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0: 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核心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

0: 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茂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昨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了哪些重

0: 棒信号，下半年经济工作如何发力？我们来看一下专家解读。
1: 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时指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专家表示，当前新旧动能转换处于关键阶段，以高技术制造业、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现在正在成为我国经济的核心驱动力量。
2: 那么从统计上来看呢，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那么这两个新兴产业呢，它在整个工业当中的占比呢，大约是20%多，但是它对整个工业的拉动的带动贡献呢，差不多要接近50%。所以从中可以看出呢，我国经济发展的这个动能结构呢，正在发生非常积极的变化。
1: 会议指出，下半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专家表示，这释放了政策储备充足、应对有力的积极信号。当前宏观政策仍有较大发力空间，下半年将根据形势需要适时推出。
2: 首先在财政政策方面呢，提出了要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的使用的进度。那么上半年呢，我们整体的财政支出和债券发行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呢，差不多都是47%左右。下半年呢，还是有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发力的空间。另外在货币政策方面呢，也提出了要综合运用和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那么当前我国的通胀呢，尚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所以我们货币政策呢，也仍然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力的空间。所以下半年根据形势的需要呢，那么货币政策也可以及时的进行操作。
1: 下半年我国将通过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专家表示，围绕重点领域的精准施策、定向发力，将助力我国经济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3: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向新指向动能转换，向优指向结构优化，向好指向态势回升。三个向层层递进，既是方向引领，也是信心传递，为下半年经济工作标定了清晰坐标。
0: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这将为扩大有效投资提供什么样的支撑呢？
4: 我们继续来看解读。
1: 专家表示，扎实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建设，这当中既包括新基建建设，也包含传统基础设施建设。
3: 6张网深度融合了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质效提升的根本性转变，既补短板又育新机。
2: 6张网呢，加上一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呢，那么今年总的这个投资额呢，能达到7万亿。所以如果我们扎实推进这些项目的落地，那么对全年的投资的增长呢，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
0: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
4: 这背后又释放了什么样的新信号呢？
1: 专家认为，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将全面构筑经济发展新优势，体现了我国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升级。
2: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那么这次政治局会议呢，再次强调要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智能经济呢，现在也越来越成为我们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3: AI 不只是赋能工具，而是重塑经济运行方式的系统性力量。同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部署，体现了发展与规范并重、创新与安全协同的治理思路。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天也就是31号，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5规划正式发布。
4: 规划从强调工业自身绿色低碳发展，到更加注重工业对全社会绿色转型的支撑作用，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
5: 规划明确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提出推动产业结构和用能结构协同转型，加快

0: 电气化改造和绿色能源应用，加力推进工业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细分任务，明确了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具体任务。规划要求提升产业绿色价值创造能力，推进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巩固提升绿色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绿色动能，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强化绿色技术装备工艺产品的有效供给，提升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能力，推动绿色低碳关键技术研发创新，促进绿色低碳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能力，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绿色制造，加快数字技术驱动生产组织方式重构。此外，规划提出健全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重点解决好复杂难用固废、新型固废综合利用等问题，健全绿色制造和服务体系，推动绿色工厂提质扩面，绿色工业园区提档升级，绿色供应链协同提效。
1: 昨天，民政部在京召开今年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今年上半年民生保障最新情况。
2: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每人每月分别为840.8元和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和10869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实施临时救助289.1万人次，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截至今年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已分别惠及1202.7万名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名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和1622.1元。此外，民政部持续实施面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截至目前，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1079.92万次，核销金额65.12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金额290.93亿元，约200万名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
3: 昨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
1: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条例完善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明确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条例还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3: 昨天，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修订后的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新规共24条，9月1号起正式实施。办法优化优先审查适用范围，重点支持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相关专利，完善全流程管理，优先审查不收取额外费用。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行。活动汇聚了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2: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7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7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4: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7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7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

0: 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2: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0: 孩子学会走路，既让人欣喜，也让人多了些担心。一双好鞋，是爸妈安心放手的底气。学步期，得穿着舒服，走得稳当。青少年运动期，要适合各类体育运动，兼顾日常走跑。每个场景对鞋都有不同的功能要求。泰兰尼斯始终专注童鞋，怀着十足的耐心研究孩子的小脚，想认认真真把童鞋这一件事做得更好。
1: 世界童鞋看中国，泰兰尼斯与国际领先科技为伍，
2: 让每个中国孩子都能穿上适合自己的鞋，是我做泰兰尼斯的初心。孩子脚步的生理结构，童鞋的使用场景有很多特殊性，泰兰尼斯针对童鞋做了大量的研究创新。
0: 2023年的稳稳鞋，就是这份专注的答案。创新使用分区多密度支撑鞋底，鞋底不同的软硬度贴合宝宝脚步力学设计。稳稳鞋特别加强了防滑性能，通过了我们专业的防滑测试。
3: 稳稳鞋让我感到很安心，我家小朋友也非常爱穿稳稳鞋。
4: 泰兰尼斯稳稳鞋 MAX 配备了户外领域的领先科技 Vibram 鞋底，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0: 2025年稳跑鞋接棒，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让热爱运动的孩子们有了值得信赖的伙伴。
5: 一双好的专业的鞋子就非常的重要。
6: 青少年阶段运动种类丰富，稳跑鞋能驾驭多种运动场景，为小朋友提供更全面的运动支持。选择半脚掌碳板，使鞋在运动过程中不易形变，轻松驾驭多种运动场景，又能兼顾日常走路，这是很懂小朋友生活特点的设计。
7: 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让孩子能穿着它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0: 泰兰尼斯想做的不止于此，连续多年的黄色油桶计划，持续为偏远地区孩子带去童鞋，让更多孩子脚下的每一步也能开开心心、稳稳当当。童鞋很小，却是爱的托付，是泰兰尼斯的大事。泰兰尼斯为爱守护，稳稳成长。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如果想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9: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10: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8: 但是我不可以不抢啊，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0: 技之法，动乎天地。
1: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2: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1: 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国，一百个呢？
3: 强国就得富民，
1: 这笔经我们走定。
4: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5: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4: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耳鸣、听力下降要警惕听神经瘤。听神经瘤与普通耳病该如何辨别？查出听神经瘤一定要手术吗？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今天的节目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神经外科学中心主任医师李德岭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收看本期生活圈。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生活中，不少朋友呢会出现耳鸣、听力下降的情况，但大多数人会觉得这就是我这段时间上火啦、过于劳累了，或者是我年纪大了的原因，所以呢就不太当回事儿。可是您不知道，很多久治不愈的耳鸣和听力下降，其根源并不在我们的耳朵，而是我们的颅内悄悄长出了听神经瘤。那么我们该如何识别听神经瘤的预警信号呢？有没有哪些因素会诱发听神经瘤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神经外科学中心主任医师李德岭，咱们一起来识别听神经瘤的伪装，守护听力和颅脑健康。李院长您好。
5: 您好，
4: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刘院长，我们听到过这么一个成语，叫做耳聪目明，所以您看，大家把这个听力好和视力好是并行的。
5: 对，
4: 就这是我们认知世界、感知世界最重要的两种我们的感知能力，是吧？但是我们就像刚才说的，有一些朋友哈，可能因为一些原因出现了一些听力的小问题，比如觉得耳鸣了，嗡嗡嗡，怎么这么难受啊？是不是这两天我上火了呀？还有点头疼啊？或者是觉得听力下降了？哎呀，是不是我岁数大了、老了，听力就是不如年轻人了、对吧？这是最大多数朋友的一些正常的想法啊，会觉得这是小毛病，问题不大。

0: 我忍一忍，扛一扛，是不是就能过去？但是我觉得不是绝对的，因为有很多的这样的症状可能和一些疾病相联系。所以我们首先想问问李院长哈，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看上去不太严重的症状，背后有可能隐藏着哪些相关的疾病呢？
1: 首先刚才您讲到的耳鸣啊，包括听力的下降啊，更多的是一些我们耳鼻喉科的病，也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内耳啊，包括我们的耳朵的病。当然还有一类的病我们必须要特别关注的，就是我们神经外科医生要诊治的病，那就是它的俗名叫听神经瘤。
0: 听神经瘤，
1: 对，听神经瘤顾名思义，听那就是我们跟听力有关的神经上长的这样的一个鞘瘤，所以它俗名就叫听神经瘤。它的学名它叫前庭神经鞘瘤，就是我们控制听力的这样的神经上长了一个肿瘤，那这样的话肯定会引起它的跟听力相关的症状
0: 啊。
1: 刚才您讲到的持续性的耳鸣啊，
0: 耳鸣
1: 啊，包括这个渐进性的，就是持续进行性的听力下降，尤其这样呢，更多的病人呢是单侧的，因为这个呢其实就区别于我们很多老年人，老年人呢他随着年龄的增大，他耳背。但是这种情况往往是双侧的，
0: 同时发生的。
1: 对，它是这种神经逐渐在蜕变嘛。而真正说这样的，刚才讲到的单侧的持续发展的渐进性的耳聋，听力下降，而且是年轻人。那这种情况下，刚我讲到的，我们一定要警惕听神经瘤。
0: 明白。所以您看啊，其实不一定这些问题是一个生理的现象，很有可能是各种各样的疾病。那除了我们耳朵的疾病，还有可能是我们脑袋里面颅内长听神经瘤所引起的。好，那接下来我们首先就一起来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这位患者他的经历。
2: 45岁的刘女士受头晕耳鸣困扰已有半年之久，日常打电话时明显感觉右耳听不清，切换至左耳侧恢复正常。起初他只当是劳累上火引发的普通耳部不适，一直没有重视。随着时间推移，不适症状逐渐加重，于是前往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右侧桥小脑角区长出一枚直径2厘米的听神经瘤。
0: 好，我们看到短片中这位40多岁的女患者就是这样，她的症状好像不是特别严重，但是最后诊断为听神经瘤。刚才李院长也提到了这个疾病哈，那接下来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听神经瘤究竟是种什么样的疾病，另外它在现在我们国家哈发病率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听神经瘤啊，刚才讲到的，它是起源于我们颅内的啊第八对颅神经上面的，第八对我们的学名叫前庭窝神经。窝，这个窝就是我们耳窝的窝，
0: 就耳窝的里面这个地方。
1: 耳窝再往内侧传入，耳窝是我们的内耳的这样采集声音信息变成电信号的一个装置。然后这个变成电信号之后，顺着我们这窝神经传到大脑，我们就感知到外界的声音，
0: 感知声音了。
1: 对，所以说它叫前庭窝神经，那就是顾名思义，声音是通过这窝神经传递进去的。然后前庭和窝这两部分的神经实际上是都组成了我们第八对颅神经。那第八对颅神经上边长了一个瘤子，那我们就说它叫前庭神经鞘瘤，因为刚才讲到的它前庭神经和窝神经是不分的，都是第八对神经。那我们的俗名大家更清晰的能够记得住的，那就是听神经瘤。所以这个呢就是刚才讲到的，从我们的内耳经过内听道，然后到我们的颅内的这一段结构，它都是一根神经。那这根神经上任何一部位长了这个肿瘤，它都叫这个听神经瘤。
0: 明白。
1: 而且为什么叫鞘呢？这个我们这个就刀鞘的鞘。因为神经表面呢，里边是神经的轴突。而表面呢是一层我们叫视网细胞组成的一层神经鞘，
0: 就跟包裹刀的刀鞘一样，那个结构
1: 就像我们的电线一样，
0: 电线外面的电线皮，
1: 对，电线的皮上边长成了这样的一个肿瘤啊，异常增生的一个良性的肿瘤。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听神经瘤。它的发病率到底有多少？
0: 对，发病的高不高？
1: 因为这个病呢就是咱们国人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数据啊没有那么详尽啊，其实我们是国内没有做过大宗的这样的研究来去提示我们中国的听神经瘤的发病率。但是国际上呢大家做的一些相对小样本的人群为基础的这样的研究呢，大概的它的发病率呀有5%，其实这发病率其实是不低的，
0: 也不低的。关键是您刚才讲到我们大脑里面其实沟沟壑壑，神经密布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就定位在您刚才说这第八对这一对神经上的这个瘤，其实它定位是非常细小的，
1: 对，
0: 其他神经上的都不算，
1: 对，
0: 那发病还能到5%，
1: 对，
0: 这

0: 这个发病率就不低了。
1: 对，
0: 嗯，明白了。好，所以您刚才讲到这个病哈，瘤，一听到瘤，很多人心里砰就打鼓了。
1: 嗯，
0: 哎，瘤瘤瘤，肿瘤啊！大家立刻想到的就是癌这个字儿、所以这个瘤，它此瘤是不是彼瘤？它是良性的，是恶性的？有可能像我们说的癌症那种肿瘤一样，迅速的增长，然后攻击咱们的大脑，甚至威胁生命吗？
1: 其实，如果咱从体部的肿瘤来说呀。但凡提到癌的往往是偏恶性的，
0: 恶性的。
1: 如果是瘤，那基本上在体部肿瘤上身体上长的肿瘤也是良性的。
0: 哦，
1: 颅内呢咱们也同样存在这样的一个特征。颅内的很多叫瘤的基本上都是偏良性的肿瘤。对，恶性的它当然也有叫胶质母细胞瘤，它脑里边很少有叫癌的。但是刚才讲到的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听神经瘤，它97%-98%以上都是良性的病变。所以它不存在啊这个恶变，更不存在这种全身转移甚至脑内转移的这种情况。刚才讲到的这个97%-98%这个比例呢，其实让很多病人觉得哦，我即便得了这个瘤，但是我是良性的。它生长速度可能会很缓慢
0: 啊，
1: 这逐渐才会出现症状。所以说呢，我印象中在我的从医生涯里边啊，只有2-3例神经鞘瘤最后的病理证实是恶性的。
0: 哦，
1: 但这是极其罕见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广大患者得到这个诊断之后可以是比较放心的一种心态啊。
0: 所以刚才我们先帮心里敲了一下鼓，这时候您可以长舒一口气啊。
1: 是的，
0: 不是恶性的哈，它不太会有恶变甚至转移的这样的机会啊。但是它虽然是个良性肿瘤，您讲到了，虽然速度比较慢，但是它也会长啊。那假如说哈，我们发现的不及时，没有及时去关注它、诊断它、干预它，让它一点点长，时间累积下来，会不会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
1: 是的。刚才讲到，其实它生长速度呢，这个确确实从医生来说，它也是很关注的一个点。
0: 对，
1: 在国际上呢，它的平均生长速度啊，大家做过研究，每一年直径增长的速度大概就2-3毫米。大家想到其实是非常缓慢的一种生长，
0: 非常小，非常小。对，
1: 所以说呢，它出现后期的症状啊，就取决于它的生长的速度。刚才讲到它是从第八对神经上面逐渐长起来。长起来之后呢，它就会首先累积这个神经产生一些症状。但是呢，刚才讲到我们脑子里边这个左邻右舍，它有很多密集的神经血管，
0: 对，
1: 和结构。那这里边呢，它随着它的增长，它就会压迫周围相应的它的邻居的神经，
0: 对，
1: 甚至邻居的脑干、小脑，这些一系列的症状就会随着它生长，随着它压迫的周围的挤压的结构，就会随之而来，逐渐的产生。这就是我们典型的一个疾病的一个病程的概念。
0: 所以如果真的是完全放任不管，真的长到最后很大了，像您说压迫到了脑干、小脑，最后有可能导致比如说瘫痪呀、行动不便啊，甚至危及生命吗？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接诊的很多的病人，包括最后不得不去手术的病人呢，绝大多数发现呢，因为这些症状，就像我们开始提到的，相对来说比较隐匿的这些症状，都是逐渐进展，而且往往都是我们的中青年。这些时候大家在忙于工作，忙于其他的这些，就是忽略的这些，可能觉得休息休息就过去了，直到它很大，它症状持续在加重，他才意识到有可能我的脑子里出了问题。这时候才去接受影像的检查，最后确诊比较大型的这样的听神经瘤。他的疾病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偏后期，
0: 偏严重的了，
1: 偏严重的一种类型。
0: 没错。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所以对于医生来说，也不希望患者的这个病程进展到这个阶段，对吧？一方面对于患者来说，可能给他带来的痛苦啊，这种影响是比较大的。另外一方面，脑子这个结构多精密啊，那刚才院长讲了，里面神经啊、血管各种网络密布，我们后期在治疗起来也会非常的困难和棘手。
1: 是的，
0: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任何事情都要早做，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这是最好的。所以刚才我们说了，你看刚才那个患者也是，哎，觉得这些症状，听力下降啊、耳鸣啊，甚至带有一些头部的不舒服啊，大家会觉得很常见。日常生活中我们工作太忙了，熬夜压力比较大，都可能会犯这些情况。是吧？现在夏天天气特别热，这两天啊上火了，也有可能带来耳部的耳鸣。那我们在刚才说到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中，如何能够抓住蛛丝马迹，尽早的发现听神经瘤带给我们的预警信号呢？接下来我们请李院长咱们一

0: 快看看大屏幕哈。我们准备了四张图片，这些症状是怎么回事，您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
1: 首先第一条，持续耳鸣，那就是像刚才我们讲到的啊，他因为这个前庭窝神经上面长了肿瘤，那就是我们理解成他本来这个神经就是负责我们听力的传导的，那这地方形成了局部的这种神经的这种异常的环路啊，那他就是以我们能感知到的耳鸣来起步。耳鸣的声音呢，很多人有不同形式的表达，不同形式的描述，有的人觉得像嗡嗡声，
0: 有低沉的，
1: 对，低沉的，有的人还觉得像知了声，那声调就会比较高一些，
0: 高频了，对，
1: 对，所以说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它时间开始的时候可能是间断性的，比如说白天工作的时候，注意力不在这儿，那可能他感知不到，但是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种耳鸣持续的在干扰他，甚至会影响他的睡眠。所以这种呢，后期可能就会变成持续性的耳鸣。而且往往这时候也还是同样的，因为只有一侧，这第八对神经上边有这样肿瘤，所以他很可能表现是单侧的。他很能描述出来说，我就是右耳朵一直在响，一直在响。
0: 这耳朵没事，就这耳朵响。
1: 对，所以说这因为咱们这个定位非常准确，它就长在这根神经上。对，所以它定位准确。就会能分辨出来。刚才讲到的，有些人说，哎呀，我最近觉得脑子在嗡嗡响，脑子在脑鸣，你详细问他，他分辨不出来到底哪一侧。那这种其实是跟这种表现是不太一样
0: 的，跟那没关系的。
1: 对，
0: 所以这种持续一般要持续多长时间呢？
1: 这个持续取决于他从最开始出现的这样的症状到最后真正明确诊断啊。有的人问起来，他可能都自己记不清楚，我到底是5年前还是7、8年前出现耳鸣，
0: 会这么好几年持续？
1: 对，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人的疾病也好，生理状态也好，实际上非常。

0: 他诊断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两三厘米了，
1: 嗯，
0: 那这时候其实大家想，他的按病程来说，他可能持续了好几年的，
2: 甚至可能都十年了，
0: 这些也不乏有些患者是再追问他，他很可能说啊，我这个很年轻的时候就出现一侧的耳鸣，
1: 嗯，
0: 当时也没觉得是个什么情况，
1: 嗯，
0: 然后呢也没太在意，
2: 习惯成自然，就适应
0: 了，对
2: 对吧？
0: 或者偶尔想一想，偶尔又不想，
2: 哎，
0: 对，所以说这个每个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明白？
0: 或者还有一个什么，对这种微小的身体上的不适，
1: 嗯，
0: 每个人的承受度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对。
2: 我们再来说说听力的逐渐下降，
0: 嗯，这个听力的下降啊，同样也是刚才讲到的，绝大多数都是单侧，
2: 单侧
0: 一侧很明显的啊。明显的这种单侧出现的听力下降，
1: 嗯，
0: 有的人是表现渐进性的、持续性的，
1: 嗯，
0: 渐进性是什么意思呢？开始觉得我这声音听得很清楚，
1: 嗯，
0: 逐渐听不清楚，
1: 嗯，
0: 到最后呢，很可能完全听不到，这就是我们叫渐进性的，
1: 嗯。
0: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会表现成突聋，突聋就是什么呢？尤其是年轻人，他突然间一侧听力完全下降，
2: 一下
0: 完全直接下到完全听不到。
1: 嗯，
0: 这时候呢，有些人去做影像就诊断了这个病。
1: 嗯，
0: 那这些人呢，往往他也可能随着时间的发展，他有可能再恢复一部分。
1: 哦，
0: 这种持续性的这种听力下降啊，这种往往就是刚才听神经瘤的一个最重要的症状。如果从听力的这样的一个特征来看哈，因为我们在诊断的过程中会经常看到耳鼻喉科医生给我们，首先因为他听力下降，首先可能去看了耳鼻喉科，耳鼻喉给他做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电测听啊，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客观的听力的检查，在上边呢啊，我们就能清晰的看到他在多少赫兹，就是赫兹其实是我们的声音的频率，比如说我们这个男生的声音往往就是一个比较频率比较低啊，然后女高音的声音那就赫兹数，就是我们要用赫兹，
1: 嗯，
0: 就是每秒钟震动的次数
2: 啊，
0: 那这个数呢，那就很高亢的声音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赫兹数比较高，就是我们所谓的高频的声音，
2: 就比较尖利的，
0: 对，比较尖利的声音，这种高频的声音。此外呢，另外一个坐标轴呢，就刚才讲的横轴是我们的赫兹数，就是我们的频率，纵轴呢就是我们的分贝数，就大家经常讲到我们的分贝，
1: 嗯，
0: 多少分贝呢？我们能听到啊，这噪音到底有多少分贝？这样的一张图就清晰地表明，他的听力在哪个声音的波段、声音的频段上出现了严重的受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病就是早期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高频的声音受累。
1: 哦，
0: 原来的时候这样的正常的是这样平的，
2: 对，
0: 它那样的图呢瞬间在高频的时候下来了，
2: 就下来了，
0: 下来呢对应的那个声音的分贝数就会变高，
1: 嗯，
0: 理论上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这个200赫兹的声音，
1: 嗯，
0: 我要60分贝才能听得到，
1: 嗯，
0: 那大家想
2: 这我得很大声才能听得到，
0: 很大声才能听得到，所以早期的时候往往是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啊，我们看过这样太多的这样病人的表现，然后随着时间的发展低频也会出现变化，所以这里边有一个特别定量的一个指标，就是说我们叫有效听力，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听力有用和无用，这实际上是大家来去评判的，要客观评判的，
2: 没错，
0: 对，它是有国际上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数，就是我们经常医学里边讲50/50，五十是什么是概念呢？就是我在50分贝的时候，50分贝及以下的这个声音，我有多大的准确度能把这声音给辨别出来，
1: 哦，
0: 这才叫有用的听力啊，因为声音越小，如果它辨别的越准确，那说明我们听力正常的，
2: 听力越好，
0: 对，有的人说我50分贝以下完全听不到，我只能听到70-80分贝的声音，那这个听力是无用的，
2: 没错，
0: 无用的，所以这个听力就严重的下降。另外还有一些人呢，我40分贝我也能听带，但是呢我分辨不清楚，
2: 听不太清楚，
0: 分辨不清，所以说我们医学上经常就有一个术语叫语音识别率，
1: 哦，
0: 语音识别率就讲到的，比如说咱们俩在这儿沟通和交流，
1: 嗯，
0: 我每一个字都能听清，
1: 嗯，
0: 我不会犯错误，那这才叫准确，
2: 没错，
0: 那50%的信息你都听不清楚或者听错了，那其实这个听力就已经到了严重受损的一个阶段，
2: 明白，所以就很难理解对方的语义了，
0: 对
2: 吧，50%你都听不清楚了，
0: 对，
2: 嗯，
0: 所以说经常我们会跟患者在门诊在沟通的时候，因为这些都是专业来检查之后才知道的，那我们最经典的去会问他，你手机打手机哪边能听清楚？
1: 哦，
0: 他说，哎，不行，我这边确实听不清楚，我只能换到这一边。
1: 嗯，
0: 那他大概对这个听力呢，就很可能是已经受损到仅残留一点的听力，我们就讲他已经不是一个有用的听力了。
1: 嗯，明白，
0: 是这样。所以就是这个听力下降是有这么多的一个大家的感知，还有我们的一些精确的检查，怎么确定他的听力是严重受损。

0: 一方面是我们科学的数据可以给您标注出来，另一方面您个人的感知是吧，到底能听清楚什么样，到底是不是能够理解讲话者那个语义，甚至50%都听不清楚了，
1: 是的，
0: 都不能理解了，
1: 是的，
0: 您自己也会觉得这边的耳朵是有问题的了，
1: 是的，
0: 要么干嘛这边电话就换到这边来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听力的逐渐下降，当然这个逐渐也分两种，就刚才李院长讲的一种是真是逐渐的，另外一种也有那种断崖式的，
1: 断崖式的，
0: 对对对，好，我们再来往后看看啊，这两个好像跟听力关系不大了，这又是怎么回事？
1: 第三点呢，就是屏幕上展示的走路失衡。
0: 嗯，
1: 失衡呢，就是我们平衡啊，人类的这个走路过程中的平衡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啊，那有的人呢，就会早期的时候会出现失衡，那就是我们觉得走路晃晃悠悠，
0: 哎，
1: 或者突然间就跟坐船一样，然后走走走，通就是感觉要撞左边的墙了，然后扶了一下。即便很年轻的人也会出现这样，所以这个呢，其实同样一个症状啊，它有不同的解释。首先，第一点，在早期的时候，人往往会出现刚才讲到的是第八个颅神经，那我们这叫前庭窝神经。
0: 嗯，
1: 前庭神经就是我们干嘛的呢？就是我们控制人在平衡的。
0: 嗯，
1: 所以人类的前庭功能非常发达，所以这个神经上面长了瘤子，它即便刚累积到这根神经，它也会出现它的平衡会有些问题。
0: 嗯，
1: 人类的是靠双侧的内耳和这两根神经和大脑的感知，来去控制人的平衡的。哎，如果这根神经出了问题了，那它其实就是会双侧失衡了。
0: 对对
1: 对，这是早期的时候，往往是有单根神经，这些人往往也会描述出来呢，偶尔会有点头晕。其实人失去平衡之后，就会感觉会有点头晕，
0: 就跟我们上游乐场做那些游乐项目，它一不平衡了，歪了斜了，
1: 对，
0: 时间长了你就有点晕了，
1: 对，有点头晕的感觉，这是早期的时候。另外，在如果疾病逐渐在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后期压迫我们的小脑，啊，它比如长到2公分甚至3公分以上之后啊，它这个肿瘤就很大了，然后周围的正常的脑结构呢，就是脑干和小脑，而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小脑是天然的控制平衡的，
0: 控制咱们运动机能的
1: 脑的结构，
0: 对
1: 对，所以这地方被压迫之后，它就会出现明显的这种走路晃晃悠悠。我们的一些医学术语就叫共济失调，共济失调其实就是我们不管是他站立，他可能站不稳，或者是让他闭目之后，他一样站不稳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体征的检查。这个时候呢，医生就知道他已经出现了小脑的被压迫的症状。
0: 明白。
1: 所以这个走路失衡，在病情的早期和中后期，它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0: 明白。
1: 但是病人的感知就是我平衡控制不住了，对，甚至有的人说原来骑自行车骑得非常好，然后得了这个病，早期的时候不敢骑自行车了，
0: 一骑就要摔，
1: 对，一骑就要摔，因为这个时候他就会很明确的说我这控制平衡出现了问题。
0: 这个大家我觉得主观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平常咱们站立行走这个平衡很重要，
1: 对，
0: 失衡了以后有可能您走起来就要摔，
1: 对，
0: 站立有可能也晃晃悠悠的，让他自己走进来完了，他可能走两步就要倒那儿。
1: 对，去年我就接诊过这样的一个病人，他呢是先天聋哑

0: 部分他就完全不能走路了，
1: 嗯，
0: 啊，完全不能走路。所以说后期把这手术做完了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又回来了，
1: 嗯，
0: 他自己就健步如飞走进来的。
1: 你看恢复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他就是很典型的小脑直接被压迫的很严重。
1: 嗯，好，我们说完了平衡能力的影响，再来说说最后一个，
0: 嗯，
1: 面部麻木。哎，
0: 嗯，
1: 这是不是也是压迫到我们相关的一些神经了？
0: 是的，
1: 嗯，
0: 是的。我们的面部麻木呢，我们面部啊，它的感觉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冷热呀，包括这种针刺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它这种感觉都是由我们一根神经叫三叉神经。
1: 嗯，我们经常听到这个三叉神经痛是吧？
0: 对，三叉神经痛。嗯，三叉神经我们刚刚讲的前庭神经是第八，而三叉神经是第五，就是第五对儿。
1: 嗯，
0: 第五对儿就是双侧都有嘛，它支配咱们双侧的面部。这个神经在我们面神经和听神经，他们俩是挨得很近。
1: 嗯
0: 啊，然后在这个神经以上，大概也就不到一公分的距离上，它有一根神经，就是我们在颅内走行的三叉神经。所以随着肿瘤的增长，它就压迫到这个三叉神经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表现出麻木。
1: 嗯，
0: 甚至也有个别的人会表现出疼痛。
1: 疼痛，嗯，
0: 对，就是我们经常讲，神经被压迫之后，早期可能是麻木，后期它也可能会出现疼痛，
1: 嗯，
0: 出现一系列的其他的表现。
1: 嗯嗯。那除了这些不适的感受之外，会不会影响面部的一些活动？
0: 嗯，
1: 比如有时候这个动作做不了了，甚至有点口歪眼斜了，嗯，有可能吗？
0: 对，这个呢，其实是刚才讲到的，我们的第八对神经是叫前庭窝神经，
1: 嗯，
0: 跟它基本并行的那叫第七对神经，
1: 嗯，
0: 第七对神经就叫我们讲的面神经，
1: 嗯，
0: 面神经呢是一个主要控制我们面部运动的，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眨眼，
1: 眨眼，
0: 包括我们这个一笑呲牙，
1: 咧嘴，
0: 两个酒窝特别对称的，那是双侧的这个功能特别对称，
1: 嗯，
0: 就是大脑一个信号同时到达，那这个地方动作做出来了，就我们双侧特别对称的，
1: 对称的，
0: 所以这是一个面部运动的一种神经。
1: 嗯，
0: 那刚才讲到了，如果出现面瘫，它就会出现眼睛闭不全，
1: 嗯，
0: 嘴一笑就歪的
1: ，对
0: 歪的，但这种情况往往听神经瘤啊，很少在早期的时候会出现这个症状。
1: 嗯，
0: 我们在手术中也会经常会看到，这个面神经已经被这个肿瘤压迫到一个墙角上去了，
1: 嗯，
0: 压迫到一个很小的一个角落和空间里去了，但是它抗压能力是很强。
1: 哦，它抗压能力强，
0: 抗压能力很强。
1: 嗯，
0: 所以我们呢经常会判断，如果说这个病人早期就出现了面神经的问题，
1: 嗯，
0: 手术前出现面神经的问题，那这种情况往往不能除外，是面神经鞘上边长出的瘤子。
1: 哦，
0: 那从影像上我们实际上很难分辨，
1: 嗯，
0: 到底是第八还是第七，反正它都长在那个区域，影像的样子也差不太多。所以说从症状上来说，如果早期就出现刚才讲的面瘫，那我们更倾向是面神经瘤。
1: 嗯，
0: 这个呢也有一定的发病率。
1: 嗯，好，谢谢李院长给我们讲解哈。嗯，所以这四个主要的症状哈，给大家提醒的这种预警信号也讲得非常明白了，背后的科学道理相信大家已经理解了。就在这还是提醒大家，
0: 嗯，
1: 类似的症状一旦出现的时候，您可千万别当成，嗯，哎呀就是一个小事儿，
0: 对
1: 啊，我休息忍一忍可能就能过去了。
0: 嗯，
1: 一定要想到背后的原因，尤其到这几个症状可能同时出现了多个出现的情况，
0: 嗯，
1: 那您一定要及时去看医生啊，通过一些诊断来发现到底是不是听神经瘤这个疾病在背后作怪。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当然李院长刚才也讲到了，听神经瘤它也是缓慢增长的过程，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这些持续发展的症状，您有没有建议，有没有一个相对来说需要提醒大家的一个重要节点，比如如果真到了这种情况，您就一点都不能耽误了，赶紧看医生。如果之前呢稍微您缓一缓，或者自己再观察也还说得过去，有没有这种必须让他就去看医生的时间节点？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首先我觉得，如果一侧耳朵啊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听力全无了，而且没有可解释的因素，这是一个节点，
1: 嗯，得赶紧去看医生。
0: 对，另外一个节点就是刚才讲到的，我们年纪轻轻的走路都很难了，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就往往出现严重的，
1: 嗯，
0: 重要的包括旁边的小脑这些结构的压迫，
1: 嗯，
0: 甚至我们还有一些人会更严重到啊，他已经出现视力的下降，啊，或者是我们已经出现了每天的恶心呕吐，
1: 嗯，
0: 随着肿瘤的进一步的增大，首先是压迫小脑，再进一步呢，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后颅啊，就是我们这个后脑这个空间呢是非常狭小的，
1: 嗯，
0: 它在向内侧推挤的过程中，小脑再往下推挤，那里边有一个叫第四脑室，第四脑室的这个结构呢是我们的这个水路系统啊，上游是在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侧脑室，在这地方产生水，然后经过非常精小的第三脑室

0: 啊，中脑导水管，然后进入我们的第四脑室，然后再进入我们的脊髓的这个环境下，它是个水路循环系统，这就是保证了我们大脑能够在随便晃头晃脑的时候，它不会变成一个很严重的损伤，
1: 它不会硬接触，
0: 对，它实际上是一个润滑系统，这就理解成我们这个车的变速箱里润滑油一样。
1: 哎，
0: 所以这个呢，如果随着肿瘤的生长啊，它就会首先推挤小脑，再往下，它会把我们这个所谓的第四脑室，也就是我们这个脑池系统，给它推挤。
1: 嗯嗯，
0: 再推挤呢，就是类似这种场景，这一条江旁边一个大石头给推进来了，
1: 嗯嗯，
0: 那上游的水下不来了，
1: 憋住了，
0: 憋住了，
1: 嗯，
0: 那这个学术呢，就上面就是叫脑积水，
1: 脑积水，
0: 脑积水啊，包括脑壳，就是我们的这个头颅里边的空间是有限的，这个压力是恒定的，对我们来说，我们正常感觉不到我们的大脑存在，那因为我们这压力是正常，平白无形中它又长了一个大瘤子，4-5公分的大瘤子，那占据了很大的空间，所以说也可能说累积的我们这脑室系统水下不来了啊，在里边憋大了。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它也占据了一定的容积，这时候呢就会出现我们叫颅高压，
1: 压力越来越大，
0: 压力越来越大，
1: 嗯嗯，
0: 压力越来越大。首先，我们最容易受损的就是我们的视力，
1: 视力
0: 啊，对，因为大家想到这个视神经啊，这个眼底这块所有的结构啊，它都是由我们的这个大脑是连接的，经常我们叫视神经孔啊，这些地方是跟大脑连接的。如果这地方压力很高，它就会直接冲击我们的眼底。甚至导致我们严重的视乳头的水肿啊，就是眼底的水肿，这时候呢它视力就会有可能会下降，
1: 嗯
0: 啊，刚才讲到如果压力进一步的升高，它就会出现频繁的恶心呕吐，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一旦出现这些症状，那其实一定要是高度警惕了，
1: 嗯，
0: 那这个它的肿瘤的大小已经可以说是非常巨大，
1: 非常大了，
0: 非常大了，这时候呢有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这时候一定要特别高度警惕，一定要重点的考虑到它有可能会出现了颅内占位引起的颅高压。
1: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哈，不要到刚才李院长讲的这些时间节点，
0: 是的，
1: 咱们尽量把就医的关口往前移，
0: 是的，
1: 越早发现越早干预，可能治疗的效果和难度也就能更好更降低，对吧，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0: 嗯，
1: 那我们对于听神经瘤这个疾病，我们金标准的检查是做什么样的检查，最后怎么来确诊这个疾病？
0: 金标准的检查呢，目前来看啊，还更多的就是我们的大脑的磁共振啊，大脑磁共振 CT 呢，在这个位置呢看呢，清晰度就会略差一些，因为它的这个影像的这个分辨率啊，它实际上是没有核磁共振会更好，因为磁共振呢它也是有不同的做法，就是经常讲我们如果只是筛查的时候，那可能会从头顶一直扫到这个脖子这个地方，那这样我们就是常规的磁共振，如果说我们高度可疑核磁共振上有一个异常的信号啊，那我们呢也会建议再去做一个增强磁共振。
1: 嗯，
0: 那增强磁共振呢，增强是什么呢，就是往我们静脉血管里边打一种增强剂啊，增强剂呢能够让这肿瘤亮起来，这样的话它就跟周围的正常的脑结构它就区分得更加清晰，
1: 一目了然了，
0: 对，它从鉴别诊断上它也会更清楚的来去鉴别这是听神经瘤还是说其他的类型的肿瘤啊，所以这就是已经朝向这个治疗的这个评估的这个方向的来去完善它的检查了。
1: 明白。那您刚才讲的是影像学的手段哈，我们是从照片上来看到这个可能存在的瘤子，它的大小啊、形态啊、位置等等哈。但是毕竟这是我们通过其他的手段给它照了张相啊。那我们要不要像一些其他的肿瘤那种，还要去定它的性质？比如要不要做个穿刺啊？取点组织来活检呀、看它到底是不是良性的听神经瘤，还有可能是一些什么恶性的瘤子吗？要不要做这样的诊断？
0: 首先呢，长在我们叫桥小脑角这个位置的肿瘤，无外乎那几种，颅内的那几种啊，听神经瘤当然是最常见的啊，所以这个从影像上来说，鉴别诊断就是相对比较准确了，
1: 比较准确了，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需不需要治疗，那也是有明确的定义的，明确的这个范围的。当然呢，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颅内的这个周围的结构太复杂，所以说呢，通过穿刺来到达这个位置也是极其危险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诊断来去通过这种高风险的操作来去明确诊断，不管是从获益是很小的，风险是很大的，那所以说这种呢方式就在这个疾病上就是不适用的。
1: 好，所以我们了解了相关的一些症状和一些检查方法之外哈，我们再来说说它的一些发病原因。有些患者得了这个病之后呢，就会问，哎呀，李医生，为什么就我得这个病呢？是跟我的一些什么遗传背景有关吗？还是跟我平常用耳习惯不好有关？还是我中国老百姓老觉得是不是病从口入，吃的什么不好，这些年我的生活习惯不好，有这些联系吗？
0: 我先从这个有名

0: 明确证据来证实跟某些因素有关的这种情形讲起哈。首先我们刚才讲到的是绝大多数叫单侧的听神经瘤，我们呢还有一小部分他是得了双侧的听神经瘤，有可能这个病人最后就会变成双耳失聪，那就他告别了有声的世界。这种病呢我们在学名上它有一种神经纤维瘤病，神经纤维瘤病啊，这种类型的往往它是有遗传背景的，
1: 有遗传背景，
0: 对，所以它现在的医学上的发现呢，它往往是和某些基因的突变是直接相关的，甚至这种突变可能会遗传，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也会经常看到一家好几个人会出现这样，甚至频繁的多次，做完左边再做右边，然后做完哥哥再做弟弟，所以只有这种情况是它跟遗传背景是相关的。
1: 明白。
0: 另外的，我们刚才我们大家在讨论的这种单侧的听神经瘤，我们经常叫偶发或者叫散发，散发就是非常分散的那个散，那个这种情况目前来说从科学上没有证实，和哪些因素诱因是直接相关的。我是从发生角度哈，就是肿瘤发生，就是说他得他不得，这叫肿瘤发生啊。那这个呢，目前来说是没有的，
1: 没有。
0: 包括我们经常讲的用耳的卫生啊，这个高频的声音的这种刺激啊，目前可能说跟你听力受损有关系，但是并不和这个听神经瘤的高发更相关。
1: 至少到现在这个听神经瘤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和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呀、饮食习惯呀，甚至用耳卫生有直接的关系，现在没有这个证明，
0: 现在没有这个明确的证明。
1: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也谈不上预防了，对吧？我们调整这个生活习惯、饮食模式好像对它也没有什么预防的意义，
0: 但是还是健康的生活方式非常关键的啊，尤其刚才讲到的比如说高频的声音的长期的刺激，这个跟长瘤没关系，但很可能跟你的这个神经本身的受损伤导致的，一定比如说年老了之后更容易出现耳聋了，那可能跟这些有关系。
1: 健康生活肯定是
0: 必须的，
1: 也必须的。
0: 对，
1: 好，谢谢李院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来说说，如果真的不幸罹患了听神经瘤该怎样进行后续的治疗哈。刚才李院长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他的治疗呢也是分不同的层次的，
0: 对，
1: 有些可能比较严重我们马上要进行相关的治疗，有些呢可能要先放一放，不着急，是吧？
0: 对，
1: 随访观察，看看他一个进展、发展变化的情况啊。
0: 对，
1: 所以李院长，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这样的患者提一提，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什么样判断的标准？什么情况我们需要马上得动手术了，进入后续的治疗阶段了？什么情况还不用着急开颅？我们可以先观察，先通过一些什么方式来控制它？
0: 其实肿瘤大小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尤其良性肿瘤。如果肿瘤的直径已大于3公分，那这个时候刚才讲到这些压迫症状往往都已经出现了，
1: 已经出现了。
0: 那这种情况毋庸置疑，直接考虑跟医生沟通好做手术啊，把它给切掉，
1: 该切切，
0: 恢复原来的这样的周围的结构啊，这是一个非常强的手术支撑。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2到3个公分呢，有一定的症状了，但是也可能说惧怕开颅，或者是什么他身体年龄太大了，
1: 对，
0: 很难接受这样的一个身体的挑战啊，那这些呢目前来看呢也是可以观察它生长是不是在生长，还是说这肿瘤已经伴随你很多年，对，所以这是一个情况啊。如果是肿瘤在1到2个公分以内的啊直径，我们就是刚才讲到的直径，那这样的话往往我们会综合来判断它的一些情况啊，尤其是它有没有刚才讲到的这些它不可忍受的症状，另外呢它的听力是还有用还是说已经属于完全无用，另外呢就是来评估手术对他身体的挑战，这样来决定是不是要给他进行开颅手术。另外还一个，如果肿瘤直径小于1公分，这种就其实是真是偶然发现的啊，可能这些症状都很轻微，
1: 很轻微
0: 啊。后边刚才讲到的这个面部麻木以及走路不稳，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要么没有要么很轻啊。而前面两个呢耳鸣和听力下降，这种情况会有一些，但是呢也可能他听力还有用，这种情况下一般我们还是本着一个非常慎重的一个态度来去跟病人去沟通，如果说他发现的时候就是2-3个毫米，而且听力越来越差，这种情况下也可以选择手术。
1: 如果真的不得已要做开颅，要切掉这个肿瘤的话，因为里面脑神经里头太复杂了，对吧？咱不能说只把瘤子切掉一点都不碰我们的神经，那不太可能，对哈。但是现在我们的医学科学发展已经很快了，是不是能够更好的降低这种比如说我们听力损伤啊，甚至刚才我们说的面神经是吧，面瘫呀、眼歪呀、口斜这种风险，能不能最大程度把它们降低？
0: 这个听神经瘤就是在我们这耳后这样的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所以我们的刀口呢是这样的一个斜的这样的一个

0: 比划的这样的一个尺寸的一个刀口。
1: 嗯，
0: 那这个呢切完之后把骨头拿掉，然后把硬膜打开，首先是暴露的我们的小脑，把小脑切开，然后利用这个通道，其实这个通道的大概深度呢也要达到3-4厘米，才能看到我们这肿瘤的一小部分，
1: 哎呦，
0: 冰山一角，
1: 哎呀，
0: 整个全程啊，这小脑实际上是被牵拉的一个状态。这时候呢，我们会把它分离，啊，把周围的血管分开，把周围可疑的一些神经分开，把周围正常的一些膜性的结构啊，往上分开。这时候呢，肿瘤刚才讲到我们是冰山一角，那冰山一角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开始切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我们经常叫腾挪，就是因为你不可能说像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别的脏器物。是梯形式的切除，这地方呢是一个深洞式的切除，那深洞式的切除，那这个时候我们大家想腾挪过程中，我们很多的神经实际上是在肿瘤背侧压着的，
1: 对对，
0: 实际上在这么一个小的空间里，你开始切的时候是不知道神经在哪里的，
1: 对
0: 啊，包括刚才讲到的我们这个瘤旁边最重要的一根神经就是我们的面神经，
1: 面神经
0: 和我们的三叉神经，
1: 对，
0: 而这两根神经往往都是在它的深缝，这样的一个肿瘤会把周围这些神经它会推开，我经常会打比方，就是就像拉面一样，原来这么长，因为这个肿瘤的存在，它就拉得很长很扁，甚至就像附着在肿瘤表面的一层衣服一样的。
1: 哦，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在显微镜下放大很多倍来去辨别，说哪个地方是神经呢，哪个地方是肿瘤呢，它在这个颜色呀，它其实是很不清晰的。所以这时候呢，医学发展呢，后来我们就在这类手术上都要用到电生理监测。什么叫电生理监测？监测大家都知道，持续的让信号告诉你这地方有没有，而不是靠你眼睛看。靠你眼睛看呢，你可能会犯错。我们的电生理医生在手术之前就会在我们的这个病人麻醉之后，在他的面部，在他的各种耳朵，包括各种地方，他装各种各样的这种信号的接收器。接收器，这个时候我们术中牵拉神经，刚才讲的面神经是控制面部肌肉的，面部肌肉上测得的信号，它就机器上我们的电生理老师就告诉我们，面神经面神经面神经，面部已经在抽动，那这地方很可能就是已经是面神经了，
1: 碰到面神经了，
0: 碰到面神经了。甚至呢这是被动的牵拉，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些主动的监测，就是比如说我要确定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神经，那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个金属的一个电极，然后触碰到这个地方，
1: 碰它一下，
0: 给我一个很小的微弱的电流的刺激，然后这地方一个电流它就向下游一传递，传递到我们面部的肌肉，这地方它就会产生肌电的信号
1: 啊，
0: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第一首先清晰的辨别出来神经所在的地方，那这边辨别出来，这边辨别出来，那你两头一会师，这个神经就保留下来了，这是一点。另外呢，我们听神经瘤它的听力的保留是目前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我们手术中的这些的神经的监测对外科医生来说要在我们的经验基础上增加了很多的这种成功率，但是听力呢刚才讲的它依然是一个需要挑战的一个工作。
1: 明白。所以今天我们讲听神经瘤哈，这个疾病和所有的疾病一样，一旦发生千万不要太过于担心和害怕，我们的专业人士他们有相关的方法，我们的科学技术医疗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
0: 是的，
1: 总有帮您解决问题的一些途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身体，关注身体，我们热爱身体，更好的维护身体的健康。好，再次谢谢您，谢谢李院长，
0: 谢谢主持人。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大家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牡丹精粹，天然好油，中牡健康集团制造，

0: 哎，白警官。哎呀，年轻真好啊，是吧？嗯，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体院读书的日子了。
1: 孟总从体育生转到煤矿行业。
0: 跨度够大的呀！你笑什么？我刚觉得你没那么像警察了，结果你警察这面又出来了。什么叫我像警察？我本来就是个警察。嗯。我哪里让你觉得我不像个警察了？挂相，心事都写在脸上。
1: 那你知道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吗？
0: 你在想多杰家的那片草场。你和白春说的一模一样。
1: 他说我会因为草场来找你了？
0: 没有，他说你是急性子，直来直去。现在看来真是，一点弯都不会绕。

0: 我不回，要回你自己回。
1: 我哪里都不去，不在这里才舒服呢。
2: 这是暂时回城里住几天嘛，我都安排好了，明天送爸来接你。最近曹城这里不安静，我担心有人来闹事儿。

0: 你又在外面打架了是不是？这个月是第五次了。你就是家里没事干，明天你给我干个活，赶十只羊去巡山队。
1: 你不就是想让我和杨东留在那里吗？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嘱咐过你啊吗？先不要告诉你的。
2: 哎呀，爸呀！ 我早就不打架了。这片草场现在有纠纷，有人要我们搬走，我们可能守不住了。
0: 那就把我留下吧。人都已经搞丢了，他的草场。

0: 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我不让你，你让我， 经常骑马？
1: 以前是，后来搬到市里骑的少了，一直想带孩子来骑骑马，不过他没什么兴趣。
0: 男孩女孩？
1: 女孩，今年10岁了。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已经骑得很好了，还会和同学出来捡牛粪。那会儿没有暖气，牛粪都是宝贝。我小时候听牧民阿姨说，牛粪有60多种叫法，我才发现他们对牛粪的那种爱惜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爱惜牛粪不仅仅是因为这东西能够烧火取暖，还是出于一种天然的尊重。别说是牛粪了，就是草原上的一块石头，在他们的眼里都很珍贵，是不能随便搬动的，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人，他们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0: 可是藏族人也会拿石头来盖房子。我知道多杰先生的故事，也知道你们巡山队在博拉穆拉做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你们是英雄，因为你们在对抗自然。
1: 我们不是在对抗，是在保护。
0: 我指的不是大自然，而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大趋势。发展就是大趋势，我们都身在其中，这不是某一个人能决定的。
1: 我觉得我们还是坚守住了一些东西，这就是我们坚守的结果。如果当初我们没有那么坚持，博拉穆拉现在已经变成大型矿业基地了。
0: 白警官，我知道对你来说这里的意义不同，这是多杰的草场，所以你们才要极力保下这个地方。但是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虽然说你们是英雄，可一码归一码，我是个生意人，我首先要考虑的是星海的利益。
1: 你要谈利益，那我想问你个问题，陈龙为什么没有开发这里？
0: 你怎么看？
1: 陈龙的经营者不是傻子，合同是有期限的，他们当然要找开发价值最高的草场来动工。而这片草场拖了这么久都没有用起来，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不够高。

0: 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我知道领导给了你任务，可是我作为一个煤矿行业的门外汉都觉得这个买卖不值，不知道孟总你怎么看。
1: 即便完成了收购任务，对于你个人来说，收回这样的一块草场真的能给你带来很大的好处吗？

0: 好了，轻科披萨我自己发明的，好吃的，加了青稞、所有和牦牛肉。哦，我来分一下。
1: 好。
2: 扎错，能不能麻烦帮我烤个这个？
1: 烤吧。
0: 好。
1: 孟总，我还是希望你能放弃收购这片草场。我们退一万步讲，你们就算收回了，那充其量也是拿它堆堆煤渣，那新海的出价也不是轻易就能补齐的吧？你说呢？
0: 好，烤好了。
2: 啊，谢谢。
1: 这么快就烤好了？
0: 快吗？
1: 哎，没事儿。
2: 你这回欠我的这个人情，也是很难轻易补齐的呀。挺像的，不吃吗？感觉这么多年了，这个白馍馍还是这个味道。好吃，
1: 孟总，你的意思是不收了？
2: 白警官，现在我们算正式认识了吗？
1: 我上回说过了，叫我白菊。
2: 白菊。
0: 孟总，

最漂亮的裙子。走过走廊，爸爸帮我拍照打卡。希望妈妈、爸爸和我能一直像小黄鸭一样浮在水面上，不要沉下去。红色的双层巴士，坐在上层的第一排，这样可以逛遍整个省城，也许能看见爸爸上班走过的路。

0: 干什么？大伙人不知道干嘛，吓我一跳。
1: 明明你更吓人好不好？大晚上的趴在床前。
0: 我这不怕你着凉吗？我给你盖个被子。
1: 你这是干嘛呢？演电视剧呢？
0: 你是我闺女，我摸摸你不行啊？
1: 哎呀，你知不知道你手劲挺大的？你都给我摸醒。
0: 撒谎！你压根没睡着吧？
1: 妈，
0: 嗯，
1: 你今天约会怎么约这么久啊？我一直在等你呢。
0: 你别听你姥姥胡说，我约什么会了？你等我干什么呀？
1: 你叫我打架吧。
0: 啊？
1: 我是说防身术。
0: 你学防身术干什么呀？
1: 学防身术还能干嘛？防身呀。
0: 行，你妈给你露一手啊。防身术，先戳眼，
1: 戳眼，
0: 戳腿，
1: 开腿。
0: 对，再来我看，
1: 戳眼，开腿，戳眼，开腿。
0: 哎呦呦，
1: 戳眼。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戳别戳。
2: 我闺女真棒，水平真高。
0: 行，睡觉吧。睡吧，往里面点，都怕把我挤下去了。
1: 妈，你喜欢那个叔叔吗？

0: 喜欢大城市吗？
1: 你爸跟你说了？
0: 说了一点儿。
1: 那你怎么想的？
0: 爸爸说省城很好，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待在一起。

0: 哎，助理，忙着呢。
1: 吓我一跳。你叫我什么？
0: 行了，别装了。孟耀辉要叫你进集团当总经理助理，地球人都知道了。
1: 什么呀？八字都没一撇的事儿。孟总最近忙不过来，让我学习学习，帮着他分担点。
0: 要我说呀，确实没什么意思。在矿上当矿长，好歹是个独立法人，自己管一点，比跟在他后面要饭吃自在多了。说出去也风光啊，好歹是个长子辈儿。助理，哎呀，越干越倒退。
1: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不找你，找你领导。孟耀辉呢？
1: 他有事出去了。
0: 干什么去了？
1: 你这话问的，他去干什么要跟我汇报吗？
2: 哎，老婆，哎，老婆，放下，老婆。
0: 我也学习学习，我也想当助理。
1: 放下，老婆。
3: 哎，矿长，哎，矿长，爆破网上采煤队打起来，你赶紧去看看吧。
1: 怎么回事？
3: 采煤队嫌那个爆破钻孔离他们设备太近，但是老于又不肯换位置，两边就撕巴起来了。
1: 去看看。你还不走吗？
0: 你快去吧，我在你这儿等会儿老孟。

0: 天多汪市长的秘书把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对你的报道评价非常高。
1: 哎，没有，领导您过奖了。我这样总是选自己感兴趣的选题，老是给报社惹麻烦，到最后还是靠您给我兜着，这个我明白。
0: 你怎么还自我批评上了？你又给我惹什么事儿了？
1: 哎，没，我真实表达，真实表达。
0: 你这小子是这样的，我跟社长商量过了，你在调查室待的年头也不短了，老李下半年就退了，调查室主任这个位置想让你来接班。
1: 哎，那不合适，真不合适，领导。
0: 没啥不合适的，论资历论能力，这个位置都该是你的。
1: 不是，我说我坐不住啊，我真坐不住。我从参加工作就一直在外边跑，创作假都是按月请的，这办公室基本就没坐过。
0: 这有什么难的？你以后就常驻大本营，有任务让下面人去跑，你帮社里啊多培养培养新人啊。
2: 啊！看你这表情，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事儿。
3: 又升官了，管着你算不算好事儿？
2: 不算。哎呀，这鹰老了就要被关在笼子里，让他学鹦鹉叫，你觉得能行吗？
3: 你这嘴怎么这么损呢？人家主编也是一番好意。
2: 我这还算损啊？更损的你都招架过吗？哎，对，刚才你手机响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1: 喂，我刚才没听见，你说。
4: 你有时间来一趟吧？
5: 关于玲玲上学的事情，咱俩再商量商量。
1: 队长，走了。啊，好啊，好啊，好啊。
6: 那个，
5: 先这样。
6: 我要给玲玲买一个。
1: 剩下那蛋糕你再给我买一个啊，我找主编去站去。
5: 如果玲玲转到省城去上学，你有什么打算？
1: 我是这么想的啊，因为她现在还有一年小学毕业了，我的建议是毕业了之后再转过去，不然的话到了新学校适应了新环境，紧接着毕业上初中又面临一个适应过程，这对于他来说不见得是个好事儿。
7: 我的确有点舍不得我班里的好朋友。
1: 是吧？
7: 嗯。
1: 哎，这样的话呢，我也能有时间先考察一下省城的初中，那提前沟通好哪个学校能接收咱的学籍，要上咱就上最好的呗，是吧？
7: 嗯，如果是去个凤尾学校，还不如在这读市重点当个鸡头呢。
1: 哎，
7: 嗯，
1: 对。
7: 我俩没串供。
1: 没必要，没有。
5: 那孩子的生活问题呢？
1: 生活问题更不用担心了。他爷爷奶奶自从退休以后，天天埋怨我见不到玲玲，就盼着玲玲能过去。他俩一身牛劲使不完，就愿意照顾孩子。
5: 我没问老人，我是说，你个人有什么计划？
1: 如果玲玲去了省城，我就不跑外勤了。
2: 那不错，小盛，要升职了。
5: 妈，
1: 我
5: 别听他胡咧咧，这种漂亮话我也会说。
1: 哎，还真不是漂亮话，主编刚找我谈了，想提我做调查室主任，我还没答应呢。如果玲玲去省城了，那我就不用犹豫了，是吧，妈？
5: 嗯。

0: 那就这么办吧，以后租套离学校近的房子，我去陪读。
1: 妈，你也陪我去啊？
0: 跟你提前说好了啊，那以后要去省城什么观光走廊、网红打卡店，你找你爸去，我可不陪你，知道吗？
2: 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你帮你写个调岗申请什么的。
0: 就你会写字是吧？
3: 小盛，
1: 哎。

0: 把那盘水果拿出来。
1: 哎，好嘞，妈。
0: 谁是你妈呀？我去了。
1: 咱俩算咱俩的，我们娘俩另算呗。
0: 小盛，你今天晚上在家吃饭啊，我包羊肉馅饺子，我一会儿买肉去。
1: 哎，别，我去买吧。哎，玲玲，你跟爸去，正好还有个蛋糕，刚才落车上了，我俩去了哈。
2: 蛋糕不是特别难听吗？
1: 我预定了呀，要不然能买着吗？我
0: 说你给我分。你真想好啦？先看他表现吧。你们俩能为了孩子各退一步，他不跑外勤了，你调去省城。在玲玲的成长过程中，父母都不缺位，这对孩子来说是好事儿。
3: 那当初也是你一个人把我们四个拉扯大的，我们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0: 嗯，那是你觉得挺好的，可你有没有想过我好不好啊？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滋味，所以才不想让你再尝一遍。你觉得你跟小少还有可能吗？
3: 妈，这不是你让我相亲那会儿了，你到底站哪边的？
0: 我当然是站在你这边了，我希望你能幸福。
3: 哎，又来了又来了，我帮你和面去啊。
0: 哎呀，你给我好好说话。你说你跟小少还能破镜重圆吗？
3: 妈，根本就不存在破镜重圆，破镜不可能重圆。
0: 说的那么武断，你怎么知道就不可能啊？
3: 所谓的破镜重圆其实只是表象，无非就是三种情况，要么是本来就没破，要么是压根就没镜，要么是根本就没圆。你觉得我跟邵云飞是哪种情况啊？
0: 然后呢？然后你说啥了？
4: 我还能说啥？他这一段绕口令啊，直接把我当成肉圆。
5: 白菊这孩子从小就不一般，能打枪，能进无人区，现在也是拎得清，在感情里一点都不吃亏，不好糊弄。哎
4: 呀，他就是嘴上一点不吃亏，但是心比谁都软。有时候还是那种糊涂人不操心，心里糊涂的也能把日子过挺好。
5: 儿孙自有儿孙福，咱们现在什么也帮不上，出主意人家也不见得听，就只能养好身体，别给孩子添麻烦就行了。
4: 理是这么个理啊，可是没用的闲心啊，我是一点也没少操。
0: 老林回来了，
6: 我说怎么满楼道都是艾灸的味道？你们这是聊什么呢？
5: 哦，老张说白菊要调去省城了。
6: 哎，好事情啊！史龙不是早就想把他往上调了吗？他自己不同意，怎么一下子就想通了？
4: 还是他那几个巡山队的朋友啊，说话有分量，把他给说动了。再加上最近多杰的草场不是保住了吗？也给他吃了个定心丸，就想着再往前走一步了。
6: 多杰的草场怎么了？
4: 啊，你不知道吗？

0: 哎，
1: 周老师，你们怎么了？
2: 扎错呀，大家都很想念你们家的牛肉面片，你欢迎我们吧。
1: 欢迎欢迎，当然欢迎。
3: 周老师啊，
2: 哎，
3: 您亲自跑一趟，是不是我家这扭犊子又在学校惹事了？
1: 扎错阿爸，他好着呢，门门功课第一。
2: 哼，他一。

0: 枪不打架，我就谢天谢地喽。
1: 哎，上
0: 家，谢谢看准吧。
2: 日高老哥，身体挺好的呀、啊。
1: 日高大哥，你好呀。
3: 阿爸，你不是老念叨林县长吗？林县长来看你了。
0: 哼，叛徒。
3: 这老头，谁来了都认成林县长，您真来了他都认不出您了。
0: 我家虫草不卖给你。
2: 好，好，看来以后我还是要多来。
3: 里面去，里面去。

0: 白工长，您找我？
1: 我记得我这有一份成龙的合同，你交给孟总了？
0: 没有啊，曹长说过的文件我都没动。
2: 哎，龙，放下，走。
3: 我也学习学习，我也想当助理。
2: 你知道吴馆长来一趟？
0: 他出去了，还带了几个安保队的人。
2: 去哪儿了？
4: 阿巴克斯基的领县长呢？他总念叨木叶税的事情，说马背上的领县长是减税的恩人。
3: 那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星海的人找过你了，事情解决的怎么样？
4: 好得很。星海的孟总很好说话的，我听他吃了顿馍馍，白驹在旁边绕呀绕呀一顿吹牛，他都挺迷糊了。胃里也像迷糊了，就同意不收回草场了。
3: 哦，我听说你在市里也买了房，安了家，这些年还一直守在这里，辛苦你了。
4: 外面的变化太大了，我也不会别的，这回放就放呀。在这里还能给队长叔叔家天天看着草场，我已经觉得很幸福。
5: 以后啊，我们也会经常过来转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告诉我们。
4: 谢谢班长。
6: 是呀，我们还想尝一尝是什么馍馍那么神，叫人吃了之后心甘情愿改了主意。
4: 那就没什么好吃的了，你们来了，我肯定用更高级的来招待嘛。
5: 哟，
4: 哎，我来做青稞披萨。
5: 哦，青稞披萨。
7: 什么生意？来工程车了？
4: 啊，我去看看。你们是哪里来的？为什么要来到曹城？
8: 星海集团呢，把合同签了。马上打钱给你。
4: 钱什么钱？你们把曹正养的汉兵线，我要报警了。
8: 随便。你们这个草场是我们新海的，我是来收回的，谁来了都得认这个合同。
4: 孟总已经答应我不收了，你们怎么说话不算话呀？
8: 他跟你怎么说的？
4: 他跟我说，
8: 他跟你说什么都作废。现在是我说了算，你把合同签了。
4: 我不跟你谈了，我要跟孟总谈。
8: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啊，一，签合同，安置费一分不少你的；二，房子我直接帮你拆了，带上你那些牛，今天就给我滚。
4: 曹城不是我的，你在这又闹些，
8: 不是你的，你说胳膊什么？打电话，找管事的过来。
9: 我就是管事的。
3: 你要和我谈什么？
8: 这草场不是你的吧？我看你最多也就会说一句加西德勒。
3: 草场是我朋友的，你可以和我谈。
8: 老同志，劝你还是离远点儿，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别一会儿伤着你，你再讹我朋友。

0: 词儿。
1: 你是新海的？
0: 是。
1: 你的分管领导是谁？
0: 谁允许你在这儿这么闹的？大爷，我劝你还是让开点吧。你们家但凡关系硬一点，我今天都不会站在这儿。伙计，干活吧，推，
2: 停车，
3: 停车，
2: 停
3: 车，
0: 大哥，大哥，
2: 放开，
0: 松开，松开，松开，
2: 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0: 停停停停停。董事长，您怎么来了？董事长，您放心，这边我都安排好了。
1: 林市长，我来晚了。你是来的有点晚。你们新海的牵头整合，就是这么工作的，啊？这就是你说的社会责任感？
4: 实在抱歉，是我管理失职，我马上处理。你家来的？
1: 啊。
4: 你开回去。
5: 谁叫你掺和的？谁允许你去的？今天要不是孟晓辉告诉我，这事儿你怎么收场？我问你怎么收场？你长不长点脑子？办事之前不会查查，那是谁的操场？那是多杰的，林培生老同事。林培生，天多市副市长你不认得，还叫人家大爷？我看你才是大爷。
0: 没人告诉我那是谁啊？
5: 人家市长天天上新闻，你没文化不看报，看看电视总行吧？整合草场的事儿，我为什么不叫你掺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我就怕你不长脑子把这事儿给我办砸了，结果你上赶着给我惹事儿。
0: 董事长，是我办的不对，我也是着急替您分忧啊。那接下来那块地，您打算怎么处置？
5: 处置什么？处置什么处置？我要处置你！那块地能动吗？
0: 那块地不能动。瓜皮，
5: 你呀，虽然是副总，但不该你管的事儿就不要管。
0: 是，
5: 回去把你二号矿那摊的事儿管好了。
0: 是，
5: 今天这种事儿再来一次，你当董事长好吧？
0: 别，不敢了，不敢了。
6: 来，是，我已经教训过他了。您放心，我马上安排人敲定合同，旧合同无效了，不会有人再打扰他们。
7: 扎西说了，操场的事情解决了，为了感谢大家，今天只能他请。
8: 啊，合着不是你花钱呗？
9: 一顿饭也不至于落成这样吧？说吧，还有什么？
7: 扎西还说，为了感谢我，给我免了一年的操场承包。哎呀，
9: 你干什么了？就免了一个承包费？
7: 不是我的嬷嬷，孟总也不能改主意嘛，是吧？
9: 是。
7: 来，喝一个来，老韩
8: 来。
7: 动筷子。
8: 干什么？

0: 之前的事你可以不赞成我，但是我还是会继续做下去。
1: 嗯，你再闹事儿

0: 谢谢。
1: 谢什么？
0: 草场。
1: 用得着你谢吗？那是大家的草场。
0: 对，大家的草场。
1: 来，为了草场，喝一个。
2: 来，喝一个。
3: 为了草场。
1: 为草场。
2: 为了草场。哎。啊，
0: 谢谢大家。在监狱服刑放风的时候，你猜猜我遇见谁了？
4: 你不是每天都和我在一起吗？
0: 你半年就和扎措转到第二监狱了。
4: 那你看到谁了？
0: 蚂蚁中。
5: 蚂蚁中，怎么又是你？
0: 他一下子就把我认出来了，跑到我面前跟我说了一句话，也有今天。然后他死死地盯着我，一句话也没再说。从那以后，每次碰到他都远远地看我一眼，然后摇摇头走开。那感觉比打我一顿还难受。那时候我就想，出来后我一定要找到队长，问问他，我们到底做的对不对？17年了，从机场到县里，北部我都很熟悉。我没日没夜的找，我为什么还是找不到队长？今年就该找完了。
2: 去年你不是说能找完吗？
0: 我是怕我今年找完了，明年不知道该干什么去了。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哎，小凡，
2: 小凡，
1: 你们往后退。
3: 还是卓玛的吧。
4: 张希找人行走的刀架和皮扣子，
3: 非要送给我。
5: 没有错，是这把刀。
6: 死者为男性，基本可以确定死因是枪伤。
7: 这具尸骨涉及到17年前的一桩失踪案，当下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尸体身份。
8: 死者裤子口袋里取出来的纸片，
9: 致远货运，致远。

0: 国下，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1: 枢机之法，动乎天地。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3: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0: 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国，一百个呢？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根筋我们走定。
5: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

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去年你不是说能找完吗？
1: 我是怕我今年找完了，明年不知道该干什么去了。
2: Five stacks of grief。人在面临悲伤的时候，会有五个阶段 ：denial、anger、bargaining、depression、acceptance。首先是否定，然后愤怒，再开始讨价还价，然后陷入沮丧，最后没办法，只能接受。啊，当然也有一些人会在某几个阶段反复循环，当然也有像老韩这样的，停滞在某一个阶段，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出来。
0: 老韩，白吉说了，这可是陈年活酒，你怎么会太老？
3: 你这种走完五个阶段的人，不懂。
4: 小贝，其实你也没走完。
1: 我明白。
0: 人是气不管用，花不管用，酒管用。喝吧，喝吧。
4: 好酒孬酒啊，我是真喝不出来。东芝爸说酒难喝，我就想每喝一种酒都让他尝一尝。问问他到底好不好喝。哎，还有小贺，打死他那个枪手到现在都没有抓到。我本以为林业公安成立了，巡山队解散，最先走的人是我。现在队长、副队长

0: 你就抓我，像对仇人一样对我。你说你还是不是我的朋友？自己拿衣服擦吧。哎，哎哎，
1: 帮我擦呢。
0: 你说喝多了。来来来，我给你擦。哎，小时候你不地道。
1: 哎呀，你。
0: 白菊带孩子多不容易，你这个爸爸是怎么当的？哎，好，你早知道你俩要散，我们大概为什么撮合你们？哎，好了，哎，是这样啊，我呢很快就要升职了，我后面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孩子身上，明年我就带玲玲去省城上学了，到时候白菊也去。
1: 真的吗？看他表现吧，你们都是证人，帮我监督他。听到了吧？
0: 好，好，
1: 你们就向前看，有我们在这好好的留守，你们就向前看，放心的走吧。
2: 哎呀，又过了，老韩，你少说两句吧。
3: 你也是，你说你这个人，我怎么了？你说你怎么了？我老老实实开着我的超市，要说环保我最环保了，我还当环保志愿者呢。
1: 你最不够朋友，连酒都不喝，把酒喝了。
4: 老韩，老韩，老韩，
3: 老韩，人家正把子重心做做了手术，老婆都不让他喝了。
1: 很注意的，我干什么你不顾朋友啊？你闭嘴吧你！你既得利益者。
3: 我怎么了吗？
1: 你还怎么了？你有钱，你最有钱，你牛，就你开牛头。
3: 好好好，那你来放牛，好不好？
1: 我才不去你那打工呢！我谁的工也不打，我就是个废物，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就一张臭嘴。
3: 我撕烂我这张臭嘴！
1: 好，好，好，我帮你撕，自己拿着手指上去。
3: 啊，再帮你撕！这，我先撕你的。
4: 打起来了啊！这是，哎呀，这打的，哎呀呀呀，哎。

0: 睡了。那我先走了，明天8点我来接你们。
1: 你把那箱子先拿到车上去吧。
0: 好。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哄过他睡觉了，我以为谢谢你。
1: 明天见。
0: 明天见。

哥，今晚有空回家？啊。走啊。啊。

0: 刚把玲玲哄睡着，那我先。邵云飞，
1: 哎，
0: 你和白雪也分开好多年了。虽然你是玲玲的爸爸，但咱们毕竟是两家人，我们家不兴离婚不离家这一套。
1: 哥，我永远拿你们当一家人，这点是不会变的。
0: 邵云飞，今天我就直说了，我们都知道你还存着复合的心思，可你扪心自问，你算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吗？
1: 哥，我这次
0: 我不是你哥。你俩刚谈的时候，我就问过你，以后是怎么打算的？你说以后的事情还不敢想。
1: 是，因为当时还年轻，但是我现在想得非常清楚。
0: 你不用回答我，因为这些年我已经有答案了。你条件很好，即使现在看也很好，高知家庭，婶婶工作，如果不是巡山队，你和我们家和白菊就是两路人，大家也不会有什么交集的。我们家算是高攀你了。
1: 哎，哥，你不是，白春，你别这么说。
0: 但我们家不欠你什么。白菊是有心结、范畴，但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这种性格。这么多年，他自己带着孩子，你在外头天南地北的跑新闻。玲玲发烧，他急得半夜给我打电话，我连夜从矿上赶回来，在医院守着他们俩一夜。每一次当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
1: 是，所以我现在想尽力弥补他们，用我所有的时间去弥补他们。
0: 你是玲玲的爸爸，你怎么弥补他都不过分，但是对白菊，我劝你收回复合的心思。作为白家的大哥，我是不会再接受你的。
1: 白春，你可能对我有误会，我非常爱白菊，一直都爱。当时离婚也不是我提的。
0: 你不用跟我解释
1: 啊。是，男的解释多了没意思，但我觉得在感情当中互相亏欠也不算什么错，只要两个人心甘情愿，其他人其实没什么立场在这指指点点。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你知道。

0: 跳河机啊？
1: 你妈陪你坐。
0: 哎，你怎么玩累呢？都说好了。
1: 说好了，你妈陪你坐。
0: 你陪我坐。
1: 你妈陪你。
0: 你陪我。
1: 你妈。
0: 你怎么骂我呢？
2: 哎，你俩加起来能有十岁吗？
1: 啊？哎呀，无聊的大人呢，咱那个不理他呀。
2: 小心头。
1: 走。哎。
3: 哇，一次性拖鞋都有了。哎呀。啊，
1: 爸还准备水果叉子了。哎呀，后边还有个毛毯。
0: 爸，你真好。嗯，就是这几样水果不特别爱吃。
1: 爸跟你商量个事儿，你坐后排行不？你看这个领导啊什么的，全是坐后排，那秘书助理才坐副驾呢。
0: 爸，你这水果不是给我准备的吧？
1: 怎么不是给你准备的？你看后排就一兜子零食，全是给你准备的。嗯，行不？
0: 那我就勉为其难配合你一下吧。
1: 太听话，来，宝贝，请上车，坐好了啊，关门了啊，爸。弄好了，走吧。

0: 糟了，老汉发现了一些尸体，队长，可能找到了。
1: 是我发现的，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2: 现场正在勘查，请你配合我们工作。
3: 我们拼了呀！让我们进去看看嘛！
4: 你，
3: 我说了，现场正在勘查，配合我们工作，把我推。
5: 小北，你可来了！
6: 小北，
5: 容我们进去。
6: 哦，
7: 对啊，小北，
6: 站在外面等着。
5: 是我发现的。

0: 他的，他跟我们显摆过的，我也想认出来了。还是卓曼的吧。
1: 张希哲人新做的刀鞘和皮扣子，非要送给我。
2: 这个好看，你应该送我这个。
1: 这上面刻的字是什么意思？
3: 刚日此计，向雪山般吻过。

0: 些初步的结论，死者为男性，根据耻骨联合面的形态特征，颅骨骨缝愈合程度综合判断，死者的年龄大概在40到45岁之间，生前身长1.85米左右。由于个体差异，身高数值会存在一定误差。颅骨的左前侧有一处典型的火器伤痕迹，弹孔入口呈圆形，边缘整齐，没有明显撕裂迹象，周围伴有细微的骨质缺损，基本可以确定死因是枪伤。
1: 死亡时间有判断吗？
0: 大约是15年前，土壤里的微量元素已经渗入到骨骼内部，通过对微量元素的分析，结合骨骼整体的风化程度，我们能推断出一个时间，但是干燥寒冷的环境里面骨骼变化慢，推断的死亡时间可能偏短。
1: 误差能有几年？
0: 2到3年。
1: 也就是说死亡时间可能是15到18年前。
0: 是的。
1: 好。
2: 这不就跟多杰的失踪案对上了吗？
1: 痕检那边怎么样？
2: 尸骨身上的衣物大部分已经被分解，现场发现了一颗口径为7.62毫米的弹头，检验科正对带回来的其他物证进行化验。
1: 好。大家都清楚啊，这具尸骨涉及到17年前的一桩失踪案，当下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尸体身份，抓紧提取 DNA。 另外，数据库里涉及失踪人口、在逃嫌犯的 DNA 也同步比对起来，调查方向不要只局限在这一个案子上。
0: 明白。
1: 同志们，鉴于这个案子的特殊性质，市局决定成立专案组，调动全局力量彻查这个案子。散会以后，谢阳，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提报一下专案组的人员名单，抓紧进行任务分配。
3: 是。
4: 局长，我申请加入专案组。
1: 你想都别想，你一个治安大队的，拆过这种级别的刑事案件，像话吗？
4: 当年的事情我是亲历者，我有协助调查的条件和义务。
0: 局长，
4: 况且这个案子是我们大队报上来的，韩学超为了这个事情又查了17年，我得给大家一个交代。
1: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多吉也是我的老领导，但根据回避原则，这个案子你就不能参与。你不知道吗？
4: 回避什么？这尸骨身份都还没确认呢，我回避谁啊？
1: 你别在这咬文嚼字啊！规定你都清楚，回去老老实实干活去。
4: 我们队里的事儿，打击黄赌毒，保大型活动，检查公共场所，还有就是犬类管理，这些有肖队长带着都能办，不差我一个。
1: 你这态度有问题啊！你就以这种态度对待你的工作吗？啊！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应该把你调到市局来，就该让你在县里管户籍。
4: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比起那些日常的工作，现在多杰队长的案子更需要我。
1: 你看，问题就在这儿。多杰队长，小白，你的专业素质我很放心，但是我拿不准你会有多少私情。在面对这个案子的时候，你不能既是一个警察又是一个巡山队员。
4: 我是警察，这点我比谁都清楚。局长，请您放心。
2: 队长，
1: 你现在出去等我一下。
2: 好。
4: 局长，等了这么多年了，我等的就是这一天。那把刀我认识，我是知情人，对于案件调查肯定有帮助。
1: 不是说等一下吗？哟，林市长。
4: 林市长。
5: 老师啊，我去帮你接了个人。
6: 石龙局长。

0: 我刻的时候，觉得阿爸就是这样的人。其实，我早有心理准备。如果阿爸还在，他不会忍下我们消失17年的。
1: 司母大人知道了吗？
0: 我来的时候，跟他说是草场有几份文件要见，等结案吧。结案之后，我再找机会慢慢跟他讲。其实阿爸失踪之后，阿妈的身体一直都不好，上海拔这么高的地方，让人不放心。 带来了阿爸的衣服，不知道还能不能提取出你们要的那个 DNA， 但总要试试嘛。这些都洗过了吗？洗得干干净净的。阿妈当年说，无论阿爸走得多远，家里的牛粪永远要烧着，衣服永远要干净的，所有灯也要永远为他亮着，不然阿爸回来要生气的。
2: 家里其他亲人还能联系上吗？阿爸已经没有在世的血亲了。我真希望我是阿爸生的孩子。
3: 局长，请让我加入专案组吧。这件事。
2: 正好林市长、谢队长还要扎奇都在，我向大家保证，我不会为个人情感干扰。多杰失踪前，我跟他接触最多，也熟悉他当年的社会关系，我能为侦查提供更多的帮助，对案件有利无弊。
4: 案情特殊，我们还是需要有了解当年情况的人在专案组里。再说了。 跨部门专案组能够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专业优势，也无妨吧。
3: 局长，我同意林市长的意见。关于当年的情况，专案组本来要走访相关知情人，白局参与还是有帮助的。不准感情用事，如果违纪违规，立刻回治安大队去。
2: 是，局长，我现在请求将马志县公安局所有案情相关资料调到市局来。

0: 老林，你看看，
1: 金氏给我买的，还挺好看，就是腰肥了。
2: 这孩子，连自己妈妈的尺寸都不知道。
1: 哎呀，这就不错了，咱家建设就算细心的了。还给你买的手表，我看你一次都没戴过，舍不得戴。
2: 那牌子不合适啊。
1: 这倒是，下次让他给你买块便宜点的，到时候你带出去，人家问起来，你就说这是儿子给我买。
2: 今年扎西来天多了。
1: 多杰家的扎西，扎西也得有30多了吧？变样了吗？

0: 话少了，人更稳重了，不像多金倒是像才人。
1: 下回叫孩子来家里吃个饭吧，好多年没见了。起码能把这件事查清楚了。
0: 什么？
1: 这么多年你虽然不说，但我心里知道，我们都不相信多杰会畏罪潜逃，现在至少能还他清白了。他这能算烈士吗？保护区的成立有他的功劳，是不是得让警方先找到凶手啊？
2: 尸体的身份都还没有确认，能不能不要自己瞎发散呢？
1: 怎么就是我发散了？在家还跟我打官腔啊？你知不知道你一回家就一身烟味儿？你都多少年不碰烟了？这几天你恨不得睡觉都在梦里叹气。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我只是把它说出来了而已。

0: 董事长，您找我。
1: 坐，你先喝会儿茶。
0: 哎，
2: 这普洱啊，还得是老的好，这是刚收的。
0: 哦，

0: 这几天我跑了几个草场，把合同都落实下来了，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呢。
1: 不急，这么些年了，你办事我一向放心。哎，姚辉，你是哪年回来的？
0: 99年。
1: 对，新海成立的第二年。
0: 那会儿新海才一个矿呢。
1: 到2000年发展速度提上来了，多开了几个矿。我记得当时你还在滚爆破呢，你是个好苗子，08年就干上副矿长了。08年咱们有几个矿啊？
0: 3个。哦，
1: 那再后来的几个矿矿长都得是你徒弟了吧？
0: 是。
1: 哎呀，算算从你回来到现在15年了，这些年你出了不少力啊，干得不错。
0: 还是得感谢董事长对我的提拔和赏识。
1: 提拔赏识都不是说有就有的，有了之前的事儿才能有之后的事儿。你从来没让我失望过，对吧？
0: 您是我大哥，我不能辜负您的信任。
1: 好，好啊。哎，喝啥？

0: 我们知道走了多少回，我想他把酒埋在这么近的地方。可能这也是队长的心愿吧，像守门人一样，一直看着保持。
1: 不查出凶手是谁，这事就没完。生死就像山上的积雪，有人倒有人挽。
2: 但最终都要活成细水流下来，这是人的因果。你这话什么意思？队长走的不明不白，这是他的果吗？哎呀，老韩，你不要曲解扎错的意思。查凶手三个字说起来容易，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茫茫人海去哪儿找啊？光是找到尸体就用了十几年。
1: 在柏拉姆拉，巡山队从来不会因为路不好走就停下。相反，大家最擅长的就是挖泥、踩洞腰门，一起推车。但有时候挖了半天也走不动，有次陷了3天呢。
3: 是啊，那次搓腿把酒都用完了，老韩头一回没喝酒就掉眼泪了。以前我还觉得队长他很独断，后来我发现，他对自己的独断心知肚明，但他更想要达成的，是把一个个困难干掉。 我们当时真的有好多好多麻烦事儿啊，但陷了个车，总不能让他在那儿停着。
2: 那你去查。

0: 我说查起来难，不是说不让他查的意思，我非常支持他，就心疼他，你知道吗？
1: 所以你是又被甩了？
0: 什么叫又被甩了？也对，不存在又。
1: 因为你就再没成功过。
2: 老板，您的事。那
1: 没事儿，姐夫。只要我一天没有新姐夫，你就永远都是我亲姐夫。
0: 不行，白吉，我跟你说，你得帮我看着点你姐。有什么情况，赶紧向我汇报。
1: 不是他能有什么情况啊？

0: 别说他现在进专案组了，你看他之前那妈逼着他去相亲，那什么结果那还用我说吗？是吧？
1: 那也是啊。白姐，你凭良心说啊，你觉得这么多年我算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吗？
0: 你问不着我，你问问你自己。任何关系你只要做到了无愧于心就行了。什么叫合格啊？都是给外人看的。
2: 兄弟，你说太对，
3: 是吧？
4: 白大春就不像你，半点比不上你。你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你抱个手机瞎忙活什么的？喝，快跟我喝酒。
0: 有正事喝什么就不喝了。今天你不知道，我矿区旁边开那个分店生意可好了，天天爆满，这菜都不够用，我得让他们备菜。
3: 那些小矿不都停工整改了吗？
0: 哪能停啊，说停就停，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去啊？那矿里干的热火朝天的。
5: 白队长，你不忙啊？
6: 不忙，我今天不忙。

0: 白队长，你已经在这盯了我半个小时了，你还让不让我干活了？
1: 这都一天了，结果还出不来吗？
0: 这个 DNA 检验技术是咱们局刚引进来的，操作程序比较复杂，耐心点儿。
1: 那得等多久啊？
0: 起码还得2到3天。已经做了加急了，而且洗过的衣服加上过了这么多年，检出 DNA 有一定难度。
1: 明白明白。
0: 进。
2: 夏村。
0: 哎，
2: 部分文字已经出现发过来了，你看一下。
0: 我马上看。
2: 啊，
1: 嗯。什么文字啊？啊，
0: 给你看啊。
1: 我看一眼。嗯，
0: 死者裤子口袋里取出来的纸片，盐分太久了，腐蚀的厉害，文检那边正在做修复呢。
1: 致远货运，致远。夏姐，
0: 嗯，
1: 这张是什么纸啊？单据吗？
0: 这纸碎成了好几片，完整的凑不出来了，还有两片拿溶剂泡着呢，得处理完了才能看出来。
1: 好，
0: 嗯，
1: 行。
0: 那有其他消息记得通知我啊。
1: 好，
0: 那我先走了。
1: 姑奶奶可走了。
0: 就知道吃，让你进专案组是来查案的，我还没吃呢。
3: 不服？
0: 快点，查资料。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吴江，
2: 我们公司那个副总吴江啊，我说了他几次，连我也记恨上了。
3: 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我上哪儿回忆去啊？
1: 那你认不认识林永强？
4: 想不起来了。
1: 那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宏远货运公司的？
4: 97年了。
2: 查到吴江那儿了，都问什么了？
5: 弹道痕迹显示，白骨现场发现的这颗子弹和当年齐马尔金矿打伤人的027号子弹出自同一把枪。
1: 齐马尔金矿？
5: 是的，痕迹一致。
6: 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7: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8: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9: 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秦国下，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1: 枢机之法，动乎天地。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3: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0: 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国，一百个呢？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时。

0: 听自然之声，镌刻山河入画。这里是自然中国，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的自然中国正在热播。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巧手凝金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0: 就知道吃。让你进专案组是来查案的，我还没吃呢。
1: 不用说，
0: 快点，查资料。嗯。来，给。
1: 哎，姐，这个马志宏远货运公司跟咱们案子有关系吗？
0: 查出来就有关系了。
1: 这些马志宪的资料我都看了好几遍了，要是真能找到点线索，我调入刑警队的计划就能早点实现了。
0: 哎，你现在的小孩怎么都这么功利呀、啊？你要这么想，你就回去吧。
1: 哎，别！你叫我干活，我高兴着呢，这是对我的锻炼。我的理想呢，就是成为一个像你这样的警察，然后去使唤年轻人，不让他们吃完饭。
0: 力气真重。
1: 姐，是这个吗？是邮票啊。
0: 看来当年林永强下属的宏远货运公司可能跟多件案是有关系的。
2: 宏远货运职工的名单已经发上来了啊，但这页码不对，中间少了一些，大家把现有的先看一遍，挑重点去走访。
1: 好的，队长。
2: 好干活。
1: 姐，你那个一看就像个会计，不像开大车的。
0: 你是来相面的呀？
1: 哎，姐，
0: 你又干嘛？
1: 你看我这个，一看就像个开大车。
0: 是挺像的。等会儿，翻过去。吴江。
3: 我们公司那个副总吴江啊，级别比白春高，却只能去管二号矿，所以他总是找白春麻烦。我说了他几次，连我也记恨上了。上次那个报假警的，估计就是吴江。

0: 神的呀。
1: 谁签的歌？
2: 我签的，我签的，吴总。
3: 实在不好意思，吴总，两位警察同志说是要找您呢。
1: 警察同志啊，抱歉抱歉，有什么事儿吗？
4: 吴江是吗？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有些事情想找你了解一下。
1: 哦，好啊，好。
5: 吴总这几年生意做得很成功啊。从马致宏远货运公司到星海煤矿的副总。
1: 哎，对，警察同事对我了解还挺多啊，都十多年了，那会儿我还年轻，找个车队混口饭吃。
5: 你当时在这个货运公司干什么工作？
1: 当时就干司机啊，跑大车拉货，东线跑省城。
6: 那你认识多杰县长吗？
1: 我就是个司机，我哪有机会认识县长啊？再说了，那些藏族人的名字我也分不清，什么多吉了、桑杰了，晕得很。
6: 17年前，马致出了个大事儿，多杰县长失踪了，你知道吗？
1: 我好像听说过这个事儿。
6: 多杰县长出事的那几天你在干什么？能回忆一下吗？
1: 你这个问题就有点太难为人了吧？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我上哪儿回忆去？我们啊，天天过的一个样，无非就是拉货、跑车、熬大夜呗。
6: 那你认不认识林永强？
1: 林永强。相当不熟悉大名，都叫外号。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叫大款的，每次出车都带块表，后来我们才知道他那块表是坏的，压根不走针。还有个叫猴子的，再就是老张、老王啊、老吴。
5: 吴江，我提醒你一下，李永强是宏远货运公司的法人代表。
1: 你说的是老板啊？我一个跑车的，我上哪儿认识老板去？哎，我认识最大的官就是我们车队队长。
6: 那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宏远货运公司的？
1: 96，哎，97年吧。不是我要走的，是车队长有一天告诉我们，公司黄了，明天不用来了，给了我们一个月的工资让我们走。哎呀，说失业就失业。
6: 这个货运公司为什么会出事儿，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6: 因为你的老板林永强跟盗采金矿有关系。
1: 哦，这样啊。
6: 这件事情当初在马致县影响挺大的，你都没有听说过吗？
1: 没有啊，那几年挺难的，一堆不顺心，更何况好多事儿我也都记不清了，懒得去回忆了。
7: 阿伟，慢走。
8: 他的话有点多了。
7: 你也怀疑他们说实话？
8: 但他的描述跟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上都对得上，没有明显的漏洞。
7: 但反而更显得有问题。
8: 没错，一个人在撒谎的时候，为了显得自己像是说真话，就容易增加很多细枝末节的信息，比如大款、猴子、不走字的手表等等，来把这个谎尽可能的圆起来，让人觉得真实。
7: 嗯，
8: 我还有一点想不通的是，白骨裤子的口袋里为什么会有邮票？当年林永强被击毙，起码金矿被关闭，

0: 而宏远货运公司作为李永强的外围组织，他的职工会有什么理由去杀害多杰队长呢？还留下了个证据在队长的身上，这太不合理了，说不通啊。
1: 继续查吧，把宏远能找到的人挨个查一遍。
2: 陈龙煤矿和合并一直由吴矿长代管，本来降尘设备就不够，还只顾着出煤，那灰尘大的都快改成沙尘暴了。董事长交代过，最近市里抓整改，随时都有抽查。孟总，您看要不要找白矿长借调人员和设备啊？
3: 你下次来我这儿之前先收拾利索了啊。
1: 哦，
2: 孟总，你这扇门质量不太好，我找总给您换一个吧。
3: 不用了，你先下班吧。
2: 哎，
3: 喂，查到吴江那儿了？都问什么了？
0: 我去把阿克的被子晒晒，这个扎错太不会照顾人了。
4: 别忙活了，天马上就要黑了，回头我提醒一下扎错。
0: 啊，
5: 小少回省城了吗？
0: 我哪知道哎。
4: 其实小少一直很关心你的，你不用这样。
0: 我还是去晒晒被子吧。
4: 小贝，
0: 这杂志还出着呢。
4: 我孩子喜欢，所以一直盯着。
0: 孩子该上初二了吧？学习怎么样？
4: 比我好多了，尤其是英语。准备下学期转去成都，那边的教育资源更好。我也要去成都了，很快就走。超市准备给我小舅子，这开超市的钱本来也是老张人给的。

0: 对不起，我又等一次逃兵。你不要这么说自己。那么，兄莫尼给更大神，但不到莫尼也正大神。没关系的，事实是这样的。
1: 当年无人区环境那么恶劣，才让你落下了这身病。去海拔低的地方是对的。
0: 你在任何时候跟我说你要走，我都可以理解。但为什么一定是今天？为什么是现在？现在尸骨才被发现，可是那个尸骨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队长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背后是谁？这一下还没有搞清楚呢。
2: 就是因为尸骨被发现了，我觉得我终于可以离开了。
0: 我的心之前就一直被一直受狠狠的抓着，输在麻着的每一天都是这种感觉。你明白这种感觉吗？
2: 我知道，心脏做了手术。我刚出狱的时候。 我找不到工作，还经常整晚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就会做噩梦，梦到亲妈的近况，到处都是血。我想，如果我当初没有归队就好了，就不会有后面的这些事情。可是我总会想到多杰队长，总觉得他在看着我。 总算找到队长了。

觉得我可以给自己一个交代了。以前我总是想有一个编制，后来坐了牢，这辈子编制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只是想活下去，至少看着孩子长大，上大学。

阿克德哥，我以后再来看你啊。进山要小心哦，这几年你得罪的人太多了，你这头值200万了。

0: 身体养好啊！好，干妈，收拾地下室找出来的，还给你。
1: 你之前借我的那本锦边旗还没还我，我还没看完呢。我现在就要。
0: 不是还没看完吗？我妈说，自愿留下了一颗珠子，我一个人是修不好的，大家一起拿出高分才能修好。小白，你说，人活着为了什么？

0: 那我先回去了。
1: 哎，等会儿，这两天你们警察查出什么来了？
0: 就是还在查呢。
1: 啊，
2: 对，那个来闹事的吴江是不是跟真事有关系啊？
1: 啊，
2: 我听说你们在查他。
0: 你谁告诉你的？
2: 曹先生的人告诉我的。
0: 哦，我知道了。那歌厅你是不是老去啊？你老板嘴巴可真大。
1: 哎，小白，那个地方我们大家都常去，常去的。查到什么了？说说。
0: 涉及到侦查的细节，我不可能告诉你们什么的。
1: 小白，你怎么把我们当外人啊？
0: 什么外人内人的，公安有公安的规定。
1: 规定规定，案子又不是靠规定破的。
0: 有组织就有纪律。老韩，去找个班上吧，多接触接触人，多听话听音，和人打打交道。
1: 我操！
0: 我不跟你争这个，马上开车去。
1: 我真没，我真没有。我路上慢点。什么意思？咱们刚和和气气说话没几天，他怎么又搞分裂？
2: 他的意思你听不出来吗？
1: 啊？
2: 他什么都没说，可是他也没让我们什么也不干呀。
1: 我们能干什么？
2: 帮忙找线索呗。

0: 小潘是这意思吗？应该说这意思吧。刘好玉是吧？之前在马志宏与霍云公司上过班啊。来，
1: 谢谢。
0: 你看看这名单上这人，最近见过吗？
1: 这些基本都认识。这个好久没见过。
2: 两个月以前了。
0: 两个月以前
1: 啊，对，两个月以前。

0: 老乡，你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有些情况想找你了解一下。哦，你是叫李海源？
1: 是是是。
0: 以前在马志宏远货运公司上班？
1: 对，那都是很多年前了。
2: 这个资料您先看一下。哦，

0: 在成都还适应吗？
1: 他这人不够意思啊，说走就走了。
2: 他这样呢，说天天犯困。
3: 哎，宇哥，你怎么让警察给盯上了？哎，
1: 什么盯上了？是他们查案，查到我以前那公司了。
3: 哦，我年轻时候在那儿干过司机。
1: 哎，这都过去多少年了？哎，
2: 以前你不是在马车跑车吗？
1: 是，公远货运吧。
2: 哎，听说过大公司。
1: 啊，人可多了。哎呀，也不知道他们查什么，还让我回忆，这那个丢了那夜，身上都有谁？
3: 哦，这不开玩笑吗？那谁记得起来？

0: 怎么了？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怎么了？哦，
1: 中学的事儿我都帮你打听了啊。实验中学和二中呢都挺不错的，实验中学呢就是更侧重孩子的这个自主性，更看重孩子的这个素质教育，二中就是相对来说吧会更严一些。不过这个还是要看孩子自己，我觉得这两个都挺不错的。
2: 谢谢了。
1: 哎。

0: 听说这个白驹是马志县公安局调上来的，他问你什么了？
1: 还能问我什么呀？问我跑车路线呗，问我拉的什么货，问知不知道多杰。反正我就是按照大哥教的那套说呗，没全说真话，也不能全说假话，真真假假的绕着他们玩呗。
0: 别跟警察多说话，他们能找你问一次，就能找你问第二次。
1: 孟总，你是怕我嘴不牢，还是怕我把你拖下水啊？
0: 我是提醒你，你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知道，现在我们应该一致对外，不是在这儿内讧。
1: 今天既然是你请客，那我得再开一瓶。
0: 小心点，别喝多了误事儿。
2: 孟总，谈完了。
0: 啊。小沈，
2: 哎，孟总，有事儿啊？
0: 要想跟吴江长久的话，劝劝他，得意不在。

0: 一时，是不是？
1: 谢谢孟总，我跟他说。
0: 你比他懂事儿。
1: 那孟总，再见。

0: 白警官，你还欠我一顿饭呢。
1: 宫保鸡丁，菜齐了，我们还点了瓶酒，麻烦上一下。哦，我们这里有鲜榨的玉米汁、山药汁、南瓜汁，你们看一下。
0: 不用了，上酒就行。
1: 您不是开车来，喝什么？
2: 哪来这么多问题啊？
1: 行了，我们喝茶吧。哎，好，喝茶好。行了，二位慢用啊。
0: 嗯。

0: 怎么了？
1: 这没你什么事儿了，先出去吧。
0: 哦，我们店里有规定，在这个房间我得在这服务。
1: 我们没想做这个房间，是你非要我们做这么大房间的。
0: 姐来了，那
1: 出去。
2: 慢慢吃啊，
0: 哎，有什么事随时叫我啊。
3: 嗯，
1: 吃吧。
4: 你弟挺护着你。
1: 早知道就换个地方了。
4: 这挺好的，说话也方便。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4: 这么直接啊？
1: 难道你是来接着相亲的？
4: 听说你们找吴江问了话，这个事情在公司传开了，我们冯董比较介意，毕竟吴江是星海的副总，他要是出什么事，公司脸面上也不好看。你能不能透露一下，他到底……
1: 孟总，星海这么大的公司，你们用人之前都不做背景调查的吗？
4: 背景调查当然做啊，不过人嘛，总有过去，我们能查到的也不多。
1: 那他当初是怎么进星海的呢？
4: 冯董招进来的，具体我不太清楚。不过他这些年在星海干得不错，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1: 那你对吴江的背景了解多少？比如，他以前在哪支宏远货运公司工作的事情？
4: 宏远货运啊，这我不清楚。哦，我知道他早年是跑过货运。
1: 他当年运过什么货，跟谁接触多，你听他提过吗？
4: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毕竟那是他来公司之前的事情。你要想知道，我倒可以侧面帮你问一问。这公司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吗？
1: 你知道刚才你说了几句不清楚吗？
4: 这是饭店，不是公安局。怎么每次跟你聊天都感觉被审讯似的？
1: 你有这感觉？
4: 嗯。
1: 那说不定是你心里有鬼呢。
4: 职业病。
1: 不好意思，接个电话。喂，
5: 妈，什么时候回来？
6: 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大事儿。
1: 知道，你今天在学校又打架了是吧？回去找你孙长。
5: 你别听老师瞎说，
6: 是他先揪我辫子的。
1: 邵仲林，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管你跟同学发生什么样的矛盾，你都不能动手。你比那男生高半头，你推人家推跟头，你下手有数吗？
6: 我知道。
1: 他要是没摔倒，你是不是该踢人家了？我教你那几招是防坏人的，你怎么能用来对付同学呢？你把人家拿什么踢坏了怎么办？
5: 喂的。
1: 你下次再动手，

0: 就开警车把你给支走，回去说。
1: 不好意思啊，家里孩子不消停。
2: 没事，我心里平衡点了。
1: 嗯，
2: 感觉你跟谁说话都像是警察。
1: 我这都是被逼的，你刚刚也听到了，多不让人省心。
2: 哎呀，家里有个孩子热闹。
1: 你少说这种风凉话了，有孩子好，那你怎么不结婚呢？
2: 那你为什么离婚啊？
1: 别转移话题啊。
2: 好啊，白警官，我不结婚是因为我没有遇到合适的，毕竟这个事情还是要看缘分的，对吧？
3: 你怎么来了？
4: 吃饭去了。
3: 啊，不然饿着。
4: 跟谁呀？
3: 没谁。
4: 没谁？我听说可不是没谁。
3: 白吉这个墙头草。
4: 你也别怪白吉，我们都担心你。
3: 你还是担心担心自己吧。那个人叫孟耀辉，星海总经理，是我的相亲对象。笑什么呀？
4: 那我就放心了。
3: 尚一飞，你没听清楚吗？我刚才说了，那是我的相亲对象。
4: 嗯，
3: 我妈介绍的。
4: 我听清楚了，你有相亲对象。但这么多年你也没少相亲，一见面就给人怼跑了。天多这么多大龄单身男青年，几乎就被你怼遍了。哪个有下文了？
3: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吃饭了。
4: 你真想好了？
3: 没有，是工作上有联系。
4: 见几回了？
3: 你烦不烦呀？关你什么事儿啊？跟你有关系吗？
4: 哎呦，我跟你说，就有些交往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但人家不是那么觉得的。
3: 哎，尚一飞，这么多年你还是没有变，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爱在工作场合烈焰。
4: 什么烈焰呀，多难听。哎，你怎么能拿他跟咱俩比呢？咱俩当年经历多少，那是自然而然走到一块儿。
3: 没说咱俩，我说的是你那个红颜知己，什么什么小东什么小西的。
4: 你说小东啊？
3: 哎呀，你爱谁谁吧。
4: 不是，你说清楚什么意思，你别往头上扣屎盆子啊。
3: 尚一飞，你跟我装什么呀？我都看见了，半夜给你发信息还什么什么少帅。
4: 哎呦，
3: 真当自己是美男子了？
4: 那是单位同事给起的外号，大家都这么叫、啊、
3: 哎呀，随便吧，都过去好几年了，你爱怎么解释怎么解释。
4: 而且这小东是我学妹，那分到我们报社我肯定得多带带呀。而且人家已经结婚了，这校园恋爱，那老公是我学弟，我们这关系都很好，怎么让你给说成这？
3: 行，你们关系好，那你们仨过去吧。
4: 哎，什么叫我们仨过呀？你这，而且这事儿都四年了，怎么翻出来的？你这等会儿，
2: 你是因为这个跟我离婚的吗？
1: 咱俩离婚不是因为一件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
4: 我要知道你是因为这个，我当初肯定不会同意跟你离婚。
1: 你明明知道我是因为什么离婚的。
4: 又开始了。
1: 我怎么了？
4: 从以前到现在，你心里想什么，从来也不主动说，从来都是你做决定，我听你的。白菊，我在关心你，在担心你。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心里还想……
1: 对不起。从巡山队解散到现在这么多年，我没睡过一天好觉。

作、生活、孩子，我都处理不好。但我在努力地当一个好妈妈，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对玲玲好。我知道你关心孩子，谢谢你。可都过去四年了，我们早都已经习惯了。分开是我决定的，我也不后悔。是我耽误你了，邵云飞。我这样说，算是说明白了吗？

0: 上哪儿去啊？
1: 我租那房子在上边。
0: 你帮谁呢？
1: 真的，我调回来了。
2: 你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是吗？啊！我刚把你的事汇报给领导，下次开会就讨论你。
3: 谢谢主编您，但我思来想去吧，我还是觉得我不适合当领导，
2: 我就是个跑腿的。哎，
3: 天多记者站那儿不是缺人吗？我去那儿正合适啊。
2: 我觉得你在这儿正合适，你坐我的位儿，你领导我听你的好不好？说吧，到底为什么？
3: 哎呀，就是，就怎么说呢？就我嘛，现在事业是有了，但是家快完了。我天多那边的情况您知道。
2: 我觉得你现在事业也快完蛋了。
3: 嗯，是。主编，我待遇方面无所谓。住房问题我也能自己解决，不用单位报销，出差就更没问题了，只要让我在天多常住，怎么着都行。您不说话我就当您是答应了啊。
4: 这车坏车了，
5: 现在马上把你们负责人叫过来啊，处理一下这儿的情况。
4: 这车坏了，
6: 哎呦，郭科长怎么来了？
7: 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好像派人接你们的。
5: 吴总，我们来巡视整改情况，你们堵个大车在这儿是什么意思？哎呦，
7: 您今天来的是真不巧啊，我们这清晨设备的运输车坏了，您看我这着急赶回来，不就是为了处理这事儿吗？
5: 你们新海这种规模的企业，这么多矿口，连台拖车都调不过来。
7: 不是，现在里边正修整边坡呢，开车进去不安全，万一出现坍塌事故，这责任谁担呢？
5: 好吧，那我们走进去。
7: 啊，
5: 走吧。
7: 哎，好。
5: 我先接个电话。
7: 好。
5: 喂，黄局长。哦，好的，我明白了，没问题。
7: 郭科长，咱们进去吧。
5: 煤炭局黄局长说，你们目前的整改任务的确比较艰巨，要给你们充足的时间。
7: 好，
5: 未来我们会和煤炭局联合检查，阶段性的跟进。
7: 没问题啊，我们一定配合的。我送你们下去。
5: 不用，我们认识路，自己走。
7: 好，再见啊，慢走。

0: 台北，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环保局这种单位，再来我也有办法对付他们。
1: 没事找事儿。
2: 白队长来监工，怎么不进去啊？
3: 夏泽，这不是到饭点了吗？来给你们送温暖的。
2: 我们科这几天的午饭啊，都快让你给包圆了。
3: 包三餐也行啊，我全指着你们给线索呢。
2: 来，真不好意思吃。那结果是不是出来了？没检出来，我刚从局长那儿回来。
3: 未检出，
2: 合成纤维对 DNA 有一定排斥作用，再加上衣服年代太久远了。DNA 量低于检测方法的灵敏度，最终还是提取失败了。局长已经通知了扎西，他表示理解。
3: 那从你的专业角度上来看，还有其他的方法能够验证白骨的身份吗？
2: 目前是没有了。
3: 那要是一直验证不了，这不又程序案了吗？
2: 现在说这些都为时过早，我们也在同步比对 DNA 库的数据呢。我知道这个案子对你意义特殊，先别急。
3: 我就是想要个准信儿，不管是不是多杰。
4: 夏姐，
2: 进
4: 弹道比对结果出来了。
5: 弹道痕迹显示，白骨现场发现的这颗子弹和当年齐马尔金矿打伤人的027号子弹出自同一把枪。
2: 齐马尔金矿？
5: 是的，我比对过了，痕迹一致，确定是一支540手枪。
3: 就是说，这支枪在齐马尔金矿中有人使用过。
5: 嗯，

0: 我知道你们是来审我们的，我们有嫌疑吗？
1: 我说的有点难听了，大家都是好队友嘛。
0: 哎，我说的有错吗？哎，他需要的时候我们才是队友，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变成需要保密的不相干人员了。那现在直接成了嫌疑人了。
2: 小唐一向是好的，这只是疼了你的手，没有疼到你的嘴。我们只是嘴上吵吵，但心还是在一起的。小白，你问吧，我们一定好好配合。当年打击骑马金矿，两位都参加了，我希望你们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尤其是那些枪手，他们的 长相、身材，或者别的什么特征，细节越多越好。
0: 当时场面那么混乱，这个子弹恨不得满天飞，哪有功夫观察细节呢？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我上次看你端相机端得挺稳的，你以前不会是练举重的吧？
2: 我是练气步枪的，射击。
3: 我只记得有的人开枪很准，我们的枪法准多了。
4: 谁同意你把那个记者带到矿里拍照的？
5: 这个是对咱们有利无弊的。
6: 活多着呢，天天往陈龙拉东西。
4: 陈龙，
7: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慢摇回，你想干什么？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强劲动力，国货精品，金帅洗衣机、烘干机，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3: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4: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5: 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胜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1: 枢机之法，动乎天地。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3: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0: 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国，一百个呢？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根筋我们走定。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4: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

衡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

0: 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核心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

0: 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时指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3: 那会议释放了哪些重磅信号？下半年经济工作如何发力呢？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4: 专家表示，当前新旧动能转换处于关键阶段，以高技术制造业、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现在正在成为我国经济的核心驱动力量。
5: 那么从统计上来看呢，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那么这两个新兴产业呢，它在整个工业当中的占比呢大约是20%多，但是它对整个工业的拉动的带动贡献呢差不多要接近50%。所以从中可以看出呢，我国经济发展的这个动能结构呢正在发生非常积极的变化。
4: 专家认为，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将全面构筑经济发展新优势，体现了我国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升级。
5: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呢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那么这次政治局会议呢再次强调要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智能经济呢现在也越来越成为我们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4: 专家表示，扎实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建设，这当中既包括新基建建设，也包含传统基础设施建设。
6: 六张网深度融合了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质效提升的根本性转变，既补短板又育新机。
2: 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3: 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快速突破。
7: 一是算力底座夯实，首个全国产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正式投用，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了去年同期的2.8倍。二是模型能力跃升， 深度求索，跃至

0: 暗面等本土企业先后发布了多个万亿级参数的开源大模型，国产大模型全球总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国产模型与国产心理芯片加速适配。三是要素流动活跃，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过12万个，算力、模型、数据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加速形成。在各方面的协同带动下，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澎湃动力源，相关行业上半年保持了30%以上的高增长。
1: 据介绍，下一步我国将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加快自主创新，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加快数据开放共享和人工智能语料建设，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深化生态协同，推进模芯云用，全链条协同创新，高效适配。同时完善关键制度框架，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强化风险监测防控，建立健全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深化全球合作共治，加快推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今天开标，预计今天晚些时候产生拟中选结果。
3: 本次集采拟采购65个品种，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风湿免疫等领域常用药品，涉及约500家药企。
2: 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
3: 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工作，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作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
2: 昨天，四川、甘肃、陕西等地局地出现了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四川绵阳有特大暴雨。
3: 未来3天，四川盆地东北地区北部及内蒙古东北部、华南南部仍有强降雨。
4: 从29号晚开始，四川多地开始降雨，局地强对流天气多发。昨天，四川省水利厅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四川省多部门同步升级系统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雨将持续到8月3号前后，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等地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面对暴雨可能带来的防洪压力，昨天下午，位于绵阳涪江上游的五都水库开启了2个泄洪的闸口，及时调整下泄流量，为防洪腾出更多库容。昨天下午，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陕西西安出现强降雨，西安市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在西安市南郊地区，因雨势急促，城区部分路段立交桥下的涵洞有明显积水，西安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全面封闭。受上游强降雨影响，28号晚间至29号，流经甘肃敦煌的党河水位快速上涨，洪水一度漫过泄洪渠，当地紧急采取水库预泄腾库等措施应对险情。目前洪水正逐步消退，截至昨天下午，受淹区域清理工作全部完成，城区主干道已恢复正常通行。
2: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产品碳足迹等具体任务，要求提升产业绿色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能力等。民政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每人每月分别为840.8元和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和10869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实施临时救助289.1万人次，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昨天，内蒙古库布齐沙漠新能源基地向上海送电项目实施配套的电力过江工程在上海崇明开工建设，蒙电入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配套过江隧道超12公里，最深95米，是我国最长最深的过江专用工程，预计2030年底建成投运后，每年向上海输送电力超400亿千瓦时，其中绿电占比超50%。昨天，全长537.2

0: 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路基宽度由28米拓宽至42米，沿线12处服务区同步升级。改造完成后，进出江通行能力提升一倍，货运通行时间缩短两小时以上。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四分之一决赛昨天举行，中国选手赵新彤、吴一泽晋级四强，其中赵新彤连胜六局，横扫排名世界第二的尼尔·罗伯逊，他将在半决赛里迎战凯伦·威尔逊。吴一泽在决胜局实现逆转，以6-5惊险战胜墨菲，他将在半决赛对阵排名世界第一的特鲁姆普。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学之城。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我们继续新闻三十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30号发表声明称，袭击了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摧毁数架美军 F-35 战机。
7: 美军坚称没有飞机在袭击中被摧毁。
8: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美军 F-35 战机停机坪和维修棚被击中，3架 F-35 战机被彻底摧毁，另外3架战机遭重创。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还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1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伊朗军队当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打击美军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指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连日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美军的装备造成了重大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声明称，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达到目标区域。
6: 今天，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局长袁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
7: 日本这一情报体系将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所谓对外情报活动。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对此表示抗议。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1: 苍穹之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2: 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降水广泛，其中在黑龙江中东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东部和西南部、天津北部以及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北京25到33摄氏度，抚远21到27度，银川19到29度，兰州18到28度，榆林22到29度，咸阳23到32度，西宁13到22度，广元22到27度，南充25到35度，乐山23到29度，泸州25到35度，宜宾23到31度，昭通18到28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24到30度，邯郸26到34度，鹤壁27到31度，安庆26到34度，襄阳26到34度，南昌26到35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6到34度，渤海小雨，西南风4到5级，北部湾小雨转中雨，偏南风3到4级。南海中西部中雨，南风5级左右。
4: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30分，
5: 感谢收看。
6: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7: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8: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9: 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你这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能、
6: no.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7: 碰一下，
6: 放心吧。
8: 那我也碰一下。
0: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后。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9: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蚊虫叮咬，皮肤瘙痒，哈瑞美复方樟脑乳膏，皮肤问题轻轻一抹。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0: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屁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11: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4: 贷款卡片设下陷阱，
5: 给我们投送卡片，说是可以借钱。
4: 看似低额的利息，其实暗藏玄机。
6: 年化利率就相当于是高达了365%。
4: 千余名司机深陷泥潭。
7: 当时我都不想活了，我都活不下去了。
4: 警方揭开非法放贷的黑色产业链，
8: 觉得自己背后还有老大，觉得有人保他，所以非常嚣张。
4: 卡片背后的非法放贷网，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6月26日，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西安北站派出所的门前，一名中年男子来回徘徊，数次走进派出所大门前，又犹豫着折返，始终不敢进门。
6: 发现有一个神色慌张，然后举止非常可疑的一个男子在我们这个北站派出所门口徘徊，啊，上前这个询问以后，该男子表示他自己是来报案的。
4: 民警将男子带入办案区，但是该男子不肯说自己报案的原因，仿佛心中有所顾虑。
6: 啊，男子表情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纠结。经过我们民警的一再询问，他才这个逐渐的说出了他过来这个报案的原因。
4: 这名报案的男子姓汪，是从业多年的出租车司机。汪师傅告诉民警，自己深陷高利贷的圈套，并且多年来一直遭受对方威胁，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迫不得已前来报案。
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西安的一名出租车司机汪师傅前来报警，说自己深陷高利贷的泥潭，高额的利息让他不堪重负。之后呢，警方顺着这条线索深挖下去，发现汪师傅的遭遇并非个案，背后隐藏着一个专门针对营运司机实施高利贷的犯罪团伙。
4: 汪师傅告诉民警，2021年5月的一天，在西安北站的洛客平台上，他刚送完乘客，排队等候下一单时，有人往他车辆的门把手上塞了一张卡片。这是一张贷款宣传卡片，上面印着用一天支付一天利息，无视各种黑户。
5: 给我们投送卡片，说是可以借钱。一开始给我发，我还没借，最后是实在是经济上遇到困难了，然后没办法，就给这个卡片上电话打电话。
4: 那段时间，汪师傅急需用钱，他不好意思找朋友借钱，但是因为其个人征信存在问题，又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办理贷款，于是他就拨通了卡片上的借贷电话，想借3000元钱。
5: 他们就把我约到了一个地方，约到地方以后就是让我写借条，拍车的车牌号，然后再就给我转钱。
4: 汪师傅说，对方来了两名男子，这两名男子上了他的车，在车里他们签了借条，对方还看了汪师傅的驾驶证，拍下他的车牌号，并且提出需要汪师傅提供家里其他人的联系方式以及家庭地址。汪师傅虽然觉得不妥，但是为了顺利借到钱就提供了。
5: 我写了一些就是亲人呀朋友的联系方式，就是他们所谓的那个紧急联系人，就是怕找不到我了，然后就会给其他人打电话。
4: 之后对方向汪师傅转来3000元钱，对方提出这3000元借款不能陆陆续续的还，必须一次性还清，在借款没还清之前需要每天支付利息，直到一次性还完，利息才停止。 对方声称他们的利息不高，只有1%，这听起来似乎很低，但其实这里面暗藏陷阱。
6: 所谓的0.01%的这个利息，实际上是日利息0.01%，那这个利息年化利率就相当于是高达了365%。
4: 虽然一年的利率高达365%，但是如果把利息平摊到每一天，则很容易麻痹别人，让人以为利息并没有很多。
5: 第一次借了3000块钱，然后每天是他们说是1%，3000块钱就是一天给他们还30块钱。当时想的是，哎，就3000块钱，就是过两天就给他还完了。
4: 每天还30元的利息对汪师傅来说不是难事，每天多跑几单就能覆盖了。很快，汪师傅手里的钱就周转开了，把3000元还了回去。之后，由于经济上再次遇到困难，汪师傅又去找对方借了钱。
5: 哎呀，我持续跟他们借了有可能有2-3年时间吧，反正总共借了9万多块钱，最后还了20多万。从头到尾，其实到现在我本金没咋还，还的都是利息。
4: 借的钱越多，每天需要支付的利息也就越多。汪师傅说，最高时他每天要支付900元的利息，短期上能勉强支撑，长年累月下来，高额利息早已压得他喘不过气。一旦汪师傅无力按期支付利息，放贷人员便会介绍他向其他放贷渠道借款，用借来的钱偿还这边的利息。
6: 拆东墙补西墙，从别的高利贷团伙那儿借的钱来弥补之前的高利贷的窟窿，导致他两头都顾不上。
4: 在此后4年多时间里，汪师傅每日开车赚取的营业收入几乎都用来偿还高额利息了。
5: 家里人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我自身压力特别大，因为现在跑车也跑不下那么多钱，每天都要给他们还，那只能说是给家里人说是生意不好，其实挣的钱其实大部分都是给他们还了。
4: 汪师傅说，对方要求每天下午5点之前必须支付当天的利息，如果没有按时支付，对方就会来找他的麻烦。
5: 下午5点之前没还上，他们就6点就给你打电话，说是怎么怎么。如果

0: 不还了，他们就说是先骂你，骂你，然后就说是啊，我要去你家找你啊，找你家人啊这些话，然后还说是你再不还钱，我知道你还在哪儿上学，我让你娃都不想上学了。
1: 汪师傅曾因当日无法凑齐利息，被放贷人员约至一处偏僻的地方，对其实施暴力。
0: 当时是两个人，就是一个是一个光头，还有一个就是纹了两个那个纹身，一看就是那种社会上的那个混社会的那种人。然后当时把我拉上车上以后，那个光头男就打我，打我头，然后他又抽出皮带来，拿皮带抽我。
1: 提起被催收恐吓的经历，汪师傅时至今日依旧满心恐惧，难以平复。汪师傅坦言，早在几年前他就萌生过报警的念头，却始终心存畏惧。放贷人员掌握他的家庭住址，他担心一旦报案，家人会遭到恶意报复。直至2025年6月，债务压力彻底超出承受范围，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这才鼓起勇气来到派出所报案。
0: 因为现在确实生意也不好做，开车也不挣钱，再一个家里人爱人也生病着嘞，我实在承担不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们这个利息也太高了，没办法了，就只能逼着我报警了。
1: 每日还息，利息叠加，债务难清。
2: 一共就借了9000块钱的人民币，但是呢，偿还的利息竟然高达了90000。
1: 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受害者苦不堪言。
3: 然后我还离婚了，因为这个事情，包括我娃现在不跟我了，我人生可以说都因为这个毁了。
1: 卡片背后的非法放贷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汪师傅每天都在偿还利息。他只借了90000元，但是光利息就已经还了20多万。如果这90000元一直还不上，他就需要一直支付利息。汪师傅觉得这件事儿没有尽头啊，而对方的恐吓威胁更是让他痛苦不堪。接到报案后，民警对车站周边营运司机进行走访调查，发现汪师傅的情况并非个案，大量出租车、网约车司机都遭遇了同样的事情。
1: 走访摸排中，多名司机向警方表示，他们的被害经过与汪师傅高度相似。先是收到放贷卡片，之后自己遇资金缺口便联系借款，借款后每日持续支付利息。
3: 你要说每借1000块钱，每天就要还个10块，我当时也感觉都是看着还行，但我可没有算过这个账。直到都是后来我发现这一天还太多了。
1: 有一些司机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利息过高，慢慢才发觉自己其实已经交了一大笔利息。而有一些司机则表示，他们一开始就意识到借贷利息远超合法标准，但是身处资金紧缺的困境，无暇仔细核算长期借贷的巨大成本。
5: 意识肯定是有意识到，但是在这样非常困难的时候就想不到这一块了。
1: 通过走访，民警找到了17名有着相同经历的司机，他们平均每个人偿还的利息都是本金的2到3倍，甚至有人偿还的利息高达本金的10倍。
2: 当时我们找到了一位这个被害人的一个这个白师傅，他呢据他本人称，自己在这个3年期间一共就借了9000块钱的人民币，但是呢偿还的利息竟然高达了90000，而且没有，这里边纯利息90000，没有含一分的本金，他到现在还是每天就是90块钱90块钱在给。
1: 白师傅告诉民警，到了后期自己已经无力支付利息，对方见状不仅恐吓他，还用他家人的安全来威胁他。
3: 他就跟我屋里头人，跟我爸，跟我妈，跟我前妻，还要说要跟我娃咋咋咋，因为他知道我娃在哪上学里，说要去寻我娃。我当时我特别害怕，我都还说要寻我娃的事情，我当时我都不想活了，我真想自杀了，我都活不下去了。
1: 这些被害司机一直瞒着家人，怕家人担心，更怕家人知晓债务后引发家庭矛盾，只能每日编造营运收入不佳的谎言，独自承担债务压力。但是纸包不住火，一旦催债人找到家里，事情败露，很多家

0: 庭则面临破裂。
1: 然后我还离婚了，因为这个事情，包括我娃现在不跟我了。我娃现在也是，我前妻怕我再牵扯娃进去，我娃也跟着前妻了。反正对我是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我真的是我的所有我人生可以说都因为这个毁了。
2: 众多被害人因为急用钱落入高利贷圈套，有人负债累累，有人家庭破碎，他们的经历如此相似，警方判断对他们实施不法侵害的很可能是同一伙人。西安铁路公安迅速开启全面调查。
0: 西安铁路公安成立专案组，对此案展开调查。专案组从两个方面展开调查，一方面继续走访网约车司机群体，找到更多的受害者，另一方面进行资金分析，以报案人汪师傅的微信转账流水为突破口展开侦查。
3: 当时我们在第一时间就调取了这个汪师傅的微信资金交易流水，然后分析了对端，我们发现汪师傅的微信交易流水有两个非常可疑的微信账号。
0: 这两个微信账号，一个属于张某，一个属于关某。汪师傅告诉民警，张某是当初向他放贷的人，而关某则是每天收取利息的人。汪师傅每天固定向关某的微信号转去利息。民警进一步深挖资金链路后查明，关某的丈夫刘某是整个放贷团伙的实际出资人。民警持续深挖刘某、关某的资金往来和社会关系，梳理出一个共计16人的犯罪团伙。
3: 就是他们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地方，以这个地缘和亲缘为纽带，互相之间要不然就是同村，要不然就是亲戚关系，他们是以这些亲戚关系和地域性为关联组成的这样的一个盘踞在西安的专门以这个放贷为这个盈利手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犯罪团伙。
0: 民警调查得知，该团伙内部分工明确，刘某负责出资，张某负责放贷，关某统一管理资金账目。团伙成员分散在西安、北京、兰州三座城市活动。2025年10月13日，专案组集结近百名警力，三地同步开展抓捕行动。团伙16名涉案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嫌疑人归案后态度嚣张，拒不配合交代案情，案件审讯工作并不顺利。
4: 密码是多少？开机密码？
5: 我不知道。
4: 配合要有个配合的态度。
5: 我说忘了就是忘了那密码。
4: 下
5: 那我就不知道，你爱怎么着怎么着，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别问我了。
3: 他们彼此不知道对方已经被控制了，更有甚者就觉得自己背后还有老大。觉得有人保他，所以非常嚣张。在你没有拿出这个实际证据之前，完完全全拒绝交代。
0: 一开始，嫌疑人完全不肯配合，等到民警将证据完整展示在他们面前时，他们终于不再抵赖，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3: 他整个人的气场是天差地别的，刚开始那种嚣张跋扈的那种态度是荡然无存。整个人气息变得非常非常低迷，因为他知道他的事儿已经躲不过去了。
6: 你最早啥时候干这事儿？21年以后吧，
7: 属于21年是吧？21年开始是吧？
6: 嗯，这时候说的实话，
7: 那是什么？
0: 民警在各嫌疑人藏匿地点现场缴获借条1277份，登记借款账号1519个，对应实际受害群众1300余名。
2: 嫌疑人全部落网，证据全部固定后，警方结合所有被害人笔录和嫌疑人的供述，完整还原出该团伙从人员架构、获客套路到布下陷阱、暴力催收的整个作案流程。
0: 精准锁定借贷目标，
8: 主要针对的是一直接工的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外卖员，
0: 掌握隐私，控制要挟。
9: 看你给我回电话呀，别让我上你媳妇上班那儿啊，找你媳妇去啊。
0: 暴力催债，疯狂牟利，
10: 殴打、恐吓这种方式去强迫从被害人处拿走钱。
0: 卡片背后的非法放贷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经查明，该犯罪团伙组织架构完整，人员分工明确。
10: 其中刘某为金主，主要负责向这个需要借钱的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这一类群体，主要向他们提供资金。张某、徐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为主要业务员及催收人员，他们主要负责将刘某的资金发放给这个出租车、网约车群体，并且对他们的这个还款是否能还上款的这个资质情况进行一个审核，他们还不上款的时候还要进行一些催收。
0: 团伙筛选施害目标的标准十分清晰，他们不考虑无业人员，也不考虑月结工资的群体，专门锁定每日有现金流水的收入日结从业者。
8: 主要针对的是一日结工的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外卖员。对这个日结工的这些人呢，就只要稍微给一点压力，就像挤牙膏一样，心理或者说精神上面一些压力，多多少少说，哎，那我今天再跑两单，那可能这个利息的钱我就能还了。
0: 团伙成员选择火车站、长途汽车站这些网约车密集区域投放放贷卡片，将卡片塞入车辆车窗缝隙或车门把手处，
3: 拿着这个东西在人员密集场所，比方说火车站、电动车充电站这些比较密集的这些场所去通过扫街的形式。什么叫扫街？就是没有特定对象，拿着这一摊东西挨个了一个一个往过去发，重复的隔一个小时、隔半个小时去来一圈。
0: 负责发放卡片的是俗称的马仔，每发完一个区域，他们还会把发放的数量在团伙群里进行报告。
11: 11:2959张，12:3350张。
0: 一旦有人致电咨询借款，他们就会挑选偏僻的地点约定见面，并且要求司机必须将运营的车开过来。在确认借款人的确是网约车司机，并且每天在工作，有进账流水后，放贷人员才会进行下一步。他们翻看借款人手机里的通讯录，调取线上平台收货地址，收集个人隐私信息。
3: 他们会有一个人专门跟你谈生意，谈这个事情，另外后面会做一个怎么说呢，就咱们平常说的那种比较恶相毕露的那种人吧，就是比方说身上有纹身呀、光头呀、戴个大金链子，就像这种恶相外露的这些人，坐到后面一言不发就盯着你，给你造成一种心理震慑。
0: 全部信息采集完毕后，团伙人员会用手机录制借款人视频，现场口头询问是否自愿借款，以此制造合法借贷的虚假证据。
12: 叫什么？借款多少？
13: 5000。
12: 是自愿的吗？
13: 是。
14: 借款多少？
15: 3000。
14: 是自愿的吗？
15: 自愿的。
14: 好。
3: 他们都说自己是自愿的，但是当一个文龙画虎的人站到你旁边，拿着手机问你是不是自愿的，这种自愿我觉得应该也是被迫的吧。从他们那些人的视频里边也能感觉到他们眼神里边的一些恐惧和恐慌。
0: 团伙设计的还款规则处处暗藏圈套，借款人每日偿还的利息不能抵扣本金，只有一次性将所有本金偿还完，支付利息才能停止。但是出租车司机每日营运流水大多仅有200-300元，钱都用来还利息了，本金更难凑齐了，日复一日持续累积，导致本金始终无法结清。只要出现一天逾期，催收流程立刻启动，先是微信文字催促还款，若借款人未及时回应，催收人员随即拨打电话进行言语威胁，甚至会直接到借款人家门口拍摄视频发给借款人，达到震慑的目的。
16: 你以为跑得了啊？我找到这儿了啊！你这钱怎么着？这钱你烂不了。
9: 看你给我回电话呀！别让我上你媳妇上班那儿啊，找你媳妇去。
10: 那个骚扰你的，家里人，就是父母、妻子，或者去你孩子的学校，用以这种方式去逼迫被害人。到最后，如果被害人实在还不上，他们会采用一些就是殴打、恐吓这种方式，去强迫从被害人处拿走钱。
0: 同时，该团伙人员里多人曾经有盗窃和诈骗的前科，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10: 他们会要求这个团伙里的马仔把手机上的内容定期做一个备份后进行删除，以防止底下马仔在进行催收的时候被害人报警，然后导致这个有公安机关通过翻看手，通过一些这个手机上的信息，然后 将他们这个团伙牵涉出来。
0: 至此，这个组织架构清晰的非法放贷团伙被警方彻底摧毁。
10: 他们这个放贷业务涉及面非常广，因为只要是大一点的省会城市，出租车、网约车、外卖员这类工资属于日结群体的人数越多，他们的潜在这个目标就越多。然后所以他们这个横跨贵州、太原、西安、兰州多地，他们都在从事这种非法放贷业务。
0: 靠着层层设计的借贷陷阱，再搭配无休止的恐吓、上门滋扰，甚至暴力殴打，这个犯罪团伙长期压榨大批营运司机，不仅掏空被害人的积蓄，更有甚者还导致其家庭破裂，造成严重心理创伤。可让办案民警唏嘘的是，上千名被害人中，仅有汪师傅一人主动报案。为什么绝大多数被害人明明深陷泥潭，却选择默默隐忍呢？
8: 首先，被害人他会认为自己借钱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他不想让太多的人知道。啊，第二呢，这些被害人长期遭受到这个犯罪团伙的一个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强制，让他们感受到这种害怕，所以他们不愿意对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0: 被害人有的畏惧团伙报复，有的不愿暴露借贷经历，有的认为自身留存证据不足，报案无法挽回损失，所以他们选择了沉默，日复一日背负无底洞般的高额利息。如今团伙被捕，他们才终于解脱出来。
13: 哎，这真是血的教训，想要借款还得去正规途径，千万别再碰这个高利贷了，实属于害人。
15: 不要去用这种钱，因为这种钱用下来之后，你会自己都会感觉到永远是个坑，你这个钱永远还不完。
0: 经完整核查资金流水，该团伙累计涉案流水高达2.27亿元，非法牟利约5000万元，被害群众多达1300余名。目前该团伙的16名成员均已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按理来说，很多的民间借贷纠纷呢都是通过民事途径来解决的，但是这个案件我们注意到警方做出的是刑事立案的处理，为什么会这样呢？
17: 合法的民间借贷和放高利贷的非法经营罪区别主要有3点。第一，经常性，也就是2年内放贷10次以上。第二，向社会上的不特定对象放贷。第三，实际年利率超过36%，并且个人放贷累计200万以上，非法获利80万以上。或者个人放贷对象超过50个，或者造成借款人及其家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只要符合这3个方面的条件，就不再是合法的民间的借贷，而是放高利贷的非法经营罪。显然，本案当中的犯罪团伙完全符合经常性、向不特定对象放贷、高额利息、非法获利等条件，并且这些团伙以暴力殴打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滋扰家人等催收，加重了他们的社会危害性，是法律严厉打击的对象。
2: 案件当中被害人有1000多名啊，但是最后我们看到仅有一人主动的报警。您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些被害人为什么不主动去报警呢？他的深层的心理因素体现在哪里？
17: 被害人选择不报警有比较复杂的心理因素，首先是恐惧心理，因为被暴力殴打或者受到威胁，担心一旦报警将遭受更严重的报复。第二是羞耻心，因为通常借高利贷会被打上贪婪、愚蠢的标签，或者会让人遐想是不是吸毒了、聚赌了等等，所以这些人担心一旦事情暴露之后会受到家人的责难或者是鄙视。第三， 他们误以为这是合法的借贷，所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18: 嗯，
17: 或者有时候觉得可能有不对，但是自己又没有足够多的证据，担心即便报警，警察也不会管。
18: 嗯，
17: 所以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19: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

0: 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这起案件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借钱一定要通过正规的金融机构，切勿轻信车窗、路边随处发放的无资质放贷小卡片，一旦发现遭遇了高利贷或者暴力催收，不要独自隐忍，一定要第一时间留存证据报警，这才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直接的办法。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小，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1: 枢机之法，动乎天地。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3: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0: 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国，一百个呢？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笔经我们走定。
5: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历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石破先生，在法制界，我们日本侨民的财产也是受公董局保护的，对不对？
1: 刑部房对各国居民一视同仁，有地契认地契，对不住了您几位。
2: 张太太，好好管管你的下人，手续是合法的，再这样胡搅蛮缠是没有用的。识相些，这样又简单又体面。还有，你们家那个老爷子也不知道是走的哪位老爷的后门，居然给放出来。不过放心，藤田先生心大量大，就不追究了，还允许你们进去，想搬走什么就搬走什么。好人啊，你们要是再闹下去，藤田先生随时都能把你们丢到虹口的宪兵队，到那个时候你们老的小的可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进，
3: 走。
4: 谁敢动？
5: 谁敢动？
4: 干什么？
5: 我们的房子。
4: 干什么？
5: 这是我们的房子。
4: 这是不当钱，都敢
3: 走，
4: 都敢
3: 走。
5: 这是我们的房子。
4: 你们就这么欺负一个女人、老人、孩子是吗？啊，把人逼到活路都没有了。
6: 张云奇今天要是在这儿，
4: 我就活毙了他。
6: 我虽然不姓张，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今天就是张家人。夫人，我说过，我这辈子是能给人跪着，也能给人哈着，给我一个缝，我能撑出一片天。但是我今天不愿意跪了，我也不愿意哈了，一个缝我也给堵死了。我管你们是巡捕房还是宪兵队，我管你们是日本人还是法国人，你们谁敢进这个屋子，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3: 耍青皮是吧？我看看谁能比我们巡捕房的更能耍。带走，
7: 走，
4: 不许进，
3: 走，
4: 不许进，不许进，不许进，
3: 走。
8: 我是这座房子的主人，我可以说几句吗？藤田先生，我们这一次也算是第二次见面了。第一次是在监狱，你们用抗日分子的理由把我的爹弄进监狱，逼着他跟你们道歉。信我们写了，歉我们道了。今天我把我爹接出来，我们想回家，结果你告诉我，我们的家成了你的家。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你们日本人到了中国以后，东三省你们占了，南京你们占了，你们占了上海，我们是一路从南京逃难到的上海，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但是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台儿庄大捷的日子。我相信你来的路上肯定听到了鞭炮响吧，也听到中国人的笑声了。我不知道台儿庄在哪儿，但是这场仗让我知道了哪儿是台儿庄。就像去年我也不知道平型关在哪儿，但是那次大捷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哪儿是平型关。是这些胜利让我们知道了我们能赢，我们能把你们赶出中国。国是这样，家也是这样。今天我丁玉娇站在这儿，我就不会后退半步。你们想进我的家，那就从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0: 江太太，我是一个文化商人，你说的军事问题我没有兴趣。
9: この家は私が大金をはたいて買ったものだ。
0: 必要があれば彼らを連行してくれ。
2: 藤田先生说了，这套房子是花钱买的，他要回家。徐木先生，请履行你们的职责。
3: 带走。
4: 走，
3: 走，
4: 走，
3: 走，走。
8: 爹。
5: 爹，你回去。
10: 王
5: 爷，爹，爹，你回去，这没事。
10: 爹，回去。
7: 是他们，
10: 我这里清醒得很。慢着啊，慢着慢着，
11: 还真的是你，穿上日本的服装了，冤家路窄。
12: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懂了，
11: 放心啊，把这个合同给我看看。
12: 别打了，
0: 让他看，
12: 这是第七合同。
8: 嗯，别不行，
11: 我不会动粗。
13: 张云奇，是张云奇，我的儿子没了，张云奇就是我的儿子。我们跟张云奇之间的事情过节我们自己解决啊。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也是一家之主，既然张云奇在上面签了字，他是我们张家的人，这个契约我们认了。
14: 怎么给小日本呢？
13: 玉娇，搬。
8: 爹，
15: 太爷，
16: 搬。
15: 我是这么回事儿，
16: 是这么回事儿。
11: 此头不可低，此腰不可弯。为什么不弯腰啊？因为我们中国人敬的是此生契阔，一诺千金重。中国人不弯腰，但是讲理。
13: 玉娇，搬。
8: 大爷，
16: 搬。
8: 二，不能进，你们不能进。
16: 玉娇，
8: 谁都不能进。
16: 吓的孩子了。

先生，你给我余校长深刻的印象，我认识你了。将代代治五嫂之，以院太院庄，没有什么意义。

0: 玉娇啊，我给孩子起的什么名字啊？
1: 月明。
0: 走得云开见月明。

0: 换服啊？啊，
1: 对呀、啊。
0: 你回去吧。啊，天都不早了。
1: 我回哪儿呀，大爷？
0: 回饭店呢、啊。店里人手不够，别让你们老板为难啊。
1: 我回去了，你们呢？
0: 我们，你不要再管我们了啊！你已经照顾得够周到了，我们也不想再连累你了。你是个仁义的孩子，以后啊，你不管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只要踏实就好啊。
1: 别啊，太爷，我现在就去找我们许老板。他这个人虽然小气，但是他是刀子嘴豆腐心，没准我一求他，他就把你们都留下来了。
2: 万福，你别去了，舞台剧我不是没去过，就那么大点地方，你老板也是做本分生意的，这个世道做生意本来就难，在凭空多我们三张嘴，你要硬把我们带过去，说不准连你都留不下了。
0: 是啊，
1: 那你们怎么办啊？
2: 我可以去找找我的老同学旧交情，请他们帮帮忙。
1: 你别提你那些老同学旧交情了，在你最有难处的时候他们帮过你吗？别说你们住哪儿，就说下一顿你们吃什么，你知道吗？
3: 夫人，这个你拿着，就只有这么多。
2: 谢谢你万福，但小月给你绣这钱袋子是不是都没满过？你把钱收回去吧，也给我们了，不是要留着去找小月吗？
1: 我上哪儿找他去？那武汉的余家到现在都没回信儿。
3: 我估摸着我这辈子八成是见不着他了。
2: 罗家也没有回信，那说不准他们都不在武汉，去乡下避难了呢。
1: 希望是这样吧。
0: 万福啊，心里有念想就有愿力，这个愿力强啊，就一定会有回家。
4: 击鼓百人两个师团到中朝，
5: 中国必胜！
0: 你们看啊，一个台儿庄就重创了击鼓百人两个师团呐、啊！只要40,000,000同胞上下一心，众志成城，攻出敌忾，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 哎呦，我大爷，是是是是是，那日本人被赶回他们老窝那是一定的，但是在他们回去之前，你们总不能住在这桥洞底下吧？我们得找个住处啊。
0: 也是。
3: 哎呦，我想想啊，这上海我还认识谁？还有什么脸大的？
1: 哎，夫人，咱那个面线的包子不是没做完，七哥就把我们叫走去接太爷去了吗？
2: 你说田先生啊？
1: 我们可以试着求求他呀。
2: 但人家田先生跟我们非亲非故的，能把太爷接出来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总不好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找他们吧。
1: 你这句话说得好，非亲非故。他非亲非故的为什么要帮我们救太爷出来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是一个宅心仁厚的人，他愿意帮人。不管了，我先回鲁台局把包子做完给他送过去。第一，我们是为了感谢他救了太爷；第二，我们要信守承诺，说做七天包子就做七天包子；第三，我去探探他的口风，看他能不能给我们一个落脚的地儿。
2: 这合适吗？
1: 管他合适不合适，先试试呗。但是我有一句话，夫人，你和太爷在南京和上海住的都是你们自己的房子，如果这个田先生他愿意帮我们的话，那你们就得住在人家屋檐下，你们得做好准备，可能会受点委屈。
0: 哎，万叔啊，寄人篱下又何妨啊，月明是云魁的古月，我和一娇有责任保护他健健康康的长大，跟这个相比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呀？一娇，是吧？
2: 您说的是。
1: 行，那我就先回鲁台局做包子去了，你们就在这儿等我啊，就在这儿等我，我很快，很快
6: 啊。哎，小心一点啊！哎。

0: 不是不是不是，干嘛干嘛？
1: 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
2: 没七哥允许，谁也进不去。
1: 不是兄弟，我都来过六次了。
3: 田先生在跟主管家聊事情，上去的时候小心说话。
4: 别别闹。明白。
1: 哎，七哥，七哥，我万福啊！你看，你看，七哥认识我，七哥认识我，谢谢啊，谢谢，谢谢。七哥，
3: 行了，拿回去吧。田先生说了，你这包子吃了六天，确实吃痛快了，不过也快吃伤了。今天你就是做飞龙肉，他也不吃了。
1: 别呀，七哥，我答应了田先生给他送七天包子，这不六天还差一天吗？而且今天这个跟以往绝对不一样，虽然不是什么龙肝凤髓的，但是我保证田先生爱吃。
3: 啊，行了行了，回去吧。
1: 哎呀，七哥，我跟您说句实话吧，送包子是次要的，主要是您跟田先生这次帮了我天大的忙。虽然说大恩不言谢，但是您跟田先生是实实在在的救了我们一家人的性命。我要是不见一下田先生，我这心里边我过不去啊。
3: 行，那你跟我上来吧。
1: 谢谢七哥，谢谢七哥。

0: 干完活大家都很累，都想赶紧回屋歇着，就他站在厨房里透过那个大窗户紧盯着先生您的卧室还有书房，一站就站半天，我都发现好几回了，你说这正常吗？我就找个借口把它开了。
1: 那我要是想吃双椒鱼头怎么办？
0: 先生，湘菜的师傅好找，好的粤菜师傅是真不好找啊。
1: 粤菜师傅也开了？
0: 他就更不正常了，没事就问四宝先生，您什么时候睡觉啊？什么时候出门啊？出门见什么人啊？这是个厨子该问的话吗？我也找机会把它开了。
2: 先生，做包子的半幅一定要上来谢谢您。
3: 田先生，是我是我。
4: 拦住他。哎呀，我现在看不了那包子龙屉。
3: 哎，田先生，
4: 快走快走，让他走。
3: 田先生，田先生，
4: 快走。
3: 我爹被救了，我是来给您磕头的。谢谢田先生，谢谢田先生。
4: 好好，
3: 谢谢田先生，
4: 知道了知道了。快走吧，把包子拿走，我见不了这个现在。
2: 走吧。
3: 不，田先生，
4: 快快，
3: 我答应给您做七天的包子，那我得说话算话呀，田先生。
4: 我吃到第五天就已经吃吐了，赶紧拿走。
3: 那但是我今天这个馅儿不一样。
4: 你什么馅儿我都不吃了。
3: 田先生，我今天给您做的是面馅的。

0: 面馅的。那不就是馒头吗？
1: 田先生，其实我给您做包子做到第六天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该调什么馅了。但是我说了七种包子就是七种包子，我得说到做到。我就想，我还不如老老实实给您做一屉馒头。

0: 其实我之前跟您说的那个兰陵七绝也是跟您胡说八道的，但是我敢保证之前这六种馅儿我都是用心调的，包括今天这一屉馒头我也是用心做的，我就是想感谢您救了我爹的命。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帮着你，不是因为喜欢吃你的包子馅儿，是喜欢你那个包子的面味。我是山东人，山东大馒头很有小时候的味道。
0: 对对对，这就是我老家兰陵的传统做法戗面馒头。
1: 每一家的馒头味道都不一样，你蒸的馒头有淡淡的甜，很香，是家母做的味道。
0: 谢谢田先生喜欢。
2: 学生，咱也别干嚼吧，我给你配点菜啊。
1: 外婆，
2: 哎，
1: 你除了会做包子啊，会做馒头之外，还会做什么卤菜啊？
0: 会啊，我基本上都会，我在我们那卤菜居是卤菜头牌。
1: 那你想不想留下来？
0: 留下来给您做厨子。
1: 嗯，
0: 可是我现在这老板对我挺好的，我不好拆人家台吧。
1: 嗯，知道了，你当我没说。
3: 走吧。
0: 哦，不，田先生给您做厨子，有住的地方吗？
2: 废话，这楼后面一排小屋不都给下人住的吗？
0: 但是我还有老婆孩子。
2: 那哪行啊，
1: 几个老婆啊？
0: 一个，只有一个，但是我还有个老爹。
2: 你有完没完啊？你当田府是什么地方？
0: 去，走，
1: 这不是那个不肯见道歉信的老人？
0: 哦，对，
1: 是你爹啊？
0: 我爹，
1: 他不是姓张吗？
0: 不是亲生的，我是他收养的，但是比亲的还亲。田先生，我爹现在生着大病呢，然后我们也没有住处。如果田先生你愿意给我们一个住的地方，我愿意天天给您做菜，我变着法的给你做各种卤菜，我还不要您的工钱。
1: 凭什么？凭什么我吃你做的菜不给你钱？看好你的小孩，别乱跑。
0: 谢谢田先生，但现在还不会跑，那只能抱着。谢谢。
3: 我帮万福。
0: 谢谢田先生，谢谢。
2: 先生，您这一张口就来了四口人，这什么来路背景咱都没调查过，咱是不是应该谨慎一点？
1: 你会做这个山东大馒头吗？
2: 不会啊。
1: 我倒杯水。
2: 四宝，
4: 哎，
2: 上杯水。
4: 是。
1: 算了，吃馒头喝水容易撑死。
5: 杨总监，
6: 上回来看看。
0: 哎，啊，掌柜的，这个是我赊包子的钱。
6: 你们平时都说我抠，那是买卖就得精打细算。可你这个钱我不能再要了，这是你拿着去救别人命的钱，是圣道七级浮屠的事儿，我懂，算我一份吧。
0: 哎，那必须的。
6: 小子，要是在新东家那儿干得不得意，回来，这还是你的家。
0: 哎，
7: 哥。
0: 别回去！我跟你说啊，再让我看见你去舞厅瞎蹦跶，我打断你的腿！你看人许老板对我们多好，好好干，攒点钱，啊，
7: 嗯，
0: 走了。
7: 哥，
0: 哭啥？哭丧啊！再哭我撕你嘴！ 我又没死，我就在租界，没事我回来看你。走了。
4: 哥，你常回来啊。
8: 七哥。
9: 七哥。
8: 四宝，哎，小豆子，
6: 哎，
10: 这是新来的小兄弟孟万福。
6: 万福哥，
0: 哎，哎，你好，你好，哎，
10: 老人家，孟嫂，这边是下人房。

0: 最里面那间就是你们的住处。哎，这边整个都是后厨。
1: 刁师傅，哎，齐哥，
2: 哎呀，张师傅，
3: 齐哥忙了。
0: 刁师傅，哎，这是田先生新请的鲁菜厨子孟晚夫。
2: 哎，刁师傅你好啊，
3: 幸会。
0: 刁师傅是咱们这儿的大厨。哎呦，
2: 那刁师傅是前辈，我来这儿就是给您打打下手的。
3: 好说好说。
0: 那今后田先生要是点鲁菜你掌勺。哎，但是厨房所有的事情都由刁师傅统筹掌握，次序不能乱。
2: 嗯，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先来后到，我这个心里有数。焦师傅，以后您就多多照顾。
4: 照顾谈不上，小兄弟你命好啊，一来田先生对你青睐有加，把全家都带上。我跟了田先生这么多年都没这资格。
0: 田先生带下宽人已经安排好了。
3: 齐哥说的是，
0: 今后呢不当值的时候可以在这个小花园里面休息小憩，但是当值的时候就要守好自己的本分，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看，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该去的地方去，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规矩不能坏。哎，
5: 七哥啊，我们是清清白白洁身自好的人家呀。
2: 是是是是，七哥您放心，我都记下了，绝对不会有差错。
0: 子宝，小豆子，帮万福规制一下。
6: 是是，
0: 我去给田先生回一个话。
4: 好，齐哥您先忙，慢走啊。
2: 谢谢齐哥。
6: 万福哥，
2: 哎呦，谢谢小兄弟啊，
6: 谢谢谢谢。
2: 哎，喂，钱给我。
4: 哎，豆子，哎，我让你收拾那软兜长鱼你收拾了吗？四宝，那太湖三百你规制了没有？别耽误了田先生吃饭呐，这俩孩子。
2: 哦，是是是是，那个小兄弟你先忙去啊，我自己规制就行了，你先忙忙活去啊。你忙去吧，
4: 别愣着，不懂规矩呢。孟师傅对不住啊，田先生规矩大，这帮孩子太年轻欠调教，我还得好好教教他。
2: 是是是，
5: 那咱私底下就互通有无吧。哎啊，您几个先忙着。
2: 焦师傅您忙着。太爷，咱先进屋吧。啊，走，好像就是那家。走。应该就是这间屋了。没事，我修，我修。

0: 房间这么小，怎么住我们三个人呀？
1: 小是小了点啊，不过极其暖和，挺好挺好的。哎，还有窗户。

我以前啊睡过大桥底下，锅炉旁边我也睡过呢。反正这房间啊比我过往住的呀要舒服多了。放心吧，我有办法。

0: 二位里边请，欢迎光临别墅二号，脚踢李淑媛，拳打张云奇。哎，先生太太，请往这边看，这里是整个屋子里采光最好的地方，这里当然是我们夫人和小云明的卧室了。因为小孩子要长得快，就要多晒太阳，一到晚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看，一到晚上，只要这个帘子一拉，我们夫人和小月明就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了，怎么样？
1: 那我住哪儿啊？我跟你一块儿挤在这个小床上啊？
0: 嘿，太爷，您愿意跟我睡，我还不愿意跟你挤呢。
1: 我也不愿意啊。
0: 您不要着急啊，先生，请一步，请往这边看。你看，这边这个方向啊，是整个屋子采光第二好的地方。你别看它是第二好，您看这儿，它窗户大呀，还有您看这儿，它活动空间大呀。所以，这块最好的地方，当然就是太爷您的卧室了。
1: 我睡地下，
0: 怎么能让你睡地上？夫人，麻烦动动您的玉手，帮我抬一下桌子。哦，哎，往这边一点点就可以。哎，太爷，麻烦您轻移一下您的柜体。哦，好，我给您变个戏法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大爷，这就是您的床。还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大爷，这个帘子啊，只要一拉上，我们三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卧室了。
1: 好，好，好，一箪食，一瓢饮，再漏酱。人不堪其忧，
2: 爹。要不您再一个跪提啊？
1: 好，哎，回也不改其乐呀。好，好，好，好，好，
2: 好。万福啊，哎，你就给自己留这么一小片地方，是不是太逼仄了？
0: 嘿，夫人，您看，这个窗户正对着就是咱厨房的后门，谁偷菜，我一眼就能看得见。还有那焦师傅。他胆敢端着他的壶跑过来我们这儿立规矩，他还没进门，我一棍子就给他打出去了。有我把着门，你们就放心吧。
2: 哎，万福，谢谢你啊。哎，
0: 夫人，你可千万别说这话啊。其实让你们住这儿啊，我还觉得让你们受委屈了呢。以前我跟小月的那个婚房比这还小呢。但是我们小月想了一个办法，把我那单人床加了一个床板，然后又做了一个折叠腿，单人床立马就变成了双人床。没想到啊，813炸毁了之后，这套手艺用到这儿来了。
3: 哎呦，还有好多东西没收拾啊。
0: 不是，要不别收拾了吧，等明天睡醒了再收拾，今天大家都折腾得够累了，要不咱就都歇了吧。啊，
1: 歇了吧。
2: 行，那就歇了吧。
0: 行，太爷，我给你把帘儿拉上。
2: 爹，哎，夜梦吉祥。
1: 哎，夜梦吉祥。
2: 那就休息了。哎，
0: 休息。那夫人，我把灯关了。
2: 行。
0: 哎，太爷，把你拐杖我用一下。哎，哎，关上了。
2: 每天都得这么关灯吗，万福？
0: 不会的，夫人，我是不会修，明天我找个电工就给他修了啊，放心吧，夫人啊。

0: 抱歉，长官，穿着长衫不能敬礼。
1: 云奎啊，你我之间不必多礼。来武汉已经有几天了吧？
0: 嗯。
1: 你的所有材料我们全都收到了，而且卢云给我写的长信里也详细描述了当时的状况，和你提供的材料信息完全一致。事关重大呀，来屋里坐下说。我已经把你的材料全部转呈给了何部长，何部长连夜看完之后当即电讯曾任187师副师长的廖凤年。来坐坐。廖凤年他之前受了轻伤，在医院里通过电话向我们做了详尽的汇报，足足说了一个钟头。经过调查，我和何部长一致认为，在淞沪会战中，你严格遵从上峰指令，亲率87旅上下将士坚守阵地，直至弹尽粮绝。所谓的逃跑将军，为敌弃阵，纯属子虚乌有，待人受过，因此理当完全平反，官复原职。云奎，让你受委屈了。
0: 长官，谢谢你为87旅的兄弟证明，谢谢。
1: 嗯，云奎啊，我还没有说完。

0: 我知道你已经在军政部的门口站了有几天了，你的这些材料如果报上去，我能想象得到会引起怎样的震动，所以今天我请你来是想以一个老朋友加老师的身份和你说说心里话。如果按照我刚才说的进行通告，那么我们同时就要处置另外一个人，原130军步兵187师师长孙怀义，罪名是调度失当、指挥不力、战后谎报军情、推诿责任、构陷同僚，甚至不惜杀人灭口。
1: 这些都是事实，有什么问题吗，黄副部长？
0: 云奎，这几天你一直东躲西藏的，恐怕还不太了解战况吧。当下日军正在逐步增援华东，双方陷入了拉锯战，第五战区已经决定放弃徐州。
1: 徐州战况焦灼，为了长期抗战保存实力，撤退意料之中的事儿。
0: 李宗仁长官率领各路大军陆续向豫皖山区突围，命令孙怀义部断后阻击日军第九师团。三天前各路大军已经全部撤完，孙怀义部在趁着夜色撤往黄川，在途经宿县薛家集的时候遭到了日军的伏击。
1: 然后呢？
0: 因为是小股日军，军部死伤并不严重，但是不幸的是孙军长腹部中弹，救治不及，壮烈殉国。
1: 孙怀义殉国了。
0: 本来啊，军委会在昨天开会讨论要追赠孙怀义为上将，现在因为你的举报导致追赠程序无限期搁置。如果今天我们把事情掀起来通告天下，淞沪会战的失败，孙将军难辞其咎，并且此后做降职处分，恐怕会令所有将官

0: 人走茶凉，秋后算账，势必会伤了上下将士的心。
1: 报告，孙夫人到。
0: 哦。孙太太。
2: 我们不知道，怀疑你。
0: 孙太太，请节哀。
2: 怀疑的灵柩明天抵达汉口。
0: 我都知道，我会去汉口，贺部长也会到汉口，军委会对怀义兄的葬礼正在积极筹备之中。
2: 我嫁给怀义15年，我们俩聚少离多，自从抗战爆发，他一次家都没回过，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我是天天盼月月盼，我没想到我盼回来的是一句关母啊。
3: 妈妈你别哭了，爸爸是大英雄，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我想好了，我也要去当兵，像爸爸一样打鬼子。
2: 别胡说，你要是去当兵，我这下半辈子我靠谁呀？
0: 丁磊，请节哀，保重身体健康为上啊。你放心，怀义兄的后事黄某人定当尽心尽责。

0: 我是王阳，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你还有什么打算？
2: 我消失，党国现在最想看到的不就是这个吗？
3: 我下不去手，我只在猪皮上扎过，没在人身上扎过呀。
4: 孟万福，他就是你87旅的兵。
5: 我不记得有这个名字。
4: 他们就是你们口中说的炮灰是吗？
6: 你这切的是什么呀？就你这刀工还当厨师呢？糟践东西啊！
4: 张运奎，你就是个大傻子，吃你的草去吧！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强手凝筋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夫人，请节哀，保重身体健康为上啊！你放心，怀义兄的后事，黄某人定当尽心尽责。久不安，
1: 夫人请。

于情于理，党国欠你的全都会还给你，只要你坚持翻案，王某责无旁贷。

1: 报告部长，刚才那一幕真的是情真意切，很感人。我相信孙夫人她没有演戏，但我也相信，这后面一定有一个导演。
2: 这个我也不否认。
1: 日军占领了徐州，下一步就是沿着长江两岸西进，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 每一位殉国的高阶将领都将是一面精神旗帜。刚刚掩护大队去突围的英雄突然变成了一个构陷袍泽、贻误战机的小人，这面旗帜势必会变成一个令人耻笑的莫大讽刺。我刚刚说的这些话，都是你想对我说的吧？所以，军委会是想让我放弃。我说的没错吧？
2: 云奎老弟。 也不是完全如此。军委会会私下拨放专款，对87旅上下将士按照阵亡烈士之待遇发放抚恤。至于你的父母妻小，也会将按照中将之规格发放安抚。你放心，这一切全部担在黄某身上。如果你执意要告。
1: 我今晚会把全部卷宗呈交蒋委员长，何去何从，全在你一念之间。不用了，黄副部长，您的好意云归训练了。我记得陆云曾经对我说过，我们从来都不是改变历史的人，我们只能承受历史。这一点，我到今天才深切的体会。相比于孙怀义，我更恨日本鬼子。
2: 如果我的沉默能够有助于军心之稳定、将士之服从，好，那我就接受军委会的安排，我接受。
1: 云奎老弟，你还有什么打算？我都可以向何部长简易安排。我消失？党国现在最想看到的，不就是这个吗？
2: 奎啊，你先休养一两年吧。就连廖丰年也都以为你已经和彭仲浩一起战死在徐州了。世间多少荒唐事，今退半点不由人。
1: 空怀万里青云志，一片冰心。

0: 半年多来，李云奎父亲辗转尸山血海，只为给自己的兄弟们争个清白。但国民政府未给上层遮丑，以他那六千弟兄的抚恤金为筹码，让他主动封口消失，彻底抛弃了他们。他的信任在推诿中崩塌，从此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旧日世界的那扇门轰然闭合的时候，另一扇门却随之开启。他终于能清晰地看到那些扎根人民、上下同心的抗战队伍所拥有的强大力量。
1: 一床二床会设白狼多起，三床先拼窗再包扎，这三床你要特别留意一下。如果窗口变大了，
2: 再
1: 消你要的剂量。
2: 祖良，
1: 哎，
2: 我的考核都达标了，
1: 太好了。
2: 教员说我可以来病房实习，让我试试吧。
3: 好，小月，你呢？
4: 教员说我还要再学习一段时间，今天我就是陪小姐来看看。
3: 好，既然来了，那你也见识见识，一起来吧。
4: 好，
3: 来。
5: 哎，罗医生，这边需要签个字。好嘞，
3: 走吧。
5: 好。
3: 体温高，
6: 这个来一下。哎，好，
3: 创口感染，皮肤掀起，局部渗血不止，边缘不整齐，压迫敏锐，注射白浪多西，淑珍，
7: 嗯，
3: 你可以吗？
7: 嗯，我可以。
3: 来，
7: 哎，
8: 第一步，先消毒。第二步，两块一慢，进针快，推药慢。第三步，棉签安在。

0: 第一步，先消毒。哎，不对，消完了。第二步，两块一慢。你别紧张啊。
1: 我不紧张，你紧张。
0: 我不紧张。

0: 第三步，年前案在针眼处。好，好。第三步，年前案在针眼处。
1: 第四步，快速拔除。
2: 快速拔除。
3: 王医生，两台截肢手术得同时进行，需要你过去。
0: 我这就过去。孙护士，我们走。
4: 淑珍，
1: 好。
0: 小叶，淑珍，帮我们照看一下伤员，好吗？
4: 好。
0: 我们走。
1: 对不起啊，我是第一次，看中是第一次。护士，护士，我这好痒啊！你快帮我看一下，好痒啊！
0: 小姐，
1: 快帮帮我！
4: 喝点水。
1: 好痒啊！
4: 小姐，
1: 你走了我怎么办啊？

0: 掉虫子，上了药很快就好了。
1: 谢谢护士。
2: 淑珍，没事儿，第一次我也吐了。
3: 我刚才一掀开那个伤员的衣服。
2: 适应适应就好了啊！
3: 我试过了，在淞沪站区医院洗纱布那次，我回去吐了好几天。祖良，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在做噩梦，认识的、不认识的，不是已经死了，就是快要死了。我以为跟你一起工作，可以忘记一切。
2: 这样，你现在马上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好吗？
3: 家早就炸没了，还要跟你爸妈在旅馆挤一个房间，晚上连翻身都不
2: 能。淑珍，一切都是暂时的，你要是实在坚持不了，就和我父母去重庆。
3: 可是日本人会一路追着炸到重庆的。祖良，你跟我去香港吧，去找我父亲。
4: 快点快点，坚持住，忍一忍，马上到了，快坚持住，马上到了。
3: 你看那些伤员，被炸的腿断了，肚子破了。我不想到头来你跟他们一样。
2: 淑珍啊，我是一名军医啊，日本人现在一路西进，前线送来的伤员是越来越多，只要战争不结束，医院就是我的战场。
5: 准备手术了，
6: 我这就过来。

0: 这里，帮个忙！这还有我家家产呢！这还可以。
1: 兄弟，
0: 啊，我家怎么走？
1: 我家往前面走，房子都砸没得了。
0: 谢谢。
1: 家全没了，哎呀，我们家都没了，姑娘，姑娘，姑娘。
2: 这是罗家吗？这是余家，罗家在那边。
1: 炸成这个样子，罗家人没什么事吧？他们还好，那天轰炸没在家，现在都在旅馆里。
0: 姑娘，旅馆怎么走呢？
2: 这个地方直走，前面路口右转，出去就是韩家旅馆。
1: 谢谢。
2: 哎，您贵姓啊？
1: 我姓张，叫张云奎。
2: 张云奎，你是87旅旅长？我是87旅旅长张云奎。张旅长。
1: 你们87旅其他兄弟呢？你们这个做什么？
2: 我找我男人。你男人叫什么？孟万福，他就是你87旅的兵，就是你的兵，你有印象吗？
1: 孟万福，我不记得有这个名字。
2: 怎么会不记得？他跟我说他就在87旅，就是你的兵，你好好想想。
1: 对不起，姑娘。
2: 我身边真没有这个人。他叫孟万福，长得不高，眼睛也很小，但是很有神，总是喜欢开玩笑。他说他是勤务兵，你记没记得当时，淞沪会战的时候，有演出团去慰问，记得吗？
1: 我记得，
2: 我就在里面，我跟我男人就是在那个时候是最后一次见面。
1: 姑娘，我们旅有6000兄弟。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但我能叫出来的不超过100个，真的对不起，我没把他们带出来，他们全都殉国了。

0: 这边过来，
1: 哎，你帮我卸下来了。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么没了。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轻飘飘的一个你不记得了，就打发了。他们就是你们口中说的炮灰是吗？报纸上说你抗命，说他们是逃兵，可他们全都死了。你这个当旅长的竟然还活着回来，活着回来找你的家人。我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那你到底知道什么？知道什么？

0: 我记住了，孟万福，他是我兄弟，永远的兄弟。孟万福不是逃兵，他们已经证明了，他们是战场上杀鬼子的勇士。他和那六千兄弟们都是为国捐躯，他们是国家的英雄。是英雄。
1: 云奎哥，哥，
0: 苏良，
1: 你还活着，
0: 太好了。太好了，活着活着。啊，我们都活着。
2: 家被炸没了，我从小长到大的地方，忍不住就想回来看看，也不知道想要看什么，也不知道想要找什么，就是想看看。
0: 哥都懂，衣服印不都好，
2: 他们都还好，就在附近的一家旅馆里。
0: 那我爹跟玉娇也都来了，他们也都好。
2: 云奎哥，这么些个日子你到哪里去了？他们的消息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0: 什么消息？
2: 姨父和大嫂在来武汉的路上出事了，日本人轰炸南京，炸沉了美人号，船被炸的时候在江心，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姨父和大嫂都在失踪乘客的名单里。

0: 四八。
1: 哎，朱专家，
0: 我问你啊，万福来的这段时间，田先生怎么说？吃的还满意吗？
1: 中午和晚饭我看不太出来，大多数都是先生让厨房随意搭配。不过早上可是连着吃了好多天包子了。
0: 啊？是吗？没事，忙你的。
1: 嗯。
0: 好。
2: 大管家，四宝姑娘，
1: 孟嫂，
2: 周管家，
0: 孟嫂，
2: 我在花圃里面摘了一些蒲公英，这个季节的蒲公英泡茶口感是最好的。就先拿大火蒸，再用小火炒，也就做了这些，一半给了我爹，另外一半希望您不要嫌弃。
0: 蒲公英倒是头一回听说。
2: 蒲公英泡茶自是清凉解毒了，您在府里上上下下管那么多事儿，应该要注意身体。您先尝，要是喜欢的话回头再给您准备。
0: 孟子，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呀？你直说。
2: 那我就直说了。能不能麻烦您安排我在府里面也做些活？我不要工钱呢，只要能让我跟我爹跟着府里的下人一起吃饭就可以了。
0: 你会做什么？
2: 我做什么都行，我吃的苦的。
0: 这个味道倒是挺特别的嘛，四宝。
1: 哎，
0: 以后干活忙不过来的时候，请孟嫂给你搭搭下手。
1: 行，
2: 谢谢朱管家。那四宝姑娘就麻烦你了。
1: 小事儿。
2: 哦，还有什么要投的吗？我来帮帮你。
1: 没事，就差量了。
2: 哦，行。
1: 那以后府里有什么事儿，我就叫着你姐了。
2: 行啊，我万一有什么事儿，只要我帮得上忙的，你叫我就行。
1: 好。

0: 叫师傅，
1: 师傅，
0: 师傅，江师傅，你这干什么呢？行，你这切的是什么呀？不知道的以为你切的是芋头条呢。
2: 不是，您不是要做那个什锦豆腐羹吗？
0: 什锦豆腐羹也叫文思豆腐，豆腐切丝儿一气呵成，中间可不能断。除了得保持豆腐丝儿的形状之外，必须每一根都细如发丝，这样鸡汤收汁才能收入味儿去。你这看你这切的什么呀？啊，跟手指头似的。你在山东怎么切我？我可别忘了这是大上海，就你这刀工还当厨师呢，糟践东西呀、啊！从切废了的食材从你工钱里扣。
2: 哎。
3: 焦师傅，都准备上了。哟，
0: 四宝姑娘，怎么着？今天点菜啊？
3: 嗯，要有强那个糖醋黄河鲤鱼和一品海鲜豆腐。
0: 啊，知道了。
3: 啊。
0: 老佛，
2: 哎，
0: 把这文思豆腐切完，把你那黄河鲤鱼给收了出来。啊，
2: 知道了。
4: 胡哥，
0: 哎，弄完这个，把海参弄出来。
4: 好嘞，
0: 老郭，
5: 哎，江师傅，
0: 看一下海螺把沙吐完没有？
5: 好嘞，
0: 啊，
5: 快去。
0: 豆子，
6: 哎，来了。
3: 哇，胡哥，你这豆腐丝儿切的真细呀、啊。
2: 哼，还行吧。
3: 对了，胡哥，你早上蒸那包子真好吃。
2: 是吗？你要喜欢吃啊，我在蒸的时候，我给你多蒸两个。
3: 孟嫂可真有口福。
0: 聊什么呢？唾沫星子都溅到菜里了。那黄河鲤鱼可是头的。

0: 小月，恭喜你啊，完成考核，你现在是真正的护士了。多跟着孙护士学学，他经验多。
1: 好的，罗少爷。
0: 以后叫我罗医生吧。
1: 是，罗医生。
2: 走吧，小月，跟我去查房。
1: 好。
3: 哎，王班长，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下来走动走动。刚做完手术，免得常粘连，为你好，好不好？为你好啊。小潘，今天怎么样啊？还疼吗？我给你看看。你这伤口怎么又感染了呀？不能沾水，知道吧？
4: 他一直都这样昏迷吗？
3: 你认识他？听说他以前是个长官，浑身上下都是旧伤，这好几处伤口都感染了，抗生素也不好使。罗医生是担心他呀，因为脏器衰竭而死亡，所以给他安排了特别看护。他也没一直昏迷吧，有时候会醒来看看外面发发呆，昨天晚上还跟罗医生发了一顿脾气呢。
5: 孙护士
3: 啊，
5: 我的伤口好像裂开了。
3: 哎，行，我看看啊，你看着他。

0: 罗医生，吃饭。哎，
1: 小月，小月，你以后给尚云送饭的时候，把这两个鸡蛋给我表哥。
0: 我不去，要去你去。
1: 怎么了？张云奎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人真古怪。妈，你别误会，他心病枪伤，两毒并发。
2: 也可以理解，他哪是心病，他是心亏。他这个样子，逃跑将军八成就是真的。逃跑将军那是他的上司冤枉他，他本可以讨回公道的，但是为了国家大局和八十七旅全旅将士的抚恤金，放弃了自己的名誉，甚至自己的性命。他这个时候，我又告诉了他，他的父亲、妻子还有未出生的孩子全都遇难了，我能治好他的枪伤。
0: 可是没办法帮他医好心病。罗医生，来吃饭。哟，他手不行，我替他打。
3: 哥。
0: 够吗？太棒了！哎呦，哎，今天怎么是心疼？给我来点儿，伤太重了。来，谢谢哈工。厨子，没别的东西吗？好，谢谢哈工。这是罗医生自己手下来给你的鸡蛋，一会儿吃的时候避着点儿。
3: 天天吃这，顶不住啊！这还能回个打鬼子？我都感觉我都没力气。我在这干啥呀？吃的就不如猪。没想到这病号犯呐，哼，也是清汤寡水。
4: 你这得吃多少粥才能好啊？这伤的太重了。哥。
5: 还有鸡蛋，
6: 鸡蛋啥？哪有鸡蛋？
7: 鸡蛋，哪呢？哪有鸡蛋？哪有鸡蛋？
5: 哪来的鸡蛋？哪有鸡蛋？
8: 哪来了？兄弟，哪有鸡蛋？哎，这有鸡蛋，还真有鸡蛋。
9: 韩护士，
10: 韩护士，
9: 张护士，
10: 张护士，
9: 张护士，
10: 张护士，
11: 我们的鸡蛋是不是让我们发了呀？
12: 哎呀，张护士，
13: 怎么了？怎么了？
14: 我们的鸡蛋呢？
15: 手机鸡蛋，
16: 我腿也受伤了，你给我拿个鸡蛋补补嘛。
17: 咱们医院的伙食什么时候发过鸡蛋？
18: 啊，没鸡蛋，没有鸡蛋，有鸡蛋，有鸡蛋，这我怎么知道？那鸡蛋哪来的？哎，他有鸡蛋呀，他有鸡蛋。对呀，兄弟，鸡蛋好吃吗？哪来的鸡蛋？我问你话呢，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呀？
19: 我让你吃，
18: 我让你看不起我，我让你吃独食，我让你看不起我，我也瞎了，没看见，你吃，我也想死。蛋给我，你不是很能吃吗？把这个给我吃了，
19: 你还可死啊？这个蛋，这个蛋硬啊，
18: 这跟正常人是一样，这干嘛的？来。
19: 我给你加点粉条，这比鸡蛋啊好吃多了。来，那是啥物质啊？
18: 这有点腥味儿了吧？
19: 毒刺进去，没事儿吧？
18: 怎么还有鸡蛋皮？
19: 别人给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是吗？你没长脑子吗？
18: 韩护士，为什么他有鸡蛋，我们没有呀？
20: 对呀，我们也想吃鸡蛋，
19: 没想吃啊！
20: 天天喝粥，这谁受得了啊？
19: 去，
20: 他有鸡蛋，
21: 都是一起打仗受伤的兄弟，你们怎么能这么欺负人？
19: 我欺负他咋了？谁让他吃独食了？
20: 对呀，我们也要吃鸡蛋，给我们也放，
22: 我们也没有吃过鸡蛋，
23: 我们也想吃鸡蛋。
24: 这是罗医生给他准备的，从家里带的
18: 事都编不圆。罗医生那么好，下次来也给我拿个鸡蛋。你看我这头上的伤不比他严重多了吗？
1: 对呀，你看我这胳膊，
2: 我也受伤了。
3: 伤这么重还能打人？要是伤好了力气用不完，赶紧回战场打鬼子去。
18: 我也想去打鬼子，可是这头上伤一直不好，哪有力气打鬼子啊？所以我们才得补补嘛。
3: 补什么补？补了让你打自己的兄弟吗？
4: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你这么憋着肯定不行。我当时知道万福战死的时候，我心疼得哭都哭不出来。我就是不相信万福这么一个鬼精鬼灵的人，我就没了。后来我就给他立了坟，回去之后我就大哭了一场。连着哭了三天，哭有一个好处，哭出来你心里就不堵着了。你有什么苦你就说出来，或者你大哭一场。死的人已经死了，活着的就得好好活着。你不能这么折磨自己，别人让你吃带壳的鸡蛋你就吃，让你吃纱布你就吃，别人让你吃什么你都吃。吃草你吃吗？你看清楚了吗？这是草，能吃吗？吐出来！出来，你也不怕被毒死？

是有毛病。从战场上下来的人，谁心里都不好受。我现在知道八十七旅的人为什么都死在你手里，有你这么一个怂蛋，想活着才难。我真替我们家万福觉得不值。

0: 大伙，哎，你这汤头颜色不对呀，我小了。
1: 江湖，
2: 那个教授，这钓鱼汤不是冲汤的时候火大，然后小火慢炖吗？
1: 你懂我懂。
2: 行，我加火。
3: 老姜，
0: 哎呦，朱管家，
3: 这两天先生要宴请几位重要客人，他们可都是上海滩响当当的美食家啊，博学多闻，见多识广，你可要把看家的本领拿出来。
0: 好嘞，您放心。
3: 万福，
1: 哎，
3: 你也做几样拿手菜啊？
1: 哎，
0: 朱管家，这都是做家常菜的，上不了大席宴。
3: 这些客人什么大席没吃过呀、啊？你这样，你们俩各自出四道大菜，一个汤，一个甜品，谁做的最讲究、最受欢迎，赏大洋十块。
1: 哎，
3: 好好琢磨琢磨啊！
1: 哎，
0: 您放心。
4: 朱管家，

0: 你知道田先生请他都有些什么客人吗？这个比赛啊，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赢。这不光是那10块钱的事儿，这关系到以后厨房的统治大权的事儿。
1: 对，那必须要赢。哎呀。

0: 我是万茜，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既然焦师傅是要走南菜，那你就主攻北菜。
2: 那咱们就给他上一道
3: 灵爪桂鱼。
4: 说白了吧，只要我们先表达和日方合作的诚意，后面的事情就好谈了。
5: 哎，这个好，三不沾。
6: 不要给我，我们已经就剩我们两个人了。
7: 这钥匙留给我们排长的，
6: 那我就炸死他。
8: 兄弟，对不住，
9: 你做的对。
10: 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1: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12: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13: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肖师傅都是做什么菜系的？
1: 我一来，他就让我给他切文思豆腐。这焦师傅啊，就是个淮扬菜师傅。
0: 那来的客人是什么人？你都打听了吗？
1: 我打听了，四宝跟我说了，有一个姓金的，是个作家，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会长，是一个文人商会的，还有个洋人，喜欢中国文化。
0: 那你们斗菜的规则定了没有啊？
1: 定了呀，四个菜。
0: 四个菜？
1: 哦，四菜一汤。
0: 还有个汤啊？
1: 哦，四菜一汤一甜品。
0: 你能不能一口气说完了？
1: 说完了。
0: 焦师傅擅长淮扬菜，淮扬菜的特点是清淡本味，那文人是喜欢的
1: 啊。
0: 淮扬菜有些什么？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白袍虾仁、软兜长鱼，这些你都知道的吧？
1: 嗯。
0: 那焦师傅这四菜一汤肯定也出不了这个范围，他们这些文人墨客、商贾巨富都是见多识广、一览素往的，对于淮扬菜系肯定也是司空见惯。司空见惯即是平常，平常就有可能庸常，玩不出什么花来。万福，焦师傅未必会赢，你也未必会输。
1: 是吗？
0: 既然焦师傅是要走南菜，那你就主攻北菜。你擅长的北菜有些什么菜式？
1: 我会的都是一些家常菜，都是老百姓吃的一些下饭菜，那很难上厅堂啊。你想我那菜名儿，什么油炸潘金莲、爆炒西门庆，这上不了台面。
0: 爆炒西门庆是什么？
1: 就是爆炒腰花。有的地方把牛腰羊腰都叫爆炒西门庆。
0: 那油炸潘金莲呢？
1: 就是鸡蛋清加面粉挂上糊，然后南瓜花放油里一炸，就是油炸潘金莲。
0: 确实也上不了台面。
1: 是吧？
2: 万福
1: 啊，
2: 你会做鱼吗？
1: 会啊，桂鱼、鲤鱼、黄花鱼、清蒸、红烧、熬炖煮我都会。
2: 那咱们就给他上一道灵爪桂鱼。
1: 灵爪是什么东西
2: 啊？灵爪不是东西，不是。灵爪啊，就是帝王恩泽之地。当年呢，这个周文王啊，与民同乐，深受爱戴，所以呢，为其爪曰灵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正合其意，所以呢，就把这道菜叫做灵爪桂鱼。
1: 太爷，你这说话怎么老去了拐弯去了拐弯的？我听不懂。你刚刚说那一大堆，意思是不是就是把红烧桂鱼给换个名字呀？
2: 我老往没有放，我又急去熬牙了。好好好。那我就说你能听得懂的。
1: 嗯，
2: 这个文人墨客呀，总愿意在吃吃喝喝的时候谈经论道，而证明自己不是凡夫俗子，明明是国府之职，却偏偏不是精神营养。那他既然这样，咱们就投其所好啊。老一哥，孟府家宴如何？
1: 孟府家宴
2: 啊，
0: 哟，你这个主意好的。万福，你拿手的有些什么时令菜是比较适合现在吃的？
1: 有啊，那挺多的，什么茭白呀、蒲菜呀、核桃仁啊、知了猴啊，这都行啊。
0: 诗经大雅含义有云，其素为何为笋及蒲，蒲菜好呀。爹，你说对吧？
2: 然也，然也啊。
1: 蒲菜有什么好的呀？那蒲菜都是我们那老百姓打打牙祭的时候就从河里边把它捞出来，呱呱呱熬成一口汤，然后糊弄嘴巴用的菜，那有什么金贵的呀？
0: 那你沾上诗经不就金贵了吗？
1: 啊，
0: 过来。 你跟我念啊。
1: 嗯。

0: 大雅含义有云。
1: 大雅含义，这仨是什么关系啊？
0: 哪仨啊？
1: 大雅含义有云。
0: 谁跟你们说是人了？他们不是人。
1: 不是人。
0: 诗经有风雅颂，雅分大雅小雅，这个大雅就是诗经里面的雅，明白了吗？含义是其中的一首诗，有云就是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这个意思。如是说，
1: 有云，有云不是一个姑娘的名字吗？
0: 怎么能姑娘呢？你脑子里面都装什么呀？云就是约，约就是道，道就是说，这都一个意思。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那云怎么可能是说呢？
0: 怎么不可能呢？
1: 那云在天上飘着，它怎么能是说的？
0: 古人就是这样用的呀，他们不说说，他们说云，说约，说道，他们不说说呀。
2: 找到孩子。这宝典呐、啊，都在里面呢、啊，好好找找。哎，
3: 好，来，快过去啊！
4: 这边请。
5: 韩护士，我这打完了。
3: 好，
4: 喝上，
3: 快点吃啊！
4: 哎，让开，谢谢大夫。
6: 让让让让！
3: 真有你的，把自己泡水里，伤口发炎又发烧，真想把自己折磨死。
4: 来，这边，好，
3: 放。你现在是铁齿铜牙，这个事儿全医院都知道了。给你个温度计，嘎吱嘎吱吃了吧。
7: 吃了，
3: 算你是个正常人。
7: 我最后再问你，这个药你们给不给？
8: 不给。
7: 我话跟你们说尽了。再不给我抢了！
9: 你干什么？我们是先过来的。
7: 我告诉你，我宁愿就剩一口气了。你们要给我乖点！
9: 我管你们有没有证，我还想隐士啊！
7: 按照这个，对不起，我们有优先使用权。
9: 什么他妈规矩？我们地方军的命不是命吗？
7: 还要给我？我们已经就剩我们两个人了。
9: 你把
7: 我给我，
9: 不给！
7: 给我了！你们不让我营长活，我让你们全都死。我要给我，
9: 不行，这钥匙留给我们排长的，
7: 那我就炸死他。排长，你干嘛？我要给我，我求你们了。
10: 赌你不敢拉这弦，
7: 我敢了。你试试，我敢不敢拉？把药给我！
10: 因为就一个人而斩了二十个人，
7: 我管你有二十个人，我就要救我的营长。
10: 我要救你的营长，他们要救他们的排长。
7: 我不管，我不管，我就要炸死你们！我要你们所有人都给我营长陪葬！我要炸死你们！我炸死你们！
10: 上长。要，
11: 不能给，
10: 别磨蹭。兄弟，药在这儿。今天就算你不拿着手榴弹，这药我也可以给你。但你要记住一点，今天躺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打鬼子的英雄。他们不光是我的兄弟，也是你的兄弟。所以你不能拿着手榴弹炸自己的兄弟。

0: 在战场上，子弹打过来不长眼睛，炸弹爆炸也不管你军衔高低，该你死。想坏我们，死国者不分贵贱。手榴弹留着打日本人。兄弟，对不住，
1: 可算见到你了。你做的对，要是我，也得这么做。放心，我有九条命，死不了。一个事儿，
0: 你说，
1: 你还记得咱们一块儿过长江的事儿吗？
0: 嗯，
1: 你如果不死，就照这个地址把这个交给大姐，就跟她说我。对不住他，
2: 哥，你不是说你有九条命吗？
3: 哥，
2: 大夫，
3: 班长，
2: 大夫，救救你！
3: 我跟你说呀，哥，走了，我救救你了，我当英雄玩报答你，你救救我哥，
4: 起来，
3: 你救救我哥，我救救你。
5: 没有药片，我们也没有办法。
0: 给他用吧。

0: 你已经重生，
1: 我就说死了，我救不了命啊！

0: 我们围坐在一圈喝着茶安慰顾老，我们说这就是一个军统的恐吓，我们说顾老，你为了自己的事业和日本人周旋我们能理解，话还没说完从外边嗖的扔进来一个东西，我就坐在顾老的后边。
1: 扔进来的是什么东西？
0: 我坐在顾老后面。
1: 扔进来的是什么东西啊？扔进来的是炸弹吗？
0: 不是何晨，是手榴弹。我这耳朵现在还嗡嗡响呢，真的真是触目惊心啊。
1: 顾老怎么样啊？顾老现在怎么样了？
0: 顾老现在还躺在医院里边生死未卜啊。我要写一篇大大的文章，我要控诉。
1: 你先准备一个防弹背心吧。啊，你先把耳朵治好。

0: 我这耳朵不重要啊，何晨，我有笔，笔就是我的枪。我主张抗日救国，我反对日本军抢占华人的私有企业，而且我也反对独裁政府针对本民族工商业者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行动。何晨啊何晨，你真是有远见啊，早早的就把工厂通过了布朗先生换成了外国法人。
1: 这屁用也没有
0: 啊，
2: 屁用也没有。上个礼拜日本海军冲进了浦东肥皂厂，把看守厂房的意大利人全都赶走了，说了一大堆莫须有的问题，把意大利旗给扯下来了，军管理的封条又封上了。
0: 野蛮人，蛮横无理的野蛮人，肆意践踏国际公约，没收了政府资产也就算了，可明明是我们华商的私人企业，耍各种的手段强行军管理。啊，
2: 李生，你过来。李生，
1: 我想请邵老邵会长吃个饭，大家好好商量商量，看能不能我们整个上海工商界联合起来，给租界的工部局施加压力，通过外交途径来交涉，要求日本军方来切实履行国际公约。
0: 我听到一个传言，最近邵老跑虹口，坐的是派遣军司令部的车。国外白渡口，不用下车了，也不用脱帽鞠躬敲石头。
2: 他一直跟虹口谈判嘛，这也是在所难免。光邵老就有五个厂子，在南市和闸北均管理着，比他损失大的也大有人在。一个个去谈，能谈出什么结果呀？他是商会会长，地位举足轻重，联合大家，只有他牵头，才名正言顺。
0: 我理解你啊，何晨，已经离手头有那么多的事业在。
1: 其他的没什么，我最不甘心的有两家厂子，浦东肥皂厂是家兄第一个创立的工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的机械厂。我知道，
0: 现在上海有12家私人造船厂，已经被日本人没收了。这些工厂现在名义上是在军管理中，而实际上已经在军方的控制之下偷偷的开工了。他们在造军舰。
1: 何晨，
0: 你想想，你那个机械厂一旦落入他们手里面，只要稍加的改造，就会成为军工厂了。
1: 其实最关键的是这两个厂子是我的根儿没了，楼就塌了，我很可能就倾家荡产，甚至流落街头。
0: 绝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明白了。何晨，我跟你表个态，我绝对支持你，一起请邵老还有布朗先生我来作陪，到时候你不能说的话我当炮头，我说

0: 到了。
1: 何晨呐，有日子没见了，
2: 可把您盼来了。
1: 我来介绍一下，林长庚林先生，这位就是田先生。
3: 田先生，久仰，
2: 幸会幸会。

0: 拿开呀、啊！
1: 哎，
2: 肖师傅，这上热菜了，好了没？
3: 好了好了，马上就好。
2: 那服装你呢？
4: 我马上，马上。
0: 万福啊，
1: 哎，
0: 手脚快一点啊！你等得了菜，等不了。上菜慢了，冷了台面，到时候可别让田先生难堪。
1: 知道了。
5: 日商最后开出的条件，所有被日方经管理的华资私人企业，都要由日商协助复工，复工所需的一切费用由华方负责。恢复生产后的利润，日商得51%，华商得49%。在座的华商代表，无不内心愤慨呀！哎呀，这几个月，我在总商会、工部局、虹口这三角之间跑断了腿呀！
6: 强盗行径啊！
5: 日本海军、陆军、政界背后，都跟着一大串的日本财阀和商人，他们自己为了抢这些工厂都打破了头。怎么会把吃到口中的肥肉再吐出来呢？
7: Parmi elles, beaucoup sont les entreprises à capitaux étrangers. À chaque fois que le ministère de l'industrie intervient, le Japon ne tarde pas à réagir. Ils savent que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est en train d'apaiser la guerre avec la Chine.Et que chaque gouvernement qui refuse de faire ces choses est hostile au Japon.
8: Vous avez raison.
9: Charles, 你德高望重，振臂一呼，把咱们工商业界的人给他团结起来，我们联兵上书，必要时不惜罢工罢市，给工部局施加压力。您觉得如何？
8: 布朗先生会愿意帮助咱们的。
7: 跟日本人谈判，工部局手里也要有牌可打。毕竟日本也不想跟英美法各国翻脸。
8: 沙老，布朗先生和日升的思路是眼下唯一可行之路了。
5: 看来何晨对这件事也是深思熟虑呀！啊。松鼠桂鱼，三套鸭，清炖蟹粉狮子头，大厨干丝。哎呀，何晨家淮扬大厨很有几手啊，少某早有耳闻。
8: 何老，今天我还备了几道北方菜。
5: 何晨，费心了啊。
8: 开始吧。

0: 哎，四宝姑娘，
1: 来，前面吃的咋样？
2: 吃的好着呢。哎呀，上回长者真厉害，大嘴一尝就知道火候用料。他说你这几道菜呀，都很地道。
1: 哎，没事，自然知道好坏
2: 啊。是。
1: 早知道有的人手脚这么慢呢，我都想去给他打个下手。
3: 国人言必称，抗战到底。敌是什么？敌在哪里呀？我思虑再三，跟日人谈判了很久，日方决定改组市政府，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市府下设十个局，局长人选，日本人毫不干涉啊。这种种的条件都是我们在日本人那儿争回来的。

0: 何晨呐、啊，你向来有侠义精神，和那些空言虚语之人不同，你能不能过来帮帮我呀、啊？
1: 少老，我那个侠义精神就是喜欢看武侠小说，喜欢看电影《火烧红莲寺》那种。一，我没有名；二，贪财；三，我还怕死。我真做不了，少老。
0: 国难当头，你就别自谦了。你我不站出来，还有谁往前站呢？为了上海的国计民生做贡献呢？
2: 哟，做什么贡献啊？汉奸做的苟且之事都能受到那么的冠冕堂皇，我金某今天算是领教了呀。
3: 冠冕堂皇也算是为国分忧，不得已而为之。反之，口腔爱国之人好像没有几个有好下场。
0: 我今天特地请来的林先生，大家都是自己人，我就不避讳了。林先生是经过专业特殊训练的人才，从重庆到香港辗转回到上海，正在开创一番大事业。林先生年纪虽轻，却是个江湖豪杰，他的手下人才济济，足以和重庆分子抗衡，安全问题不必担心。
3: 少老太了，您莫以为啊，重庆方面派出来的所谓那些爱国人士在租界横行霸道，看谁不顺眼就给谁扣上汉奸的帽子，或死或绑架或敲诈。哎呀，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非常时刻非常手段。既然日本人拿租界的这些恐怖分子没有办法，那么林某以为没有特殊的手段才能达成我们想要的目的。
2: 道是一门好生意呀。绿林豪杰大杀江湖，尚能留下一部《水浒传》。试问林先生，跟您做这门生意能留下什么呀？

0: 不治身亡。
1: 顾老没了？顾老走了吗？
2: 何晨，我来你这之前刚刚去医院看过顾老的。
1: 他拉着我的手跟我说话呢。
2: 怎么？
1: 这一会儿的功夫，顾老就……顾老就没了吗？顾老，顾老，
3: 林某在大西路67号筹建了特别行动处，如果各位需要的，林某愿效犬马之劳。
1: 不要，刀剑相逼，特无手段。我金奇武，昂藏70男儿之身，难道还怕他们吗？
3: 锦兄，锦兄杰，顾老的死是手榴弹弹片伤致死，背后穿过胸前。这个人我们已经抓住了，就是重庆方面的人，叫江守根，人就在我那块儿。金兄如果想要报仇的话，可以随时找我。
1: 晚了，晚了。
3: 从今以后，他们杀一个商人，我就杀他们一个商人；他们杀我们一个文人，我就杀他们一个文人。常对台戏吗？

0: 谁能够唱到最后。锦兄，锦兄这样啊，跟你说一个好消息，您家前几日走丢的那只蓝眼波斯猫，我的手下帮你找到了，已经送到你们家了。
1: 香奈儿，
2: 我的香奈儿找到了，丢失三天了呀。哎呀呀，香奈儿找到了，找到了呀。
0: 林先生果然神通广大，那之后也拜托多关注一下我们家的吉祥如意，就是我从小养大的那只狼狗，前两天遛弯差点被一只母狗给勾得走了，我甚是担心。
3: 你放心，以后田府的事情啊，林某一定事无巨细，交犬马之劳。
0: 有劳有劳。
3: 顾老先士，让我们共同举杯，集团 S 吧。

0: 北方菜来了吧？
1: 来了。
0: 什么菜？
1: 这个呀叫孟府四端。孟师傅说的我没记全。
0: 孟府四端。孟府四端啊，人之有四端，尤其有四体，故曰孟府四端，这是孟府宴的第一道菜。
2: 什么叫孟府四端？
3: 伯良先生，四端指的是四种德行：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别对应的是仁、义、礼、智。
0: 哎呦，对对对对对对。
4: 少老，林先生，刚才我是悲从中来，失态了。
5: 不碍事。
3: 其实刚刚听了少老这一番关于加入大道市政府的言论，我深深体会到了少老的用心良苦，我也有所体悟。少老，生而为人，担当应在何处？少老，仁义礼智，我敬您。林先生，
2: 这什么鱼？
0: 这道叫鳞爪桂鱼，当年周文王与民同乐，百姓爱戴，为其爪曰鳞爪。今日诸贤同行，宾至如归，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正应了此景，所以这道菜叫鳞爪桂鱼。
2: 还有吗？
0: 还有，还有，马上。
2: 少老，尝尝。
6: 哎，请。
7: 这个说法倒有几分新鲜啊。说到独乐不如众乐，刚才瑞生和臣提议的把工商界团结起来和日方进行交涉的事儿，我觉得可行。说白了吧，只要我们先表达和日方合作的诚意，后面的事情就好谈了。不管怎么样，上海的局面需要集合许多实心爱国、不问个人成败毁誉的朋友一起来干。工商局长的位置

0: 专门留给你的。第一步，田氏名下的所有工厂完璧归赵。
1: 何展修，
2: 少老所言皆是肺腑啊，
1: 深谋远虑，你需要好好想想。
0: 怎么了？鱼刺儿啊？你吃点东西。
2: 这个顺一顺。
3: 天爷，
4: 哎，好像好了。哎，你这个什么菜？啊，
3: 这是乾隆皇帝最喜欢的一道北方甜点，叫三不沾，不沾碗，不沾筷子，不沾牙。
4: 哎，这个好。三不沾，这名字也好啊、嗯，香甜绵软，啊，毫无沾滞之感，啊，名副其实。你菜做得好啊，而且说得也好，有文化。
3: 老陈呐，嗯，
0: 你不必顾左右而言他，刚才的问题，你还没有给我答案呢。啊，
1: 少老，我没有顾左右。这恰好有刺儿，恰如了我这一口，这个菜很顺滑下去。
0: 何晨，上海滩当前形势之险恶，可不是一根鱼刺用一口三不沾就可以轻轻松松的送下去呀、啊！啊，
1: 明白。少老苦心，林先生美意，田某领会在心了。我尝尝这个三不沾，来，
4: 好好好，
2: 来。
4: 嚯！三儿的姐的梳子自己换，
3: 我自己那就不叫换。叫送。
5: 哎，那小兄弟要啥名来着？
6: 梁远征。
5: 你真行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敢拉手榴弹，以后啊别犯浑了啊。不过呢，你站在我面前为我挡手榴弹那刻啊，我觉得真挺爷们儿。你说你就不害怕他把手榴弹真拉着了？
4: 没了胆儿，不敢拉，他拉的话我就哐一脚给他踹出去，踹哪儿我都想好了。
6: 营长没了，我救不了他。
1: 哎，兄弟起来。
7: 行，别难过了啊，你看看现在这个兄弟，在座的各位哪个不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你牺牲了一个营长，你又多了我们这帮兄弟，我们是一家人，别哭。
4: 老兵油子，你怎么又游到武汉了？
5: 上次分开的时候我不就跟你说要过来找你吗？你以为我们是开玩笑的？我跟兄弟们都拍过胸脯了，凭你的本事早晚能当上大官。所以撤退的时候呢，大伙就跟着我躲躲闪闪的一路就找过来了嘛。
7: 进了武汉地界啊，到处都是宪兵，多亏我大哥这聪明劲儿。大哥，当时你怎么说来着？
5: 我跟兄弟们说啊，要想保命，哪里最安全？凭我十多年的战场经验来看，只有军队的医院那是最安全的。兄弟们身上都有伤是不是？
8: 对啊，有
5: 是不 是？对了，伤就是咱们的通行证，只要进了医院，好吃好喝好招待，还有好看的小护士。
7: 所以啊，我们就满世界的找这个军医院，结果遭遇了小鬼子，让我大哥办了这么大一通行证，就为了找你。鬼门圈里走了一关。
5: 什么叫鬼门圈走了一关？那叫鬼门关走了一圈。我九条命的人，到哪里走几圈我都不害怕。但这个事儿啊，从此以后不再提了，就当没发生过啊。总之咱们呢在医院里把人找到了，这就说明我对了，是不是？
8: 是。
5: 说的正事啊，说的正事。你这大老远的从学

0: 绕了这么大一圈，你还放弃了为自己证明，你到底是咋想的？
1: 啥咋想？放弃了就是放弃了。总之我辜负你了，千里迢迢来找我，现在啥也不是，让你受了伤，对不住。
0: 说这啥意思？你怎么样？我们兄弟们心里最清楚。大家大老远的奔着你来，就是希望你带着大伙再重新打出个模样，是不是？
2: 是啊，说好了，
3: 我们都商量好了。
1: 那么我能跟着你吗？行啊，你手榴弹扔得好。
0: 以后可不能冲着我们再扔了啊。
1: 行。

0: 我是黄澄澄，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我都快赢了，以后后厨就归我管了。
2: 看来这个田先生未来可期呀、
3: 啊！万福这家人实在太可疑了。
4: 去查，只要他跟这三家任何一家有关联，全家绑了。
5: 云奎哥，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6: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张云奎这个人了。
7: 老少爷说过了，所有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都是勇敢的。
8: 想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9: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10: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8: 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9: 枢机之法，动乎天地。
8: 只有五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11: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8: 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国，一百个呢？
12: 强国就得富民，
8: 这面经我们走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风就买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3: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凤求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哎，你帮我挡手榴弹的时候啊，我一抬眼就看见你身后站着一个小护士，长得那是风调雨顺、山清水秀的，而且看人的眼神也不一样。过来了，过来，过来了。
1: 老兵油子，哎，别打歪主意了。他叫韩小月，男人死在淞沪战场上，他对所有的伤兵都好，对谁都一样。
2: 哎，你们几个，谁让你们自己跑出来的？赶紧回去，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快点。
0: 小月姑娘，是你亲自给我们打针吗？
2: 对，挨个打，走，快点！
3: 哎，排长，
4: 哎，扶着点，扶着点，
0: 哎，扶着点，
3: 来，排长，
0: 哎，小月姑娘，我这是贯穿伤，屁股上也有伤，你觉得往那打合适吗？
2: 合适，我给你打个贯穿针。
1: 三儿的姐还等你说对不住呢。
0: 哎，咱们中午吃啥来着？有鱼吃吗？

今天是中元节，万福的坟离这不远，我要去看看他，给他烧香。你也去吧，顺便给你家人也放放河灯。

0: 子弹贯穿，这位兄弟应该已经阵亡了。这一定发生过战斗，他的身体很可能已经被江水冲走了。
1: 这就是我给万福立的坟，几天没来，又添了这么多新坟。碑上的字都看不清了。

0: 我在立这个坟之前，我小姐还笑话我，这么小的年纪还挺封建，还知道立什么衣冠冢。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衣冠冢，就觉得想给万福哥立个坟，好留个念想。万福哥没有了亲人，我也没有，所以万福哥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有的时候自己难过了，就过来坐一坐，感觉他在跟我说话，他也在身边，心里就很踏实。
1: 安护士，以后我叫你小月吧。
0: 那我叫你张大哥。
1: 啊，小月，我要谢谢你。我87旅的所有兄弟都战死在淞沪，尸骨未存，什么都没有。
2: 而你能在武汉的长江边为万福兄弟立这么一座坟，也算是对那些兄弟的祭奠。谢谢你。

0: 哥，你看，这开出一朵花。你说，这会不会是万福哥在跟我打招呼，跟我说话呢？
1: 是，这一定是你的万福哥在对你说话，在跟你打招呼。可是想告诉你，他在那边很好，看到你在这边每天忙忙碌碌，独当一面了，他放心了，安心了。我很羡慕你，小月，你比我好，你心里思念一个人，你至少有一个地方能说说心里话。我爹，我老婆，我这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孩子，全都死在南京长征军，什么都没留下，我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看着这浩浩的长江，我就在想，这江水白天流，晚上流，他懂感情吗？他知道我心里疼吗？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0: 他知道，他会疼。张大哥，我老家有个习俗，过中元节的时候要折草船，就用那种草，就像放河灯一样。你从武汉放一只草船，过几天就能到南京，你还可以捎一些心里话过去。
1: 对，你说的对，今天在武汉，过几天到南京，再过几天他就回到大海，终归回到大海。摘草，折船。
0: 你折一个大的，给你的家人；我折一个小的，给万福哥。
1: 折很多很多只，给我八十七旅的兄弟们。也给你的万福哥。

0: 张大哥，这个头盔能给我吗？
1: 你不怕？
0: 不怕。这位兄弟跟万福和你都一样，都是大英雄。我想把它拿回去，把里面栽满花，放病房里，给兄弟们看。

0: 爹。嗯，要么您别耗着了，
1: 我给您把床板放下来，您先休息吧，我来等万福。
2: 咱们一块儿等吧，我也惦记着，应该是快了。
1: 嘿，回来了。
2: 如何？
3: 砸了。
2: 输了。
3: 输了。
2: 那林找桂鱼输了，独月乐、中月乐也输了。
3: 嗯。
2: 那你是按照我们说的背的吗？
3: 嗯。
2: 不应该呀。不应该。
4: 难道周文王不管用？
1: 菜没做好，
3: 做好了，
1: 词儿没背对，
3: 都背下来了。
1: 那我让你最后跟田先生说的那些话，你说了吗？
3: 全说了，一个字不差。

0: 怎么说的？你再跟我说一遍。
1: 我就是按照你说的呀，席间我把那菜名报完了之后，我就主动找田先生，我把他拉到一边，我就跟他说，田先生，其实我们这个孟府家宴就是个幌子，我刚刚说的那些什么诗经大雅含义什么的，就是为了给席间增添一点雅致。其实我不会，都是我爹我媳妇儿教给我，我生背下来的。我吧做的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嘿，那田先生一听，啪一拍桌子，指着我的鼻子就说，嘿，你小子居然敢骗我是吧，你现在立马给我滚蛋。
0: 他说你骗他。
2: 此人也如此浅薄，枉费了我们一片苦心，不教也罢。
0: 爹，万福，我是这样想的。之前呢，我认为田先生见多识广的，肯定不会因为听了几个故事就这么快下决定。现在看来，可能是我想错了。但是呢，我仍然觉得我们这样做是对的。我们给这些菜式编了这么多故事，它是可以增添一些席间雅趣，可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要说实话的呀。你只会做家常菜，那就是只会做家常菜，但是会做家常菜是懂得人间本味，做菜的本分不就是做人的本分吗？所以万福，你千万不要难过，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没有输。
2: 是这么回事儿。然也，
1: 我没有输，我没有输，我根本没有输。田先生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大厨，嘿，还让我做大厨。我都才赢了，
2: 赢
1: 了！田先生不但没有骂我，还给了我一大笔赏钱，还让我做主厨，以后后厨就归我管了。
2: 你这个臭小子，我拿
1: 钱！别别别，等一下，我错了，
2: 我赢你！
1: 哎呀，夫人咋了嘛？
0: 你别跟我说话，幼不幼稚啊？多大人了？
1: 哎呀，我就逗逗你们玩嘛。哎，夫人，你不知道。田先生就是听了你交给我说了那番话之后，马上就指着我说，我就喜欢你小子的本分。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你的话怎么对田先生这么管用？
0: 因为你傻呗。为什么？
2: 因为你傻。你真是傻呀。君子可欺以其方，现在看来呀，一大堆华丽的词藻不如一句真诚的实话呀。看来这个田先生未来可期，未来可期呀。是这么回事儿。
1: 是这么回事儿。
3: 工厂的事，邵会长他们要是不出面，先生可怎么办呢？
4: 布朗以前跟先生提过建议，说咱们浦东那几个厂子光挂几面外国国旗是不够的，最好找个可靠的日本商人，让他挂名参加组，由这个日本商人出面跟日本军方交涉，就算是日后宋千安找门路也方便些。
3: 可还是被先生拒绝了，他是先把希望寄托在邵会长身上。

0: 先生可能在楼上。
1: 这个邵会长要是公开落了水，上海工商界的半壁江山都会被他拖下水，那就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
0: 北平战事一开，先生就和日本人股东撇清了关系，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先生是不会让工厂跟日本人有关系的。
1: 也不是所有日本人，那个工藤跟先生就有过命的交情。
0: 是，
1: 而且我想他会帮忙的。他跟别的日本人不一样，我听过他公开的骂日本军部，说那些发动八一三的少壮派都是丧心病狂。
0: 以前我就跟先生提过这样的建议，但是先生就是不愿意，他说这是下下策。
1: 可现在其他的路都被堵得死死的，哪有别的路可走啊？

0: 明天你陪我去见工藤先生。
1: 是。先生，我还是得跟您说，万福这家人实在太可疑了。老爷子虽然是个病秧子，可一看他那派头，跟万福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他那媳妇儿就更可疑了。我昨天看到他给孩子唱歌，唱的竟然是英文歌，而且很流利，这哪像个厨子的媳妇儿啊？我得好好查查，他到底是中统、军统，或是日本人派来的。
2: 去查，只要他跟这三家任何一家有关联，全家绑了，人皇不讲啊。

0: 信还不是。
1: 小月，小姐你怎么来了？
2: 恭喜你啊，成为真正的护士了。
1: 我还差得远。对了，你跟罗少爷谈的怎么样？
2: 没有了爱情，生活就像花瓶一样空洞。我以前说这句台词的时候并不理解娜拉的心情。
1: 小姐，在我心里你就是娜拉，是你教我要做一个新时代的女性，独立坚强勇敢，不要做男人的附庸，要做自食其力的娜拉。
2: 傻妹妹，那都是戏。
1: 你说过了，那不只是戏，那是生活，是高一级的生活，一个人就应该那样活着。
2: 那只不过就是我的青春，我的梦，远离战争才是现实。

0: 你是不是和祖良一样瞧不起我这个逃兵啊？
1: 不是的，小姐，我少爷说过了，所有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都是勇敢的。
0: 勇敢。不过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变成一个逃兵，送给你，做个纪念。

0: 小姐，
1: 你
0: 真的决定要走了？
1: 嗯，
0: 这是你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千万要打起精神。出去之后，千万别只顾着看书，把行李给丢了。

0: 提包一定要在胳膊上，钱要分开放。如果天气冷，那就要记得加件衣服。
1: 我的傻妹妹，你怎么像我妈一样唠叨？还有啊，以后不要叫我小姐，叫我姐。
0: 好，姐，照顾好自己，
1: 保重。

我。

0: 我听韩护士说于小姐走了。
1: 淑珍走了我一点都不怪她，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战士的，即使以为自己是个战士，就像现在的我。
0: 战争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只是一年时间你就已经判若两人了，从之前热血的少年变成了最坚强的战士。
1: 这一年实在是太漫长了，云奎哥，这样的日子我们还要熬多久啊？
0: 我不知道，五年、八年、十年，或许更久吧。
1: 有的时候我看着医院外的停尸场上整整齐齐密密麻麻的全是烈士的遗体，我反而开始羡慕他们，他们所去的是天堂，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在身处地狱。
0: 我们难熬，敌人更难熬，一旦他们速战速决的计划落空了，那就进入了消耗战，战事拖得越久对我们就越有利，时间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因素。是，现在看似敌人是节节胜利，占领了半个中国，可是我们中国大呀，他们占领的区域越大，军事控制这些占领区的困难也就变得越大。你知道我们中国的经济是以自给自足为主，只要我们能承受这些牺牲还有苦痛，不断地削减他们的实力，我相信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
2: 我们还应该到敌人的后方去。
0: 对，敌后战场大有可为，这是我们制胜的关键。
1: 玉佩哥，你听说过八办吗？最近新华日报上有几篇文章和你的观点有很多的共同点，尤其是有两篇游击战的文章，真是言之有物，鞭辟入里啊。
0: 你跟他们有接触？
1: 谈不上接触，你记得在上海医院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谢宇峰谢先生，他也来武汉了，还给我看了一篇论持久战的论述，其中见解直指抗战核心，如今在我们中间悄悄传阅。
0: 可以给我看看取取经吗？
1: 当然，这稿论述中对社会各阶层和抗战局势的分析让我醍醐灌顶，仿佛打开了新的世界。云奎哥，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0: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张云奎这个人。
3: 孟嫂，你就放心好了，我们家田先生没有传说中那么吓人，他人很随和的，就是爱干净，你把桌面上还有书面上一些名灰扫干净就行。这很干净的，每天都打扫。
4: 四宝姑娘，
3: 哎，
4: 我爹他现在在午休，万福又在厨房，我把孩子带到这儿来没有问题吧？
3: 没事儿没事儿，你把你活干好就行。
4: 行，
3: 就是别让小云明在屋子里拉尿，会有味道的。
4: 不会不会，
3: 我先去收拾田先生卧室了。
4: 嗯，
3: 你先忙着。
4: 好嘞。
3: 嗯。

0: 想不想听故事啊？想听啊。这个故事叫《卖火柴的女孩》，是丹麦的安徒生爷爷写的。奶奶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就是爸爸给妈妈念的。我跟爸爸都可喜欢这个故事了，每一次听到都要哭好久好久的。这是说一个小女孩在圣诞夜的晚上卖火柴的故事。那一天啊，天气很寒冷，下着雪，眼看天快要黑了，已经是晚上了，是那一年最末的一晚。在这寒冷阴暗的时候，一个可怜的女儿光着头赤着脚走在街上。她从自己家里出来的时候啊，原本是穿着鞋的，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他母亲的鞋一直穿到现在，就是那么大。嗯，你也觉得他穿妈妈的鞋是穿不了的，对不对？小女孩在街上看见两辆马车飞奔过来，她慌忙逃到对面的时候，一下就把鞋给跑丢了。有一只鞋啊，她是已经找不回来了。一个小孩捡走了鞋，举着逃走了。他还说，等我以后有了孩子，就拿他当摇篮。于是小女孩就光着脚，她的脚被冻得发红发青。她很可怜，对不对？她的破旧的围巾里面兜了很多火柴，可是一整天都没有一个人买他一根火柴，也没有人给他一文钱。你知道安徒生爷爷为什么会这样写吗？安徒生爷爷就是想用鞋这个小物件来刻画这个女孩刚出厂时候的可怜。你听懂了吗？嗯，听懂啊。我们月明真棒，我就知道你能听懂，你那么聪明，跟爸爸一样聪明。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田先生，
1: 接着把它讲完吧。
0: 我这是逗孩子的。
1: 那孩子叫月明
0: 啊？对，月明。
1: 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0: 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0: 先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就没出去。
0: 我查过了，那家人跟日本人肯定没有关系，跟重庆那边我还在查。
1: 我自己来吧。
0: 啊？
1: 四宝也被开了吗？
0: 是啊，不，没有没有没有，这不孟嫂说她不想吃闲饭吧？看这一家人怪可怜的。

0: 您是？我是田府的，没事儿，看看书，写写字。听说来了新邻居，就过来拜见一下，请教你个事儿，
1: 客气客气，来，请坐，请坐，
0: 好，来，
1: 喝点水。我有个朋友推荐我藏套书。
0: 哦，
1: 我想请您帮我长长眼，看看对不对。
0: 我就是一个读书人，没有那么深的学问，您客气了。
1: 这是一本宋版书。
0: 啊？哦，哎呀，现在在上海能够靠到几本宋版的书，可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啊。
1: 您帮我长长眼。
0: 啊。

0: 可惜啊。
1: 怎么？
0: 这书啊，不倒带。
1: 我那朋友说，这个不是北宋版，也绝对是南宋版，捡了一个大漏啊。
2: 这个宋版书啊，分南宋版、北宋版，就这南宋版啊，也有好几种。
1: 哦，
2: 有南宋版刻印啊，还有南宋版元代重印啊，还有南宋版的复刻版。您的这书啊是复刻版，价值不大呀。
1: 哦，那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2: 哦，这书啊，首先呢是要看纸色，然后要看字刻，还有版口啊、鱼尾啊。要是真正的南宋版，首先是墨香字美，秀雅古今，展卷便知。你闻一闻，是不是没有墨香味儿啊？哎呀，这么说起来就太麻烦了，可以对照一下。比如说呀，我藏的那个《庐山记》，纸墨之美呀，令人爱不释手。
1: 您收藏过《庐山记》？
2: 哦，哎，我是一个穷读书人，没有什么收藏，只是有机缘见过而已，见过。
1: 那我那朋友一准是被人骗了，人家跟他说啊，这本书是民国21年韩芬楼被日本人纵火抢出来的几本书之一。
2: 韩芬楼，哎，可惜呀、啊，那是我的朋友张元济先生数十年的心血，藏书46万，古籍3700种。35000册呀，毁于一旦，5层楼炸成了空壳，惨不忍睹啊！日本人故意的轰炸、焚烧，他就是想毁灭中国的传统文化。闸北的那些楼，他日可以修复，可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他是不能够恢复的呀。
1: 张先生，那我想再请教您一下。您刚刚写这个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又当何解？
2: 哦，王阳明先生啊，作为一个读书人，能够躬行实践自己的良知之说，知行合一。正如章太炎先生所说，感知其身，感行其意，如暗示一句，令人崇敬啊。所以

0: 我一直教导臣子
1: 要文武兼济，学以致用。
2: 爹，田先生，
1: 田先生，哟，您是田家泰先生？
2: 正是田某，冒昧了，刚才没有自我介绍，叨扰了。
1: 失敬失敬了。
2: 这是令郎
1: 啊，犬子，犬子。
2: 哦，刚刚正在夸你，说你文武兼济，学以致用。多亏了老先生指点。
1: 哪里哪里，
2: 要不然我就成冤大头了。行，改日田某再来请教，告辞了。
3: 好。

0: 啊，
1: 您跟他说什么了？
0: 我没说什么呀，他就是拿了一本书让我给看看啊。
1: 不是，您要说多了咱就穿帮了
0: 啊。那你听见我说什么了？
1: 我
0: 啊，无妨无妨，无关之人亦读书人也。

0: 飘散在他子歌中，
1: 小月姑娘，你站在花丛里真是太好看了，我们都分不出来哪朵是花，哪个是你了。
2: 你可真够油的，
1: 发自肺腑的。小月姑娘，你摘的这些花是送给我的吗？
3: 是祝我早日康复的吧？
4: 是，就是采给你的。给你采的蒲公英你吃了吗？给你采的连翘你吃了吗？给你采的黄连你吃了吗？
1: 吃了，吃了，都吃了。你采的药我当然要吃了，这种被人惦记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一想起来啊心里就暖暖的。
4: 吃了我采的药才能治好你的嘴。
1: 水美山美人更美啊。
2: 走吧，带你出来是遛腿的不是遛嘴的。
5: 我腿要遛，嘴也要遛啊。
6: 哎呦，吓我一跳，发工资了。怎么了，数不对啊？
5: 数是不对，多了一份。

0: 我是万茜，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莫嫂愿不愿意每天中午给先生读读书？
2: 念书？这人什么毛病啊？
3: 田先生，需要我读什么？
4: 我们来寻找一个让彼此放松的方式。
5: 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6: 你再说一遍。
7: 我想留下打游击战，反正是打鬼子，在哪都一样。
8: 等我读了好几个月的书，我却一直不知道怎么称呼。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发工资了。
1: 嗯。
0: 怎么了？数不对啊？
1: 数是不对，多了一份。
0: 是给了额外的奖金吗？
1: 反正多出来这份是拿红纸包着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奖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嗯。
1: 这田先生在府上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吗？我看见他在咱们小屋跟太爷聊天，聊了大半天呢。
0: 什么时候啊？你怎么没告诉我呢？他们聊什么了？
1: 他们就聊知乎者也呀，就是平时太爷聊的那些去了拐弯的话，我也没听懂啊。
0: 太爷不会露馅吧？
1: 我就是担心这个事儿。我现在看田先生那似笑非笑的眼睛，我心里就发慌。你说咱们在田先生这儿。

0: 是不是露馅了呀？但是他也没把咱怎么着啊，这还多给了一份钱。
1: 人家田先生收留了我们，咱们还骗他，这是不是？
0: 对，打住啊，你别没事找事儿啊，是不是咱胡思乱想，我们都还不知道呢，说不一定是账房把账算错了。算错了，那我就收着。我这辈子呀，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数钱，一数钱我就开心，开心一会儿是一会儿，我管他那么多。
1: 人家算错钱，你没有想着去问问人家吗？
0: 我问他干嘛呀？是他赌给我的，我落袋为安了，未必我还还给他。哎，你干什么？
1: 我去问问，万一真算错了，我得还给人家。
0: 凭什么呀？是他自己算错了，关我们啥事儿啊？

0: 而我戴维安，我呸！
1: 哎，四宝，行了行了，这给他淋浴呢，这盆栽都娇贵的很，水千万别浇多了。
2: 啊，明白。哎，
1: 莫嫂，有事儿啊？
3: 万福的工钱数不对，多了一倍，您看看是不是账房给算错了？
1: 没算错啊。
4: 你也干活了，理应发一份工钱。
3: 我这不可以的，说好了，我做活来抵我们在府上的吃住，我们不可以白吃白住的。
1: 干活拿钱，天经地义，啊，你不用想那么多。
3: 谢谢朱管家，但是这钱确实拿着烫手。
1: 您要真这么觉得的话，倒是有一份工作可以给你。先生每天午休的时候，喜欢听人给他读书。先生读书那个人因为战乱离开上海了，莫嫂愿不愿意每天中午就一两个小时给先生读读书？
5: 我去读啊。嗯，我没有做过这个工作，可能不太合适，我还是跟着四宝姑娘做事就好。哎
6: 呀，我觉得合适。
5: 田先生，
2: 田先生，
6: 说实话，你做的活还不如四宝。我觉得你更擅长读书，你给月明读的那个卖火柴的女儿。当然，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不要勉强。你可以什么都不做，但这份工钱你收下。我给出去的钱，没有收回来。

0: 幸好田先生没有收这钱，咱也没吃亏。不是我说你啊，不是你也太实诚了。
1: 那总不能白拿人家一份工资吧？而且这事要是太爷知道了，他肯定会去说的。你要是不去，被他知道了，你猜他会怎么说你？
0: 这还用猜吗？太爷跟你啊都是一个品行，叫知行合了一。
1: 你这个词用的是对的，知行合一就是做人的本分。田先生说，给出去的工钱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他让我帮他念书来抵这份工钱。
0: 啥？念书？
1: 嗯。
0: 他不是识字吗？
1: 识字呀。可是他说他习惯午休之前听别人帮他读一读书。
0: 这人什么毛病啊？那你答应了？
1: 我是想去的，帮田先生读书能够再多赚一笔工钱，也不好让你一直养着我们三张嘴啊。况且你不是还想去武汉找小月吗？该存的钱还是得存起来吧。
0: 但是我跟你说，这田先生就是铁拐李的葫芦，不知道卖的什么药，你得小心点。而且这事儿得跟太爷商量，我觉得太爷

0: 不能让你去。
1: 我当然会跟太爷说了，而且太爷肯定会答应的。太爷自己都说了，严先生虽然肚子里面都是洋墨水，但是他还是懂得程朱理学中的镜子。太爷是信田先生的人品。
0: 哎呀，你这些读书人说话都是曲了拐弯的，什么朱学敬的，你们还敬朱啊？
1: 程朱理学，你走不走？外面车那么多，都不知道太爷带着月明走多远了。
0: 走走走走，你等我一下，等我。

0: 那我就从书签这里开始读了。
1: 好。
0: 店主见他客人跪在脚边，听见这样的话，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不知说什么或者做什么为是。后来他用力扶他起来，他答应了所有。
1: 跟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比起来，我感觉你不是很放松，是因为我在这儿吗？不习惯。
0: 抱歉，我再试试。但终归无效，他答应了所要求的恩惠，堂吉诃德方才立起身说道，我所盼望于阁下的恰是如此。
1: 这样吧，我们来寻找一个让彼此放松的方式。你接着读。

那么告诉你吧，我所要求而得，我所要求而德蒙你慷慨答应的就是，你明日受我以骑士爵，今夜我可以在你堡垒里的小教堂中看守我的武器，明日像我所说过的，我所万分期望的事就要办妥，使我可以正式周游世界。钱先生，

0: 刚才你读的我听得非常清楚。
1: 哦，
0: 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放松的话，可以在这儿读。这是一个可以让我很放松的地方，这是真的。
2: 斯特曼六匹改良型，
0: 民国19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它，后来这架飞机失事，残骸丢在那儿没人要，我就把这飞机头拉过来，现在只能作为摆件，无法沉浸这个房间。请坐。

但艰险的是，救受难的人已尽骑士们和游侠们的义务。这些人们是同我一样全心全意做这些事业的。店主，我们已经说过，是一个滑头家伙，早已有些疑心，猜想他的客人是疯子。现在听了这些话，便完全相信了。因欲弄些把戏，以便那晚玩玩，便决意逢迎他的脾气。于是，他向他说，他所欲所求的当然很对，像他的外貌和他的音容所表明的那么高超的奇侠，会干这样的事业是势所必然的。

0: 不好意思，你接着读。他就是个疯子，还很傻。你觉得他是不是疯子？
1: 他是有一些疯狂，但是在我看来，是一个很迷人的疯子。
0: 什么骑士精神，就是又疯又傻，还自以为能让世人着迷。请接着读。
2: 方师傅，
3: 哎，

0: 先生看好了吗？
1: 哎，来了来了。好。
0: 好嘞。
2: 哎，四宝，这是甜甜的下午茶吧？
0: 对。
2: 要不我去送吧？
0: 你送？
2: 我顺便给他报一下下周的菜单，帮我打一下鸡蛋啊。
0: 好，没问题。
2: 一会儿就回来啊。
0: 没问题。
3: 英勇的唐吉诃德这样打了他的不平，他想到一骑手就干了最顺利最光荣的骑士事业，对之感到无穷的高兴。他心满意足的一边向他的庄子前进，一边低声说：陀波娑杜悉那有美人之上的美人呐，你可以当自己是世上一切女人之中最幸福的女人了，
2: 先生。
3: 因为
2: 下午茶，
3: 你注定有一个像满差唐吉诃德这样始终勇敢而著名的骑士来听从你的权益，行你的全心。这骑士全市的人都已知道，这骑士昨天才受爵，今日就铲除了不义所生凶恶所做的最大害最大祸。就从无端打弱小孩子的恶敌手中把鞭子夺来了。说时他行到四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即刻记得游行

说时，他行到四条路的交叉点上，他就即刻记得。游行奇侠遇着这些交叉路时，每每是停下来想想该去。

0: 焦师傅，可能咱们做菜的习惯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这辣椒啊，还是斜刀切成丝儿这么炒出来好看，麻烦您了。
1: 行，你是主厨，你说了算。
2: 凤师傅，
0: 哎，
2: 准备两份下午茶，一会儿送书房去。
0: 两份是吧？
2: 嗯，
0: 行。
1: 大夫，
0: 哎，
1: 你媳妇儿给田先生读的什么书？田先生还挺爱听，有机会也给我念念呗。
0: 这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呀？又没有抢你的饭碗。
1: 哎呦，我的饭碗谁稀罕呢？有的人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觉得自己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得靠媳妇儿？
0: 你再说一遍，我说错了吗？
3: 干什么？还有没有规矩了啊？娇，先生做什么怎么做，轮得到你嚼舌根吗？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1: 明白了。
3: 万佛，你行了，孟嫂就是给先生读读书，没什么啊。哎，小豆子，
4: 哎，
3: 新来的红酒牛奶搬完了没？
4: 还差几箱，
3: 麻利一点儿。
4: 哎，

0: 这田先生可真够好学的。
1: 太原话怎么说来着？
0: 大褥子，还会叫，啊，真是褥子可叫。来中午念念也就算了，现在上午也念，下午也念，你念的是什么天书啊？就这么上瘾？
2: 谁得罪你了？说话这么冲。
0: 现在都开始有闲话了。你是不知道焦师傅那帮人私底下叽叽咕咕叽叽咕咕的说话有多难听。
2: 那我干活挣钱光明正大，管人家说什么呀？

0: 新发的薪水给你。
1: 你自己挣的钱自己留着呗，你给我干什么呀？
0: 你不是帮爹刷药了吗？钱我得给你啊。
1: 什么你的我的呀？你是在跟我算账吗？
0: 月明，该给他换点新玩具了。太爷嘛，也该添点新衣裳。你自己要不要也添一件？
1: 我不用，我有的穿。那这样，礼拜六要是有假的话，咱们就一块儿出去逛逛。
0: 月明还没吃饭呢。
2: 你的饭在桌上呢，先把自己的吃了啊。
3: 好。

0: 除了腿还有哪儿感觉到不舒服？
1: 除了腿其他地方还可以
0: 啊。那就行，一会儿给你处理一下就好了。
1: 慢点，不着急。
2: 他娘的，这王小鬼啊，中秋节打什么炮？你说就不能让咱们好好过个节，明天再打吗？他们不过节呀，啊？
3: 过，唐朝的时候传过去的。日本有些地方也叫十五月。
2: 哦，原来这帮畜生他们也过中秋节啊！那明知道过节打什么炮，他们就不配过这个节。哎呀，不管那么多了，我看今天的伙食不错，
4: 先
2: 好好吃一顿，吃饱了，跟他们好好干。
5: 中秋吉祥。
1: 吉祥。
2: 哎呀。这个
5: 花
2: 在。
5: 中秋吉祥。
2: 耶，吉祥。
5: 中秋吉祥。
2: 刚才呀，听他们有人说要撤，那咱们撤不撤？
3: 告诉兄弟们，收拾行李，随时准备撤退。
2: 不是说武汉能保得住吗？
6: 从目前的战事情况来看呢，日军的战线被拉得越来越长，现在敌后也开辟了战场，连连抵抗，他们退守山地。让鬼子的重武器派不上用场。去年在平型关那一仗就把日军的神话给打破了，你若胜强不是没有可能。你看江南的新四军在维港的伏击战打的也是很有章法，但尽管如此啊，我还是有点担心南边。
2: 你说南边哪个南边啊？
6: 我们一直在抽兵保护武汉，我担心日军会趁机攻打广州。
2: 广州？不可能吧，广州太远了。
7: 是，但广州一旦失守的话，就等于海上的运输线被切断，日军就会沿着粤汉铁路北上，那武汉就会变成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城，到时候连长未必会有信心，很可能就会放弃武汉。
2: 如果武汉被放弃，那咱们怎么办？
7: 武汉失陷，华中和华南的大部分地区都会被日军占领，但是以日军现在的兵力来看，他们很难控制那么多地区，这就为我们敌后的游击战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2: 你刚才这话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你再给我盘他盘他。
7: 就是说我想留下打游击战。啊，打游击他不需要身份，他能隐藏自己保存实力，又可以见机行事，时机合适的话打他一下，反正是打鬼子在哪都一样。
2: 嗯，
7: 老刘啊，你跟我不一样，带着兄弟们去找老部队去。

0: 你不要说我的亲命，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早跟你表过态了吗？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刚才说你要干游击队是不是？你一声令下，我马上招兵买马，到时候你当司令，我当副司令就行了。<笑>
1: 中秋吉祥，吃块月饼吧。哎呦，
2: 小月，这
0: 太好了！<笑>你腿好了，没事了。
2: 腿当然没好啊，这不看见你过来，我这激动的吗？哎，啊，嗯，哎，小月姑娘，这月饼啥馅儿啊？
0: 狗尾巴草馅儿的。
2: 你真会开玩笑，月饼哪有这馅儿的呀？哎，小月姑娘，像我们这种抛头颅洒热血的大英雄，就这一块月饼啊，啊，
0: 好。
3: 再给你两个，哎，
0: 接住了啊！来，哎呦，好，到时候好菜给留着啊！吃你的狗尾巴草去吧。来吃月饼了。
3: 王哥，嗯，你这病得的好啊，真是人。
0: 中秋吉祥，快来吃月饼。中秋吉祥啊，吃块月饼吧。<笑>
4: 哦，笑起来也疼。一位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廷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 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0: 哎，还有5分钟。
1: 您不是睡着了吗？
0: 没睡啊。
1: 我刚刚听见您打鼾了。
0: 我只是放松了一下，从来不打鼾，我一直听着呢。这位静安先生，口气大得很，感情自北宋以来，所有的诗论词论都比不上他的境界说。
1: 人家说王国维先生口气大呢，那他也不像您啊，闭着眼说瞎话。
0: 不过话说过来，王国维也不算是光说不练，毕竟他把他追求的这种境界放到了自己的作品里，就像采桑子。
1: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做连江点点评。
0: 就用他的境界说，你来品评一下。
1: 这阙词我品不了，唯有感同身受。
0: 是因为身份变迁吗？
1: 您知道月明的生日在1937年12月13日。
0: 南京沦陷
1: 那日，我跟我爹想进到租界来，法国人拦着不让我们进，日本人才追游击队，到处都是枪声，我跟我爹就在租界口被冲散了。万福带着我躲进了华街的一个废墟里，日本兵就在外面找游击队，我们不敢出声，他们见人就杀。我记得在那废墟里，一把刺刀就挑开了我们头顶的窗户，那刺刀离我最近的时候也就在我头顶不超过5公分吧，上面都是血，颜色很深，也有红豆沙那么深。我从那废墟里面破镜子里看到了那个人的脸，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恐怖的一张脸。我们不敢出声，他们就在我眼前杀了一个母亲和他的4个孩子。那孩子最小不过4岁，那孩子们是一个一个跳出来，然后一个一个被杀。他们的母亲当时就崩溃了，冲了出来想要救孩子，也被他们杀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杀人，我原来以为杀人的枪声应该是那种很刺耳很尖锐的声音，但我没有想到他居然是那种闷闷的，像炒豆子一样的声音，就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啪的一下一个人就没了。那母亲就死在离我不到20米的距离，倒在地上的时候眼睛还看着自己的孩子。时间过得特别慢，后来日本兵终于走了，月明出来了。这就是月明出生那天，这个世界给他的第一眼。

生我的时候，我爹很不高兴，因为我娘很想要一个女儿，我上面已经有一个哥哥了，所以在我生下来以后，接产婆抱着我走出产房，我爹一看，马上就跟接产婆说抱走，赶紧抱走，别让他娘看见，然后走进产房跟我娘说，喜得千金。

0: 跟我读了好几个月的书，我却一直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1: 孟嫂啊，他们都这么叫我。丁玉娇。
0: 丁玉娇，恰是可怜时候，玉娇今夜出院，很普通很美好的名。
1: 谢谢。
0: 我叫田家台。
1: 嗯，
0: 字何晨。
1: 何晨先生好。
2: 这边
3: 先生，工藤先生和夫人来了。
4: 中秋吉祥，阿田。
5: 中秋节合家团圆的日子，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4: 哎，我在中国没有家，你家就是我家啊。哎，你的读秀先生怎么换成一个美丽的女婿啊？
5: 这位是丁女士，这是工藤先生，是我在欧洲上学时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唯一的日本朋友。他跟其他的日本军人不同，是妥妥的中国迷。
4: 丁女士好，在下工藤中一，这是我的内人杰子。
6: 中秋吉祥，这是送给你们的中秋礼物，我自己做的日本月饼，我们日本叫月见团子，一点心意请笑纳。
5: 哎，你们到我这儿来过节还带日本月饼，去让万福拿点月饼过来。
3: 先生稍等。
5: 哎，请坐。
4: 哎，阿田啊。
5: 嗯
4: 啊，我的那人一直想跟你说上的那个飞机头，能不能麻烦丁女士带她去参观一下。
5: 嗯，如果你身体不适也可以早点回去休息。
1: 没关系，夫人这边请。
6: 谢谢。
4: 谢谢啊。
6: 啊，有瞎子啊，可以吗？知道这是什么型号吗？
1: 田先生跟我说是什么慢什么，是改良型吧，我不是很懂，不太清楚。
6: 我身上跟我说过，田先生还接叫飞机去阿尔普斯的故事，他说和田先生一起周游世界，做过很多冒险的事，是经历过生死的朋友。没想到田先生还把飞机都弄到家里当玩具，男人真的都是长不大的孩子呢。
5: 飞机场的事儿交涉的还算顺利，你这个挂名董事真的很起作用，我要谢谢你啊。
4: 巧事一桩，阿田，我有件好事要告诉你。
5: 嗯，
4: 你知道脖子里桃园军部那些有狂妄有贪婪的家伙，北军部管理的那些花香工厂都经过他们的手交到日本财团的手里，他们在其中大捞特捞啊，他们搞的经济统治满足了至少是日本财阀的私心，却失去了广大中国人的民心。
5: 咱俩啊，别谈国家之间的事儿啊，怎么听着都别扭。
4: 毕竟我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嘛，我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衷心希望上海能一直繁荣，所以我刚刚接受了一个新的职位。
5: 什么职位？
4: 华中建新 株式会社的高级顾问。
5: 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是什么？
4: 说来话长，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正在筹办中。简单点说，就是秉承东京之意，想尽任何办法来繁荣华中地区的经济，背后是日本的国策公司。
5: 国策？我只听说过男策和女策。
4: 阿坚，你还是那个小孩子的脾气啊。
5: 孟同学，你不是一直说你一辈子就做一个自由派的学者吗？永不会加入政府或军方的。
4: 人也会变的，你不是也从一个极爱冒险爱周游世界的浪子，现在变成一个生意人吗？
5: 工藤，那两个月前我去找你帮忙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说？
4: 说实话，那时候还没想好。
6: 他们在南美的丛林冒险，共同去找水源、米拉路。田先生为求救他，把补给包挂在树上，结果让猴子给偷走了。
5: 那你那个普通肥皂厂挂名股份怎么算的？
4: 我正在修复国策公司，我把所有的代持的股份都变成真正的投资，这样所有的天使企业的军管理都可以立刻解决，我们的工厂将会成为绿中合作的一个典范。你要相信我，我和那些军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文明的、平等的商业合办。

0: 那这样性质可就变了。
1: 阿天，变则通啊。
0: 变则通，不变则庸。变则兴，不变则衰。变则生，不变则亡。是这个意思吗？
1: 不是，变则通，通则达，达则圆嘛。
0: 那这么说，我都不能有不同意见了。

0: 我是万茜，邀您收看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
1: 这是我做的日本月饼，令女士尝尝。
2: 我管你什么国策、男策还是女策，我的钱就算扔屎坑里了。
3: 爹，
4: 太爷，
3: 爹，
5: 中国人让山岳崩颓，风云变色，对不对呀？
2: 找人放火，把普通肥皂厂烧了。
6: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7: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8: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9: 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发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取自然之声，镌刻山河入画。这里是自然中国，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的自然中国正在热播。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城。
1: 我要告福王勾结倭寇，害死我爹爹，钦差御史江灵韵。
2: 你要告福王，可有人证？
1: 他们三个可以作证。
0: 快说呀，说话呀！
3: 说，是你们三个亲眼看到福王勾结倭寇，害死御史江大人的吗？
4: 我想尿尿。
3: 大堂之上不许撒尿！
0: 不要怕，你们要坚持正义，快说呀！
1: 你们快说呀，刚才不是……
3: 来人呐，给我把这个胡言乱语的小子拉下去，重打十大板，轰出衙门。
5: 是。
3: 退堂。
0: 不要走，不要走。
5: 我的刀子。
0: 住手，住手，你这些坏蛋。
1: 不疼，一点都不疼。
6: 大哥还没哭，你哭什么呀？
4: 都是我们没用，害得大哥被打成这样。
7: 没关系，都是点皮外伤，休息两天就好了。
1: 谢谢您，大师。
7: 早点睡吧，你们几个小鬼还不赶快去睡觉。
4: 是师傅，
8: 是师傅。
1: 福王，你这个坏蛋，我一定要杀了你，为爹爹报仇。
7: 就凭你也想为你爹爹报仇？
1: 妖刀王，
7: 你今天去衙门告状就是去送死。
1: 不告，那我怎么给爹爹报仇？难道我就永远不能给爹爹报仇了吗？
7: 随便你，但下一次你就没这么幸运了。
1: 难道你忘了我爹爹临终前的嘱咐吗？妖刀王，
7: 我当然记得，我从不欠任何人的情。
1: 既然这样，那你就教我练武吧。
7: 我武功高强又怎么样？还不是官府通缉的罪犯，还不是流浪江湖。江大人是因我而死，能报仇，我早就替他报了。况且你练成武功杀了福王，江大人的清明就能回来了吗？
1: 那怎么办？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7: 为你父亲伸冤，我责无旁贷。你现在要做的是不辜负你父亲对你的期望。
1: 什么期望？下棋？
7: 对，下棋。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你的性命，为你父亲洗清冤名。
1: 啊，下围棋也能为爹爹伸冤报仇？
7: 你有很高的围棋天分，如果将来能打败大明棋界五雄。
1: 棋界五雄？
7: 对，就是大明棋坛当今五位高手：东神算郭逢春，西快斧金威远，南棋痴李慕清，北翻天武尚勇，以及号称开局百步无敌手的大明第一国手棋圣方胜。如果你能在明年棋圣赛上战胜他们。
1: 战胜他们又能怎样？
7: 你就能成为新一任棋圣，翰林院的首席棋代诏，陪皇帝下棋就可以。
1: 那你一边教我武功，一边教我下棋吧。
7: 我这点围棋水平怎能教你这样的天才？恐怕只有另一位天才林心成才能教你。江流儿，好好想想吧，这是你最好的机会。
1: 心成，林心成。
0: 说的就是《新城全图》的作者呀。
1: 爹爹，我该怎么

0: 办？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1: 好了好了，别哭了，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武周时期，一位叫赵世运的官员在驿站里被一个叫徐元庆的年轻人杀害了。后来这个年轻人自己来投案了，原来他的父亲徐爽当年被担任县尉的赵世运枉法杀害，杀父之仇怎么能忍呢？于是他更名改姓，到下归的官办驿站做仆役，等待时机报仇。有一天，赵世运真的住进了这个驿站，徐元庆手起刀落，血亲之仇终于得报。
0: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知道的可多着呢，比如说那天你父亲提到的围棋典故我都知道，他说错的地方我也知道。有了我，你学棋申冤的事还不是小意思？
0: 又吹牛。
1: 等着瞧吧。
0: 大师大师，我要学围棋，你教我下棋吧。
2: 想学围棋？
0: 妖道王说只有当上棋圣才能为爹爹报仇。
2: 这个妖道王竟是歪办法。
0: 不管怎样，反正只有这个办法了。
2: 想当棋圣可不容易，那是无数热爱围棋的人终生的追求，大多数人努力一辈子也当不上国手，更不用说棋圣了。
0: 为了我爹爹，我什么都不怕，你就教我下棋吧。
2: 你真想踏上围棋之路？我没有这个能力教你，真能教你的这世上恐怕只有一个人。走，我们去见你师父。
0: 大师，这里哪还有人啊？大师说的那个人不会就是那本书吧？他在哪儿？我去找他。
2: 你已经找不到他了，他就是20年前大明最了不起的棋圣林心成。他创造了一个围棋时代的辉煌，可惜他英年早逝。
0: 啊，他死了？
2: 别急嘛，他写的那本《心成全图》记载了他的心得，你能看懂那本书，说明你们有缘分。
0: 谢谢大师。
2: 是时候了，也该展翅高飞了。
3: 大哥再见。大哥记得回来看我们。
4: 大哥记得回来看我们。
3: 大哥
0: 再见了，等我当了棋圣我一定会回来的。
1: 再见喽。
2: 江流儿，你会经历大明棋坛的风风雨雨，人生的无数坎坷，要挺住啊。
0: 大师，您放心吧。

0: 一只鹰耶！
1: 我也要像鹰一样，在天空上飞。
0: 自打进入江湖，我们整天无所事事，像只落汤鸡，快无聊死了。求求你了，快去找个人下棋，再这样下去，我迟早会被憋死的。
1: 做鸡也要做雄鸡，听说西京棋院就在附近，走吧，现在出发。小狗狗乖，快把包放下，包里又没有肉包子。好啊，给我站住，
0: 还敢穿越我的身体，太侮辱我了，追，
1: 狗强盗，站住，看你往哪儿跑。
0: 快快快，他往围墙那边跑了，
1: 他往那里跑了。

0: 把它弄坏了。
1: 哦，小刘啊，这是什么地方呀？
0: 不知道，好安静啊。静怡轩，
1: 啊，
0: 吴玉，
1: 江玲儿，快看，
0: 秦龙图。
1: 哎呀，这不是？
0: 怎么了？你见过吗？嗯，
1: 这棋局出自当年龙王水淹百姓，哪吒要替百姓制服这条大龙为题。
0: 这局棋有什么特别吗？
1: 这是一个全局攻杀题，黑棋右下角自己也要活，还要制服白棋大龙。

0: 那这局棋是
1: 铸剑图，讲的是古代一对铸剑人的故事。
2: 你说的应该是干将莫邪吧？
1: 聪明。当年楚王要干将打造一把最锋利的宝剑，如果造不出来就要杀了他。他找到几种铸剑的材料放进熔炉，可是熔浆熔不到一起，于是他的妻子莫邪就跳进熔炉和熔浆融在了一起，铸出了一对雌雄剑。
0: 太感人了，现在我们就用围棋替代莫邪来铸造一双黑白宝剑。
1: 好，那咱们一起来铸剑。

0: 绿仙图，这局棋是烂柯传说里凡人看到的神仙所下的棋。
1: 所以这个传说是真的吗？
0: 你说我的存在是真的吗？
1: 所以这个传说也是真的了。
0: 假亦真实，真亦假。
2: 住手！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竟敢乱放棋子！
1: 我
2: 谁让你进来的？这盘上的棋子也是你能动的吗？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能到这里乱摆棋子？走，跟我见官去。
3: 江流儿，快跑！
2: 走，去见官。父亲。
4: 这些棋局的解法正是我理想中的解法。妙啊，妙啊。
1: 父亲，您别生气，我再把它重新摆好就是。
4: 不急，这八张图是我穷极一生的心血寻找到的棋界残谱，连赫赫有名的神算子郭逢春见了也是啧啧称奇，没想到却被一个棋童破解了。难道他是棋神转世？啊！
0: 我的天哪！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以为要被抓去见官了。
1: 我可不想再去见官了。好了好了，我们好像到西京棋院了。
0: 黑白世界似江湖，胜败之间论英雄。
1: 这西京棋院还挺有趣，要在棋盘上与人论英雄。
0: 江流儿，快看！
1: 哇，有意思，下棋还有奖赏，那我就来挣点住店钱。哇，这么多人在下棋啊！
0: 行了，别乱看了，快来解棋，不然你今天晚上要睡大街了。
1: 哦，我知道。

0: 你这一手就不能强一点吗？简直是一个榆木脑袋！啊，
1: 是是是，
0: 解这几手棋简直太容易了。嗯，这是谁的脚？你是谁？我解开棋局了。嗯，请给我赏钱吧。
2: 你小小年纪竟然在我们西金棋院的棋盘上乱摆棋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嗯，他们怎么这么凶呀？快说，你是谁？说是谁？你谁呀？
3: 我来找金文远。
4: 你找我师傅干什么？
5: 找我们师傅？你说
6: 干什么？
5: 找师傅干什么？
7: 干什么？
0: 我今天是特地来拜访你们西金棋院的。
8: 哦，
0: 要问我是谁？嘿嘿，我就是当今围棋小神童香流儿。
8: 第15集，刀疤让子。你是
0: 围棋神童，我看这是黑子被围，白痴啊！我就说吧，
9: 笑什么笑？我听说，只要打败大明棋坛几大棋院，就能当棋圣。
0: 我今天就是来挑战西金棋院的。
9: 你快别说了，这样更拿不到钱了。
0: 你胡说什么？
9: 真是放肆！还敢来挑战我西京？我让你满头冒金星！江林，
8: 站住！站住！站住！
0: 慢，
9: 下次再让我见到你，小心你的脑袋！关门！
0: 小屁孩！
8: 我的天哪，这哪里是棋院，简直就是武馆！
0: 你们西金棋院怎么这样？说话不算数！
10: 赖账不给钱！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会打败你们的。哼！回去下棋吧。
11: 怎么这么吵闹啊，
0: 师傅？
10: 嗯，师傅，刚才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孩自称江流儿。 不仅在我们的棋盘上乱放棋子，还大言不惭要挑战咱们西金棋院。他说自己将来还能当棋圣呢，您说可笑不可笑啊？不可笑。
12: 哦，你说什么？花面狼？
13: 师傅，我就是败在了这个小孩的手上。
14: 那边下的怎么样了？
15: 看样子老财主不行喽。啊！来福，要多多给客人添酒。好了，爹，我知道了，知道了。<笑>
14: 看样子我要赢钱了，给我拿酒来，快点儿。
15: 来了，
16: 让两个字也会说。
17: 这倒霉，来，快给我倒酒，
18: 您把酒钱付了，我再给您满上。
19: 来福，你给他的酒也满上，我请客。嗯，掌柜的，怪不得这两天找我开药的那么多呀，原来是你变相卖酒啊！
17: 嘿，白大夫，我这酒店生意好，你的病人不是也跟着多起来了吧？
19: 你这醒酒药这几天卖的不错吧？
17: 快下！下呀，快点啊！快走啊！下呀！
5: 我这个大龙跑不掉了，又输了，回家怎么向老婆交代呀？
17: <笑>哎，这回去准挨老婆揍，我的爹打损伤完呢，有销路喽。
19: 我说你呀，可记点得吧。
17: 大爷，您今儿又赢了，我给您沏点茶。小家伙，
4: 在叫我吗？
17: 当然了，你昨天的店钱都没付，难道你今天还不想付店钱吗？本少爷可不想让你白住我们家的店。
4: 给。
17: 嗯，好，你耍我，你等着。 你就住到大街上去吧，赶紧拿着你的包，快滚！
0: 你怎么可以摔棋具呢？
17: 怎么着？你还不服？

0: 等我打败西京祈愿和五大高手之后，当上棋圣，我就让你天天洗棋子。
1: 朱殿不给钱本来就是我们的错，你不是火上浇油吗？
2: 哎呦，别让我笑掉大牙了，凭你还想当棋圣？当棋圣的应该是本天才少爷。
0: 你踩住我的棋子了。
3: 我听你说你要当棋圣是吧？这谎言是不是你说的？
0: 当然，刚才我去西京棋院，连快扶手金威元也不敢跟我下。
3: 你竟敢侮辱我师父，我今天要是不在这儿收拾你一局，你还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1: 小心点，见机行事。
0: 明白，见机行事。
1: 默契。
0: 你是金威远的弟子？
3: 来，坐下。我让你坐下。
1: 真凶。
0: 哼，我不跟无名之辈下棋。
3: 哼，不想下也不行了。你以为我刀疤是随便说说的人吗？
4: 完蛋了，完蛋了。
3: 要不想断手指就赢我。
4: 刀疤不好惹啊。
1: 怎么这样，别人下棋用手，这人下棋要手，真是西京棋院的风格呀。
0: 不怕。
2: 你不能和他下棋，要不然你会倒霉的。大爷，您喝口水消消气儿。这小子
3: 闪开！你用哪只手下棋？
0: 这个，还有这个。
3: 好，今天就把你的左右手都废了。
5: 他居然要让四次！
3: 你要是能赢了我，这些银子够你住店吃饭了。不过你要是输了，我就要把你这会下一点棋的小手指一个一个的掰断。选左手还是选右手？
6: 来福，这都是你惹的事儿。
2: 是他自己要跟刀疤下棋，这事儿怎么能怪我的？
3: 下棋。
0: 好，那你就准备送银子吧。
2: 开始了。
5: 我压刀疤，
7: 我也压刀疤。
2: 那我压江流儿。喂，想好了再下，就我一个人保你。
8: 老板，有个叫江流儿的住在你这里吗？
2: 在，正在跟刀疤下棋呢。
8: 下棋？跟刀疤？
6: 刀疤说，这小孩要是输了棋，就要把他下棋的手掰断。
9: 那孩子准赢，刀疤一定会输棋的。
6: 你怎么知道那孩子会赢啊？
8: 我知道，你要看住那个小孩，要是让他溜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谁赢了谁赢了？你以为用左手下棋就会赢啊？黑棋输了吧？早就知道你不行，白白浪费我两个铜板。
1: 看清楚了，是白棋快认输了。你懂不懂围棋呀？
0: 喂，哎呦，又错了。
2: 找到江流儿了吗？
3: 师傅，找到了。他在客栈跟刀疤对上了。
2: 哦，谁赢了？
3: 嗯，好像是江流儿。

我再也不。

0: 不下围棋了。哼！
1: 哎，慢着！你还让了我四个子呢。
2: 不让子，我就能赢你吗？太不自量力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江流儿。
2: 江流儿。
3: 别走啊，这些银子属于咱俩了，就当住店费先放在我这儿了。您呐还是住我们悦来客栈，想住多久都行，我给您腾出最好的房间，请。
4: 江流啊，我可不想睡大街。
3: 哼，嘿嘿嘿，这就对了嘛。
2: 不可能，这太不可能了。
5: 这局棋为何输了？
2: 不行，我没法和他下，一点机会都没有。他就是棋神，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5: 江流儿，你究竟是什么人？我一定要会会你。
6: 清香解渴的大麦茶，喝了消暑提神。哟，这位客官，过来喝两碗茶，歇歇脚啊。客官，嗯，
7: 你这手真是臭棋啊！原来你在这一沾，我就输了。
8: 嗯，你先看看棋再说吧。是你输了，
9: 啊、你这一手啊，一定是跟师娘学的吧？啊，
7: 你胡说！明明是我赢了嘛，你肯定偷走了一步棋。你输了，
10: 你输了。
11: 行了行了，别争了，有本事去跟江流儿下吧。
8: 你是说跟刀疤下棋的那个江流啊？
11: 是啊，
8: 那孩子可真厉害呀。
11: 听说刀疤跟江流儿下棋以后，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不吃不喝，连他师父金威远都管不了。刀疤已经受了刺激，恐怕是疯了。真是没想到啊。
8: 啊，刀疤疯了？
7: 难道快斧手金威远也下不过他吗？
12: 哎，啊，金威远是什么身份？他会轻易跟一个小孩子下棋吗？你们说对不对啊？
8: 嗯，要是快斧手金威远输给这样一个小孩，那西京棋院可真是扬名天下了。
13: 您刚才明明走远了，怎么又突然坐在这里了？
12: 倒茶。
13: 哎，好。
8: 听说他刚来时到西京棋院，想跟快斧手金威远下棋。被金威远的弟子铁头给轰出来了。
11: 那刀疤根本就没把江流儿放在眼里，竟让了江流儿四子。哎呀，但他没想到江流儿如此的厉害，竟然杀得他没有一块活棋呀。
12: 原来刀疤还有一块活棋，被江流儿最后来了个接不归，把他这个唯一的活棋都给整死了。
14: 这刀疤真是自负量力。
3: 客官，
15: 你说哪里能找到江流儿？
3: 啊，您也找江流儿？
1: 哎呦，真是太精彩了！
3: 怎么样，跟着我没错吧？拿来。
1: 什么？
3: 再拿点银子呀！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1: 啊！又想骗我银子？
3: 不要说的那么难听嘛，我们是兄弟，有银子要一起花嘛。
4: 油嘴滑舌的江流儿，不要听他的。
3: 客官，这个江流儿
15: 妖刀王，你伏法吧。妖刀王，快快伏法！哼，那就要看你们的本事了。
3: 看家伙！
1: 那边发生什么事了？快去看看！
14: 别走啊！别走啊！我这儿更精彩呀！
1: 好戏又看不成了！
3: 哎，天哪！哎，快快快，给我点银子，我带你看真的打架！
4: 看人打架还用他求？真是的！我们回去吧。
1: 我还要回房间打谱呢。
3: 哎，真搞不懂，打谱哪有打架好看啊？
15: 拿着，这是修茶棚的银子，
0: 江流儿在哪儿？
10: 江流儿在悦来客栈。
0: 多谢。
4: 我看这个来福实在不像是什么好人，见钱眼开，奸诈得很。你和他在一起时小心被坑。
1: 他人不坏，我和刀疤下棋的时候他也提醒过我。哦，
4: 是吗？
16: 怎么他怎么来了？
17: 谁呀？
1: 悦来客栈门前怎么这么多人？
4: 啊，别又是来找你的吧。
16: 哎呀，江流儿，你可算回来了，有人找你玩命来了。
4: 是谁呀？
1: 谁找我？
18: 江流儿，我等你很久了。

0: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3: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4: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5: 冲啊！
4: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6: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7: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8: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7: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9: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0: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2: 不如大家一起
11: 去观赛。
1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1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3: 欢乐聚会！
1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2: 一起看，
13: 还有趣。
12: 这个暑假，
1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4: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耳鸣、听力下降要警惕听神经瘤。听神经瘤与普通耳病该如何辨别？查出听神经瘤一定要手术吗？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今天的节目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神经外科学中心主任医师李德岭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收看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生活中，不少朋友呢会出现耳鸣、听力下降的情况，但大多数人会觉得这就是我这段时间上火啦、过于劳累了，或者是我年纪大了的原因，所以呢就不太当回事。可是您不知道，很多久治不愈的耳鸣和听力下降，其根源并不在我们的耳朵，而是我们的颅内悄悄长出了听神经瘤。那么我们该如何识别听神经瘤的预警信号呢？有没有哪些因素会诱发听神经瘤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神经外科学中心主任医师李德岭，咱们一起来识别听神经瘤的伪装，守护听力和颅脑健康。李院长您好。
2: 您好，
1: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李院长，我们听到过这么一个成语叫做耳聪目明，所以您看，大家把这个听力好和视力好是并行的。
2: 对，
1: 就这是我们认知世界、感知世界最重要的两种我们的感知能力，是吧？但是我们就像刚才说的，有一些朋友哈，可能因为一些原因出现了一些听力的小问题，比如觉得耳鸣了，嗡嗡嗡，怎么这么难受啊？是不是这两天我上火了呀？还有点头疼啊？或者是觉得听力下降了？哎呀，是不是我岁数大了、老了，听力就是不如年轻人了、对吧？这是最大多数朋友的一些正常的想法啊，会觉得这是小毛病，问题不大，我忍一忍，扛一扛，是不是就能过去？但是我觉得不是绝对的，因为有很多的这样的症状可能和一些疾病相联系。所以我们首先想问问李院长哈，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看上去不太严重的症状背后有可能隐藏着哪些相关的疾病呢？
2: 首先刚才您讲到的耳鸣啊，包括听力的下降啊，更多的这一些我们耳鼻喉科的病，也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内耳啊，包括我们的耳朵的病。当然还有一类的病我们必须要特别关注的，就是我们神经外科医生要诊治的病，那就是它的俗名叫听神经瘤。
1: 听神经瘤，
2: 对，听神经瘤顾名思义，听那就是我们跟听力有关的神经上长的这样的一个鞘瘤，所以它俗名就叫听神经瘤。它的学名它叫前庭神经鞘瘤，就是我们控制听力的这样的神经上长了一个肿瘤，那这样的话肯定会引起它的跟听力相关的症状
1: 啊。
2: 刚才您讲到的持续性的耳鸣啊，
1: 耳鸣
2: 啊，包括这个渐进性的，就是持续进行性的听力下降，尤其这样呢，更多的病人呢是单侧的，因为这个呢其实就区别于我们很多老年人，老年人呢他随着年龄的增大，他耳背。但是这种情况往往是双侧的，
1: 同时发生的。
2: 对，它是这种神经逐渐在蜕变嘛。而真正说这样的，刚才讲到的单侧的持续发展的渐进性的耳聋，听力下降，而且是年轻人。那这种情况下，刚我讲到的，我们一定要警惕听神经瘤。
1: 明白，所以您看啊，其实不一定这些问题是一个生理的现象，很有可能是各种各样的疾病。那除了我们耳朵的疾病，还有可能是我们脑袋里面颅内长听神经瘤所引起的。好，那接下来我们首先就一起来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这位患者他的经历。
0: 45岁的刘女士受头晕耳鸣困扰已有半年之久，日常打电话时明显感觉右耳听不清，切换至左耳侧恢复正常。起初他只当是劳累上火引发的普通耳部不适，一直没有重视。随着时间推移，不适症状逐渐加重，于是前往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右侧桥小脑角区长出一枚直径2厘米的听神经瘤。
1: 好，我们看到短片中这位40多岁的女患者就是这样，她的症状好像不是特别严重，但是最后诊断为听神经瘤。刚才李院长也提到了这个疾病哈，那接下来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听神经瘤究竟是种什么样的疾病，另外它在现在我们国家哈发病率大概是什么样的。
2: 听神经瘤啊，刚才讲到的它是起源于我们颅内的 第八对颅神经上面的。第八对我们的学名叫前庭窝神经。
1: 嗯
2: 啊，窝，这个窝就是我们耳窝的窝，
1: 就耳窝的里面这个地方。
2: 耳窝再往内侧传入，耳窝是我们的内耳的这样采集声音信息变成电信号的一个装置。
1: 嗯，
2: 然后这个变成电信号之后，顺着我们这窝神经传到大脑，
1: 嗯，
2: 我们就感知到外界的声音，
1: 感知声音了。
2: 对，所以说它叫前庭窝神经，那就是顾名思义，声音是通过这窝神经传递进去的。
1: 嗯，
2: 然后前庭和窝这两部分的神经实际上是都组成了我们第八对颅神经。
1: 嗯，
2: 那第八对颅神经上边长了一个瘤子，那我们就说它叫前庭神经鞘瘤，因为刚才讲到的它前庭神经和窝神经是不分的，都是第八对神经。
1: 嗯，
2: 那我们呢俗名大家更清晰的能够记得住的，那就是听神经瘤。
1: 嗯，
2: 所以这个呢就是刚才讲到的，从我们的内耳啊，经过内听道，然后到我们的颅内的这一段结构，它都是一根神经。
1: 嗯，
2: 那这根神经上任何一部位长了这个肿瘤，它都叫这个听神经瘤。
1: 明白。
2: 而且为什么叫鞘呢？这个我们这个就刀鞘的鞘。
1: 嗯，
2: 因为神经表面呢里边是神经的轴突。
1: 嗯，
2: 而表面呢是一层我们叫视网细胞组成的一层神经鞘，
1: 就跟包裹刀的刀鞘一样，那个结构
2: 就像我们的电线一样，
1: 电线外面的电线皮，
2: 对，电线的皮上边长成了这样的一个肿瘤啊，异常增生的一个良性的肿瘤。
1: 嗯，
2: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听神经瘤。
1: 嗯，
2: 它的发病率到底有多少？
1: 对，发病的高不高？
2: 因为这个病呢就是咱们国人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数据啊没有那么详尽啊，其实我们是国内没有做过大宗的这样的研究来去提示我们中国的听神经瘤的发病率。
1: 嗯，
2: 但是国际上呢大家做的一些相对小样本的人群为基础的这样的研究呢，大概的它的发病率呀有5%，其实这发病率其实是不低的。
1: 也不低的。嗯，关键是您刚才讲到我们大脑里面其实是沟沟壑壑，神经密布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就定位在您刚才说这第八对这一对神经上的这个瘤，其实它定位是非常细小的。
2: 对，
1: 其他神经上的都不算。
2: 对，
1: 那发病还能到5%，
2: 对，
1: 这个发病率就不低了。
2: 对，
1: 嗯，明白了。好，所以您刚才讲到这个病哈，瘤，一听到瘤，很多人心里砰就打鼓了。
2: 嗯，
1: 哎，瘤瘤瘤，肿瘤啊，
2: 嗯
1: 啊，大家立刻想到的就是癌这个字儿、
2: 哎、
1: 啊。所以这个瘤，它此瘤是不是彼瘤？它是良性的，是恶性的？有可能像我们说的癌症那种肿瘤一样，迅速的增长，然后攻击咱们的大脑，甚至威胁生命吗？
2: 其实，如果咱从体部的肿瘤来说呀。但凡提到癌的往往是偏恶性的，
1: 恶性的。
2: 如果是瘤，那基本上在体部肿瘤上身体上长的肿瘤也是良性的。
1: 哦，
2: 颅内呢咱们也同样存在这样的一个特征。
1: 嗯，
2: 颅内的很多叫瘤的基本上都是偏良性的肿瘤、
1: 哦、
2: 对，恶性的它当然也有叫胶质母细胞瘤，它脑里边很少有叫癌的。
1: 嗯嗯，
2: 但是刚才讲到的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听神经瘤，它97-98%以上都是良性的病变。
1: 嗯，
2: 所以它不存在啊这个恶变。
1: 嗯，
2: 更不存在这种全身转移甚至脑内转移的这种情况。
1: 嗯， 嗯，
2: 刚才讲到的这个97-98%、嗯、这个比例呢其实让很多病人觉得哦，我即便得了这个瘤但是我是良性的。
1: 嗯，
2: 它生长速度可能会很缓慢
1: 啊，
2: 这逐渐才会出现症状。
1: 嗯
2: 啊，所以说呢我印象中在我的从医生涯里边啊只有2-3例神经鞘瘤最后的病理证实是恶性的。
1: 哦，
2: 但这是极其罕见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广大患者得到这个诊断之后可以是比较放心的一种心态啊。
1: 所以刚才我们先帮心里敲了一下鼓，这时候您可以长舒一口气啊。
2: 是的、嗯、
1: 不是恶性的哈、啊、它不太会有恶变甚至转移的这样的机会啊。但是它虽然是个良性肿瘤，您讲到了，
2: 嗯，
1: 虽然速度比较慢但是它也会长啊。那假如说哈、啊，我们发现的不及时，没有及时去关注它、诊断它、干预它，让它一点点长长长长长，时间累积下来、
2: 嗯、
1: 会不会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
2: 嗯，是的。刚才讲到其实它生长速度呢，这个确确实从医生来说它也是很关注的一个点。
1: 对，
2: 在国际上呢它的平均生长速度啊，大家做过研究，
1: 嗯，
2: 每一年直径增长的速度大概就2-3毫米。
1: 嗯，
2: 大家想到其实是非常缓慢的一种生长，
1: 非常小，非常小。对，
2: 所以说呢它出现后期的症状啊就取决于它的生长的速度。
1: 嗯，
2: 刚才讲到它是从第八对神经上面逐渐长起来。
1: 嗯，
2: 长起来之后呢它就会首先累积这个神经产生一些症状。
1: 嗯，
2: 但是呢刚才讲到我们脑子里边这个左邻右舍它有很多密集的神经血管，
1: 对，
2: 和结构。
1: 嗯，
2: 那这里边呢它随着它的增长它就会压迫周围相应的它的邻居的神经。
1: 对，
2: 甚至邻居的脑干 小脑，这些一系列的症状就会随着它生长，随着它压迫的周围的挤压的结构，就会随之而来，逐渐逐渐的产生。这就是我们典型的一个疾病的一个病程的概念。
1: 所以如果真的是完全放任不管，真的长到最后很大了，像您说压迫到了脑干、小脑，最后有可能导致比如说瘫痪呀、行动不便啊，甚至危及生命吗？
2: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接诊的很多的病人，包括最后不得不去手术的病人呢，绝大多数发现呢，因为这些症状，就像我们开始提到的，相对来说比较隐匿的这些症状，都是逐渐进展，而且往

0: 往往都是我们的中青年，
1: 嗯，
0: 这些时候大家在忙于工作，忙于其他的这些，就是忽略的这些，可能觉得休息休息就过去了，直到他很大，他症状持续在加重，他才意识到有可能我的脑子里出了问题，
1: 嗯，
0: 这时候才去接受影像的检查，最后确诊比较大型的这样的听神经瘤，他的疾病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偏后期，
1: 嗯，偏严重的了，
0: 偏严重的一种类型了，
1: 没错。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所以对于医生来说，也不希望患者的这个病程进展到这个阶段，对吧？一方面对于患者来说，可能给他带来的痛苦啊，这种影响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另外一方面，脑子这个结构多精密啊！那刚才院长讲了，里面神经啊、血管各种网络密布，我们后期在治疗起来也会非常的困难和棘手。
0: 是的。
1: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任何事情都要早做。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这是最好的。所以刚才我们说了，你看刚才那个患者也是，哎，觉得这些症状，听力下降啊、耳鸣啊，甚至带有一些头部的不舒服啊，大家会觉得很常见。
0: 嗯，
1: 日常生活中我们工作太忙了，熬夜压力比较大，都可能会犯这些情况。
0: 嗯，
1: 是吧？现在夏天天气特别热，
0: 嗯，
1: 这两天啊上火了，也有可能带来耳部的耳鸣。那我们在刚才说到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中，如何能够抓住蛛丝马迹，尽早的发现听神经瘤带给我们的预警信号呢？接下来我们请李院长，咱们一块看看大屏幕哈。我们准备了四张图片，嗯，这些症状是怎么回事？您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
0: 嗯，首先第一条，持续耳鸣，
1: 嗯，
0: 那就是像刚才我们讲到的啊，它因为这个前庭窝神经上面长了肿瘤，那就是我们理解成它本来这个神经就是负责我们听力的传导的，
1: 嗯，
0: 那这地方形成了局部的这种神经的这种异常的环路。啊，那它就是以我们能感知到的耳鸣，来起步。耳鸣的声音呢，很多人有不同形式的表达，
1: 嗯，
0: 啊，不同形式的描述，
1: 嗯，
0: 有的人觉得像嗡嗡声，
1: 有低沉的，
0: 对，低沉的，有的人还觉得像知了声，那声调就会比较高一些，
1: 高频了，对，
0: 对，嗯，所以说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呢，它时间开始的时候可能是间断性的，比如说。白天工作的时候注意力不在这儿，那可能他感知不到，
1: 嗯，
0: 但是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种耳鸣持续的在干扰他，甚至会影响他的睡眠，
1: 嗯，
0: 所以这种呢后期可能就会变成持续性的耳鸣，
1: 嗯，
0: 而且往往这时候还是同样的，因为只有一侧这第八对神经上面有这样肿瘤，所以他很可能表现是单侧的，他很能描述出来说我就是右耳朵一直在响，一直在响，嗯，
1: 这会儿的没事，就这会儿响。
0: 对，所以说这因为咱们这个定位非常准确，它就长在这根神经上，
1: 嗯，
0: 对，所以它定位准确，就会能分辨出来。刚才讲到的，有些人说，哎呀，我最近觉得脑子在嗡嗡响，脑子在脑鸣，
1: 嗯，
0: 你详细问他，他分辨不出来到底哪一侧。
1: 嗯，
0: 那这种其实是跟这种表现是不太一样，
1: 跟那没关系的。
0: 对
1: 对对对，所以这种持续一般要持续多长时间呢？
0: 这个持续取决于他从最开始出现的这样的症状到最后真正明确诊断
1: 啊，
0: 嗯。有的人问起来，他可能都自己记不清楚，我到底是五年前。还是七八年前出现耳鸣，
1: 会这么好几年持续？
0: 对，
1: 哦，
0: 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人的疾病也好，生理状态也好，实际上非常奇妙的。
1: 嗯，
0: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研究能证实说我这肿瘤是五个毫米、八个毫米就该出现耳鸣了。
1: 啊，对，
0: 对，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诊断的时候有可能就是两三厘米了。
1: 嗯，
0: 那这时候其实大家想，他的按病程来说，他可能持续了好几年的，
1: 甚至可能都十年了。
0: 这些也不乏有些患者是再追问他，他很可能说啊，我这个很年轻的时候就出现一侧的耳鸣，
1: 嗯，
0: 当时也没觉得是个什么情况，
1: 嗯，
0: 然后呢也没太在意，
1: 习惯成自然，啊，就适应
0: 了，对
1: 对吧，
0: 或者偶尔想一想，偶尔又不想，
1: 哎，
0: 对，所以说这个每个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明白，
0: 或者还有一个什么对这种微小的身体上的不适，
1: 嗯，
0: 每个人的承受度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对，嗯，
1: 我们再来说说听力的逐渐下降，
0: 嗯。这个听力的下降啊，同样也是刚才讲到的，绝大多数都是单侧，
1: 单侧
0: 一侧很明显的啊，明显的这种单侧出现的听力下降，
1: 嗯，
0: 有的人是表现渐进性的、持续性的，
1: 嗯，
0: 渐进性是什么意思呢？开始觉得我这声音听得很清楚，
1: 嗯，
0: 逐渐逐渐听不清楚，
1: 嗯，
0: 到最后呢，很可能完全听不到，这就是我们叫渐进性的，
1: 嗯，
0: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会表现成突聋。突聋就是什么呢？尤其是年轻人，他突然间一侧听力完全下降，
1: 一下
0: 完全直接下到完全听不到。
1: 嗯，
0: 这时候呢，有些人去做影像就诊断了。

0: 这个病。那这些人呢，往往他也可能随着时间的发展，他有可能再恢复一部分。这种持续性的这种听力下降啊，这种往往就是刚才听神经瘤的一个最重要的症状。如果从听力的这样的一个特征来看哈，因为我们在诊断的过程中会经常看到耳鼻喉科医生给我们，首先因为他听力下降，首先可能去看了耳鼻喉科，耳鼻喉给他做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电测听啊，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客观的听力的检查，在上边呢啊，我们就能清晰的看到他在多少赫兹，就是赫兹其实是我们的声音的频率，比如说我们这个男生的声音往往就是一个比较频率比较低啊，然后女高音的声音那就赫兹数，就是我们叫用赫兹，就是每秒钟震动的次数
1: 啊，
0: 那这个数呢，那就很高亢的声音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赫兹数比较高，就是我们所谓的高频的声音，
1: 就比较尖利的，
0: 对，比较尖利的声音，这种高频的声音。此外呢，另外一个坐标轴呢，就刚才讲的横轴是我们的赫兹数，就是我们的频率，纵轴呢就是我们的分贝数，就大家经常讲到我们的分贝，多少分贝呢，我们能听到啊，这噪音到底有多少分贝，这样的一张图就清晰地表明他的听力在哪个声音的波段，声音的频段上出现了严重的受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病就是早期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高频的声音受累原来的时候这样的正常的是这样平的，
1: 对，
0: 它那样的图呢瞬间在高频的时候下来了，
1: 就下来了，
0: 下来呢对应的那个声音的分贝数就会变高。理论上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这个200赫兹的声音，我要60分贝才能听得到。那大家想，
1: 这我得很大声才能听得到，
0: 很大声才能听得到，所以早期的时候往往是这样的一个表现。我们看过这样太多的这样病人的表现，然后随着时间的发展低频也会出现变化。所以这里边有一个特别定量的一个指标，就是说我们叫有效听力，说我们的听力有用和无用，这实际上是大家来去评判的，要客观评判的，
1: 没错，
0: 对，它是有国际上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数，就是我们经常医学里边讲50/50，50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在50分贝的时候，50分贝及以下的这个声音，我有多大的准确度能把这声音给辨别出来这才叫有用的听力啊，因为声音越小，如果它辨别的越准确，那说明我们听力正常的，
1: 听力越好。
0: 对，有的人说我50分贝以下完全听不到，我只能听到70-80分贝的声音，那这个听力是无用的，
1: 没错，
0: 无用的，所以这个听力就严重的下降。另外还有一些人呢，我40分贝我也能听到，但是呢我分辨不清楚，
1: 听不太清楚，
0: 分辨不清，所以说我们医学上经常就有一个术语叫语音识别率语音识别率就讲到的，比如说咱们俩在这儿沟通和交流，我每一个字都能听清，我不会犯错误，那这才叫准确，
1: 没错，
0: 那50%的信息你都听不清楚或者听错了，那其实这个听力就已经到了严重受损的一个阶段，
1: 明白，所以就很难理解对方的语义了，
0: 对，
1: 对吧，50%你都听不清楚了，
0: 对，所以说经常我们会跟患者在门诊在沟通的时候，因为这些都是专业来检查之后才知道的，那我们最经典的就会问他，你手机打手机哪边能听清楚他说哎，不行，我这边确实听不清楚，我只能换到这一边，那他大概的这个听力呢就很可能是已经受损到仅残留一点的听力，我们就讲它已经不是一个有用的听力了。
1: 明白，
0: 是这样，所以就是这个听力下降是有这么多的一个大家的感知，还有我们的一些精确的检查，怎么确定他的听力是严重受损的。
1: 一方面是我们科学的数据可以给您标注出来，另一方面您个人的感知是吧，
0: 对，
1: 到底能听清楚什么样，到底是不是能够理解讲话者那个语义，甚至50%都听不清楚了，
0: 是的，
1: 都不能理解了，
0: 是的，
1: 您自己也会觉得这边的耳朵是有问题的了，
0: 是的，
1: 要么干嘛这边电话就换到这边来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听力的逐渐下降，当然这个逐渐也分两种，就刚才李院长讲的一种是真是逐渐的，另外一种也有那种断崖式的，
0: 断崖式的，
1: 对
0: 对
1: 对，好，我们再来往后看看啊，这两个好像跟听力关系不大了，这又是怎么回事？
0: 第三点呢，就是屏幕上展示的走路失衡，失衡呢就是我们平衡啊，人类的这个走路过程中的平衡是非常关键的，那有的人呢就会早期的时候会出现失衡，那就是我们觉得走路晃晃悠悠或者突然间就跟坐船一样，然后走走走，通。就是感觉要撞左边的墙了，然后扶了一下，即便很年轻的人也会出现这样。所以这个呢，其实同样一个症状啊，它有不同的解释。首先第一点，在早期的时候，人往往会出现刚才讲到的是第8个颅神经，那我们这叫前庭窝神经。前庭神经 就是我们干嘛的呢？就是我们控制人在平衡的。
2: 嗯，
0: 所以人类的前提。

0: 性功能非常发达，所以这个神经上面长了瘤子，它即便刚累积到这根神经，它也会出现它的平衡会有些问题。
1: 嗯，
0: 人类的是靠双侧的内耳和这两根神经和大脑的感知，来去控制人的平衡的。
1: 嗯，
0: 哎，如果这根神经出了问题了，那它其实就是会双侧失衡了。
2: 啊、对
0: 对
2: 对, 对，
0: 这是早期的时候，往往是有单根神经，这些人往往也会描述出来呢。偶尔会有点头晕，其实人失去平衡之后就会感觉会有点头晕，
2: 就跟我们上游乐场做那些游乐项目，它一不平衡了，歪了斜了，
0: 对，
2: 时间长了你就有点晕了，
0: 对，有点头晕的感觉，这是早期的时候。另外，在如果疾病逐渐在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后期压迫我们的小脑，啊，它比如长到2公分甚至3公分以上之后啊，它这个肿瘤就很大了，然后周围的正常的脑结构呢，就是脑干和小脑，而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小脑。是天然的控制平衡的，
2: 控制咱们运动机能的
0: 脑的结构，
2: 对
0: 对，所以这地方被压迫之后，它就会出现明显的这种走路晃晃悠悠，我们的一些医学术语就叫共济失调。共济失调其实就是我们不管是他站立他可能站不稳，或者是让他闭目之后他一样站不稳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体征的检查，这个时候呢医生就知道他已经出现了小脑的被压迫的症状。
1: 明白。
0: 所以这个走路失衡在病情的早期和中后期，它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1: 明白。
0: 但是病人的感知就是我平衡控制不住了。对，甚至有的人说原来骑自行车骑得非常好，然后得了这个病，早期的时候不敢骑自行车了，
2: 一骑就要摔。
0: 对，一骑就要摔。因为这个时候他就会很明确的说我这控制平衡出现了问题。
2: 这个大家我觉得主观的感知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平常咱们站立行走这个平衡很重要。
0: 对，
2: 失衡了以后有可能您走起来就要摔，站立有可能也晃晃悠悠的，让他自己走进来完了他可能走两步就要倒那。
0: 对，去年我就接诊过这样的一个病人，他呢是先天聋哑的一个病人。然后呢到我的诊室的时候就是家里推着轮椅来的。
1: 你看，
0: 因为他先天聋哑呢，可能表述啊这些呢相对来说比较迟缓，所以他发现的时候那个肿瘤已经5公分，5公分他就完全不能走路了，完全不能走路。所以说后期把这手术做完了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又回来了，他自己就健步如飞走进来的。
2: 你看恢复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他就很典型的小脑直接被压迫的很严重。
2: 好，我们说完了平衡能力的影响，再来说说最后一个，面部麻木。这是不是也是压迫到我们相关的一些神经了？
0: 是的，是的。我们的面部麻木呢，我们面部啊它的感觉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冷热呀，包括这种针刺这种感觉啊，它这种感觉都是由我们一根神经叫三叉神经。
2: 我们经常听到这个三叉神经痛是吧？
0: 对，三叉神经痛。三叉神经我们刚刚讲的前庭神经是第8，而三叉神经是第5，就是第5对儿。第五对儿就是双侧都有嘛，支配咱们双侧的面部。这个神经在我们面神经和听神经他们俩是挨得很近。然后在这个神经以上大概也就不到1公分的距离上，它有一根神经就是我们在颅内走行的三叉神经。所以随着肿瘤的增长，它就压迫到这个三叉神经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表现出麻木，甚至也有个别的人会表现出疼痛。
2: 疼痛，
0: 对，就是我们经常讲神经被压迫之后早期可能是麻木，后期它也可能会出现疼痛，出现一系列的其他的表现。
2: 那除了这些不适的感受之外，会不会影响面部的一些活动？比如有时候这个动作做不了了，甚至有点口歪眼斜了，有可能吗？
0: 对，这个呢其实是刚才讲到的我们的第8对神经是叫前庭窝神经，跟它基本并行的那叫第7对神经。第七对神经就叫我们讲的面神经。面神经呢是一个主要控制我们面部运动的，包括我们的眨眼，包括我们这个一笑呲牙
2: 咧嘴，
0: 两个酒窝特别特别对称的，那是双侧的这个功能特别特别对称。就是大脑一个信号同时到达，那这个地方动作做出来了，就我们双侧特别对称的，
2: 对称的。
0: 所以这是一个面部运动的一种神经。那刚才讲到了，如果出现面瘫，它就会出现眼睛闭不全，嘴一笑就歪的，
2: 对
0: 歪的。但这种情况往往听神经瘤啊很少在早期的时候会出现这个症状。我们在手术中也会经常会看到这个面神经已经被这个肿瘤压迫到一个墙角上去了，压迫到一个很小的一个角落和空间里去了，但是它抗压能力是很强。
2: 它抗压能力强，
0: 抗压能力很强。所以我们呢经常会判断，如果说这个病人早期就出现了面神经的问题，手术前出现面神经的问题，那这种情况往往不能除外，是面神经鞘上边长出的瘤子。那从影像上我们实际上很难分辨，到底是第8还是第7。

0: 反正他都长在那个区域，影像的样子也差不太多。所以说从症状上来说，如果早期就出现刚才讲的面瘫，那我们更倾向是面神经瘤。
1: 嗯，
0: 这个呢也有一定的发病率。
1: 嗯、好，谢谢李院长给我们讲解哈。所以这四个主要的症状哈，给大家提醒的这种预警信号也讲得非常明白了，背后的科学道理相信大家已经理解了。就在这还是提醒大家，类似的症状一旦出现的时候，您可千万别当成哎呀就是一个

0: 在背后作怪。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当然，李院长刚才也讲到了，听神经瘤它也是缓慢增长的过程。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这些持续发展的症状，您有没有建议？有没有一个相对来说需要提醒大家的一个重要节点？比如，如果真到了这种情况，您就一点都不能耽误了，赶紧看医生。如果之前呢，稍微您缓一缓，或者自己再观察观察，也还说得过去。有没有这种必须让他去看医生的时间节点？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首先，我觉得如果一侧耳朵啊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听力全无了，而且没有可解释的因素，这是一个节点。
0: 嗯，得赶紧去看医生。
1: 对，另外一个节点就是刚才讲到的，我们年纪轻轻的走路都很难了。
0: 嗯
1: 啊，那这个时候就往往出现严重的、重要的或旁边的小脑这些结构的压迫。
0: 嗯，
1: 甚至我们还有一些人会更严重到啊，他已经出现视力的下降。啊，或者是我们已经出现了每天的恶心呕吐，随着肿瘤的进一步的增大，首先是压迫小脑，再进一步呢，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后颅啊，就是我们这个后脑这个空间呢是非常狭小的，它再向内侧推挤的过程中，小脑再往下推挤，那里边有一个叫第四脑室，第四脑室的这个结构呢是我们的这个水路系统，啊，上游是在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侧脑室，在这地方产生水，然后经过。非常精小的第三脑室，啊，中脑导水管，然后进入我们的第四脑室，然后再进入我们的脊髓的这个环境下，它是个水路循环系统，这就是保证了我们大脑能够在随便晃头晃脑的时候，它不会变成一个很严重的损伤，
0: 它不会硬接触，
1: 对，它实际上是一个润滑系统，
0: 这
1: 就理解成我们这个车的变速箱里的润滑油一样，
0: 哎，
1: 所以这个呢，如果随着肿瘤的生长啊，它就会首先推挤小脑。再往下，它会把我们这个所谓的第四脑室，也就是我们这个脑池系统，给它推挤。再推挤的就是类似这种场景，这一条江旁边一个大石头给推进来了。那上游的水下不来了，
0: 憋住了，
1: 憋住了。那这个学术呢，就上面就是叫脑积水。
0: 脑积水，
1: 脑积水啊，包括脑壳，就是我们的这个头颅里边的空间是有限的，这个压力。是恒定的，对我们来说，我们正常感觉不到我们的大脑存在，那因为我们这压力是正常的，平白无形中它又长了一个大瘤子，四五公分的大瘤子，那占据了很大的空间，所以说也可能说累积的我们这脑室系统水下不来了啊，在里边憋大了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它也占据了一定的容积，这时候呢就会出现我们叫颅高压，
0: 压力越来越大，
1: 压力越来越大，压力越来越大。首先我们最容易受损的就是我们的视力。
0: 视力
1: 啊，因为大家想到这个视神经啊，这个眼底这块所有的结构啊，它都是由我们的这个大脑是连接的，经常我们就叫视神经孔啊，这些地方是跟大脑连接的。如果这地方压力很高，它就会直接冲击我们的眼底，甚至导致我们严重的视乳头的水肿啊，就是眼底的水肿。这时候呢，它视力就会有可能会下降。啊，刚才讲到，如果压力进一步的升高。它就会出现频繁的恶心呕吐。这个时候如果一旦出现这些症状，那其实一定要是高度警惕了。那这个它的肿瘤的大小已经可以说是非常巨大，
0: 非常大了，
1: 非常大了。这时候呢有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这时候一定要特别高度警惕，一定要重点的考虑到它有可能会出现了颅内占位引起的颅高压。
0: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哈，不要到刚才李院长讲的这些时间节点，
1: 是的，
0: 咱们尽量把就医的关口往前移，
1: 是的，
0: 越早发现越早干预，可能治疗的效果和难度也就能更好更降低，对吧？这是我们所希望的。那我们对于听神经瘤这个疾病，我们金标准的检查是做什么样的检查？最后怎么来确诊这个疾病？
1: 金标准的检查呢，目前来看啊，还更多的就是我们的大脑的磁共振啊，大脑磁共振 CT 呢，在这个位置呢看呢，清晰度就会略差一些，因为它的这个影像的这个分辨率啊，它实际上是没有核磁共振会更好，因为磁共振呢，它也是有不同的做法。就是经常讲，我们如果只是筛查的时候，那可能会从头顶一直扫到这个脖子这个地方，那这样我们就是要常规的磁共振。如果说我们高度可疑核磁共振上有一个异常的信号啊，那我们呢也会建议再去做一个增强磁共振。那增强磁共振呢，增强是什么呢？就是往我们静脉血管里边打一种增强剂啊。增强剂呢能够让这肿瘤亮起来，这样的话它就跟周围的正常的脑结构它就区分得更加清晰，
0: 一目了然了。
1: 对，它从鉴别诊断上它也会更清楚的来去鉴别这是听神经瘤还是说其他的类型的肿瘤啊。所以这就是已经朝向这个治疗的这个评估的这个方向来去完善它的检查。

0: 它了。
1: 明白。
2: 那您刚才讲的是影像学的手段哈，我们是从照片上来看到这个可能存在的瘤子，它的大小啊、形态啊、位置等等哈。但是毕竟这是我们通过其他的手段给它照了张相啊。那我们要不要像一些其他的肿瘤那种，还要去定它的性质？比如要不要做个穿刺啊？取点组织来活检呀、看它到底是不是良性的听神经瘤，还有可能是一些什么恶性的瘤子吗？要不要做这样的诊断？
0: 首先呢，长在我们叫桥小脑角这个位置的肿瘤，无外乎那几种，颅内的那几种啊，听神经瘤当然是最常见的啊。所以这个从影像上来说，鉴别诊断就是相对比较准确了，
2: 比较准确了。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需不需要治疗，那也是有明确的定义的，明确的这个范围的。当然呢，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颅内的这个周围的结构太复杂，所以说呢，通过穿刺来到达这个位置也是极其危险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诊断来去通过这种高风险的操作来去明确诊断，不管是从获益是很小的，风险是很大的。那所以说这种呢方式就在这个疾病上就是不适用的。
2: 好，所以我们了解了相关的一些症状和一些检查方法之外哈，我们再来说说它的一些发病原因。有些患者得了这个病之后呢，就会问，哎呀，李医生，为什么就我得这个病呢？是跟我的一些什么遗传背景有关吗？还是跟我平常用耳习惯不好有关？还是我老中国老百姓老觉得是不是病从口入，吃的什么不好，这些年我的生活习惯不好？有这些联系吗？
0: 我先从这个有明确证据来证实跟某些因素有关的这种情形讲起哈。首先我们刚才讲到的是绝大多数是叫单侧的听神经瘤。我们呢还有一小部分他是得了双侧的听神经瘤，有可能这个病人最后就会变成双耳失聪，那就他告别了有声的世界。这种病呢，我们在学名上它有一种神经纤维瘤病。神经纤维瘤病啊，这种类型的往往它是有遗传背景的，
2: 有遗传背景。
0: 对，所以它现在的医学上的发现呢，它往往是和某些基因的突变是直接相关的，甚至这种突变可能会遗传。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也会经常看到一家好几个人会出现这样，甚至频繁的多次，做完左边再做右边，然后做完哥哥再做弟弟，所以只有这种情况是它跟遗传背景是相关的。
2: 明白。
0: 另外的，我们刚才我们大家在讨论的这种单侧的听神经瘤，我们经常叫偶发或者叫散发，散发就是非常分散的那个散，那个这种情况目前来说从科学上没有证实，和哪些因素诱因是直接相关的。我是从发生角度哈，就是肿瘤发生，就是说他得他不得，这叫肿瘤发生啊。那这个呢目前来说是没有的，
2: 没有。
0: 包括我们经常讲的用耳的卫生啊，这个高频的声音的这种刺激啊，目前可能说跟你听力受损有关系，但是并不和这个听神经瘤的高发更相关。
2: 至少到现在这个听神经瘤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和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呀、饮食习惯呀，甚至用耳卫生有直接的关系。现在没有这个证明，
0: 现在没有这个明确的证明。
2: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也谈不上预防了，对吧？我们调整这个生活习惯啊，饮食模式好像对它也没有什么预防的意义，
0: 但是还是健康的生活方式非常关键的啊。
2: 对对对，
0: 尤其刚才讲到的比如说高频的声音的长期的刺激，这个跟长瘤没关系，但很可能跟你的这个神经本身的受损伤导致的，一定比如说年老了之后更容易出现耳聋了，那可能跟这些有关系。
2: 健康生活肯定是
0: 必须的，
2: 也必须的。
0: 对。
2: 好，谢谢李院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来说说，如果真的不幸罹患了听神经瘤，该怎样进行后续的治疗哈。刚才李院长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他的治疗呢也是分不同的层次的。
0: 对，
2: 有些可能比较严重，我们马上要进行相关的治疗。有些呢可能要先放一放，不着急，是吧？
0: 对，
2: 随访观察，看看他一个进展、发展、变化的情况啊。
0: 对，
2: 所以李院长，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这样的患者提一提，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什么样判断的标准？什么情况我们需要马上得动手术了，进入后续的治疗阶段了？什么情况还不用着急开颅，我们可以先观察，先通过一些什么方式来控制它？
0: 其实肿瘤大小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尤其良性肿瘤。如果肿瘤的直径大于3公分，那这个时候刚才讲到这些压迫症状往往都已经出现了，
2: 已经出现了。
0: 那这种情况毋庸置疑，直接考虑跟医生沟通好做手术啊，把它给切掉，
2: 该切切，
0: 恢复原来的这样的周围的结构啊，这是一个非常强的手术支撑。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2到3个公分呢，有一定的症状了，但是也可能说惧怕开颅，或者是什么他身体年龄太大了，
2: 对，
0: 很难接受这样的一个身体的挑战啊。那这些呢目前来看呢也是可以观察它生长是不是在生长，还是说这肿瘤已经伴随你很多年。对，所以这是一个情况啊。 如果是肿瘤在1到2公分以内的啊，直径，我们就是刚才讲到的直径，那这样的话，往往我们会综合来判断它的一些情况啊，尤其是它有没有刚才讲到的这些它不可忍受的症状。另外呢，它的听力是还有用，还是说已经属于完全无用？另外呢，就是来评估手术对他身体的挑战，这样来决定是不是要给他进行开颅手术。另外还有一个，如果肿瘤直径小于1公分，这种就其实是真是偶然发现的啊，可能这些症状都很轻微，
2: 很轻微
0: 啊。后边刚才讲到的这个面部麻木以及走路不稳，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要么没有，要么很轻啊。而前面两个呢，耳鸣和听力下降，这种情况会有一些，但是呢，也可能他听力还有用。这种情况下，一般我们还是本着一个非常慎重的一个态度来去跟病人去沟通。如果说他发现的时候就是2-3毫米，而且听力越来越差，这种情况下也可以选择手术。
2: 如果真的不得已要做开颅，要切掉这个肿瘤的话，因为里面脑神经里头太复杂了，对吧？咱不能说只把瘤子切掉，一点儿都不碰我们的神经，那不太可能，对哈。但是现在我们的医学科学发展已经很快了，是不是能够更好的降低这种，比如说我们听力损伤啊，甚至刚才我们说的面神经是吧，面瘫呀、眼歪呀、口斜这种风险，能不能最大程度把它们降低？
0: 这个听神经瘤就是在我们这耳后这样的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所以我们的刀口呢是这样的一个斜的，这样的一个比划的，这样的一个尺寸的一个刀口。那这个呢切完之后，把骨头拿掉，然后把硬膜打开，首先是暴露的我们的小脑，把小脑切开，然后利用这个通道，其实这个通道的大概深度呢也要达到3-4厘米，才能看到我们这肿瘤的一小部分，冰山一角。整个全程啊，这小脑实际上是被牵拉的一个状态。这时候呢，我们会把它分离，把周围的血管分开，把周围可疑的一些神经分开，把周围正常的一些膜性的结构往上分开。这时候呢，肿瘤刚才讲到我们是冰山一角。那冰山一角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开始切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我们经常叫腾挪，就是因为你不可能说像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别的脏器物是梯形式的切除。这地方呢是一个深洞式的切除。那深洞式的切除，那这个时候我们大家想，腾挪过程中我们很多的神经实际上是在肿瘤背侧压着的。
2: 对对。
0: 实际上在这么一个小的空间里，你开始切的时候是不知道神经在哪里的。
2: 对。
0: 包括刚才讲到的，我们这个瘤旁边最重要的一根神经就是我们的面神经。
2: 面神经。
0: 和我们的三叉神经。
2: 对。
0: 而这两根神经往往都是在它的身房。这样的一个肿瘤会把周围这些神经它会推开。我经常会打比方，就是就像拉面一样。原来这么长，因为这个肿瘤的存在，它就拉得很长很扁，甚至就像附着在肿瘤表面的一层衣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在显微镜下放大很多倍来去辨别，说哪个地方是神经呢，哪个地方是肿瘤呢，它在这个颜色呀，它其实是很不清晰的。所以这时候呢，医学发展呢，后来我们就在这类手术上都要用到电生理监测。什么叫电生理监测？监测大家都知道，持续的让信号告诉你这地方有没有，而不是靠你眼睛看。靠你眼睛看呢，你可能会犯错。我们的电生理医生在手术之前就会在我们的这个病人麻醉之后，在他的面部，在他的各种耳朵，包括各种地方，他装各种各样的这种信号的接收器。接收器，这个时候我们术中牵拉神经，刚才讲的面神经是控制面部肌肉的，面部肌肉上测得的信号，它就机器上我们的电生理老师就告诉我们，面神经，面部已经在抽动，那这地方很可能就是已经是面神经了，
2: 碰到面神经了。
0: 甚至呢，这是被动的牵拉。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些主动的监测，就是比如说我要确定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神经。那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个金属的一个电极，然后触碰到这个地方，
2: 碰它一下，
0: 给我一个很小的微弱的电流的刺激。然后这地方一个电流，它就向下游一传递，传递到我们面部的肌肉，这地方它就会产生肌电的信号。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第一，首先清晰地辨别出来神经所在的地方。这边辨别出来，这边辨别出来，那你两头一会师，这个神经就保留下来了，这是一点。另外呢，我们听神经瘤它的听力的保留是目前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我们手术中的这些的神经的监测，对外科医生来说，要在我们的经验基础上增加了很多的这种成功率。但是听力呢，刚才讲的，它依然是一个需要挑战的一个工作。
2: 明白。所以今天我们讲听神经瘤哈，这个疾病和所有的疾病一样，一旦发生，千万不要太过于担心和害怕。 我们的专业人士他们有相关的方法，我们的科学技术医疗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
0: 是的，
2: 总有帮您解决问题的一些途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0: 了解身体，关注身体，我们热爱身体，更好地维护身体的健康。好，再次谢谢您，谢谢李院长，
1: 谢谢主持人。
0: 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大家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自然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
1: 问天，量地，素食，是人类自古就有的渴求。今天，测绘技术为地球上物体的位置、高度和方向标定总依据和起始标准，构建起统一的时空框架。而北斗系统正是这个框架中最闪耀的中国坐标。自2020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建成以来，北斗把来自太空的导航定位信号送达地面，自然资源部统筹整合近7000座基准站资源，连点成面，建成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这张地面网络持续观测北斗信号，进行计算和修正，成为北斗高精度应用的重要地基增强节点。天上的北斗提供统一的时空信号，地上的基准站把信号中的轨道、大气传播等误差进一步校正，二者协同配合，从守护国土安全到优化城市治理，从支撑重大工程到造福百姓生活，高精度定位下的测绘技术上天入地，编织起一张看不见却时刻发挥作用的安全网、服务网。
2: 前方路口右侧是有一个疑似报警，
3: 掉头回来，咱们下去看。
2: 下去排查一下。
4: 这是40，
3: 哦，已经报警。
4: 这到60，那就是这个位置。
1: 张东东和同事正在对城市地下的燃气管网进行泄漏检测。
5: 有些是管道自然老化，有些是看起来跟它不相关的一些其他的施工，造成了管道的形变，还有等等不同的原因。所以在这个随着城市的这个不断的推进啊，这些风险源它会更多的暴露出来。
1: 对于天津这样的超大城市而言，燃气管网里程突破5.4万公里。随着城市更新的加速，道路拓宽，建筑更迭，各类地下管线纵横交错，泄漏风险往往隐藏在看不见的地下空间里。要在如此庞大的管网中找到泄漏点，犹如大海捞针。
6: 原来去现场我们要靠老师傅去带这片，比如泄漏了，我们要去哪个范围内去关闭这个阀门，
7: 发生泄漏啊，你点那个抢修的那个。
8: 这种方式呢，渐渐的就不能够满足我们管理水平提升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借助一些新的测绘技术。
1: 搭载北斗高精度定位的检测车

0: 能以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最远150米的探测距离，在城市街道间流动巡检，精准捕捉隐蔽的泄漏风险。
1: 我们这个车是北斗燃气泄漏检测车，它是通过车顶上的超声波的风速风向检测仪，以及北斗的定位模块，以及高精度的 PPB 级别的燃气泄漏检测设备组成的。 PPB 级就是10亿分之1级别的灵敏度，结合风速风向以及定位的信息，然后就可以快速地计算出咱们行进路线中哪个点位有燃气泄漏的情况。
0: 精准定位地下燃气的泄漏点，靠的不只是来自太空的北斗信号。北斗解决了自主可控的米级精度定位，而地面上的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则把定位精度进一步增强到分米级、厘米级，让泄漏点的位置不再是一个模糊的范围，而是一个可以被精准标定的坐标。
2: 北斗的定位精度从米级提高到分米级，或者甚至于厘米级，那就需要地面的一个增强系统，我们称之为通过地面的基准站来实时的进行校准，星地协同的这种联合的增强定位融合起来，就实现高精度了，可以使你的定位精度从几米提高到几个厘米，提高两个数量级。
0: 北斗燃气泄漏巡检车采集到的精准坐标，通过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提供的高精度服务，实时回传到调度系统，第一时间指导燃气公司判断风险位置，组织应急抢修。而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地下管网中精准定位漏点位置，实际上早在管网建设阶段就已经通过测绘技术进行了标定。
3: 咱这中网拉到2米的位置，在测量的时候呢，咱一定要看到这个水平柱在中心位置，在手持上点新建工程，把这个现在的定点地址写上，最后点的测量
4: 就会测量出它的
3: 对，包括经纬度高程都测。这是一个 RTK 定位仪，平时我们在工作当中定位的是三通、弯头、闸井、相邻管沟，后期便于我们的维修。
0: 基准站与北斗协同提供的高精度定位，将地下管网空间信息精准映射在数字地图上，原本埋藏在地下难以直观看见的管网，变成了调度平台上清晰可查的空间信息。这意味着在未来的每一次应急抢修中，工人们不再需要盲目挖掘，而是能直抵病灶。
5: 我们百姓的用气高峰都是很明确的，一般都是早上、中午和晚上抢修时间呢，要躲开这种高峰期，快速的反应，确定我们管闸的位置，只及时抢修，这都是提升我们百姓用气的这种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
6: 看看管线附近关的闸阀，找它的坐标。
7: 向西南方，向西北方。
6: 行，
8: 行，就在这儿。
6: 对，就在这儿。抓紧上报抢修队啊！因为这一块有漏点，抓紧他们过来复核。
8: 我们拿仪器。
9: 我们大约有500名左右的巡员吧，他们每天就是按巡线的计划来巡视管辖范围内的管线。通过他们手持终端呢，实时的就可以把他的巡线计划当中，包括他们管线上发现的问题呢，都及时记录和上报。
0: 当风险发生时，抢修人员不再只依赖经验判断，而是可以沿着数字地图快速锁定漏点位置。城市燃气管理由此走向全流程、全空间的精细化管理。燃气管网依靠北斗实现精准定位，而供热系统的安全稳定则更依赖于北斗独有的精准授时功能。
10: 如果管网一旦发生了泄漏，在泄漏点的周边一定会有压力的波动，离漏点近的位置一定最先

0: 波动。所以我们在进行这种测点精准布设的同时呢，需要对每一个测点进行一个同步的授时。
1: 如果时间不同步，相差一秒，它的定位精度会相差1000米。所以我们利用了北斗的精准的授时技术，让所有的监测点位它的时间高度同步，来实现数据的分析处理以及自动的检测，来大幅度提升泄漏点位的定位精度。
2: 从空间定位到时间同步，北斗授时功能将北斗卫星、地面基准站和用户紧密地同步在一个时间系统里，为整个测绘基准体系赋予了统一脉搏，使得动态监测和实时服务得以实现。
3: 北斗呢，在卫星上它有一个时间系统，这个时间系统是溯源到国家标准时间的。传统的授时呢，是通过地面无线电或者是电台或者是光纤来传递，北斗授时呢，就是用卫星来把这个标准的时间发送给用户，让你在世界各地都能够收到我们国家的标准时间，而且这个时间的精度是非常的高。我们国家北斗的授时精度是20纳秒，它就让大家把时间统一起来，我们可以在这个统一的时空基准下来做各种各样的信息交流和导航定位，以及生产实践。
2: 为筑牢北斗规模化应用的时空底座，2024年8月，自然资源部集中整合近7000座基准站，建成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实行基准站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管，将过去分散的资源拧成一股绳。
4: 全国的基准站有将近3万多，由于各自的建设目的不同，他们的使用的场景也不同，有些站网呢出现了一些这个服务标准还有这个起算坐标基准不一致，迫切需要建设国家法定权威的一张网，保证了所有的站网提供统一的基准服务。自然资源、电力、林业、农业、交通、水利、燃气各个行业的用户呢，他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只要进行注册，他就可以在全国呢无缝漫游地享受到高精度的位置服务。
2: 这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基准站，24小时不间断地接收和计算卫星导航信号。外表看似普通，但却是连接天上卫星与地上应用的关键基础设施。
5: 在每个房子的上面都会有一个，这个墩子的最顶部都会有一个我们的接收机的天线，通过这个天线是实时接受我们的卫星信号。国家数据中心通过接收这几千座的北斗信号的数据，经过大量的处理之后，可以生成能够实时的改正我们大气、轨道、中差各类的增强服务产品。
6: 我们普通的用户定位精度基本上都是米级以上，甚至10米，非常粗，就是概略位置。那么在他拿到我们各种改正的项的时候，定位精度就直接会达到厘米级、分米级。
2: 各地基准站全天候运行，实时处理北斗信号，在极端环境下也可持续输出精准时空坐标，从而为智能交通、精准农业、应急响应等高时效性应用提供可靠的时空基底。
4: 我们一张网它是全天候的24小时不间断地接受卫星信号，如果常规的网络呢它中断的时候呢，那么监测设备呢就可以切换至北斗短报文通讯，可以通过北斗卫星进行回传数据。我们都知道这个短报文呢是咱们北斗系统独有的优势，它主要是通过天顶的卫星进行回传数据，完全不依靠地面的基站。北斗短报文呢发送的短信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就是它自己可以携带了精准的位置信息。
2: 北斗卫星和基准站一张网二者协同配合，不仅为各行各业注入精准时空底座，更悄然融入百姓生活，成为日常出行中不可或缺的定位力量。
7: 小高同学，帮我在附近找一个扫街榜上适合三个人吃的，稍微有一点特色、有点烟火气的店。
8: 哎，这地儿不错。
9: 你这评分不行啊，评分
8: 四点六。
10: 你看，从这个本地人这块，
8: 本地人爱去这儿。
7: 他这还是扫街榜烟火小店排名第一。
2: 为测试新设备的拍摄性能，短视频博主卡兹克和他的同事用地图软件的热门榜单来寻找附近关注度高的烟火小店。
7: 扫街榜里面的这些数据或者这种排名靠前的商家，它也不是充值，不是你刷广告就能刷上去的，它是这么多的用户一脚一脚走出来的。那这个东西其实在我看来，我自己会更加的相信。
2: 在北斗导航信号高精度定位的支撑下，基于用户真实的导航到店行为，庞大的出行数据转化为真实客观的用户喜爱度。附近的美食、景点、热门打卡地以及城市生活指南都随手可得，实现了真正的说走就走。而这些便捷可靠的电子地图，多年前就已全面实现北斗主导。
3: 现在天上有30颗北斗的卫星均匀覆盖地面的，让世界各地都能够看到北斗卫星，来用北斗进行定位。只要能收到4颗以上的卫星，就能够进行北斗定位了。它是一个测距原理，由无线电从卫星上发射一束无线电波下来，这个时间记录下来，然后到地面，到你的手机上再记录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差就是无线电信号在太空里的传播的时间，再乘以光速30万公里就是距离，那么4个距离就可以交回一个点，并且把这个卫星的受时误差也消除掉，这样实现了精准的定位。
2: 日常出行中大家依赖的车载导航，正是依靠北斗卫星与地面基准站协同配合，海量终端持续接收定位信号，构筑起规模庞大的位置服务网络。
11: 我们的北斗调用的次数已经接近1万次了。调用次数呢，可以理解为用户在导航的过程中，其实基本上每一秒钟都会收到一次北斗的信号。
2: 在开阔道路上能够较稳定地接收到北斗卫星信号，但进入室内、地下停车场或行驶的隧道后，来自太空的信号容易被建筑结构遮挡、衰减甚至中断。那么如何才能使人们无论身处室外还是室内都能够获得连续稳定的位置服务呢？方兴和他的团队正在攻克北斗技术在高精度导航中的挑战。
11: 就是一般隧道它是没有信号的，为了方便这些导航用户能够收到卫星信号，就在里面弄了一些基站，这个基站呢它模拟卫星去播放信号，这样的话设备收到这个信号以后呢，就能够在里头定位，在里头跟在外头是一样的。
12: 我们当时入测过，如果纯用北斗的信号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今天在真实生产的时候就采用那个全北斗的这种方式。
11: 对于用户的终端来讲是不用做任何改造的，只要在室内布设这些基站就好了。当然它的挑战也是说，毕竟跟真实的卫星是有差异的，所以还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也是在尝试去解决这些问题。
2: 高质量的车辆导航不止于卫星信号不断线，更在于定位精度不模糊。手机接收北斗卫星信号能够完成基本的定位服务，精度大约在10米，但在高速运行、高楼林立、信号复杂的环境下，要让导航从道路级进入车道级、车位级，还需要地面基准站网络继续把位置校得更准。
11: 卫星的信号从卫星发射到地面这个过程其实是有2万公里这么长，特别是这个卫星信号经过大气的电离层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干扰，会造成手机或者地面设备接收到卫星的信号的时间出现一个延迟。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消除延迟呢，就能使地面的精度得到大幅的提升。
13: 现在自然资源部北斗基准站的一张网，它会生成一系列的高精度的增强信息，就是把北斗的10米级的这种精度要提升为厘米级，对于的毫米级。 我们要研究的是我们北斗轨道中的这个差值，以及传播路径上的电离层的误差啊、对流层的误差等等这些误差，把可以量化的那部分误差给它改。

0: 证过来，通过基准站汇集计算之后，再播发给需要高精度定位的这些用户。我们的这种高精度的车道级导航啊，还包括我们的车位的这种停放啊，都是通过咱们的基准站的一张网的增强信息给它来实现的。
1: 来自太空的信号，因此在复杂城市空间里变得更准更稳，也让精细化导航真正进入日常出行。
2: 一点七公里后到达收费站，领航推荐走中间车道，避开前方慢速车。太棒了，这次领航快了15%。
1: 北斗的高精度正从细微之处逐步完善着人们的出行轨迹。
2: 前方弯道来车，注意不要压线。
1: 从宏观的道路级延伸至微观的车道级，乃至道路行驶的最后一站车位级。
3: 这路边上全是车，它能把我们导到车位上去吗？
4: 以前的导航可能都是把你导航到这个终点附近就结束了，但是现在呢，其实完成了这最后一公里或者最后500米的导航，直接把你导航到车位。
1: 为破解用户到目的地却找不到车位的出行痛点，地图软件打造了车位级导航功能，如今已在全国多个城市核心区域落地应用。
5: 基于我们的北斗卫星的信号，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高精度卫星定位解算算法和传感器加视觉等等融合的定位算法，结合大数据的高精轨迹，我们就可以做出越来越准确的亚米级甚至厘米级的高精定位，去挖掘出每一个车位它到底是在哪个位置。
1: 要将这样精准的算法与高精定位能力转化为高精地图上详实的地理信息，离不开专业数据采集车。他们搭载北斗组合导航设备，依托基准站一张网提供的高精度定位，在实地采集过程中实时记录每一条道路的精准坐标。
6: 我们前后 CMOS 三个相机，它就是用于这种连续多视角高频高精采集，它可以对车上面所有的传感器进行一个联调同步和精准控制。我一开始拍摄，它所有的全部都开始记录。
7: 这个时间和精度都是依靠北斗传输的这个信息来确定的，包括我们采集的数据，它跟时间空间是绑定的呀。在这个传感器的设备端，它还可以直接进行车端建图，快速精准的获取你周边的道路啊、环境要素的三维信息空间坐标，用这个东西来生产高精地图和模型。
1: 地图数据采集员李金盼所在的采集车队，全年90%时间在外奔波，深入城市、郊区乃至偏远地区。车上搭载的北斗组合导航设备，全方位记录和更新着路面信息。
8: 现在一些大型的行业领域，他们都非常重视卫星导航和北斗的应用。市政管线、市政交通、共享出行、快递外卖，再到未来的低空经济、商业航天、无人驾驶，这些领域北斗都会给我们提供时空智能的基础，而且它对于安全的管理的作用也是进一步的提升了。
1: 一颗颗远在太空的北斗卫星，正在从宏观的出行轨迹逐步渗透到田间地头的行业升级。
9: 这是棋子位置给
10: 的，是的，现在这个蓝色的点就代表我们的车辆位置，然后我们的速度是可以通过这个小齿轮车辆参数远程配置。
9: 能调快吗？
10: 可以调快也可以调慢，通过这边的数值来进行调整。
1: 在南京市江北新区葛塘街道无人农场，大田种植户邵明文和智能装备工程师张书森正在探讨无人农场智能控制的操作要领。科技的不断融入正在改变着他们种田的方式。
10: 只要这边生成之后，您进行无人作业，这个路径会

0: 实时的上传到我们的平台，可以在平台直接查看到它的此次作业。
1: 有人在那操作吗？
0: 不用不用，它是自主进行的，就是我不需要操作。
1: 哦哦，对，我种地30年吧，我是从这个以前的这个镰刀大削锄头，到现在的千城机械化，90年代开始到现在，整个农业发展腹地电动化，人工到千城机械化，到现在的无人化，都是一步一步参与者和经历者，也是使用者。有时候我们要守护小麦搞烟，什么时候搞到凌晨3点？你平台如果没有人，你如果平台自动生成这个，
0: 我们的服务器是24小时在线的，都一直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哦。农户的经验很丰富，他对现场的地况是最了解的，比如说他有没有坑洼起伏，比如他这一块密或者是那一块稀少，我们就会设置对应的不同的宽度以及作业速度等来进行作业。
2: 我们农场每个农田的边界的精度，我们在平台里面大概是2公分精度，在路径过二时候我要留出它的安全位置，这样呢就能够保证无人农机的安全运行。无人农机它是无人农场机械化作业的一个核心，它的作业的状态的一些监测，农机高精度的行驶，那就需要北斗的高精度定位。机器上面是有2个那个北斗天线的，北斗的定位主要就是天线得到的，主要是确保无人收割机在实时作业过程中，只要看到的位置它偏离了这个线，然后它就会去佐证，把它的这个方向固定的回到这个线上，就可以达到它的这个精准的去操作执行。
3: 北斗无人农机通过高精度的定位信息，借助可视化的数字孪生高精地图，实现自动行进、转弯、掉头和避障等精准作业，成为无人农场得以实现、智慧农业得以落地的关键技术基石。
4: 我们在全省建立有168座站点的基准站，经过全国基准站一张网这些年的统筹共享，全部就相当于是实现了北斗规模应用。当它的精度达到2公分，那么它就可以能保证它的农机作业的轨迹是跟它之前预设的是一致的，而且也不会去偏航或者漏航。
3: 无人农场管控平台从多维度多视角将整个农场的运行数据一览无余地展示给管理员和农户。
5: 现在的话，我们是在地里面装上了各种传感器，天上无人机去进行一个遥感的一个监测，哪里缺水了，哪里有虫了，需要施什么肥，那我们在大数据管理平台，它会实时的进行数据计算，给出一个最优的一个方案。
3: 从镰刀锄头到全程机械化，再到如今的无人农场，北斗精准定位结合通信、遥感、红外等高新技术，融合算法，让农机自主完成田间全环节作业，推动现代农业真正步入无人之境。
1: 这个油门它是自动设置好的，能知道沟多少地吗？沟台会降吗？它能到我们指定的这个车子边子歇凉吗？设定好以后就是一键启动。
0: 是的 ，OK， 我们现在就
1: 开始。劳动强度是在不断的下降，用人成本在这不断的减少。无人化将来就是这个农业的发展方向，就是年轻人加入农业的一个底气。
5: 农场它的核心是把人的经验和体力就是转变成这个数据的洞察和机器的执行，它带来的是效率、成本和可持续性的一个三重革命。
3: 科技不仅革新了千年农耕的传统模式，更点亮了现代化农业高效、绿色、可持续的未来蓝图。如今，以北斗卫星和基准站一张网为核心的星地协同模式，深度融合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测及地面物联网感知等多维测绘手段，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支撑起覆盖全国的时空智能基础设施，

测绘地理信息，已跃升为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信息资源。它既是发展的先行者，也是安全的守门人，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支撑作用。未来时空智能还将深度融入国家治理每一寸肌理，测绘的先行之力与守护之责也必将行稳而致远。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哇，好厉害呀！
7: 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8: 我刚洗的床单啊。
1: 偷偷加量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0: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1: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只有五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4: 强国就得富民，
3: 这步棋我们走定。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
3: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人间天堂，醉意杭州。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

0: 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 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

0: 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0: 按照15/5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2: 15/5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0: 15/5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3: 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0: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

0: 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1: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0: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以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3: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0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0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4: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即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5: 青海省玛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玛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玛多。
0: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殷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殷时杰告诉我们，玛多县第一大湖扎陵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6: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的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0: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玛多近10年的变化。扎陵湖、鄂陵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7: 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住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0: 在玛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 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零下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8: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两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0: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马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殷世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6: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看你们的家乡吗？
0: 如今马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含氧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 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

0: 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

0: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讲究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目前因为副热带高压显著偏强，位置偏北，掌控着东北中南部到华东一带。在副高的内侧是炎热高温，特别是吉林、辽宁，暑热是昼夜不停，很多地方打破了观测时最高夜温的记录。而强降雨、强对流则围绕在副高的边缘分布。那今天，黑龙江木兰打破当地观测时单日降水记录。未来我国的雨热分布不会出现明显变化，我们首先来关注降水情况。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在黑龙江的东南部、四川盆地到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以及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同时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其中在黑龙江东南部有可能会出现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在四川、陕西、甘肃的交界处以及黑龙江东南部，要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大量的水汽北上，也导致从东北到江南闷热感非常突出，即便是没有达到高温，体感温度也将会超过35度甚至40度。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在新疆、内蒙古、吉林、辽宁、山东、上海等地高温健康风险极高，防暑降温不能松懈。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阴，26到34摄氏度。哈尔滨中阴转小雨，24到30度。长春多云转中雨，27到32度。沈阳晴转雷阵雨，28到34度。天津中雨转阴，26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21到29度。乌鲁木齐晴，21到32度。银川阴，20到29度。西宁小雨，12到19度。兰州阴转小雨，19到25度。西安中雨转小雨，26到36度。拉萨中雨转小雨，12到20度。成都大雨转阵雨，23到29度。重庆多云，31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太原小雨，21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26到35度。济南多云，28到35度。郑州阴，28到34度。合肥晴，26到35度。南京晴转多云，28到37度。上海晴转多云，29到38度。武汉多云，27到34度。长沙多云，26到36度。南昌多云，26到35度。杭州晴转多云，28到38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大雨，26到29度。 香港大雨转暴雨，24到27度；澳门大雨，25到27度。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6: 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雷阵雨转阴，26到34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8: 啊，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9: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场重要会议。
12: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着眼于长远，研究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的若干重大问题。
13: 中央呢，这次对于整个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做出了系列的部署。
1: 释放哪些信号？
14: 预计在下半年会有更多的政策出台来推动我们经济的增长。
12: 在更好地满足民生需求的同时，找到我们经济更多的这种新的增长点。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何重大意义？下半年经济工作的着力点又有哪些呢？
16: 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先研究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

0: 会议指出，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
1: 这次会议呢，特别指出，就是随着事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那么全面从严治党本身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那我觉得这就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其实它是有高度的历史的自觉性和历史的主动性的。这一次他要研究的是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的若干重大问题，可以说是着眼于长远，是立足于我们长期执政的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的。
0: 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1: 我觉得下一步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要在解决顽固性、多发性问题上着力，但另一方面又一定要在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全党的这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出来，那么让我们这个一亿多党员的大党能够把14亿人口的这个大国充分带动起来，那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想那必然会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实现。
0: 会议还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关系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实现。
2: 这次会议对于当前的经济工作来说又具有不一般的意义，因为呢，2026年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全国上下呢正在积极的推进15规划关于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的落实工作。上半年国际环境的变化因素对于中国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央召开这次会议，能够让各方面清醒的认识当前我们面临什么样的经济形势，做好下半年的经济工作，我们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思路去办，在下半年经济工作当中，我们应该把握什么样的重点任务。
0: 围绕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这次又强调我们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要进行逆周期的调节。那么换句话说，我们预计在下半年会有更多的政策出台来推动我们经济的增长。
0: 有效的宏观政策、精准的宏观调控是护航我国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手段。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要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
4: 展望今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关键是要加力落实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那么尤其是已经出台的存量政策要落细落实形成合力，而且我们要根据当前经济运行中碰到的一些难点堵点，客观的辨识因类施策，谋划出台系列的增量政策。这次会议专门强调要务实管用，说明要以目标为导向，要以问题为导向，能够真解决问题的系列增量政策掌握好节奏幅度和力度出台，有利于巩固我们经济向好向优向上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0: 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15五开局之年的重点工作任务。聚焦有效扩大国内需求，会议作出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等部署。
2: 在消费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精神，就是要适应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去扩大优质供给。我们说的提振消费，现在要越来越在政策上进

0: 东西化，我们在供给端如何能够去满足这些消费方面的新趋势，是下一步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那么还有，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比如说文旅消费、体育消费、娱乐消费等等这些方面的消费也都在增加，所以这次政治局会议当中就会突出的去强调服务消费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让人们从传统的消费向更广的领域去拓展。
1: 现代化基础设施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四月二十八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这次会议再次强调，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
2: 扩大内需当中进一步的激发有效投资的这样的潜力和空间是尤为关键的。像是六张网的建设的这个方面，那么要加快出台相关的规划和方案，进一步的把六张网的建设它背后的这种经济社会综合效益加快的释放出来，为当前整个高质量发展增强内生动能，同时啊也为我们展望现代化整个建设新征程提供安全的保障和发展的这种行稳致远的支撑。
1: 同时会议强调，要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人工智能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驱动力。会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在下半年我们会更加加重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加这样的一些行动计划，我们这样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加快培育我们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也帮助我们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1: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会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0: 那么在当前的经济工作当中呢，一方面要继续去打破市场壁垒，让各类经营主体在整个国内市场之间享受一种公平竞争的一种氛围，那么与此同时呢，也要加快基础制度的制定工作。因此呢，下半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的出台。那么这个呢，我相信会为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提供一个基础性的法治指引。
1: 外部环境越是变乱交织，越要以开放之姿推动多领域合作共赢。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0: 这次的政治局会议特别强调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积极促进出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要大力的扩大进口，使得我们的贸易收支平衡处在一个比较良性发展的一个水平。中央还特别提出呢，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的空间，也就意味着呢，就我们的贸易工作不只是要让中国人自己挣钱，我们也要能够促进呢海外的市场更加的繁荣，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实现大家的共赢。当然促进这种贸易的这种发展，我们也要找新的增长点，所以这次呢特别强调呢大力的发展服务贸易，因为服务贸易过去是我们贸易方面的短板，而在这方面如果我们加大相应的力度的话呢，也可以使我们的出口结构能够更加的健康。
1: 农稳社稷，粮安天下。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部署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等工作。
2: 展望下半年，做好三农工作，像是两中重点支撑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方向，要把它的建设、运营、管护整个的这个全链条抓实，进一步的提升整个项目落地，激励当前又会长远的这样一个长效机制的建设。与此同时，像是粮食安全的这样的保障，那么我们重点农产品作为重要民生商品，它保供稳价工作机制的扎实的坐牢，是有利于我们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以自身的最大确定性来增强发展的内生动能和安全稳定性的。
1: 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 这既体现了一以贯之的要求，也释放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鲜明信号。会议要求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
2: 当前多措并举做好民生保障，把民生放到突出的位置，强化相关的政策合力，像是重点人群的就业，还有包括我们对于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相关人群他的这个权益的呵护，那么社保体系的建设，那这一系列都为我们畅通就业到收入分配到消费再到生产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将提供有力的支撑，那么这是我们畅通当前国民经济循环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啊，我们是强调在惠民生，在更好地满足民生需求的同时，找到我们经济更多的这种新的增长点，我们扩大内需更多的着力点。
1: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会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3: 这次政治局会也强调啊，发展和安全，我觉得其中安全的一个很大一部分就是要确保我们的这些传统产业能够转型升级，包括我们一些像啊房地产的风险啊，像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包括像一些中小金融机构，还有粮食安全啊，这些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之间的关系，同时呢也帮助我们这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新旧动能的平稳的转换啊，从而能够让我们的新动能的增长带动我们的经济的发展。
0: 中央呢这一次呢对于整个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做出了系列的部署，在宏观调控上面可以说是有力度有决心的，而且呢一旦遇到各种问题之后，中央已经明确会及时出台增量政策，因此呢我们对于解决可能突发的情况是有信心的。那么与此同时呢，针对经济当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挑战，从问题导向出发又部署了一系列的任务，而这些任务随着各部门各地去贯彻落实下去，那么我相信呢它一定对于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将会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也一定能够使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实现平稳健康的发展。
4: 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连，政绩观正不正决定着高质量发展成色好不好。会议还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凝心聚力，实干笃行，我们下半年的经济工作还将会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5: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广州种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下，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开沙场，办实业，是我在奋斗。
1: 枢机之法，动乎天地。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

0: 方可实现。
1: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0: 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过，一百个呢？
2: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笔经我们走定。
3: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3: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4: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15: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16: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5: 问美团，都安排。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0: 立白感恩欢度节，
11: 立白大师香氛
10: 真香，
11: 立白洗洁精
10: 不杀手，
1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0: 真划算，
11: 还得是立白。

0: 我是王瑞，一名两栖合成旅的车长。2012年，习主席登上我们809号战车，我们一直冲锋在向战转型的路上。当兵十几年，我见证了人民陆军的焕与新生，属于我们的故事，也在这条转型之路上展开。
1: 我叫赵立川。3年前，我还是一名侦察兵，看到很多新型作战力量出现在战场上，尤其是无人机大放异彩，我突然感到新型陆军的战场不再只有地面。那个时候，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也可以驾驶上无人机，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乘着部队改革的浪潮。
2: 我迎来了幻羽新生，从地面瞭望转为云端巡猎，化身高空无人机操作手。
3: 东南海域发现一艘不明无人快艇，命无人机分队立即前出侦察打击。
4: 收到。
2: 发现可疑目标，保持飞行稳定作战。
4: 那天太阳很大，光打在浪尖上，目标快艇。 在海面上高速机动，在无人机的视角中，浪和快艇很难分辨。我们的计算机处理过程中，不知道我们要锁的目标是哪一个。
5: 红一号迅速占领打击阵位，3分钟内消灭目标。

0: 场一时的突发考验。这份危急时刻的权衡底气早已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日常训练里。
1: 试想这样一个场景，用20倍变焦去锁定一只昆虫，它在地上爬，你觉得它慢，但是在20倍画面里它快得离谱，你刚对准它，它就转弯了，你追过去，目标丢了。用瞄准宽牢牢锁定这只昆虫，就是我要练的。
0: 自动瞄准在多样复杂的实战环境中，可能会突破算法的适配极限，即便只有万分之一可能性，也会导致战斗失败。所以手动瞄准是每名操作手必须精通的核心保底能力。
2: 打击目标，一分钟准备。
3: 切换手动瞄准，飞机保持稳定。
4: 收到。
5: 目标已锁定，准备打击。
6: 飞机姿态稳定，控制稳定，可以打击。
5: 导弹已发射。
7: 导弹离轨。
5: 导弹命中。
6: 收到，180度脱离。
0: 我们说武器装备越来越重要，并不意味着人就不起决定作用。战争胜负不仅仅取决于武器这个定数，更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个变数。
1: 机器和算法能解决99%的问题，但剩下1%可能会出现的情况，得靠人去兜底。
8: 无人机给了陆军一双鹰眼，但光看得远是不够的，还需要打得远，打得准。
9: 大家注意，今天夜训结束，各班组回去之后抓紧洗漱休息。
10: 终于回来了，
11: 一头湿透了，又是充实的一天。
12: 不然今天第多少天？
13: 我看看啊，今天是我们在阵地待的第1484天了。
12: 一转眼就第1484天了，现在。
13: 其实每次我看到这个长服啊，心里面还是比较有感触的。这个是我们22年级的这个集体一等功，这个是23年的一级表彰。等我们执行完任务吧，回去我一定要传上它，拍张照片。快点！
14: 4年半的时间，这就是我们在一线阵地上的每一天。而这段日子，我们在阵地上，从传统的炮兵单位接装到最新型远香火装备，开始了一段反复学习，如何让一切事情和动作都再快一点的征程。我们远香火的日常这种训练的，所要想达到这种目的，既要藏得好，也要打得准。藏得好是为了保存自己，打得好是消灭敌人，必须要做得快。如果说我没能做得快的话，那可能就会招敌先发现，可能就会招敌先打击。
15: 开始，好，
16: 116，5秒08，
13: 已经超了4秒了。锤子跟钉钉拿在手上，好，晚上下来的时候一面给这个带下来，我们再来一种，行不行？
16: 行。
15: 好，各位，
16: 408，5秒06，
13: 再来，时间不够快。
16: 好，
13: 太慢了，重来。
16: 5秒05，
14: 开门、下车、跑位、拉伪装，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但想要提速，没有巧劲，全凭日复一日增强每一个毫秒之差。
13: 快点，快点，快点，还有3秒，3、2、1。我们不仅要放得快，啊，同时要放得稳更准，是不是？你但凡晚了。放不进去，你就会影响我后续的行动。
14: 不寻巧法，不走捷径，所有人都在一遍遍挑战生理边界，用极致付出换来了分秒必争的战场速度。
13: 哎呀，
17: 好，再来一次。
13: 当时知道我来的是一线的部队，非常荣幸，非常幸运。

0: 大家都感觉很激烈很高昂的那种，就感觉马上任务要来了，都会为了这个目标不可以无所顾忌的动起来。
1: 这份期许是每一位阵地官兵心底共同的向往，几度春秋驻守于此，我们在训转战的硝烟里，在重大任务的考验下，历经磨砺，日渐强韧。
2: 东部战区组织兵力为台岛周边海空域开展规模空前的实战化演训。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按计划组织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
4: 参加重大任务，其实对我们一线的战斗连队来说，任务它就是荣誉。来当兵不就是为了执行任务，去为了争得这些荣誉吗？
5: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开展联合演训，
2: 开展联合利剑2024B演习。
0: 大家说之前解放军钢少气多嘛，那现在我们用了新装备，那是钢多气更多，那我们肯定是有信心去完成这些任务。
1: 就是我能够在这个群当中作为这个代表去完成这么一项这个使命任务，说实话我这种自豪感是由内而发迸发的。
6: 中央军委在京隆重举行荣誉称号颁授仪式，授予陆军某旅一营二连模范火箭炮兵连荣誉称号。
1: 授称那天呢，每个人看到那边奖旗啊，自豪感爆棚。我们把新的这个勋表列装别在那个长服上面，虽然因为战备没有机会穿，但这无上的荣誉早就刻在了我们的心里面。
3: 四月一号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组织舰机多项抵近台岛。
7: 一炮三炮射击，三两幺放，
0: 一声声龙吟划过天际，震耳欲聋，羡慕。当时我也想要什么时候才能由我按下那个发射按钮，
1: 就是我当时把点火钥匙拔下来之后，一直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心当中，直到命中目标的信息之后，当时我把我的手打开，点火钥匙已经在我这个手心上已经摁上了印。长服映衬着胸前累累勋表，久违的模样藏着数不尽的坚守与功勋。而这一天，我们大家终于有机会穿上长服，留下属于我们模范连队的第一张营区大合影。
8: 回营区第一次拍大合照，请亮出你最闪亮的笑容。有口令，三

0: 我们被叫做东海飞龙，这四个字是从千米高空跳下来的，是从深海暗流里摸上来的，是从枪林弹雨里杀出来的。
1: 这
0: 我以为足够扎实的实战实训已经让我们成为了战无不胜的尖刀，但几年前的一次集训打破了这份久未撼动过的自信。那次集训为了让队员们感受到最真实的战场环境，教官发放了实弹进行演练，是有点愣住了。而且那个场地我没有去过，100多米吧，我们基本上是爬过去的，比较狼狈吧。通过这次集训呢，改变了我对训练的一些看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当中，你会发现你的战术运用包括你的想法没有考虑到啊，如果我们这个练了到实际作战中怎么去用，很痛苦。看到了差距，接下来便是义无反顾的填补差距。那边要上实弹啊，大家不要误伤，好吧，注意枪口。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敌后作战，面对的是数倍于己的敌人，对单兵的素质要求极高。想要练就一招制敌的本领，这就要求我们要把日常训无限逼近实战。
2: 右边的

0: 没人搜索，你右边都没人看，不要一到实弹了你就紧张。好吧，退回去重新再来一遍。
1: 哎，对吗？我们这个姿势肯定是最稳固的，没问题。但是你要考虑一下，对不对？万一这边来一个人怎么办？
2: 可以用切脚。
1: 对呀，可以用切脚，也可以屈臂，对不对？都可以。
2: 对，
1: 好吧。这种空间本来就比较狭小，头脑要冷静，练了要会用，好不好？练了要会用，好吗？
0: 打仗是什么样？我们要按照打仗的时间这个标准去练。那打仗用的是实弹，那我们训练肯定也要用实弹。我们前几年打了很多的基础，用从空包弹模拟训练啊，到最后现在用实弹。哦，我们现在这个声音就是我们在打靶的声音。我们有四个靶场，啊，三个室外一个室内的，基本上每天都是，你计划没做好，你都抢不到场地。
3: 接力转圈，转圈转圈开始转圈，原
0: 来子弹是真的，爆破是真的。哪怕是战伤救护也要是真的，让队员们熟悉适应，把每一次战术训练都放在最恶劣的环境下。

0: 离开了营区，接下来要面临更为复杂危险的渗透作战实训。
1: 注意观察我们的前面的伞兵，然后太低了啊，或者太近了，一万一在转弯的过程中啊没注意啊，这样比较危险。
2: 好，好好的把我们这个敌机投入操作的动作要领好好想一想。
0: 三栖力量的锤炼是对技能的挑战，对陌生环境的挑战，更是生理与心理的极限挑战。这些年的跳伞，我们正在熟悉更为严苛的三无训练。
3: 起立！
0: 三无跳伞，没有地面标识，没有指挥引导，也没有气象条件的支撑，什么都没有。人家讲离地三尺，能观天，而比较危险的。但实战肯定是有风险的，那你训练也要承受跟实战一样的风险。上！啊！对，再早一点点就好。好，可以。下雨了，沙走了。哎呀，你不要拉棒了，刚才你刚才那拉那一把，你看就整个方，本来风就是往这边吹的，你左棒带过来，你看就直接侧风了，很危险的啊。我想我对他们最大的负责任，就让他们能够在战场上活着回来。那如果到时候因为我没有把他们训到位，没有把他们练到位啊，因为一些平常的最基础的训练没有做好，到最后在战场上出现了情况，我想我内心肯定是过不去的。所以我平常不断地设置更高的难度，让他们去挑战自己。实战实训的篇章一页页翻过，却永远翻不到最后一页。我们向着制胜前行，前路无尽，步履不停。
4: 当兵15年，我们的目光逐渐转向大海，练兵的足迹有了越来越多的时间留在浪涛与岸滩之间。
5: 冲击，
3: 鱼梯石抢上路，直进。
6: 上上上，排队排队排队排队。
4: 如今的两栖部队，褪去集群冲锋的旧模样，钢铁洪流化作灵活精兵，多兵种并肩协作，以全新的面貌驰骋陆海战场。
7: 能够登得上，而且是能够站得住，这是我们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两栖部队背水攻坚，烈度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如何减少伤亡，大幅提高作战效能，

0: 是两栖部队转型升级的最关键一步。
1: 重型合成营这两年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在于这个合成现在逐步向这个连一级甚至是班组是吧在进行深化，要求人人都要是步兵将，侦察兵、情报兵、突击兵，人人都要还是保障兵，告别了以往是吧一个岗位只懂一个专业是吧这种现象。
2: 黄江十号，我是南阳一号，按照无人装备
3: 在前掩护，有人在后跟进，对三号通路暗滩碉堡敌复火力点实施清剿，追击。
4: 拖一组前置炮炮，前面回火。

0: 敌方军地，请求对其实施饱和打击。完毕，合成旅成立。我们为了融入作战体系，要上知天上飞的，下知水里游的，还有无人艇、无人机。一回头，自己居然从一个毛头兵，成了像战争大片那样能与战机、战舰并肩战斗的超级战士。
1: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新的装备、新的战法、新的体系。陆军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制作战力量。空中突击旅是空地一体、全域机动的轻型合成力量，是陆军突击作战的先锋力量。作为第一批空突人。 这几年，我们奋力奔跑在转型升级的路途上，从前的空中尖刀已然成为了全域铁拳。
2: 主任同志，任务具地，符合实施条件，完毕。
1: 各机注意，要点夺光行动开始。我们不受山川河流的限制，能从任何地方发起立体垂直打击，就像一道惊雷，把所有力量攒在一处。 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瞬间释放，给他们致命一击。怎么把作战半径拓展得更远？地面和空中怎么在各种复杂地域里配合得更高效？曾经的单路凌空突袭已是基础，如今多路立体布势，空地力量紧密协同，在天际与阵地之间编织攻防网络。
3: 快快快，地图掩护！
4: 地标组标定目标，
5: 时机好，
6: 时机好，可以攻击。
4: 攻击，引导打击。
6: 321发射。
4: 你给我等！
1: 承载着圣战使命。
4: 我们扎根一个又一个演训场，反复淬炼，练就全域作战立体攻防的硬实力，始终保持冲锋姿态，只要一声令下，就能顶得上，夺得下，打得赢。
0: 各分队注意，登陆作战演习，现在开始。有人问。 新型陆军到底新在哪里？新在我们能够到达任何需要我们的地方。

0: 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
1: 释放和平效能，打造独立随行任务模块，探索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我们的任务转变和战斗力提升，是陆军转型重塑、焕与新生的缩影。这是未来战场，我们时刻准备着。
2: 入伍33年，我经历了3代装备、16种车型，从机械化到信息化，再到今天的智能化、无人化。每次装备更新迭代，我都抱着归零的心态，从新兵练到精兵。当那一天来临，随时准备奔赴战场。
3: 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履行好使命任务，粉碎任何分裂企图，消灭一切来犯之敌。

0: 多想，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1: 枢机之法，动乎天地。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3: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0: 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国，一百个呢？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根筋我们走定。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1: 我要吃烧鹅，
3: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5: 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笛飞升，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一个洋人到我狼山兵营的辖区来测绘地图，
7: 他是个水利专家。这十来万亩荒滩如果尽数开垦，好处良多，
6: 不论荒地农田，每亩十两。狮子大开口，咱们绕开这高宝山，租别的地方钻。
7: 不行，你还绕不过去。
8: 出事了，爹，我们在这测绘，来了一群人，不分青红皂白就过来打我们。
9: 请继续关注江海潮声，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0: 广汽亨达，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5: 格力真好。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0: 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你这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2: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3: 碰一下，
2: 放心吧。
4: 那我也碰一下。
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6: 淘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喂，你好，

0: 加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我看这个事儿啊，必须上报官府，由官府来处置，要不然以后一档一档的，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儿了。
1: 我赞成，今天带头闹事儿的那个八脸叫田二愣，他是吕四出了名的泼皮无赖。
2: 是啊，四哥，这个事关地权呢，现在老百姓是一点就着啊，现在都快动手打人了。你说以后我们这征地，这不是难上加难吗？
3: 季侄，别犹豫了。
2: 抓几个领头的，杀杀他们的气焰，弄不好背后还有人呢。
4: 大哥，先别着急，先让亮总就医，先保住人没问题，啊？
2: 啊？这事儿就这么算了？那怎么成啊？知礼要是不护着他，这不得出大事儿吗？
4: 大哥，
2: 哎呦，
4: 永生，你们刚才不是说了吗？背后不过是有人主使而已吗？所有问题。
2: 都是因为地权产生，你地权的问题查清楚了吗？哎，都是陈年烂账，一时半会儿啊难以厘清。我们原本以为啊，这个吕四荒滩呐，经年累月的，那就是个荒滩，多是无主之地。可谁知道呢？他们一听说咱们要在这办公司，竟呼啦啦来了一大帮人，都说是地主。
4: 他说他是地主，他有地契吗？
2: 四哥。
5: 这里头啊，比咱们设想的要复杂的多。这不单牵扯到那些摊户、批户、筹户的民产，里面还有官产和灶产呢。
6: 不是，
5: 什么筹户、批户？那摊户是什么意思啊？
6: 啊，摊户就是田地被海水淹了，但还得向官府纳粮。批户啊，与之相似。这里边最难办的就是筹户，因为他们平时可以分取一些柴草和草当地之力。
2: 故而他们最不愿意荒滩放垦。条理这就清楚了，他们没有地契，但是我们有朝廷的御笔朱批。说到最后，老百姓就是因为地权问题怕吃亏嘛，我们绝不让百姓吃亏就是了。这样，我们啊先界定我们垦木公司所有界内之地是在哪儿，这个一定要划清楚。樊硕兄，您去查清楚我们界内的地权分别属于谁。
7: 好。
2: 至于说打架一事嘛，
8: 我去见个人。谁？
9: 孙大贵呀、啊。
10: 孟生，你跟着一块儿去吧。
11: 我不去，我去我怕我失手打死他。
2: 哦，
12: 这里是狼山总兵府，是你能下场的地儿吗？
11: 哎呦，这位军爷，劳烦你去通禀一下总兵大人。 就说临淄沈氏沈玉和前来犒劳驻军，
2: 等着。
11: 哎，啊，这是20年陈酿花露烧，孝敬总兵大人。
2: 久闻临淄沈家乃如高巨富，果然出手豪阔呀！啊，不过以我素无交道，平白无故受此大礼，沈先生有何说道啊？
11: 哎，高总兵在狼山镇驻军，我沈家虽说是在临淄，可一样受到庇护啊！今日劳军是应该的。
2: 不敢欺瞒大人，小婿乃是海门张简。哦，你是张继直的岳丈，
11: 正是正是。
2: 那这花露烧你还是带回去的好。
11: 哎，我还没说明来。
2: 如果你是要来替他求情，想阻我的狼山兵田搞垦木，那就恕高某无礼。
13: 来人，
14: 在
15: 送客。
11: 哎，不不不。 哎呀，误会了，大人。哎，不错，我今日是冲着兵田而来，可我来是要求大人您千万莫要松口，把兵田租给小婿啊。

0: 沈先生，这是何意啊？哎呀，我这个女婿就是个死心眼儿，当年他高中状元，那是何等的士林荣耀啊！啊，可他不知道珍惜，竟然弃之如敝履，转头去做了商人。想我沈家自我们先祖算起，传到我这一代已是二十多世，在临淄也是有头有脸的富户啊。那做生意，我不比他强吗？
1: 那这么说，沈先生对他搞垦牧是颇有微词喽？
0: 我是坚决反对。这个垦荒就是无底洞啊，任你砸进去多少银子也难听到响声。我身为岳丈，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往火坑里跳啊？

0: 来人，把这酒倒上，我跟沈先生小酌几杯。
1: 哦，哎呀，那就叨扰大人了。
2: 老头，赶紧交出今年的3000文。
3: 不是说好的每造只有1000文吗？什么时候变成3000文
4: 了？对呀，都是1000呢。
2: 总巡大人那份，我今天一块收了。
3: 今年年景不好，把钱都交给了你们，你让我们大家怎么活呀？
5: 知道
6: 知道，
5: 下
6: 回月啊？
5: 怎么
6: 活
5: 呀？
7: 你瞧瞧这帮不长眼的东西，这才哪会儿功夫就开始偷懒了？这，
5: 谁偷什么？哎呀，
8: 不能这么催呀！这天天有人晕倒。就算是拉磨的驴，它也有喘气儿的时候吧。
3: 对呀，大家都是拖家带口的，把钱都交给了他们，你让我们大家怎么活呀？
4: 我们怎么活呀？
7: 信不信老子现在就让你们去见官？
2: 这马上就入冬了，你们还交不出这5万桶盐，就等着吃饱了。
3: 活都活不了了，谁怕你呀？
4: 谁怕你啊？谁怕你啊？
8: 这3000文可咋办呀？这
5: 对呀，
0: 孙头
5: 怎么办呀？
3: 听说状元公要在这屡次放垦，是真的吗？
8: 是啊，
9: 是有此事啊。这海边上已经立了工棚了。
8: 那是不是要把这盐灶给废了，不让我们建盐了？
5: 对呀，
7: 不让我们建盐，我这还怎么活呀？是不是？
5: 对呀，
4: 是啊，对呀，就这样。
9: 慌什么呀？啊，这不是有我呢吗？再说了，咱们这是朝廷的盐灶，谁敢说废就废呀？他们开他们的垦。咱们煎咱们的盐，井水不犯河水啊，没事儿，没事儿啊。
3: 听说二愣小子和他们动起手来了，把状元公的亲侄子都打了呀。
8: 有这事儿啊？
5: 这怎么可能呀？
2: 哎，又回来了。

0: 使劲那儿，
1: 我去给你把它薅过来。
2: 孙站住！
3: 哎呦，一红，你怎么来了？
1: 有人找你。
3: 啊？找我？
1: 嗯，走吧，走。
3: 哎呦，郑员工，多日不见，多日不见了。
1: 孙厂主好，我今天来呀，是找您有点事儿，想跟您谈谈。
3: 啊，不是，您跟我有什么谈的？我就一小小的厂主，您先待着，您先待着啊。
1: 孙厂主，这可就是您的不是了。我还什么都没说呢，您跑什么呀？再说，设置他们在这测绘，被您手下的严丁打了，我来讨个说法，这不过分吧？
3: 哎呦，这我更不知道了，跟我没关系啊，这事儿
4: 我都不知道，什么打架啊，不知道啊！
5: 喂，为首的就是田二愣，是你们厂的，你是厂主，你能不知道？
3: 田二愣，我不熟啊，田二愣，
5: 你不熟？你说你不认识田二愣，你认不认识？说，
3: 打人了啊，打人了，打人了！
5: 我是跟你讲理，谁打人了？你自先生，
1: 你红，你看你这个样子，也确实不太像讲理。
3: 就是嘛，你干什么呀？这是。
2: 哎，别看了，别看了，讲理，讲理。嗯，
1: 讲理。孙厂主啊，
3: 哎，
1: 您别怕，我今天来，一不是兴师问罪，二不是问您要人，真是有点事儿想跟您谈谈。
3: 谈谈？谈什么呀？谈的？
2: 谈的。
3: 啊，谈，
2: 讲理啊，放心，讲理。
1: 谈，你老摁着人家，人家怎么谈呢？坐下。一红兄弟就这个脾气，您也知道，莫怪。孙厂主啊。您先告诉我，为什么您见了我躲躲闪闪的？
3: 庄员工，这不是我见着您躲躲闪闪，这外头流言四起，说要您占了我们的地，这要废灶新垦，您这还怎么谈呢？这
1: 好，那这个问题咱们一会儿再谈啊。孙厂主，我看严丁弟兄们的日子过得也不算太好啊。面对盐场这么个局面，您没想过该如何化解吗？

0: 也怪我经营不善，不过多少这还算是点营生，他们还能凑合活下去。这要是没了地，这怎么活呀？
1: 容我多句嘴，司先生，你这根本就不是经营不善，我是从盐场出来的，我知道海岸线东移，海中的卤气淡了，就那么点盐，你说你已经穷途末路了，你还硬撑什么呀？
0: 行了行了，哟，孙厂主，首先我跟您解释一下啊，肺燥兴肯这个肺字不准确，不是肺，我们是想把大片的荒滩呢咱们开垦出来，咱们种上棉花庄稼，哎，叫大家换一种活路。
2: 不是，这主要是这盐丁世代就会煎盐，什么都不会呀。
0: 这就是我要跟您谈的第二件事情了。如果说我们开垦之后啊，盐丁兄弟们一时没找到新的营生，我们要是发放一部分安置的费用，您觉着如何？
2: 安置费这个不好说了，这都拉家带口的，你说谁多谁少？您要这么说，那我可真不敢保证以后会不会出个田二愣、田三愣的。
1: 嘿，你还要打人是吧？你跟我好好谈，
2: 这不好好谈着呢吗？这，
0: 他就这个脾气。孙长主啊，两件事情，第一，一定跟兄弟们说清楚，我们绝没有夺他们地的意思。第二，不会弃他们于不顾，他们未来的生计我们一定会考虑。要说具体怎么个安置方法嘛，我一时也没有想好，您给我点时间，咱们日后再谈。
2: 啊，还谈啊？
1: 谈，得谈
2: 啊，谈啊，谈。
1: 哎，那亮祖被打的事怎么说呀？就这么算了呀？
2: 哎，不，
0: 有谣言吗？有谣言难免就产生误会，但是打人这种事情下回不能再发生了。
2: 哎呦，庄员工，我向您保证，这以后肯定不会再发生了。我待会儿去找他谈去啊，我找他谈。
3: 你好好找他谈，
2: 好好谈，好好谈。

0: 李红啊，那你把这些吃的给严丁弟兄们分分吧。
1: 行，那四先生您先回去歇着，再想想办法，我跟他们谈谈
0: 也好啊。

0: 哎，义红哥，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办事儿，顺道给大家带点吃的。啊，哎，兄弟们，怎么义红哥给大家带吃的来了？快来，别愣着呀，兄弟们，吃来了，快快快，吃来了，
2: 发吃的，发吃的了。哎呀，红哥，
1: 快快快快快，
0: 都给我快，快快快快快，
1: 你帮着发一下吧。
2: 来来来，一个一个来来来来，
1: 别抢啊，人都有，每个人都有。
0: 孙查找我了吗？
1: 那状元工他没走，
0: 啊？他干嘛呢？
3: 他在那边发吃的呢，
0: 谢谢义红哥，多谢义红哥。哎呀，
4: 别谢我，别谢我，都是状元工给带来的。哎，我听说有谣言啊，说状元工要抢你们的地，把你们赶走，是吗？
5: 听说了，
3: 那都是假的，那都是胡说八道的。状元工一心想让你们都是吃饱穿暖。
6: 我听说状元工在唐扎办了纱厂。
0: 是为了让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7: 对呀，
8: 我们相信状元工的。
0: 还有你们谁参加过团练？哎，
9: 我参加过。
10: 这边我参加过。
0: 状元工少你们一份响银没有？
10: 没有。
11: 我拿到响银了，
12: 还领了衣裳。
13: 哎，我也领了。
0: 所以啊，你们别听那些谣言，听他们胡说八道。要想吃饱穿暖，还得自己努力。要学会自己变通，跟着状元工一起干，好不好？
14: 好，
15: 状元工。
0: 对嘛？这就对了，来，快吃吧，吃吧。

0: 这是我草拟的通海垦木公司集股章程，股本按22万两为准，每股归银100两，共计2200股。上次与大人商议租种冰田不成，不知冰田以入股方式，大人以为如何？
1: 高大人，你一旦以冰田入股，垦木的所有的事务您都不用费心，都由我们垦木公司负责。至于利润嘛，一旦围田成熟，我们将会按照每年的收入给各位股东派息，花红另计。
2: 那围田成熟要几年呢？
1: 最多4年。
2: 4年？那你们拿什么做保证呢？
1: 4年之后给各位股东分的是红利，这4年地租照付。
2: 那风雨潮灾又如何抵御呢？
0: 筑堤开河，田地内部开辟排涝河道，挑之间有挑沟，海与排之间修排河，排河水进入曲河，最终泄入大海。不知大人以为如何？
3: 慢点。哎呀，啊，我自己走就行。
4: 你以为我愿意扶你啊？好歹我也是姑娘家。
3: 我就是为你着想，你这让别人看到，难免说三道四的。
4: 你要真为我好，就安心的让我照顾，不然我总是念着你为我受伤，我心里过意不去。哎，
3: 田二愣，
4: 是你？
5: 哎呀！
2: 没跟你说过吗？啊，冤有头债有主，你打了人就想跑，走去见官。
5: 见官可以，可这些药我娘还等着看病呢。
6: 看什么病？先见大老爷再说。走。
3: 叶护说让他走吧。啊，
7: 少爷，你就那么便宜了这小子啊？
4: 我们弄洒了你的药是我们的不是，给，这是赔给你的，就是要麻烦你再去医馆重抓一副了。
7: 你还有脸拿你？蓝娟小姐，少爷，你们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啊？
3: 一红说冤家宜解不宜结，此时四叔正在和孙大贵谈判，我们不宜节外生枝。
4: 是啊，
3: 再说了，他也算是个孝子，如果我们纠缠不停，耽误了他母亲治病，那就是我们的错了。
4: 是啊，一红叔，就是这个道理。
7: 是吗？
6: 嫌少啊，还不快走！

拿那个，这个是吧？哎，早就听说状元公公在水利上的造诣。哎，有件事儿，你恐怕不知。

0: 大人，请讲。你的岳丈老大人专程到兵营里来找过我。沈先生求我，让我千万阻止你的垦牧之事。连岳丈老大人都不看好的事儿，你又如何红口白牙的劝我入股呢？再说了，我手下养着几千兵丁。
1: 人吃马喂的靠的就是这些兵田，如果将来出现风险，你们可以拆东墙补西墙的看过去，我可就没法子跟将士们交差了。
2: 高大人，我们是诚意全权为兵田一事叨扰两趟了。再说我是奉了明诏垦荒，务使矿土生财，齐家过业。无论兵田是否入股，垦荒都势在必危，还望高大人。
1: 为民生计，
3: 你们真要是有诚意，我同意入股，但我不想入垦牧公司的股。如果你们同意，我可以把这些兵田交给你们，但是我要入大生沙场的股。
1: 高大人，
0: 大哥，如果说高大人真有此意，我倒是也可以与刘都县商一商。
3: 哦，怎么说？
1: 高大人。 您有所不知啊，我大生沙场的股份，有一半是官股。

0: 请问一下，您这是大声沙场的公事厅吗？
1: 啊，是，请问您找谁？
0: 我想找一下四先生。您就说是吕四盐场的孙大贵求见。
1: 四先生在二楼，请跟我来。
0: 哎。
2: 四哥，你这人呢就是心太软。这吕四海边的这片地咱们都已经拿下来了，人呢咱们也付了安置费，可以了，咱们真的是做到了仁至义尽了。
3: 孟生啊，话是这么说，咱们也占理，可我这心里总是觉得这些盐丁草户就这么远走他乡，咱们给的那点安置费他花完了怎么生活呢？
2: 四哥，这种事儿嘛，那咱们就考虑不着了。
3: 我总是想，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方法呢？
2: 这沈大哥也不在，这事要不然改天商量。那个吕四盐场的孙大贵门口等半天了，想不想见？你要是不想见，我就轰他走。
3: 哎，别，见，孟生还是要见，咱们听听孙大贵到底是什么要求，他是什么意思，我们再定。
2: 行。
4: 哦，孙厂主，让您久等了，来，请坐。
5: 孙厂主，
6: 你好，
5: 请坐，请坐。老弟啊，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0: 哎，这赵员工啊，您前几日之言还当不当真呢？
3: 当然当真，这不是我张继之一个人说了算的，兴肯一事啊，是两江总督上报朝廷。朝廷御笔亲批，已经到了江宁，势在必行。
4: 啊，孙厂主，来，
0: 谢谢，
4: 喝茶，
0: 谢谢。实不相瞒，我今天来，就是为了那几千个盐丁的生计而来的。不瞒您说，有很多人啊，看上我们那个盐场，这花言巧语啊，把我们骗的，那是苦不堪言呀，那是。
3: 明白，明白，老弟。不瞒你说，刚才我跟江董也在商量此事，但有一句话你但放宽心。可莫不成盐丁弟兄们还生计无着，这种罪人我们是不当的。但是据我所知啊，老爹，吕四盐场多

0: 年以来一直经营不善，很多人远走他乡谋生，是有这样的事吧？
1: 哎，正是。
0: 以我看啊，老弟，与其背井离乡，不如守家在地。你看，我开垦荒滩，首先需要大量的民夫，这得要人吧？你将来也一样，蓄蛋开生，种植。

0: 一起行刺，你看如何？
1: 不是，我们严丁，也能来大生公司做员工？
2: 哦，这个不能。四哥，你说这些个严丁加上家眷，那得多少人呢？来咱们这儿，这吃住都没法解决呀，那得花多少银子？
0: 无法安置啊。有什么？你说的是大生纱厂，你怎知垦木公司将来是什么规模呢？肯定是需要人手啊。
2: 他们只会制盐，又不会种棉花，
0: 可以学呀。我们大生纱厂建厂伊始，很多员工也不会使用扬纱机呀。现在不是每日生产吗？学，我们可以学，学垦木，学开荒，学改地，学种棉。难不成一个种棉花，它比使用扬纱机还复杂不成？
2: 嗯，四哥，你要这么一说呀，我觉得好像可行。但是这个安置费我可就不发放了。他们只要愿意跟我们签订合同，跟我们入股嘛。
0: 这个当然回去您还要问严丁兄弟们，如果愿意留下，我们求之不得；不愿意，我们发放安置费，妥善安排。
1: 不是，二位，我没听错吧？我们也能成为股东？此话当真？
2: 哎呦，我跟我四哥都是通海人啊，大生公司也在这儿，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再说了，状元公一席话，那可是一言九鼎，驷马难追啊。
0: 老生，老弟啊，我们大生纱厂建厂之初，很多工人也是这么安置的。
1: 哎呦，司先生啊，我前日对您不敬，我真是该死啊！我
0: 的话哪儿的话，老弟，义字当先，我们钦佩不已。回去跟严丁弟兄们说，留下来我们求之不得，咱们一起携手兴垦，这件事情一定能行。
1: 我信您，咱们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来了，谁呀？
1: 我。怎么，不认识了？
0: 你怎么跑我家里来了？
1: 事情紧急，多有冒犯。
0: 那进来吧。
1: 我叫你办的事情怎么样？
0: 放心，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狼山镇高总兵这回算是把大圣沙场给难住了。一万亩冰田就横在荒滩中央，任谁来都不买账。垦木这事肯定泡汤。
1: 好，好，办得好。
0: 只是这个高总兵啊，跟我不一样，他是只认银子才办事儿。
1: 哎，
0: 有银子就好办事儿。
1: 我等你的信儿。
0: 啊，我这儿有红茶、绿茶。你想喝什么茶？
1: 不喝了，夜深了不安全，我得先走。
0: 那咱下回喝。

0: 你谁啊？
1: 你不记得我了？
0: 你要干什么？
1: 把你薅走。
0: 干什么？放开我！

0: 司机，于红啊，情况怎么样？我们赵宁的安排在通州的旅社查了一遍，果然找到那个上海的客商，他叫蓝志明。我后来就跟着他，他居然进了黄师爷的家，待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匆匆离开了。我趁其不备，将他抓住了。
1: 人现在关在哪里啊？
0: 沙场的仓库，
2: 说了什么没有？
0: 说了，吓唬两下全招了。 他就是日本人的万国商团派来的。
2: 问题的症结就算找到了，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通知人上姑事厅开会。

0: 原来是日本人在背后捣的鬼呀、啊！这帮东洋鬼子手伸得也太长了吧！咱们高肯木碍着他们什么了？
1: 日本人真是不希望咱们大生有自己的棉田啊！
0: 可是咱们高肯木八字还没一撇呢，他们就是想搞破坏，这心也太急了吧！
2: 哎，蒙生啊，日本人一直跟咱们打原料战，他背后搞小动作为什么？不就是看到了肯木公司未来的前景吗？再说了，他一直认为我们通州是原棉的主要产地，他不希望看到大生这么快就摆脱对原材料市场的依赖。
0: 他这是想把我们肯木公司扼杀在摇篮之中啊！
3: 这回你明白了吧？
0: 咱还就偏偏不让他们得逞。四哥，我这次非常坚定地跟你站在一起，非得把肯木公司办起来，让这帮兔崽子们看看。四哥，你说下面该怎么办？
2: 大哥，蒙生，我是想啊，我们直接找高宝山。

0: 这马不错啊，牵回去多喂点精料。张员工，谢谢啊，这马我收了。
1: 哪儿的话，高宗兵，宝马配英雄，您喜欢就好。<笑>
0: 看来高大人真喜欢呀。高大人，不瞒您说啊，这可是一匹纯种的混血。<笑>
1: 这你就不懂了，这马呀。
2: 就分半血和纯血，你看我真是行家。哎，张员工，这马我是收了，可是这兵田的事儿啊，咱们还得从长计议。你也知道，自古以来，驻军旧时地方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朝廷每年拨的那点粮饷本来就少得可怜，还屡屡拖欠。
3: 碰到年景不好，我这兵营确实是难以为继。这个兵田呢，其实就是朝廷对露营的体恤。嗯，你说我要是把兵田都租给了你们搞垦牧，何以养兵啊？嗯，了解了解，高总兵。但是垦牧一事啊，我们也是不得不为。你看，上有朝廷御力亲批。 中间又有刘坤一大人鼎力些，另外一个恐怕也是受了某些人的蛊惑，被人当枪使了。
2: 我被人当枪使？
3: 嗯，高总兵，我听说最近署衙黄师爷拜会了您，而且送。

0: 上了一份厚礼，可有此事啊？
1: 这个
0: 当然，我们今日前来并不为追问此事，我想告诉高总兵的是，黄师爷就是受人指使前来蛊惑您的。
1: 什么人？哎，
0: 这个人是为日本人干活的。
1: 日本人？
0: 对，他是日本万国商团的一个乡里，化妆成上海商人，指使黄师爷见您送礼。不瞒您说，这个人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2: 一红啊，你逮的，来，你一五一十的向高总兵说一说。
3: 是，大人，此事千真万确，那个人叫蓝志明，他亲口承认是日本商团授意，暗中破坏通海垦木的。
4: 破坏通海垦木？
5: 不过就是海边的一片荒地，日本人为什么要跟这个荒地过不去呢？啊，
0: 高大人有所不知吧，这几年日本人加快了在华建厂的速度，为的就是大气华资上升。破坏垦木的目的在于从原材料上卡住我们的脖子。
3: 这人呢？
6: 为避免扩大事态，我们放了。
1: 日本人把手都伸这么长，
5: 我们怎么能随他的愿呢？
4: 没错，高大人，至于说这人放不放呢，不打紧。我们都知道您高总兵高大人那一向是深明大义，英雄豪杰，嫉恶如仇啊。想当年在镇南关，您带着十几号人马冲进了法国兵营，硬是把200多号法国兵打的是落花流水，仓皇而逃啊，是不是一皇？
6: 小人亲眼所见。
4: 我们都知道高大人您呢心里有一颗全权的爱国之心的，抵御外侮那是当仁不让的。现在明知道是日本人在捣乱，您对倭寇必是视若仇仇啊。哼，
1: 我高宝山是什么人？既然我知道有日本人在从中捣鬼，
5: 他越捣鬼我就越支持你们。
0: 哎呀，好，既然高总兵这么说，那我们大生也应该有一个姿态。这样，如果高大人肯以兵田入股的话，除了每年的花红之外，几年之后您随时可以收回土地。
1: 哎，不，这样，
0: 只要把股票还给公司即可。到那个时候，您收回的可就不是荒滩生地了，是我们开垦好的良田。您以为如何？
4: 哎呀，四哥，你看您这事都不跟我们大伙商量一下。高大人，您这可是只赚不赔的买卖啊，这足以见我们的诚心了吧？
5: 好，我高某佩服状元公的气量。既然你们一往无前，那我也没二话，就以狼山兵田入股。
6: 好，多谢高总兵。
7: 奈何先生介绍说啊，他们荷兰最开始修建水利工程的时候，是就地挖土修建土堤防潮，可是土堤呢不结实，很容易被大潮冲毁，于是呢他们就改修实堤，先是围海堵潮修一圈大堤，再沿着河道周围啊筑第二层防护，在田亩附近再筑一圈小堤，如此层层保护之下，就算大堤不幸被冲毁了，海水经过河道排泄也不至于淹没农田了。
8: 可是屡次到处都是滩涂，哪有石头啊？
9: 对啊，
8: 要用石料得到狼山去运呢。哎，
10: Cement 可以代替石头，而且更坚固。
9: 这 Cement 是什么啊？
7: 这个 Cement 呀，就是水门厅，我们叫洋灰。
9: 哎呀，洋灰啊，那初建大生沙场的时候用过洋灰。
8: 对，
9: 那需要多少民夫呢？
10: 2000人啊。
9: 2000人
8: 啊。
7: 是按照奈格先生这个设计啊，我们先修最外围那一圈大堤，土石结合，这2000人如果能同时开工的话，能够极大的缩短这个工期，赶在汛期之前完工。
8: 倒也不是不行，我跟季之商量过，咱们把在上海卖苦力的那些崇明人海门人全都叫回来不就可以了吗？
7: 好，那我马上着手去办。
8: 好啊，
9: 你要跟他们说清楚回来做工的实惠，这样呢一传十十传百的，总比你一个一个的去找要省时省力。
7: 明白了，啊，三先生。
9: 那个老四呢，让小泉给咱们运一些白酒来，一会儿咱们喝点去去寒。
8: 哎，这不错，在海边迎着海风干活能喝点酒太好了。哎，以后咱们的堤坝要筑成了，可以多种些大麦和高粱，就地取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2: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护董，集体退股。哎，
3: 不不，你说派人买粮，粮食在哪儿？
4: 咱们订的那艘运粮大船遇到大风，船毁人亡。
5: 其实啊，再想想办法。
6: 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怕应德兄不敢施行。
7: 请看《江海潮生》第十七集。
8: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9: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10: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11: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开沙场，办实业，是我在奋斗。
1: 枢机之法，动乎天地。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

0: 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1: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0: 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国，100个呢？
2: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个局我们走定了。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下，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1: 枢机之法，动乎天地。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3: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0: 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国，一百个呢？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笔局我们走定。

0: 2026年1月，春节前的一场初雪，将北京城装点成一片银装素裹。但清溪卧佛寺里，春天已悄然苏醒。
1: 天王殿在哪儿？我还没吃这个。
0: 人们争相探寻的是天王殿东南侧的这株千年古腊梅。它是京城第一缕春天的气息，更是一段北地奇香跨越千年的生命故事。

0: 北京西山环抱的平缓山坳间，坐落着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的千年古刹卧佛寺。与这座古刹一样声名在外的，是天王殿前的这株古腊梅。
1: 咱们量一下胸径吧。东边第三个是5.3的胸径，1:3。
0: 乍看之下，它并不显眼。树高约5米，冠幅约7.5米，十余支竹竿向四周舒展，透着几分灵秀与优雅。然而，科学研究却揭示了它与众不同的一面。
2: 在准备片的形状呢，我们看它是一个点比较尖，除了点尖之外，再就是这个内围片是紫红色，比较原始的一种类型了。
0: 花瓣小而尖，内瓣带紫色，香味相对较淡。这株古腊梅属于较为原始的古老品种狗牙腊梅，是腊梅家族中性状最贴近野生原生类型的珍贵代表，如今已极为罕见。相传这株古腊梅早在卧佛寺建寺之初便已移栽至天王殿前，也就是说它很可能栽种于唐代，已有约1300年树龄。当时与它一同落户的还有天王殿西侧的另一株腊梅，然而这株西侧的腊梅却早早枯亡，具体缘由与年代已无从考证。后人推测他或许未能扛过北京的严冬。腊梅原产于我国中南部地区，喜光耐旱，却不耐严寒与干冷大风。原始类型通常难以抵御-17摄氏度以下的低温，而北京山区冬季极端低温甚至能达到-30摄氏度，远超其耐受极限。因此腊梅在北方地区较为罕见。那么这株古腊梅为何能历经千年风雪存活至今呢？
3: 卧佛寺它是在这个小西山的这个腹地，东西两边其实都是山，像荷叶一样把这个卧佛寺包在中间，阻挡了比较寒冷的风吹过来。而且呢，腊梅只栽在一个背风向阳大殿的前面。
0: 殿檐红墙为它遮挡冬日干冷的寒风，寺内的放生池又增加了一定湿度，让枝条保持温润。而和大殿西侧相比，东侧能接受更多的阳光照射，再加上这株古腊梅自身生命力顽强，终令其扛住千年风雪独自幸存了下来。

0: 为了再现当年双眉并立的景致，园艺工作者在天王殿前西侧新植一株腊梅与古树对望。数十年时间，这株后植的腊梅竟长得与古树不相上下。为何千年过去，古腊梅始终保持着年轻的模样？
1: 通过我们原质，包括一些老人的说法，它是有一个二度的这个情况，所以相传叫二度梅。它可能地上部分死掉了，然后从底下又萌发出来，叫做二度梅。
0: 二度梅有时也被用来代指梅花一年两放的奇观，但腊梅与梅花分属不

0: 同棵树，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花木。梅花是乔木，腊梅则是灌木。而灌木通常有一项特殊的生存策略，舍之保根，太旧萌新。
1: 那灌木呢，有些老的枝条它会死掉，新的枝条会萌发出来，所以整体上它的体量感觉上并不是那么大，或者说并没有那么显老。
0: 这株腊梅看似纤巧，但实际上它可是从地下那沉睡了1300余年的骨根上悄然萌发出的，不仅让它保持着年轻的模样，也成了它抵御北方严寒得以存活至今的关键。这份从草木里生长出的生命力，还引出了一段与文学经典相连的佳话。就在距卧佛寺不到1000米处，坐落着曹雪芹纪念馆。传说这里曾是曹雪芹位于北京西山的故居，当年他就在这里构思了《红楼梦》的主要情节。
2: 写到贾宝玉丢玉的时候嘛，说这个怡红院的几颗海棠本来都枯萎了，那么后来呢又重新这个发出花来，所以大家都去这个怡红院去看，这个段落有可能就受到他当时生活时期这个卧佛寺腊梅的二度重发的影响。
0: 传说虽不可尽信，却为卧佛寺古腊梅平添了几分诗意与浪漫，而其凌寒独占的姿态更为他附上一层清逸坚贞的风骨。寒冬百花凋零，多数草木进入休眠状态，传粉昆虫固然稀少，但物种间的竞争与生存干扰也大幅减弱。此时绽放更易被传粉昆虫察觉，从而大幅提高授粉的成功率。
3: 昆虫对黄色是敏感的，另外呢花香它能吸引起昆虫的沉迷。那个香味桌什么呢，方樟醇还有其他的一些香味物质吧。说是这个腊梅在译成英文的时候啊，叫 winter sweet， 冬天里的甜蜜。
0: 这个冬天甜蜜一直延续到春节过后。2026年3月，北京又迎来一场大雪，红墙之下疏影横斜，游人纷至沓来。如今卧佛寺内古腊梅已非镜头里唯一的春汛，数十年来沁口、素心、虎蹄等数十个优良腊梅品种相继隐踪于此。在现代林业技术的精心管护下，这些腊梅已能适应北方地区的寒冬。各色腊梅次第绽放，各展风姿，也将千年古腊梅映衬得愈发娇艳。漫长岁月里，他曾无数次孤独绽放，静静等待的，或许正是这般繁花满园的盛世年华。

0: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1: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2: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3: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单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
1: 今年冬捕大丰收，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2: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6: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7: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6: 放心吧，
5: 那我就放心了。
8: 长大了才知道，在哪里，和谁，就是喝酒的桌子。我们欢迎一张新桌子，也陪着一张桌子慢慢变老。在桌子前恋爱和结婚，桌子教会我们陪伴一个人。世界大不大，就看能不能容下一张桌子。坐下来，桌子就是明月大江，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是桌子起到的作用和桌子的初心。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9: 应该的吧？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念之计在于心。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5: 鹿鸣夜，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

0: 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来看时政要闻。
2: 日前，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7月3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7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
1: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7月30号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事宜，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程文清近日在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上强调，要全面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陈文清强调，要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

0: 领域、重点地区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王晓红主持会议。7月31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对集中整治再调度再推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和殷切嘱托，与各方面一道强力抓好全国性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让老百姓更加有形有感地体会到总书记亲、共产党好。
1: 国防部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国防部长董军在致辞中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建军，全面历练过硬本领，坚决挫败台独分裂图谋和外来军事干涉，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军队愿与各方正义力量携手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以实际行动践行大国军队责任担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0: 按照155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3: 15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0: 15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
1: 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其中，扩大内需是全年经济工作的核心任务。会议强调，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有效扩大国内需求，在多个方面挖掘潜力。
2: 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155开局之年的重点工作任务。会议强调，要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简单来说，就是要深挖细分市场潜力，精准发力。咱们老百姓需要消费什么，国家就针对性地提供什么，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4: 我们说的提振消费，现在要越来越在政策上精细化。我们在供给端如何能够去满足这些消费方面的新趋势，是下一步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那么还有，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比如说文旅消费、体育消费、娱乐消费等等这些方面的消费也都在增加，所以这次政治局会议当中就会突出的去强调服务消费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让人们从传统的消费向更广的领域去拓展。
2: 在昨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强调要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这6张网指的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在此前4月28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曾指出要加强6张网规划建设。这次会议再次强调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那么，为什么要着重部署这项任务呢？
5: 六张网呢，加上一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0: 设施呢，那么今年总的这个投资额呢，能达到7万亿。所以，如果我们扎实推进这些项目的落地，那么对全年的投资的增长呢，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
1: 进一步的把六张网的建设，它背后的这种经济社会综合效益加快的释放出来，为当前整个高质量发展增强内生动能。
2: 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人工智能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驱动力。会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这背后又释放了什么样的新信号呢？
3: 在下半年，我们会更加加重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加这样的一些行动计划，我们这样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加快培育我们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也帮助我们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4: AI 不只是赋能工具，而是重塑经济运行方式的系统性力量。同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部署，体现了发展与规范并重、创新与安全协同的治理思路。
5: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6: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7: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6: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以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8: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6: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9: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6: 按照规划，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未来一周，我国大部地区的高温过程仍将持续，避暑出游热度居高不下。那当下有哪些避暑好去处呢？
2: 作为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吉林松花湖度假区是众多滑雪爱好者青睐的目的地，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如今进入盛夏，松花湖依然人气不减。当地依托地形地势改造升级场地，打造夏季休闲业态，变身山地休闲和露营度假的好去处。
11: 每年的夏天冬天我们都会来的，我们带孩子来滑雪，他们也非常喜欢。夏天的时候一家人在这野餐呐、在草地上打滚觉得特别的开心。

0: 今年暑期，度假区依托原有的山地地形优势，完成改造升级，推出彩虹滑道、山地自行车、高山花海越野跑等20余项山地休闲项目。
1: 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露营区还配套打造特色主题市集、篝火派对、音乐会等多元场景，为游客提供从早到晚、全天候的游玩体验。刚才的篝火派对人很多，很热闹，一会儿我想和朋友去看一看音乐会，听听音乐，吹吹晚风，而且这里真的很凉快，晚上很舒服。
0: 在四川成都，以“倾城天下幽”闻名遐迩的青城山，正迎来一年中最惬意的清凉时节。这里翠峰环绕，碧水潺潺，植被覆盖率达72%，有1900年的银杏，还有随处可见的百年楠木，更有植物界的大熊猫巩桐。
2: 漫山的参天大树带给我们的是满目的苍翠和阴凉，但青城山的清凉远不止于此。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位于青城后山的五龙沟，这里有着水景最密集、颜值最高的峡谷，可以说这里是五不一潭，十不一瀑。大家看到我的身后了吗？这个就是五龙沟最著名的
3: 三潭雾泉，大家可以看到，来这边打卡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
4: 特别凉快，身上。然后应该现在气温应该只有十几二十来度吧，挺舒服的。
5: 看见了吗？这才是青城山真正的隐藏款。我身后的这群侠客们练的可是传承了近2000年的青城武术。
0: 在这样绿水青山的环境当中，我们练武术能让我们身心放松下来。在云南曲靖，游客探秘溶洞、上山采菌，或在乡村院落静享田园时光。富源县多乐园溶洞常年恒温16摄氏度左右，洞内钟乳石造型各异，吸引着不少游客前来探秘避暑。
6: 很凉爽的，所以我们老人呢就要穿外套呢，爽爽的云南，很好。<笑>
0: 在麒麟区升官屯村，十几位外地游客跟随当地村民上山采菌，雨季来临，菌子破土而出，采菌已成为当地特色文旅体验。如今，不少人不再只是来过夏天，而是从游客变成了长期旅居者。
6: 退休了，特别喜欢比较田园的、比较安静的、闲适的这种生活，这就是向往的生活啊。爽爽的清凉游不但受到国内游客的青睐，China
0: Cool 也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词，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文旅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
7: 从北京市区驱车近2小时，一路向北进入怀柔北沟村，这里位于慕田峪长城脚下，山谷里的气温常年比城区低3到5摄氏度。我所在这个酒店啊，是由村里的烧瓦厂改建而成的，琉璃瓦旧烟从红砖墙老窑洞当年烧制的痕迹依旧可见。几步路外就是一座美术馆，住在酒店可以体验琉璃手作，去美术馆看展览、买文创。
0: 村里不仅凉快，还给住做了加法。这2年的外国客人变多了，尤其是入境的客人，客人的需求呢，就是跟文化相关的比较多。夜幕降临，一场由中学生和大学生表演的音乐会正在这里举行，村民和游客围坐聆听，艺术与乡村的边界在琴声中变得模糊。
8: 艺术的氛围越来越浓了，然后增添了很多非自然而是更成世人文的这些气息。小时候，我只在电影和动画片里看过长城，今天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们一家人都非常兴奋。在浙江杭州桐庐县虎啸峡景区内，10公里奇异峡谷，260米垂直落差的漂流河道，伴着水流形成持续的冲劲儿。
0: 疲乏在峡谷间跌宕穿梭，游客在绿水青山间尽享水花扑面的凉意。这里太好玩了，还有这里的人，你知道吗？不只是游戏本身好玩，而是每个人都很开心，每个人都乐于和你一起玩，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开心。在杭州临安，青山湖水上森林则凭借清新治愈的景致，在海外社交平台圈粉无数，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纳凉打卡。
9: 在社交媒体上搜索到了这个地方，发现这里很有名，就过来看看。我真的很喜欢这里，风光秀丽，景色宜人，还有很多可爱的小动物。整个景区的色彩就像抹茶一样，太美了。
0: 藏羚羊迁徙是全球最壮观的三大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每年的五月至七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们奔赴三江源腹地的卓乃湖与太阳湖产下幼崽，等到幼崽初具生存能力，再一起重返原栖息地与藏羚羊爸爸合群。七月初，总台报道团队跟随科研人员探访卓乃湖天然产房，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共同见证这震撼人心的生命奇迹。
2: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可可西里卓乃湖保护站屋顶的瞭望平台，这里的海拔是4800米，往北3公里，那片嵌在高原上的蓝色的水域就是卓乃湖，也是藏羚羊一年一度的天然产房。藏羚羊来到这里会汇集成多个数千只规模的大种群，就像超大家庭一样。这里面已经有不少的小藏羚羊，它们紧紧跟随在藏羚羊妈妈的身边，几乎寸步不离。非常幸运，我们这两天在跟随科研团队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拍到了藏羚羊分娩的画面。
3: 这只羊妈妈不停地用力分娩，可以看到小羚的前蹄和头部。
2: 嗯，
3: 哦，这个妈妈也是同样的啊，确实是，也是坐卧不安，
2: 对，
3: 不停地站起又卧下，站起又卧下。但是这只羊妈妈感觉好像顺利一些啊，我们可以看它的眼睛已经睁开了。已经娩出了，非常棒。你看，这像跟这个妈妈，她就比较有经验，她并没有马上站起来，而是你看，就是用卧的姿势，小羊就在身边就开始舔舐啊。
2: 嗯。
3: 哎，啊，你看小羊直接来到了妈妈的身边，这脐带还连着母亲的身体上，啊，不停的在舔舐幼崽。
2: 幼崽也很乖，一直围
3: 在
2: 妈妈旁边。
3: 对，就
2: 在
3: 妈妈身边。
2: 今天的气温不到5摄氏度。他们怎么能扛得住可可西里高海拔低气温的环境呢？
3: 其实它非常的顽强，我们看到啊，几分钟甚至不到10分钟它就可以站立，而且可以走动，它就去找母乳吃。羊妈妈它不停地舔舐幼羚，它的等这个幼羚的毛干掉以后啊，其实它有一个很强的保暖的功效。
2: 据了解，七月中旬科研团队在卓乃湖监测到了首批回迁的藏羚羊，大约有200只。卓乃湖距离青藏铁路五道梁北大桥大约是160公里，按照迁徙速度的推算，藏羚羊带娃抵达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沿线的时间大约会在8月上旬。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场跨越数百公里的生命远征。
0: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4: 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今天，亲历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口述史丛书出版座谈会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口述史整理研究，有利于保存珍贵历史记忆，深化理论研究和建设，推动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第一集丛书近期已正式出版发行，包括上海、济南、深圳等11卷。昨晚，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河南郑州开幕。本届大会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三大板块，在项目设置上注重参与性、趣味性和全面性。本次大会为期5天，期间将有来自全国的1660多名青少年参加。
0: 伊朗军方今天表示，昨天和今天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5: 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 针对伊朗称在打击美军设施行动中摧毁了三架美军 F-35 战机一事，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24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30号，伊朗德黑兰当地民众呼吁伊朗强硬反击，坚决抵御外部侵略。
6: بنده جزوی از ملت ایران یه جوان ایرانی خواستارم که در کنار محکوم کردن جزا و تنبیه کنن آمریکا را که بیشتر از این به اراضیت کشورمون و ملتمون توهین و تنبیه بشه.
8: ما به عنوان یه شهروند خواستار اینم که ما بجنگ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که به خاکمون تجاوز بکنن.
0: 今天，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局长原和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这一情报体系将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所谓对外情报活动。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对此表示抗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经超过4340平方公里，目前林火正向东蔓延。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如果想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5: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6: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4: 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5: 枢机之法，动乎天地，
4: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7: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4: 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国，一百个呢？
8: 强国就得富民，
4: 这根筋我们走定。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像彩虹化妆品，

0: 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1: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2: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3: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4: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5: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2: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0: 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我是主持人张涛，欢迎大家。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我们常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那当金榜题名的捷报传来的时候，古人会用一场怎样的礼乐盛典来迎接自己的人生高光时刻呢？今天就让我们共同走进鹿鸣琼林，共赴那场跨越千年的荣耀之约。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本场节目的点评嘉宾，他们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立波老师，欢迎。
1: 张涛好，大家好。古代的科举考试，尤其进士一科，真的是叫十年寒窗一朝折桂，鹿鸣歌起琼林闻喜啊，那就是华夏礼乐文明中崇文重教重视贤才的千秋雅韵。我还是口赞一绝吧，寒窗怀素质，金榜耀如林，看取汉卿上，丹心照古今。
0: 好，欢迎立波老师。让我们欢迎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宇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杨宇。古人有诗云，报遍文章重君子，鹿鸣歌咏及嘉宾，初闻素履称香汉，中起英名动晋升。鹿鸣宴、闻喜宴，它绝对不仅仅只是一场简简单单的宴会，也不仅仅只是对千万考生十年寒窗苦读的成就的认可，它更是为国家选拔英才贤才的一场盛大的集会。所以礼在这里它不是一个句号，它只是一个分号，标志着我们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开始。
0: 谢谢杨老师。让我们欢迎影视演员印小天。
3: 大家好，我是印小天，我是来学习的。说话有分寸，待人懂尊重，做事有格局，很开心来到礼乐东方。
0: 再次欢迎三位老师，也欢迎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十年寒窗一朝放榜，哎呀，那份少年意气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那么今天我们就共同溯源而上，去回忆和感受一下古人金榜题名时的欢乐与畅快。那么今天这场宴会呢，我们要有劳小天老师了，他得先扮上一位人物给我们张罗张罗，我们才能够品出宴会的灵魂所在。有劳小天老师。
3: 好，谢谢。
4: 北宋元丰年间，徐州的一名读书人乡试中举后，受邀前去参加一场鹿鸣宴。
5: 三年备考，一朝应试，家人们谁懂啊？白天写到手抖，晚上熬到秃头，这哪里是考试啊，这简直是渡劫嘛。好在我刘思成今年秋天正式习题，举人一枚，大家而起，这苦日子也算是熬出头了。进书要参加鹿鸣宴，这可是官方认证的庆功宴，也是咱新科举人的岗前培训。这顿饭吃的可不是菜，那是排面。这日头都快偏西了，这周大人的局要是敢迟到，我这举人还没捂热就要凉了，

0: 梁老师，我有个提议，今天咱们也共赴这场著名的鹿鸣宴，好不好？
1: 那可太好了，
0: 看看古代举人的第一宴到底长什么样子。
2: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哎，你们三位这衣冠跟我们不一样啊，气质非凡，莫非是从海外分帮而来？
1: 苏公好，
0: 苏公好。
1: 我们可不是海外藩邦人士，而是标准的华夏读书人啊！我们是从公元2026年，也就是900多年后的丙午年穿越而来，早闻大宋文风鼎盛，鹿鸣宴风雅无比，故而慕名前来叨扰叨扰。
2: 诸位快坐，
0: 谢谢。哎，谢
1: 杨老师。
3: 来，各位举人，
1: 各位举，
0: 请
1: 来，请入座，
0: 请，谢谢苏公。

0: 首先要向各位新中的举人道贺啊，恭喜恭喜。
1: 在座的诸位啊，都是脱颖而出的英才呀、啊、日后为官一方，当以民生为本，不负这鹿鸣之意。
0: 这鹿鸣宴咱们是赶上了，也有幸见上了苏公。在座的大家都是文化人，首先有一道题问问大家，咱们今天这场宴会啊叫鹿鸣宴，请问鹿鸣宴这个名字出自以下哪一部经典？选项 A 论语，选项 B 诗经，选项 C 孟子。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请选择。好，现场的观众朋友都选择的是蓝灯啊，选择 B， 没错，恭喜全部答对。这个正确答案就是 B 诗经，这个是一道送分题啊。
2: 对啊，但是对于我们的文化来讲特别重要啊。为什么呢？之所以叫鹿鸣宴，就来自于我们小雅第一篇，就是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悠悠鹿鸣，食野之蒿；悠悠鹿鸣，食野之禽。这首诗不得了，它是我们中国宴饮之作啊。这个宴饮之作很重要，它就是当时的周王和当时的才俊之士共同宴饮。为什么叫悠悠鹿鸣呢？悠悠是什么？小鹿呼唤的声音哦。小鹿呢有发现好吃的蒿草还有禽草，其实都是蒿类植物，小鹿最爱。然后它不会独享，它会发出悠悠的声音呼唤同伴来一起分享。所以儒家知识分子以此起心，以喻所有志同道合的贤才俊士为了家国天下走到一起来，周王因此呼唤宴请这样的天下俊才，所以才有了著名的鹿鸣宴。这个鹿鸣宴就后来成为天下知识分子相聚一堂共抒情怀的一种共鸣的表现。
0: 谢谢李老师，我给大家也斟上美酒，谢谢。这是来自四川绵竹的剑南春，在以前啊也是宫廷御酒，
3: 苏公的家乡酒啊。
0: 来，
4: 我最爱喝了。
1: 今夜秋高气爽，我设着鹿鸣宴，一是祝贺各位贵榜高中，二祝愿你们呀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三是偶遇啊这三位穿越来的天外飞仙呀，所以此时此刻老夫要作诗一首。
0: 好，
1: 连旗匆匆画古轩，喜君新夺锦标环，金雷拂菊催开宴，红蕊将春带入关，他日曾陪叹鱼穴，白头重建赴南山，何时共月升平氏，风月生肖作夜闲。
0: 好诗。
5: 好，
0: 谢谢苏公。
1: 谢谢诸位，请坐。
0: 好诗配好酒，诗酒趁年华。我觉得刚才苏公这首诗可以说字字含情，满是期许和祝福啊！不知道杨老师觉得这首诗意下如何？
3: 苏公的这一场鹿鸣宴发生在元丰元年，也就是公元1078年的9月30日。作为徐州的父母官大人，特别的开心，因为徐州所属三郡的举人在这里汇聚一堂，参加苏公的鹿鸣宴。苏公不仅即席赋了这首鹿鸣宴诗，而且他还写了一长段序言来讲述这场鹿鸣宴的由起。其中有两句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这场鹿鸣宴真礼义之遗风而太平之圣洁也。 一方面只有这样的太平盛世，我们才有能力举办这样的鹿鸣宴；另外一方面，为国家选拔了这样的栋梁之才，又能够奠定国家万世太平之基。
2: 嗯，而且这首鹿鸣宴诗啊，作于黄楼之上。苏公来到徐州，前年抗洪抗灾，然后第二年为了镇这个洪水之灾，在徐州东门上重建黄楼，正好在重阳节之前完工，所以黄楼上第一次宴会是重阳诗会，第二次就是9月30号在黄楼上举办的鹿鸣宴会。
3: 所以我们今天这场鹿鸣宴的地址就在苏徐州为了抗洪成功而修的这个黄楼之上，特别有纪念意义，特别有价值。
0: 今天厉老师来到了鹿鸣宴，有什么想跟大家交流的？
2: 特别想给大家出道题。穿越回来了还是想当老师，就是要考一考大家。好，我来给大家出题了。请问古代科举考试中乡试的第一名被称作什么？ A 会员， B 解元， C 亚元。选择 A 的请亮绿灯，选择 B 的请亮蓝灯，选择 C 的请亮红灯。请作答。
0: 大家又是全都选的蓝灯，
2: 答案就是解元。你看，我们都熟悉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民间又叫三笑，但其实啊，他最早在冯梦龙的三言二拍里头叫唐解元一笑姻缘啊，当时说的唐解元唐伯虎就是考中了乡试的第一名。为什么叫解元呢？其实唐代呀 就有解头之说，是指地方上经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要送到京城去参加统一的礼部试，后来明清就是送到京城参加会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都是人才啊，尤其是这个第一名啊要怎么样，要保证他的安全，就像要押送他到京城去一样。解，你看说文解字，说解字从刀判牛首，这个字你分开来看就是庖丁解牛的意思，解开最后延伸到控制啊，那么把这个人控制住，然后押送到一个地方去。当然本来是指犯人啊，可是因为解元这样的人才太珍贵了，一定要安全的把他护送到京城的保护之意，所以就叫解元。
4: 后辈君子所言极是，那咱们就动筷子吧。
0: 哎呦，等了好久了，就等您这句话来。

0: 奏响的就是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乐声一响起啊，整个宴会的气氛立马就不一样了。所以啊，我这里也有一个问题，
1: 题目来了，
0: 题目来了，请问鹿鸣之曲用于鹿鸣宴，它的核心是寄托什么理念呢？ A 庆贺金榜题名，从此可以享受荣华富贵。 B 号召贤才相聚，以德为证，和谐治世。 C 歌颂皇浩荡，恪守官场礼仪。选择 A 的请按绿灯，选择 B 的请亮蓝灯，选择 C 的请亮红灯。
1: 请选择。好，现场的朋友都选择的是蓝灯，选择

0: B 选项。回答正确。
1: 所以我们都说来送分的嘛，毕竟是鹿鸣宴，不能让大家为难嘛，对吧？其实刚才立波老师已经解释过了，鹿鸣其实就是天子宴诸侯，所以它主要是让贤才来以德为政，治理好国家，奠定太平之基。
2: 多谢这周大人盛情赐宴，提前教诲如春风化雨，我等定当铭记于心，来日为官必以民生为重，不负大人教诲，不负百姓所托。
3: 好，你有此心志，老夫就放心了。
2: 来人，
3: 这端砚啊是老夫自己所用，送给你，祝你以后写出锦绣文章。
4: 谨遵大人教诲。
3: 这太平通宝送给你，祝你以后啊前程似锦。
5: 多谢知州大人。
3: 还有这几本书啊送给你们，治国之道尽在其中。
5: 谨遵大人教诲。
3: 好啊，去吧，前路漫漫，愿你们都能活成自己笔下的那一束光。
0: 谢谢，谢谢苏公，在此我们也要诚心的祝愿各位举人在即将到来的进京赶考时刻能够一切顺利，金榜题名。幸会，幸会，幸会。那我们在这里就告辞了。
3: 好，
0: 两位老师，我们也
1: 苏公告辞。
0: 对，
6: 一场风雅的鹿鸣宴，演绎了古代读书人受到的礼遇。接下来的进京赶考，举人们又是如何千方百计解决路费问题的呢？
0: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的互动支持。扫描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鹿鸣宴穿越千年，但直到今天依然让我们心驰神往。厉老师，参加完鹿鸣宴，您把苏公给举人准备的金颂都给带回来了，有端砚，还有钱币，这个古人也挺直截了当的哈。
7: 嗯，
0: 但是也是实打实的这个祝福呀。
7: 对啊，尤其这个钱币呀、啊、这些对于接下来他们去进京赶考就特别重要。
0: 嗯，
7: 北宋之后叫做平民知识分子崛起的时代，也不像这个唐以前还是有士族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平民知识分子他家庭往往是比较穷困的，国家就有个政策，比如说发官券，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消费券啊，然后去住官家的驿站啊，就是官家的招待所。我们知道古代的驿船制度是很重要的，只有官员有资格去住那些驿站的。现在赶考的学生也可以了，官券是可以抵消多少费用的。
0: 嗯
7: 啊，但是不是全都包你的这块，因为这笔费用也是很大，就是对于去参加科举考试的啊，就等于是鲤鱼跳龙门呐。
0: 对
7: 啊，地方上应该是有一些资助的，就比如说苏东坡，他作为徐州地方长官，徐州的当地的这个考生他都普遍有一个金颂，但是他是拿出徐州当时的地方财政来补贴。
0: 嗯，其实确实古代人啊进京赶考那真的是跋山涉水，可以说相当不易，尤其是那些偏远地区的人，这一路上啊真的是过关斩将，可以说极其不容易哦。
1: 他现在为什么说那个时候进京赶考花销比较大呀？因为他不像我们从外地到北京要飞机两三个小时，
0: 对，
1: 高铁四五个小时，他很快，所以你就只是一个路费的问题。但是你看，我举个例子，苏轼，他们一家三个人，从梅州到开封，他们路上的脚程可能快则两三个月，长可能三五个月，甚至是一年半载的可能性都有。那你想这一路下来几个月的花费，这些人的

0: 宿行，那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这笔开销，官府的补贴只能解决其中的一部分，其中其实主要的部分还是得靠自己的家族，甚至是你说借钱。你看《红楼梦》里面贾雨村赶考，那还是隔壁的甄士隐给了他脚程，他才得以进京赶考。
1: 当时五十两不得了了，您想想那个刘姥姥他们全家五口一年的花费才20两，
0: 是的，
1: 他给他50两，还有两套冬衣呢。所以刚才杨宇老师举到这个苏东坡的例子特别典型。
2: 顺着两位老师的话，接下来问题就来了。下面是剑南春问李东方时刻，请大家听题。来自四川眉山的苏洵带着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进京赶考，请问他们选择的出行路线是什么？ A. 走陆路翻越秦岭，经长安至汴京。 B. 全程水路沿长江而下，进入大运河航行至汴京。 C. 先水路再陆路辗转绕行。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请选择。大部分的同学都选择了绿灯，正确答案是 A 走陆路翻越秦岭。所以我们要问一下杨老师啊，杨老师，古代这个进京赶考之路到底有多难呢？
0: 选择 C 是有干扰的，因为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他们有两次从家乡到汴京，第一次就是我们这个选项 A。走陆路翻越秦岭，结果这次我们都知道，在那一榜上面，苏轼、苏辙一举成名天下知，苏轼是差点拿到状元第二名。但正当他们父子三人要展翅高飞的时候，结果家乡噩耗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程夫人去世，所以他们又赶紧奔丧回家。
1: 李白写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啊，所以可见当时啊，进京赶考这件事对于每一个考生，所以每一个家族都是至关重要的考量，而且对于国家就更为重要了。为什么？大家细想想，全国的举人或者说读书人，大家都要赶到一个地方去考试。首先一个，他在一路上叫什么？行万里路，动不动就走好几个月，对不对？然后最关键，这一路上他的见识都不一样了。所以你看后来这个宋应星虽然科举没考上，一路上见识那么多，写成中国科技史上的巨著《天工开物》。
2: 陆明燕，酒香散尽，举人就开始收拾行囊进京赶考了，但这一路感觉也是在不停的成长。那么问题来了，请问大家，宋代科举考试制度当中，由皇帝亲自出题监考的终极关卡是哪一场？ A 殿试， B 州试， C 省试，请选择。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那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我是生活在宋代的阿旺，这个朝代的科举够意思，不管穷富，只要想考都能报名，给了寒门子弟逆天改命的机会。我自认为也算饱读诗书，真上手才发现太难了。第一关，州试，这一关也叫界试，相当于省级资格赛。考试内容有诗赋、儒家经典背诵默写，还有治国方略，这需要很强的大脑，不仅要记忆力好，还得灵活运用。

0: 决赛的资格，但是离登顶还有一段距离，继续冲。第二关，省市，这是三年才有一次的机会，全国学霸齐聚京城，竞争简直卷得飞起。如果你有幸，我强调是有幸，闯过这一关可就厉害了，仕途的大门已经向你敞开了。闯过省市，终于到了终极关卡，殿试。虽然这一关不刷人，只排名次，可是大宋皇帝亲自出题，亲自阅卷，想想就让人腿抖，有没有？这简直就是跟大老板面对面。一个字，稳。只要稳住，金榜题名就在眼前。所谓的金榜，其实是用黄纸写的录取名单，一甲前三名就是大名鼎鼎的状元、榜眼、探花。因为考官是皇帝，从此咱就能凡尔赛一把，自称天子门生了。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好，正确答案就是 A 殿试，恭喜大家都回答正确。科举制度实行1000多年，可以说有一整套非常完备的一个制度的设计啊。而且当时的科举制度考试啊，跟咱们现在还不一样，我们现在就考一场嘛，当时是考三场，俗称闯三关，对不对？
2: 最后是殿试，殿试考出来第一名叫状元，三顶甲就是状元、榜眼、探花，这是单独有名字的。状元一开始啊，其实特别俗。状元一开始的名字，大家能想到叫什么名字吗？叫撞头。撞头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武则天的时候，礼部把前面的考试的名次要形成一个奏状给皇帝看，然后这个排第一的人呢，就是奏状之头。所以叫撞头，但是这个名字大家后来突然意识到太难听了，撞头会不会撞得头破血流，是吧？然后元者首也，所以元首嘛，你看我们新年第一天叫什么？
1: 元旦。
2: 元旦，对吧？元就是第一的意思，所以它就叫做状元。状元本来榜眼呢是两个人，状元是头上第一个，然后第二第三名分列在他身后，然后像两只眼睛一样，一直到南宋之前，第二第三名都叫榜眼。哦，这是南宋之后昙花才是第三名的。为什么？北宋大宗祥符年间，真宗特别喜欢那一年的状元叫蔡奇。这个人啊，文章又好，长得又帅，哎呀，那个真宗说堂堂英伟，进退得度，说有宰相气。真宗说把金吾卫拿出来，然后让他骑着高头大马去游街，金吾卫给他开道，那从他那儿才有骑马游街啊。所以这个探花使原来是这个，你说白居易说十七人中年最少，要最年轻长得最帅的人是去探花的。结果到了南宋的时候呢，这个探花使就专门给了第三名，第三名就叫探花了，榜眼两只眼就剩一只了，第二名就叫榜眼。
1: 好的，谢谢立波老师。
3: 古代读书人的科考之路，一路闯关，着实不易。接下来，我们将为您揭秘，古人防作弊都有哪些对策。
1: 礼乐东方同名图书已经上架了，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直接购物下单吧。我也很好奇啊，古代的这个科举考试啊，怎么来确保它的公平性呢？古代又没有监控摄像头。
4: 对对
2: 对，
4: 这个我觉得真的要感谢宋朝的科举制度。
2: 对，
4: 因为虽然科

制度隋唐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就是你说到点子上了，没有办法确保公平，尤其在唐代基本上还是看你的家族，所以在唐朝的时候很难说有

0: 苏轼他中进是22岁，苏辙才19岁，司马光中进是20岁，因为宋朝首先中进士的人数10倍数的这个增加，
1: 对，
0: 而且最重要的是相对的公平的考试制度，跟我们今天很像。首先湖名，不单主考官看不到考生的名字，还有专门的誊录官，所有的考卷都有专门的誊录，所以你想做记号没门，想凭笔记来认没门，所以他通过糊名和誊录制度确保主考官、阅卷官、读卷官看到的考卷你是没有办法事先知道是谁的，所以才有著名的故事嘛。欧阳修那年主考官、阅卷官梅尧臣拎着这个苏轼的卷子就非常兴高采烈的去找欧阳修，你看看这份卷子，欧阳修一看写得好啊，这不会是我自己的学生曾巩吧，所以把他放第二，结果打开卷子一看，他之前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他不是曾巩而是苏轼，
1: 他为了避嫌，
0: 对，
1: 他觉得这是曾巩的卷子，曾巩又是我看好的学生，又是我的学生，我要一定万一点他第一，这个不是有别人说闲话吗，他就点了第二，结果第二出来是苏东坡的，就要公正公平公开，而且考试前，尤其是因为这是为国家选拔人才，而且那是鲤鱼跳龙门啊，人生境界那就差别大了，因为这个科举制度使得这个朝为天色狼，暮登天子堂啊，所以怎么办，考试前，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人脸识别式系统，北宋有什么叫考照，就是把你的家庭情况啊，包括你的长相有没有胡须，长什么样，他用文字描述都要描述得很细致，身高多少，那考试前要对，一个一个要对，这叫做考照。然后呢增加作弊的成本，叫户籍，每一个考生需要其他的四名考生作保，然后一旦查实这其中有一个出现作弊，这几个人连带都就要取消考试资格。所以你看唐伯虎后来为什么一生很愤懑，就是徐霞客的高祖徐经案牵扯到他被取消了终身科举考试资格，古代知识分子自古华山一条道啊，取消终身资格，唐伯虎就只有走这个艺术行为艺术的一条道了，对不对，所以就很难。最后进考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南京江南贡院非常有名，对吧，你查你有没有小抄，然后要用这个士兵来搜查，这个士兵啊，当时还有个制度非常严格，就是如果你查出一个人带了小抄的中奖哦，谁查出来中奖，但是你要查漏的呢重罚甚至你还要坐牢的。
2: 谢谢立波老师。
3: 糊名、誊录等制度确保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接下来金榜题名后的皇帝赐花为何又会让大宋名臣司马光百般为难呢？
2: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的互动支持，扫描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但是说到底啊，考中了的时候就金榜题名时刻，被古代人称为人生四大喜事之一，对吧，请问宋代殿试之后会举办一场高规格的庆贺宴会，就是琼林宴。关于琼林宴，以下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 A 只有殿试的前三名及状元、榜眼、探花有资格参加。 B 所有通过殿试的新科进士都能参加。 C 这场宴会由当朝宰相亲自主持。选择 A 请亮绿灯，选择 B 请亮蓝灯，选择 C 请亮红灯，请选择。好，正确答案是 B， 所有的新科进士都能参加。哎，刚才说到的这个琼林宴是金榜题名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宴会啊。
0: 啊，省试结束以后中了进士以后，就朝廷会举办一个琼林宴，因为在琼林院举办，所以它叫琼林宴。宋朝还有个特别的礼仪，就是

0: 是刺花，就是新科进士要簪花。
1: 簪花，
0: 对，这也是宋朝特别重视文臣的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仪式。
1: 因为宋人本身就喜欢戴花，
2: 而且这个刺花是皇帝亲自，
1: 对，皇帝刺的是宫花
2: 啊。
1: 为什么在后面很盛行呢？就是我前面讲这个骑马跨街啊，从蔡奇开始，真宗时候蔡奇开始，然后琼林宴之后皇帝要刺花，刺了花你沾了花然后再去骑马跨街啊，因为皇帝刺的宫花老百姓就很稀奇了，对不对？就特别喜欢抢这些新科进士他们头上的这个宫花，又是皇帝赐的啊，又是年轻才俊的，对不对？大家就拼命去抢这个宫花，所以那个时候啊，一朝成名天下知，特别的骄傲啊。所以你看那个女驸马里头那个有一句词怎么唱呢？我也曾赴过琼林宴，对不对？哎，我也曾打马御街前，尤其是这个状元是可以走御街，金吾卫领着出来的。那是所有的进士到了宋朝的时候都可以沾花啊，然后骑马游街，一般人都是以沾花为荣。也有性格古怪的，比如说司马光这样的，七岁就开始砸缸的，对不对？他说他家贫不喜欢戴花，后来同科的进士都劝他说是皇帝赏赐的花，对不对？你好歹给皇帝点面子，对吧？他就沾了一朵，一般每人在赏赐四朵，他沾一朵。然后新科进士们沾了花，骑马游街，老百姓就会这个抢哄抢啊。这里头特别有意思，有一个人叫徐玉，徐玉是考中这个进士的时候呢，他年龄已经很大了，满头白发，骑马游街的时候呢，别的进士的花老百姓都去抢，大家看他这个满头白发，年龄那么大，就没人抢他这个花。他后来就很郁闷啊，他回来之后就写了一首诗，说只有我自己回去醉了之后，看看我自己镜子里头苍白的头发，美丽的宫花啊。所以你看进士科难考啊，有的年纪轻轻就考中，像柳宗元、刘禹锡21、22岁就能考中，有的像孟郊要考到46、7岁。哎呀，真的是人生况味各有不同啊，
2: 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有人簪花被抢喜笑颜开，也有像徐玉这样的白发苍颜但也无人问津。所以能够享受到金榜题名时刻的都是凤毛麟角。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小天老师，您扮演过这么多的角色，有没有演过像这种特别幸福的啊金榜题名的人物？
3: 是的，我曾经呢扮演过刘禹锡
2: 啊，
3: 对，他的科举真是一帆风顺哈，21、22岁就考中了进士。可跟他同一时期的孟郊呢，到了46岁才考中进士，所以说他呢当时特别兴奋，特别高兴，就写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2: 鹿鸣宴上，地方官员向各位新进举人殷殷嘱托；在琼林宴上，皇帝御赐簪花；在宴会结束之后，巡游天街，可以说让越过龙门的读书人无限的风光。古人就是用这样一场盛大的仪式向天下人昭示，知识会被尊重，努力终有回报。那最后我们也想问一下三位老师，各位老师觉得这些礼仪的背后有着怎样深刻的启示？
0: 对于考生来说，十年寒窗苦读终于金榜题名，那是对自己的前半生的辛勤奋斗的一次嘉许，一种认可。那古代是从朝廷，那从国家这个层面来说，我们举办鹿鸣宴也好，举办琼林宴或者是文喜宴也好，其实是国家喜得天下英才的那样一种欣喜。因为看到这些年轻的俊才济济一堂，仿佛就看到了国家太平盛世的现在和未来。所以这样的宴会不是吃吃喝喝，簪花也好，吃鹿肉也好，都只是形式，而这个形式背后是对奠定国家太平之基的一种美好的祈愿。
1: 我们这一集叫鹿鸣琼林啊，其实除了这个鹿鸣宴、琼林宴，还有这个鹰阳宴，就是考五科的

0: 啊，就是我们说有五状元啊，五状元苏乞儿，对不对？哎，他那个五科也有这个阴阳液啊，来自于《诗经》《实为阴阳》。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中华文明，我们的文明稳定性为什么特别强？告诉大家一个关键，关键就是一定要打通人才的社会上升通道。只有打通人才的上升通道，才能保证整个社会有新鲜血液良性的运转。所以啊，我们今天常说21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才。不，每个世纪最重要的都是人才，是我们的老祖先，是我们的华夏文明早就认识到了这个真理。
1: 二位老师说太好了，我都没词儿了。我呢，最后想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每一位努力生活的人，今年呢是马年，我有属马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2: 唐氏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3: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4: 从鹿鸣宴到琼林宴，从寒窗苦读到一举成名，可以说今天我们看到了古代读书人最为辉煌的礼仪之路。一场宴会不是终点，是起点，是责任，也是荣耀。诗经里说，精精者俄，在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古人用一场盛大的仪式让读书变得更加的神圣，让人才得到举国尊崇。虽然今天科举考试制度已经成为了历史烟云，但是对于知识的尊重，对于公平的追求，对于人才的渴求，以及跨越千年的礼乐精神依然在回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每一位全力以赴的追梦人。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礼乐东方，我们下期再会。

0: 金宫，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

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功夫厉害，各方面的文化底蕴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1: 在这里样样鲜活，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这些方面呢，佛山也一直勇立潮头。
2: 来到这儿，你能感觉到佛山人把他们引以为豪的产业用匠心做到了极致。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南海之间有衣冠之气，是佛山崛起的底蕴。湾区新章乘时代浪潮，是佛山升腾的气象。在西樵山石器的敲击声中，珠江文明迎来了第一缕曙光。佛山肇迹于晋，得名于唐，岭南文化在这里生生不息。一招一式是功夫，一唱一叹是乐域。一千多岁的佛山步履永远向前。这里东以广州，南临港澳，位于珠江三角洲核心腹地，三江交汇于此，两千多条水路浸润着佛山的大地。五蕴浸染城市的底色，热爱踏出前行的步伐。
1: 落花满天的月光，
0: 佛山将世间万般奔赴都练成独属于这座城的功夫。
2: 功夫一口气，
3: 佛山一身胆。
0: 岁月与创意过招，在老时光里长出了花样的朝气。青春同时代切磋，在城市天际线合奏出满城的交响。
3: 在佛山，功夫无界，盛世既是擂台，一都是舞台。
0: 千年舞风漫过寻常街巷，醒是觉醒的骨气，是振奋的精神，是跃动满城的生机。

0: 鼓声骤起，震彻夜空，剑满城，星河奔涌，船桨翻飞，劈波斩浪，鼓震云霄，是今夜不眠的豪情。龙舟竞渡，是这座城最火热的狂欢。
1: 我哋系白白山水上 F 一，宁可波澜，不可怕慢。
0: 时在广府，除出凤城，各路石侠以暮色为令，奔赴这场未决盛会。诸位师傅，五掌门派征高下，只凭爵位动人心。掌勺指百味人间，举筷揽一城风华。
2: 在世界美食之都，有厨神，也有食神。
0: 万亿级产业集群，万企进发，是佛山踏浪前行的英雄气。智能转型，灯塔领航，是佛山追光筑梦的赤子心。佛山，这座功夫之城，日日精进，步步生风。

0: 的姐姐们，
1: 美好
2: 美好！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直播节目《城市风华录》。此时此刻，我们来到了一座城市，这座城市的名片太多了，可以说是功夫之城，
1: 对，
0: 美食之都，嗯，制造名城。欢迎大家来到佛山，
1: 佛山。
0: 今天的嘉宾团。同大家打个招呼啊！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舒月，特别开心这一程我们一起看佛山。耶！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汉仪。哎
0: 呀，你听听人家地道的粤语，这多标准！
4: 大家好，我是佛山隔壁的中山大学彭玉平。哎，
1: 对，广佛同城嘛。
0: 大家可以依次介绍一下自己和这座城市之间的关系。独特的期待。
3: 其实我觉得我跟佛山还是挺有缘分的。之前有一个角色演的就是一个佛山人啊，当时也在佛山这边取景，尝到了很多佛山的美食，所以呢，我特别想去多了解佛山的吃的文化，嗯，还有我知道这边就是功夫，
1: 对，
3: 是非常有名的，嗯，说不定就是随便身边都有个。
1: 对呀、啊，高人、啊、
3: 高人叶问传人什么的，所以这次特别想探讨一下。
0: 你算是问对了，在下号称佛山，佛山撒飞鸿。
4: 心儿的期待真的是点出了佛山这座城市的精髓，功夫。全国只有一座城市叫武术之城，
0: 对，
4: 那就是佛山。它至少有两张名片啊。一张呢，这个地方是岭南广府文化的发源地和兴盛地之一，它在珠三角的福地。
1: 对啊，
4: 如果周边走走的话，河网密布，
0: 对，
4: 通江大海，所以这个地方的商贸跟人流的来往都是非常的密集。它以前叫济华乡，嗯，唐代开始才叫佛山，到现在有1300多年的历史。像岭南文化里面，我们所知道的粤剧、醒狮、桃树、龙船，那都从这里兴起跟兴盛。要怎么明白？它是制造名城。明清的时候有所谓的叫四大剧，剧商贸跟人，它同时在历史上还是中国的四大名镇之一。哇！所以这个地方的冶铁啊。这个桃树啊，这个纺织业啊，在全国一直领先。
1: 有句话叫“有家就有佛山造”。
0: 对，
1: 这块制造名城真的是佛山一个响当当的名号，手握装备制造和范家居两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而且前段时间，哇，各位知道吗？咱们国家首条产能万台级别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在佛山正式启用了，而且平均每30分钟就能够下线一台。
0: 人形机器人，现在是由机器人来生产，机器人生产机器人。
1: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城市太神奇了，就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宝藏城市啊。
0: 说得好，文武双全。我是出生在广东，嗯，我是广东三年来的，
4: 湛江，啊，
0: 湛江，离佛山也不远，来了好多次了，四好爷啊，爬龙船啊，嗯，冒险溪啊，这在佛山太多好玩的东西，太多可以去感受和贴近这个城市的方式。那么接下来呢，稍等一下啊，谁这个时候给我发信息？应该是很重要的东西。
5: 沙老师好，听说城市风华录节目来到佛山了、啊、哦，我邀请你们一定要来别教体验一下，上次你们爬龙船还没有爬得过瘾吧。现在这已经全面升级了，触及翻倍，我们正在搞集训，等你们过来体验啊。
0: 好巧不巧，这个时候突然来信息，但没关系，就是这条信息指引了我们将要去探访的第一个线索。别教，别叫我上次来真的是叹为观止，它现在是佛山的顶流，而且可以告诉大家，佛山也是中国唯一一个叫做中国龙船龙狮运动名城。所以如果我们想深入的了解佛山这座新时代现代化城市到底有着怎样的发展密码，又怎样谱写着现代化人民

0: 城市的幸福未来。咱们就从叠轿开始吧。
1: 好，就去爬龙船了。
0: 有家就有福临门，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独家冠名播出。国民粮油福临门邀您同赏城市风华，共享幸福生活。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泱泱好物中粮福临门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览城市风华，品佛山滋味，海天请您探佛山。城市风华路由匠心传承400年酿造正宗中国味的海天赞助播出。我们看到的就是全国唯一水上弯道龙船竞速民间体育运动叠轿龙船漂移。这里是佛山 CBD 所在的桂城街道，水网密布，河道纵横，是感受千年水乡速度与激情的最佳地点之一。刚才看到的就是他们每天都在上演的龙船集训。
2: 好像都好专业，他们是不是都是专业的？
0: 很专业。
3: 据我所知，其实他们不是职业运动员，
0: 不是职业运动员，
3: 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
0: 对，
3: 啊，往往以村方啊，这个家族为单位来自主的组织的队伍。清代末年的官方统计，叠轿这个地方就有9艘被登记的龙船，发展到今天有24个村方，有18支队伍，每年参加龙船比赛。
0: 我25年来这儿，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地道的说法叫爬龙船，
2: 爬龙船，
3: 爬龙船，
2: 爬龙船，
0: 爬龙船。而且它有一句话叫宁可抱烂，不可爬慢，
3: 就是宁愿把这个船撞烂，
0: 对，
3: 但是不能把这个速度放慢。
0: 水上 F1， 而且它相当于是 F1 里的水上赛道。其中最大的看点就是它的四大赛道 C1 极限甩尾。L1 有2次90度急弯，这一弯是直线竞速的极致。S1 有6个连续弯道，最窄处仅有3米，可以说是贴壁极限漂移。
2: 他们那个视频很火的，
4: 对对对。
3: 既然说这个漂移引起了关注。我还真关注过这个数量，2025年光是请到佛山飙龙船这个话题词，你们知道传播量是多少吗？40亿。哇，有那么多人关注关注，就把龙船的经济就带上来了。
4: 对呀。哎，你那个师傅呢？那龙船师傅去哪儿了？
0: 我们要过去找他吗？
2: 走啊，
0: 走吧，
4: 我们过去找找他。
0: 一条船分两边。
4: 哎呀，这个训练
2: 太牛了！

0: 欢迎欢迎欢迎耶！
1: 你好，老师好，直播间欢迎欢迎。
2: 二五年我来的时候是这些队员吗？
3: 也是，
4: 也是。
2: 还有吗？
3: 还有。
2: 怎么感觉年轻很多？我二五年来没有见过今天这个项目。
1: 刚才我们进行的是一种力量协同训练，可以理解为龙船拔河的原理，通过极限对拉锻炼运动员的整体协调性和爆发力量。他们这一个动作爬两分钟等于我们爬一个赛区的距离。
5: 我的天
1: 啊！2025年我们在潭头西湾，萨老师说
3: 动心动
1: 眼干
2: 的，结果后来真的是拿了冠军啊，
1: 真的在西湾。
6: 师傅，我听说以前咱们这里好像一般在端午节期间才会有热闹的龙船活动，2026年玩法还升级了。
1: 对，2026年从五一开始，我们就有单人龙艇赛，然后有我们的夜训，还有每周有我们的夜赛，而且我们从一个传承和娃娃抓起的话，还有我们的校园片区赛、青年赛、妇女赛以及公开挑战赛。而不止于此，我们整个佛山从2026年开始到年底，有1000场以上的龙船赛事。
6: 所以这氛围太好了。那除了赛事升级了，咱们船队本身的技术有哪些升级吗？
1: 有的，刚刚看到的龙船拔河就是其中一种。随着大家追求极致的需求提高，我们不同船队都聘请了专业赛事级别的金牌教练来进行现代化科学训练。现在它也变成了很多朋友来叠教的一种沉浸式文旅体验。
6: 教练，我看咱们一条船上非常多人，大家的分工有什么不同吗？
1: 我们一条标准龙船通常分为3个核心角色。爬仔坐在船身中间，是龙船的发动机。舵手船头船尾各3名，是龙船的方向盘。扶手1名，是龙船的指挥官与节拍器。过弯时，舵手在鼓手节奏配合下精准下舵，爬仔依鼓点调整划桨频率，配合完成漂移。
2: 今天我们4个人呢，想参加一个儿童挑战赛。
1: 那我们现在下船挑战一下这个 S弯。
2: S 弯，
1: 这个 S 弯
2: 上来就 S 弯啊！
1: 这一条赛道呢，也是我们4条赛道里面最难的，又考验体能，又要考验整个团队的言传合一。
6: 彭教授，咱们两个就在岸上观摩他们比赛。
1: 我们开始之前喊一下我们蝶教的口号：
0: 蝶教龙训，令河保难，温河爬难。
7: 预备。
8: 他已经摔倒了，
2: 这推背感也太强了。
6: 谁摔的？是
8: 萨老师摔躺下去了。
2: 你喊个1、2、3，再加速。来，
7: 预备，来准备了，干！
2: 1。

轮式踩稳，前后脚停住。哎哎

0: 拿着一件，走，
1: 好，预备。
2: 声音越来越近，就知道回来了。
3: 来来来，加油加油！

0: 看上去容易，
1: 太累了，真是太累了，
0: 真的是很难。
2: 东行东，
3: 天干了。
4: 我这辈子没有尝试过爬龙船，但是我能感受到整个船上面的那个坚持的那种劲。
1: 现在看你们都面不改色的，哇，太牛了！
5: 白天上班，我们只能在叠教晚上训练，每天晚上都训练到11、12点。
1: 我看这有几位年轻的爬仔，
4: 听说你们就是因为爬这个龙船就火了，在网上是吗？
1: 今天终于见到本人，看你们爬龙船太有感染力了。我想问问你们，就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真的爱上爬龙船这件事儿了？
6: 大家好，我是李广阳，我划龙船有9年了，我是从事自媒体的。
7: 我小时候看大人们在划的时候，很想自己尝试一下，现在又有了自己的小宝宝嘛，也希望我的小朋友也喜欢上爬龙船这项运动。
8: 大家好，我是陈胜豪，我划龙船有4年了，我是体育老师。就我而言，就是从小在这里长大，就已经就是血液里就是有这个基因在这里了。
9: 那作为老师，平时也会有跟同学们去介绍，让他们了解龙船的精神。
0: 大家好，我叫潘子杰，我现在是第3年划龙船。我现在是一个研一的学生，然后每个星期要从广州回来佛山3、4趟往返这样子。队伍把一个相对重要的领奖的位置交给我，我不能因为自己一个星期缺席训练，然后影响整个船队的进步。
10: 大家好，我是陈胜杰，我在外贸公司上班，然后2026年是第2年。对于我们来说，龙船是生活，不是表演。每当赛季开始，就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和爬龙船的兄弟们齐心协力拿下奖杯，就是最开心的时候。
1: 对了，我还听说，你看咱们现在看这个划龙船的水道还是挺好的，但是我听说好像很多年之前这个水质不行。
5: 2019年开始，就对整个叠教河冲彻底的清淤，洗冲之前淤泥比我的人还高，然后我们通过用高压水枪一遍一遍清淤。26年洗的话，只有薄薄的10来厘米，
2: 见证了叠教的叠变。
1: 咱们沿着水道一路走来，能感觉到好像叠教把整片区域都给它燃起来了。
0: 比如说龙船夜训，那就变成了很多游客来打卡的地方，商业的机会来了，是吧？然后这个地方打造了一系列的文旅的 IP， 比如说它有龙船饭、龙船的文创啊，还有龙船的研学活动，一个文体的项目，带动了一方的新的文旅的 IP， 带动了旅游的热潮，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一个小小的河道，它带来了一个佛山一方水土的一个蝶变。
2: 那我们不耽误你们训练了，祝愿2026年再创佳绩。
5: 好，谢谢赵老师。
11: 拳头四方，不动不方，精神，
3: 东行冲，
12: 东行冲，
3: 精神。

0: 战自我，突破极限，青山
1: 赢家乐师赢眼家。
2: 接下来我推荐大家去一个地方，那里不仅是许多岭南文化的发源地，更被称为珠江文明的灯塔。
3: 啊，走。

0: 咱们现在这里就是西樵山脚下了。Hello，Hello，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我是这里的导赏员，我姓陈，你好，叫志全，你好，很欢迎来到这边。
1: 怎么在咱们这儿形成了珠三角面积最大的桑基鱼塘生态景观？
0: 其实它是先有这个三元围，再会出现这个水患。西樵山下的先民持续的修筑堤围。
2: 最终建成了横跨南海、顺德两区及灌溉防洪航运养殖于一体的水利工程，称之为桑园围。
3: 桑园围据考证有900多年的历史，
2: 入选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们西樵山上的那些先民呢，就把这个淤泥啊挖起来，垒成了一个四边框的一个鸡塘相隔的一个形态，然后塘里面去养鱼，塘基上面去种这个桑树，就形成了我们所讲到的这个桑基鱼塘。
0: 被联合国誉为这个世间小有美景，良性循环典范。正是因为有了桑园围和桑基鱼塘，所以才有了佛山的经济繁荣和文化的兴盛，更成为许多岭南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桑基鱼塘是最具经济效益的鸡塘模式之一，变成这个蚕丝的一个经济，所以我们佛山是我们广东省著名的蚕桑之乡。
4: 丝绸重镇，对，其实我知道那个广佛地区很喜欢穿这种香云纱，香蚕丝就是也来自这个地方，对，然后他们上色的那个淤泥也是从这个鱼塘挖出来，
5: 所以那时候挺夸张的，说叫一船丝绸出，一船白银归。
4: 近代有个西樵人叫陈启源，他个人创办了第一家民族资本的工厂，叫纪昌隆机械烧丝厂。
5: 所以就把这个地方的纺织业就一下子就带进了现代，到现在为止，佛山的纺织业也是它的支柱产业，形成了千亿级的集群。
6: 所以当年的辉煌一直延续到现在。
4: 是西樵的这一方土地的古运，其实与古代的中原人南迁是有关系的。 他们就到了南海这个地方聚族而居，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广府的名系，把中原的这个先进的科技和文化带到这里来了，南北文化就交融了，交融了，形成新的文化在这里扎下了根，因此这里被誉为珠江文明的灯塔。明代四大书院让西樵山成为了理学名山，奠定了岭南文脉的基础。
5: 近代以詹天佑为代表的先驱们，通过睁眼看世界，为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4: 特别是我们所讲到的，我们一代宗师黄飞鸿就出生在这里。
5: 对，
4: 西樵山也是南拳与南丝文化的发源地。
5: 岭南文化从这里呢向外生长，蓬勃发展，
4: 它形成了一些世界级的名片。嗯，你比如说。 这个武术，
5: 那不用说了。
4: 对，功夫、
5: 南师，
4: 桃树。
5: 其实我们还要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这些世界级的名片如何来给我们现在的这座城市赋予新的能量？推荐两个岭南文化的代表，一个是佛山武术如何赋能沉浸式文旅，一个是龙狮文化赋能现代化教育课程。我们分头去看看。
4: 可以，
5: 走吧。
7: 看到心心念念的佛山功夫了。

0: 好，你好，你好，
1: 欢迎来到我们南海影视城。这里是集影视拍摄、文旅、研学于一体的大湾区旅游目的地。刚才看到的就是我们特别打造的沉浸式的功夫旅游演绎，展现的场景呢就是我们的武馆赵鑫。
0: 刚才我看后面的那位师傅，我应该是见过他，是董师傅吧？
1: 对对对，我带你们去见见他。
0: 咱们去看看他。
2: 你好，梁哥。
0: 董师傅您好。
3: 董老师好。
0: 董师傅好。
2: 我叫董崇华，是叶问咏春的第二代传人，也是佛山咏春前非传人人。哦，
3: 刚刚那段功夫真的很厉害。
2: 这些都是我的徒弟，在武馆经常会套路练习啊，攻防对练，所以就相对比较默契一点。哦，影视城呢，我们也经常过来做一些功夫的表演啊，就希望把我们的咏春更多的向外去推广。
0: 佛山这么深厚的武术文化，最早是怎么形成的呢？
2: 其实佛山呢，明清的时候商贸很发达，有很多的商贾、产业工人、码头工人都需要一些武术，要生存要自保，所以形成一个很浓的武术氛围。
1: 功夫它是我们岭南文化的精髓，也是佛山的城市文化名片，所以我们影视城依托佛山武术文化，全面升级了沉浸式体验经济，最大的特色就是真人、真场景、真功夫、真体验，让游客走进真实的场景，跟着传承人学功夫，从看别人演变成自己当主角。
0: 我跟杏儿姐都是最期待的，就是来您这儿跟您学学功夫。
2: 好，
1: 我要邀请两位老师换上功夫装，参加我们的试练，做一回真正的咏春弟子。
0: 好，哇
1: 哦！现场的朋友有兴趣一起来参加的吗？大家一起来。

0: 哇，
1: 太有感觉了，
2: 是的，是的，
1: 而且一呼一吸都被放大，然后眼神都变得坚毅了。
2: 功夫就讲究内外合一，我们以前呢练功会打个腰带，一条腰带一口气，穿上了功夫服装，手心定神，正心正念，才真正的开始练功夫。
1: 我们两个已经迫不及待了。
3: 真的，
2: 先教个平方拳，左手从前，右手准备好，二的时候右手从上面出，左手底下收，三四好，五六七八收。哇，太厉害了，太厉害，给点掌声，给点掌声，真的我没想到你们那么厉害。我们再练一个小组头，
1: 好，
2: 左手下一手上，就转过去蹲手，好，可以转你腰就够了啊。然后右手放上来，左手放上去，往这边蹲手。哎，对了，非常棒，把我们的左手，把我们左手收到这个位置，右手绑手抬起来，对，然后转回来，你看啊，好，绑手回到这边来，好，然后抓下来，撒紧手回来，扛回来，对，好，然后问手。结束收。
1: 哇，这一套好爽啊，
2: 非常帅，
4: 十年吧，
2: 对对对对，你可以试一下啊。这是这个绑手啊，就是别人打我的时候我突然啪绑住，然后好抓一下喘过气。那如果说
1: 对眼前什么东西划过，
2: 如果说他手会挡住自己的话，我们可能第二下再拍下再打，这个很快的动作，看，哇！试一下你的动作去打别人怎么打，啊，比如说你这个打过来，你刚才抓下来砍我，
1: 抓下来，
2: 对，砍我走，对，这里，对，可以把抓一下我，
1: 抓下去，
2: 抓住，哎，对，杀过来，对，好，再来一遍，防守抓，对，弹出去很快，
1: 再来一次，
2: 对，对了，哇，来，你试一下，砍，哎，对了，来，狠一点，哎呀，对了，哦，来，嘣，哇，厉害厉害。
5: 我觉得这种沉浸式体验佛山功夫对市民游客来说真的太友好了，来佛山不光是看景，还能学一段功夫，
4: 我可能回去真的会开始尝试一下。
2: 现在对咏春的内核有什么理解？
1: 刚柔并济。
2: 对，咏春除了刚柔并济呢，还有很重要的是攻守同期，手中用中，守住我们的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再去创新。恭喜你们通过了考验，这是我们武馆的信物，也是你们参与这个沉浸式体验的纪念品。哦，
3: 哇，很精美，很精美，
1: 谢谢谢谢。
5: 其实我也很好奇，像很多地方都会有自己的武馆啊、宗师啊等等，但是为什么佛山就能够成为全国唯一的武术之城呢？
2: 那在佛山呢，功夫可以说是个全面的生活方式。有500多家拳馆，50多个拳种，100多个功夫角，每30个人当中就可能有个练功夫的，所以很多人说我们佛山是一个最能打的城市。像我们佛山功夫已经传播到海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超过几千万的人在练习功夫。
1: 对于佛山来讲，功夫在最早以前或许是生存术，现在就是民族的文化符号。
2: 是的，我们佛山这几年提出打造世界功夫之城，啊，把我们功夫文化融入到各方方面面，那比如说武术进校园啊，进社区啊，进企业等等，还有很多赛事。那尤其在文旅方面呢，我们把功夫当作一个招牌，吸引更多的海内外的游客来佛山旅游打卡观光，品美食，学功夫。

0: 沉浸式体验让我刷新了对佛山功夫的认知，练的是招式，守的是本心，传的是这座城市的温柔气韵。
1: 功夫在这座城市里生长，内化为一种不张扬的底气，它不只是一张名片，它就是佛山本身。
2: 进校园在佛山现在非常普及，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哇，这是学校的学生吗？我怎么觉得是专业队？这个动作很难的，
2: 有点像专业啊。哎呦呵，
1: 这应该是舞龙。
3: 哦，他们这个，哎呦，这个我是第一次见呢。哦，哎，两位老师好。你好，你好，你好。
1: 这样不知道，以为您这是一个专业体校，就专门练这个。
3: 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校本课程，是每周星期二下午4点钟进行，所以我们叫花开4点。
2: 校本课程就是佛山市的中小学在完成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之外，结合我们区域性的一些传统文化展开的课程。地方文化啊，学校特色融合起来啊，龙狮、武术这些岭南文化，不只是舞台上表演，在佛山就是现代化教育本身。
1: 你看那个舞狮的那个孩子。
4: 刚才那个托举的动作很专业，我们孩子们通过这个训练之后，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好，他们的技能掌握也非常好。我看这练的还都不一样，
5: 赵老师，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聊啊。今天来看看大家那个训练的，因为我们俩也很感兴趣，也很好奇，平时都练什么？
4: 现在设置的就是一个障碍竞速，就练习他们的下肢的一个灵敏、跨栏，是练习他们的一个协调性。
1: 基本功训练，锻炼他们的一个身体素质和协调性，还有更难的是他们组合练习，用他们的一些技巧和配合去展示龙的一个形神、一个状态。这些动作呀，每一个人单独完成都有一定困难，更重要的是他们得在一条龙的指挥下，谁都不能把谁落下。这才是佛山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教育融合产生的效果，也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0: 那边才有我们传统男士的一个课程，两位老师跟我过去看看吧。
1: 好好好，
0: 对。哇，这个是南派武功的功底，
2: 用凳子呢摆设成一条桥和一个叫高山，
1: 这石头都是张茶中学专用的。
2: 狮头瞭望，这狮子出来以后，它有一个寻亲的过程。

0: 生机的一个故事。哦，
1: 然后看一下前面有没有东西吃，做事很谨慎，但是他认真一看以后，我能不能克服，他就去探索，去探亲。
0: 这个狮子在演绎的过程中有告诉我们，做事要三思而行，但是要兼具勇敢和果敢的一个精神特质。
2: 对对，
1: 就是采亲，先看一看，然后又撕咬，对，
3: 把它放到嘴里，然后它会有咀嚼的过程。哦，我要接这个，哎呀，好嘞。
0: 这个接亲的过程，它就是分享成功的喜悦。
3: 哇，好，好，好，谢谢，谢谢。你们两个平时一天要练多长时间啊？
4: 两个多小时吧。
3: 你俩谁更累？
5: 我认为
3: 他俩都累，
5: 都累，
3: 只不过累的这个形式和这个用劲儿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很多人看这个男诗，如果他不了解这背后的文化和故事，他就会觉得中间有一些环节他在做什么。因为那个狮子，它实际上是有故事在里面的，就像您说的几个阶段，有情绪的变化，心理的活动，背后讲述的整个的故事，代表的实际上是人生的一个经历和追求的这么一个旅程，相当于是一种成长的教育。
6: 上面是京剧的脸谱，祖余三圣诗，
3: 黑的一定是张飞诗，
0: 对，
3: 红的是关羽，黄的是刘备。
0: 我们三圣诗代表的仁义勇，我们学校呢也把这种仁义勇凝练成我们学校专有的龙狮精神。两位老师请看，在我们的教学楼上面有我们学校凝练的八字龙狮精神。
6: 这个是典型的因材施教，校本课程其实不在乎你开了多少，重要的是有没有地方文化来做根基，学生喜欢不喜欢。
3: 所以同学们选这个课是完全自由的选，
0: 完全自由的选。我们学校已经有了一个课程体系，有全员的普及课，有精英的训练课，还有我们的龙狮的特色课，跨学科的龙狮的融合课，正正到了我们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当中。
3: 我看那边对啊，还有好多女生。和咱们的龙狮表演，
0: 是我们龙狮的灵魂，它是个指挥棒。
6: 哇，精彩精彩精彩。
0: 这个鼓点其实它是铿锵有力的，在训练这个铿锵有力的鼓点当中，其实能够激发学生非常果敢自信的一个精神面貌。
3: 对，
0: 然后在整个气势的训练当中，也使得他们落落大方，这就是我们学校想看见的学子的模样。
3: 而且女孩子打鼓啊，
6: 对，
3: 特别有反差感，巾帼不让须眉的那种力量出来以后更有感染力，精气神都不一样。在这个年龄，他们那种少年感跟那种能量，一鼓作气，所以他们跟这个龙狮文化结合在一块儿，也是我们现代教育探索当中希望用不一样的方式，
0: 对，
3: 给孩子们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树立起一种他的人生的价值观念。
0: 所以我们学校现在为止已经至少培养了几千名的龙狮运动爱好者，我们也至少向20000多名的青少年普及了这种龙狮文化的一种教育。
3: 今天数字变了，20002，20002名。
0: 其实我们学校呢，已经把我们龙狮文化跟我们的所有学科进行融合。这是我们学生在美术课上亲手绘制的龙狮绘画，我们就把它制作成学校的周边。这是我们学生的剪纸作品。
6: 我听说这里有260所学校都有这个课。我们经常说基础文化设施，还有一些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的，作为一种制度化设计，通过学校层面来推广的。所以这么一个体系性教下来以后，不仅仅只是传统文化了，这就变成了自己人格的一个部分。
3: 龙狮进校园，它不是一堂课外的兴趣选修，而是一场关于如何做一名佛山人的启蒙。教的是团结协作，练的是踏实沉稳，传递的是顶天立地的担当。佛山直接用教育体系为城市文化开凿了一条从过去流向未来的活水。所以今天一看这个写诗，我就突然想到，哎呀，这种少年感其实是
6: 少年强则中国强，
3: 贯穿一生。对啊，对，少年智则中国智。

0: 佛山的现代化除了文化浸润市民生活，在城市治理方面也有很多举措。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其中一个案例。
1: 它这应该是个观景台。
2: 对，
1: 你看这个设计的像一个那个航空母舰的起飞甲。
0: 是是是，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智慧儿童公园，我是这里的导赏员马子涵。啊，
1: 你好小马。
3: 我们公园有3万平方米，是一个复合功能空间，这里有儿童游玩区、水生态研学区，还有绿色植被区，被评为佛山最美儿童公园之一，也被市民们称为高颜值打卡地，更是周边市民游客周末遛娃的好地方。
1: 这是一个空中连廊是吧？
3: 对的，是它就是公园的一个核心景观。大家可以猜一下，从风中俯瞰它这个形状像什么呢？
1: 这条龙吗？
4: 是。
3: 这个元素它就来源于我们越剧里的水袖。大家看这个颜色。
0: 对，一闪啊，
1: 难怪它是一个水袖的概念。
5: 落花满天的月光。
0: 哎呀，蓝。
3: 唱起来了。
1: 那我们跟着你走吧。
3: 好啊，大家跟我来
1: 这边。
3: 嗯，好的。那边有很多的儿童游乐设施。
6: 我看到了。哇，小朋友们快来看看这谁呀。
1: 哎呀，这里
6: 你来看看这谁呀。
7: 没三台呀，我卡住了。
0: 该把他拉一下，我拉一下。好，来来来，你起来拉，一起来一起来拉。来来来来，帮着妈妈拉，帮着妈妈，把他拉出来啊。哎，
1: 谢谢各位大侠。
2: 杏儿姐家是3个宝贝。
6: 对，
2: 哇，那更好，
6: 他们来了这里就停不下来了，
2: 放飞自我了。
7: 哎呀，我俩还能交错过去。可以啊，小朋友。
2: 行，大哥，
1: 这个区域的划分有什么讲究吗？
3: 啊，有的。
1: 小朋友这个玩的，
3: 就是它是把大童和小童的区域是划分开的。比如说我们那边高速的滑梯就是比较适合大童来玩的。这边就是小朋友。
1: 这个好，这个你知道就是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孩子，因为他如果在一块玩，会有安全隐患。我看这边还有好多这种，类似像工业设备一样的东西，是什么装置吗？
3: 是的，我们这个地上是一个公园，地下则是一个地埋式的净水厂。
1: 哦，净水厂。
3: 是的，
0: 看上去干干净净啊。
6: 一天能处理多少污水？
3: 它可以处理10万立方米的污水，附近27万居民的生活废水都是通过城市地下管道汇集到这里，然后再由这个去集中性的处理。
8: 有没有搞错啊？
9: 但是我们想象中的净水厂都有味儿啊。
3: 是的，
1: 因为它在地下嘛，
9: 就是全给它封闭。
1: 这个特别好，就是而且它的主要一个不光是气味的问题，噪音。
9: 对对对，
1: 所以它如果放在地下，相当于既解决了环境问题，与此同时又节省了空间。
0: 我们看看儿童公园有上天有入地，
1: 对啊，
0: 这么一种模式啊，其实恰恰是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
1: 是的，
0: 所以这就是佛山城市治理的一个创新。其实创新绝不只是这一个地方，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看。

0: 看，一个是舌尖上的创新，哦，
1: 我喜欢美食了。
0: 我先听完第二个，我
2: 还是城市美学的创新，舌尖，
0: 我们两个舌尖，你们两个舌尖，我们兵分两路，
3: 可以，
0: 我给你们打包。
2: 这是佛山顺德区的大良街道。哎呀，顺德这两个字啊，一听啊就是流口水。是，
0: 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如果有中餐厅，你就有可能看到佛山厨师的身影。
2: 这个地方被称为中国厨师之乡，全民皆厨。佛山在美食层面进行了很多创新。 就是每到一个重要的节日啊，或者一些重要的事情节点，他或者人流地方呢，就请那些名厨当场展示技艺，大厨炫技评。

0: 你好，你好，
1: 两位老师好。
0: 你好，你好，您这炫的什么技啊？
1: 这些都是点心来的。哦，
0: 都是面点。
1: 这些呢，都是我和学生一起设计的。两位老师要不要猜一下？
0: 请吃。
1: 对，
0: 这是佛山最有代表性的，是吧？就这一个面点，它需要这里边
2: 多少种颜色？
0: 用的这个技艺，应该都不是捏出来的吧？
1: 就是一刀一刀切出来的。
0: 切出来的这些褶子，
3: 对对，
0: 就像那个舞狮的狮头上那个绒毛一样。
1: 对。
0: 地糕啊，哎呀，地糕龙须呢？
1: 这个有点难度。
0: 广东粤剧里面的，应该叫
1: 七星冠，
0: 还是粤剧里面的行头？
2: 你经常唱的那一句就是唱的这个吧？
0: 落花满天碧如光，能把人字拖拿来吃。
1: 现在两位老师猜中了，就给一个小奖励。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和学生做出来的一个粽子酥。尝一下，
2: 一口吧。
1: 对，一口吃，一口一个点心。它里面是我们纯手工炒的一个莲蓉馅料。
2: 嗯，确实很好，
0: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甜。
4: 对，
0: 腻，它很清爽。厨师炫技亭，它有门槛吗？什么样的厨师才能有资格到这儿来炫技？哦，
1: 能来我们炫技亭的厨师都不一般。嗯，像我这种佛山优秀代表厨师，还有中国烹饪大师啊。
0: 我听说佛山顺德这边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世界美食之都。
4: 对对对，
0: 它是国际官方认证。
4: 对，
0: 所以真是实名羡慕佛山人。据说现在餐厅也是多得不得了。
1: 对，我们自从被评为美食之都之后呢，从原本的6000家餐厅一下升级为30000家餐厅。
0: 人生不过30000天，你这相当于从出生开始一天一家餐厅都不一定吃得完啊。所以30000多家怎么选呢？
1: 我们官方也推出了一个打卡攻略，它上面都会有标注，是官方认证盖章的，它通过专业评审
0: 研判之后，
1: 还有层层筛选，
0: 对，
1: 才能入选。
0: 所以它相当于在不同的这个城市的点位，你可以吃到不同的招牌菜，
2: 较高，
0: 轮较高，
1: 双皮奶，
2: 桑拿鸡，
0: 这张我要拿走。
4: 对对，哎，
1: 这些打卡地图呢，在我们今天炫技亭里面都可以免费领取得到。
0: 各个摊位都有，
1: 不光我们顺德，我们整个佛山都加入了这样的一个小程序打卡，一键解决了吃什么、去哪里吃、什么好吃这些烦恼。除了顺德、长城有运炸猪蹄，高明有三桌黑鹅，南海有苦瓜宴、蝶叫浓船丁，山水还有荷花宴。这种美食加文旅的模式，已成为体验经济的新样板。我带你们去逛一逛。
0: 好嘞。
1: 炫技亭这边呢，就是我的母校顺德职业技术大学，是全国唯一挂海成立的中国烹饪学院。现在呢，要在气球上面去切的就是我们顺德的特产桑麻黑毛节瓜。
5: 下边有钉子，是蒙眼吗？
2: 好好，
1: 还有蒙眼睛切。
0: 您还有什么就一块使出来吧。
5: 还要把那个碗端水放在头顶，
0: 头上还要再顶一碗水。
5: 对
4: 对对对，
0: 我建议再加难度，顶开水。哎呦，
5: 没事啊，开水都没事啊。那开始咯。妈呀！
0: 我大气儿都不敢，
2: 空气都凝固了，是

0: 但是你忍不住还是要为他担心。啊，可以。哇哇，
1: 塞嘞塞嘞，切换出来的丝它是可以穿针的。哎呦，
0: 真的细可穿针哎！过来了，
1: 打呀看打呀。OK，
0: 相当厉害，谢谢。
1: 这两位是？
2: 这是我们的徒弟，
1: 我的师弟师妹，就相当于是顺德职业技术大学的学生。
2: 对对，
1: 我们有一个造型的流水线。
0: 对，我们叫四民工程。
1: 四民工程
0: 是名少、
1: 名店、名厨、名徒。啊，
2: 我明白了。其实他们现在是学院派的师傅教徒弟，
1: 它是一种现代化的教育体制和理念。
2: 这种传帮制呢，除师培养，在佛山也有了创新。这种属于现在科学的学徒制度，我们是双个事情团队，企业导师加上我们的学校老师一起给学生上课。而第二点呢，就是招生，就是招工，入学就是入职。哦，企业会在我们学校里面开设一些订单班，那学生呢，相当于是未来已经锁定了岗位的了，
1: 所以他学得也很踏实，很稳定。
2: 对对对。
1: 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教学上面的一个革新，
2: 是我们在课堂上面呢进行一个反向的设计，就把企业真实碰到的一些案例还有问题，我们带到课堂里面，那学生学完出来的就真实可以做到学以致用。多谢，谢谢林老师，谢谢，
1: 谢谢，
2: 这边就是我们的余生文化展示馆，哎呀，
1: 余生，
2: 哇！ 这是我们江湖人称陈一刀刀姐。
3: 下一步我表演一个蒙眼切给萨老师看啊。萨老师说快我就快，萨老师说慢我就慢 ，OK。 拍子好，三二一，你说快就快，慢就快。快！
1: 你的刀居然比我的嘴还快，蒙眼陈一刀，
0: 蒙眼大侠。
1: 薄如蝉翼，
2: 亲口吹起，亲口吹起，
1: 有没有请萨老师体验一下？啊，要看到字啊。对，那我就得这样。对，竟然用反手，
2: 反手怎么了？哎，那边有观众说反手，
1: 自不量力。我听出了这四个字，自不量力。哇， 哎呦，他这骨头硬，
3: 对，
1: 很硬。 我都听到嘎啦嘎啦的声音。好了。
2: OK，
1: 我知道鱼生它是要求切的非常薄，0.5毫米。
2: 对对对，
1: 我刚才看贴了两片鱼生上去，我还说为什么要贴在纸上？
2: 这是我们清朝的一个粤菜菜单，
1: 用鳉鱼起肉去皮，薄可透字，
2: 而且透过来的是穿越历史带给我们能够品鉴到的过去的味道。
3: 咱们
1: 鱼生呢，还要跟捞起一试，教一下萨老师还有冯老师捞起。
2: 好的，
3: 这个鱼生捞起，它是有讲究，第一时间肯定是要先放这个油，它不流失水分，再放盐，再放这个花生香料，然后这个是芝麻，对，
1: 最后才是
3: 捞起风生水起，
1: 风生水起，
3: 事事如意，
1: 捞黑捞黑。 吃鱼生啊，大家最关注的也是一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3: 对，
4: 所以现在对于鱼的选择和讲究，是不是也都很规范化？邵老师问的很对，我们也不建议在家里面去做这个顺德。
1: 对对对，
4: 因为毕竟你的卫生条件也达不到餐厅那个标准。所以我们佛山顺德在2019年的时候呢，已经推出了一个顺德鱼生啊，全产业链的管控。 团体的标准哦，到2024年标准再次提高，也是为了大家能吃到放心的安全的鱼生鱼。一条鱼呢，它从小长大的时候，其实它进塘要查，出塘要查，运输时候要查，到店要抽检，完成这四道的体检，它就等于是持证上岗了。
1: 哦，它有二维码呀？
2: 对对对，
1: 就它的身份证相当于。
2: 经过这四步的体检呢，我们就知道鱼是从哪里来啊，
1: 水运输过来，
2: 可以溯源，
1: 它有没有干系统，
2: 到餐厅的时候拉一个师傅做。
1: 哦，不是所有厨师都能做鱼生的。
0: 对对，
1: 你得有那个专门的证。
4: 我们有60位持证上岗的鱼生切配厨师。
3: 标准的话就是切出来这个鱼生是0.5毫米的。啊。

0: 就是0.5毫米的厚度，
1: 标准
0: 入口口感又好，
1: 对，
0: 而且刺儿也都切碎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咱们的鱼也不是一般的鱼，咱们的鱼呢要像运动员一样经过集训，它在一个模拟溪流的环境里面把鱼放进去，一直游啊游啊游，停时吊水不少于15天，期间拉网锻炼不得少于3次，使鱼瘦身，它的脂肪含量就会低，那鱼肉吃起来就够紧实了。
3: 你们这个鱼生做了有没有一个什么评价的标准啊什么的呢？
2: 会。2024年标准升级以后，效果直接破圈了。不仅由广东省餐饮服务协会推向全省，还获得了整个广东省唯一一个湾区认证证书，那就成为整个行业的标杆。
4: 其实顺德鱼生的标准化呢，串联起了农业种养、食品加工、厨电制造、文旅消费，形成了一条千亿级产业链。
2: 佛山是顺德区，还是中国家电之都。现在的一个电烤箱，我们出到全球100多个国家，让高端厨电持续走向全世界。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佛山，吃更多的美食，吃得饱，吃得好，还要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3: 美食好味带回家，
0: 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佛山美食在全世界的地位。今天现代化厨师培养的规范和餐饮行业的标准，让佛山的美食产业和文化都有了全新的生命力。羡慕佛山人的胃，也真的为这座城市点赞。下次来有机会去你们店里吃。
1: 好的，
3: 谢谢各位，
2: 谢谢。
5: 这儿呢，就是佛山的祖庙街道，也可以说是佛山古镇的核心区了。如果你想知道佛山这座城市的初地原点在哪儿呢，一定得来这儿。如果想看看这座城市到底有多美，有哪些城市美学创新，这里也是必打卡的地方之一。放眼望过去还挺潮的。
6: 很潮。其实我之前来过这里拍戏的。哦，我肯定大湾区很多旅客都会来这边打个卡呀什么的。
5: 是的，是的。这也是得益于佛山的禅城区从2023年开始呢，就开始了城市格调提升3年行动计划。
6: 格调，
5: 对，就是把城市美学融到城市的规划、城市的治理之中。到现在已经完成了360个格调项目，而且佛山古镇呢也跟美桃湾一起入选了广东省文化和旅游产业赋能城市更新优秀案例。所以在这儿，这个新和旧啊，真的是融合得很好。
7: 哎，您好，
5: 您好，
7: 两位老师好，欢迎来到佛山古镇。今天呢，就由我来带两位去解锁我们佛山的城市美学密码吧。
5: 好的，走，
6: 谢谢，
5: 请走。
7: 老师看一下，在我们眼前的这一座清代的建筑非常有岭南的风格，猜一猜它是做什么的？
5: 百年好合，这个还挺明显的。
6: 对，
5: 肯定是跟婚嫁有关的吧。
7: 这里是我们叫做嫁娶屋，明清的时候啊，佛山的工商业手工业非常的发达，所以就会有很多的外来务工人员会来到这里聚集。当时居民的居住空间较小，因此大多租用霍尔大屋举办婚礼，嫁娶屋应运而生。这里呢，一进来就浓浓的岭南中式美学。我们上面的霍尔山墙，还有我们的雕花灰塑、青砖灰瓦，包括你看右边的是我们手写书法《媒妁之言》三书六礼。其实这里呢一度也是闲置了，我们就把它修旧如旧，我们会在这里举办集体婚礼，这也是我们禅城区民政局的颁证典。
6: 那会不会随时有一对新人走进来？
7: 对啊，有可能。我们这里很多新人很喜欢在老建筑里面进行这种拍照打卡，很出片的，
6: 特别有仪式感。
5: 对。
7: 这里就是我们岭南街区的特约颁证点啦。您看一下右手边的这个西院墙，
6: 哎，我一眼就看见这个，
7: 看楼跑会发达，
6: 楼跑哇会发达。
7: 哎呀，
6: 这个 HL 写得好，青砖印
7: 加偶
8: 虎象定鱼身，哇，
9: 好有文采。

0: 来，两位老师，请进。
1: 好漂亮啊！
0: 这边是颁证室，然后这边是留影室。
2: 哇，这些小道具都是很有心思。
0: 今天有一对新人正在，对对，来来来。
3: 我哋自愿结为夫妻，从今日开始，我哋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哋嘅责任和义务，上孝父母，下教子女，互敬互爱，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终生相伴。宣誓人吴伟添，
4: 宣誓人高俊恩。
0: 哇，恭喜！
4: 恭喜你，
5: 恭喜！
4: 依家为你颁证，吴伟添先生，呢个系你结婚证；高欣欣小姐，呢个系你结婚证。恭喜你哋，祝你哋婚姻美满，家庭幸福。哇！
6: 白头到老，
0: 听老婆话会发达的。
7: 啊，好感动啊，好感动啊！真的让我想起我那个时候，替你们开心。真的，
8: 谢谢，
7: 百年好
2: 啊！你看这么多这个婚礼颁证典，为什么独独选这里呢？
9: 因为我跟他都是在佛山禅城土生土长的，嗯，对于自己家乡本土这个传统的文化都是非常的热衷热爱，嗯，然后我们是特地挑了这个传统的这个流程仪式，
10: 很有纪念意义。
0: 再次恭喜你们，
4: 恭喜
11: 恭喜恭喜！
0: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重格调升级密码。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嫁娶屋，我们这个街区其实有22处的文物古建，还有128处的历史建筑，我们都把它转变成为我们的特色商铺，还有我们公共文化休闲空间。
2: 嗯，哇，您说的这个太想过去看看了。
7: 这边还挺多各式各样的小店哦。
0: 是的，是的，这就是条商业街，
7: 这里特别有氛围。嗯，感觉走在这里就是特别有购买欲。
8: 真是这样。
7: 对，我觉得就是，而且你们这边的绿化，你看那些蝉的声音都能听见。
0: 在我们的脚底下呢，其实走的就是祖庙大街，有500多年的历史。就这个街上的肌理是完全没有改变的。哇。两位老师，我们来到这个建筑，您看一看，再来猜一次，它是做什么用的？
2: 这现在看肯定是个咖啡厅了，
7: 但是以前应该是个中药
2: 铺子吧？啊，
0: 这里您说的很对，它是创建于民国初年，啊，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中药柜子。
2: 对，这还保留着呢。嗯，啊，
7: 就是我能幻想到以前那些穿着古装的人就在这排队。看药啊，把脉啊什么的，是吧？
0: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第二重城市格调密码了，它就是我们的手电经济与业态迭代。我们在全球遴选了很多的一个有格调的主理人，同时我们对他们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一定要跟我们的岭南美学要有适配度。
2: 对，
0: 这个街区呢，累计引入了有150多家的手电经济和特色商铺，哦，是位居我们的全市首位。在那里看到那个李宗盛堂的药铺主铺嘛，那个是清代的，然后他们家在民国的时候还做了在药厂，他家的药厂呢就给到当时的这些诗人呢在这里吟诗作对，开了很多雅集活动。对，
7: 就是在这吟诗。
0: 对对对，所以叫龙堂诗社。其实呢，我们这个地方哈，还在打造一个有内涵、有文化底蕴、有内容的这么一个市民的文化空间。然后这里面呢，您看到的这一个作品呢，就是我们的90后剪纸艺术家用剪纸剪了一个龙的形象。然后我们龙呢，跟我们的岭南水乡，还有我们的龙舟竞渡，
2: 对，
0: 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位艺术家的设计呢，就是用了这个元素，
2: 真的是一个很当代的作品。一走到这儿，就真是感觉好像时间都静下来了哈。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三重城市格调密码，就是 艺术共生，沉淀我们的城市美学，在这里其实是有很强烈的精神美学的一种滋养。
7: 相信你们背后是做了好多功夫，
5: 对，
0: 这就是我们将艺术融入到了我们的社区街区里面，所以处处可见可感。我们还有垂虹社区，我们是用了旧物业提升活化，加我们的主理人经济，引入了50多个中外的艺术设计老师，同时还推行了楼上楼下的文明公约，就是用我们的美学形式来推动我们的文明行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些主干道，像七环路啊、祖庙路啊、岭南大道啊，其实我们也用了大量的这种美学设计融入到当中，公交车站、地铁站路牌设计，走到哪里视觉也是美的。
2: 我一下就想到唐代大诗人说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究竟城市美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其实来之前都挺模糊的，但是来了之后会发现真的就是佛山把整个城市当作一个艺术品去打造，它不仅好看，而且它好听好用，好有味道，好艺术，对吧？所以城市美学本身也是一种生产力，希望这个城市美学能够沉淀成佛山特别强有力的竞争力。
7: 我觉得特别感动，
2: 对，
7: 因为我觉得走到哪里我都能感受到哇那种烟火气啊，感受到大家都很努力的去保留这些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些东西。我也希望我们各个城市都可以有属于自己的那种城市美学，然后我们都可以留给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跟下一代。
2: 本节目由中粮福联盟独家冠名播出，福联盟亚麻籽油补充欧米伽三亚麻酸，三重营养一次获得，冷榨工艺味道清新，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泱泱好物中粮福临门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10: 揽城市风华，品佛山滋味，海天请您看佛山。城市风华路由匠心传承400年酿造正宗中国味的海天赞助播出。
2: 除了城市治理方面的创新，作为万亿级的制造名城，佛山在营城方面非常有特色。我们去南海广东金融高新区的核心区去看看吧。
0: 好，好，走。

0: 大家好，我是倩倩。
1: 钱老师您好，
0: 欢迎大家来到千灯湖的魁星阁。咱这边就是千灯湖中轴线，
2: 这就是中轴线是吧？
0: 对，我们这个雷岗山是中轴线的起点，它整个全长有12.8公里，将佛山南海最核心最活跃的区域串联成了一个整体。那边是高楼，就是佛山金融中心，叫广东金融
3: 高新区。
0: 我们先看一下这边的广州的那个小蛮腰，都能看到
1: 哪儿？哦，
3: 在那远处，
0: 两个建筑之间。
1: 哦，那个就是，
2: 对，
1: 哦，就跟广州这么近啊？
2: 对，
0: 所以是广佛同城的核心区啊，而且这个下面有地铁站的，就是和广州的地铁站，
1: 直接地铁就可以过去了，
0: 30分钟就到了广州南站。很多青年呢是跨城通勤到这里来上班，他住在广州。
4: 真的是很难得能够在大楼里面还能看到这么多的山山水水。
0: 别看这里现在这么繁华，以前还是一片荒地。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大家知道这是哪里吗？
1: 哇，这应该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雷岗山吧？
0: 对，这一片就是中轴线所在的位置。哦，
2: 这个是90年代吧？
0: 90年代的照片。
1: 你就这么说啊，我是98年大学毕业。如果一个孩子当年从这个村考上大学，大学毕业以后没有回来过，今天再回来
2: 不认识了。
1: 他站在这个山上，他会觉得是穿越千年的感觉。我的天，这也就不到30年的时间。
4: 对，
0: 1999年，就当时南海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就是在这做个水轴线，硬是靠人力在一片荒地里挖出了300亩人工湖。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整个改造啊，它实际上不光是说挖一个湖出来那么简单，
1: 对，
0: 它实际上是融入了很多人们对于城市的一种期待，
1: 对对对，
0: 对于一种生活方式的期待。
2: 是，
1: 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组图片，这个是原来的荒地。千灯湖的建设开始以后呢，就迅速带动了周边的发展，吸引了2100多家这个金融机构和这个创业企业，折湾区青年在实现他们梦想来奋斗的地方。它是这个万亿级的产业基础，嗯，所以我们的金融中心呢，实际上就是给它做了一个金融的心脏，
0: 改天换地，
3: 对，
4: 改天换地。
1: 这个地方呢，还获得了这个2015年的全球城市开放空间大奖，是中国首个获得这个国际级大奖的城市。
3: 对呀，全球评比的嘛，
1: 这个奖的含金量还特别高，它是当时有200多家这个机构来竞争。还有一些著名的世界级地标，我们就一举胜出。
4: 哇，你看，这就是工作的状态，这就是享受的状态。
3: 对啊，
4: 一步一步的走向富裕，这个老百姓的幸福感从画面里面全彰显了出来，
0: 呼之欲出。
1: 我们看这张图片，它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一张餐饮店，
0: 谁好心呢？龙虾，这两只小龙虾，你看我这，
1: 这个是千灯湖建成以后它的这灯湖西街。
3: 你看这上密密麻麻的人
1: 啊！这个灯湖夜市，它有100多种夜市的各种美食品种。哇！今天的千灯湖被评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而且这里正在打造24小时不落幕的中央活力区。音乐节、演唱会、戏剧节、文化节、周末市集轮番上演，成为了年轻人来佛山的必打卡之地。
4: 这个千灯湖的这个现代化改造，其实就是广东的城市现代化改造的一个生动的一个实例。你看它把最好的环境留给市民，留给这个产业，然后呢又用最优质的产业呢来反哺这个城市的一个发展。我要推荐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去看看一个城市的最有代表性的产业跟这个城市到底是怎么双向奔赴的。我们一个作为一个制造名城，它是怎么进行生态建设的？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两组，对，分别去感受一下。
4: 好，
3: 走。

0: 穿上休闲运动服，感觉自己可以跑起来了。
1: 这里也太美了吧。
0: 对呀，
2: 这是属于佛山的地方吗？
1: 对呀，
0: 是佛山的绿肺，这里也是整个佛山生态系统最完整的一片地方，感觉每吸一口气人都焕新了。
3: 欢迎来到我们云种国家森林公园。我是护林员邓洪文，欢迎你们。
0: 他们说这个地方不光是佛山工业制造城市的生态保障，这里也是整个大湾区的生态屏障。
3: 我们云永林场和我们佛山每个人的呼吸都息息相关，首先是它面积大，现在我们的林地面积大概是4.4万亩，大概是4100个足球场的大小。我们的森林覆盖率是很高的，达到了98.36%。其实您看一下我们的图啊，佛山呢是我们图上这个黄色的区域，嗯，云永林场呢就是在我们佛山的西侧，
0: 啊，就在这儿嘛，
3: 对，就在这里，嗯，中间这一条最核心的绿色的这一条是云永林场，它是粤港澳大湾区西域天然的生态屏障，它宛如一道巨大的绿色城墙，有效减缓城市热岛效应，是区域内的天然水库与超级过滤器。显著提升了空气质量。
0: 咱们也上河津区里面学学山怎么样？
3: 好啊，
0: 看看佛山的生态屏障到底长什么样。咱们现在整个这片林场里面大概有多少种植物？
3: 我们整个林场现在有植物780种。
0: 哦，那真的这个数量非常可观哈。嗯，
3: 对，其实我们云永林场吧，它拥有三重绿色身份，它是一个天然的空调。我们这边的温度呢，要比我们的市区低3到5度。另外，它每年大概能

0: 够固碳14万吨，所以说它也是一台巨型的空气净化器。在它净化空气的过程中会释放出氧气大概22万吨，那么它其实算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巨型氧吧。
1: 怪不得叫整个佛山的城市绿肺，也是大湾区的生态屏障。
0: 我们这里还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金毛狗，两位可以根据这个名字在这附近找一找。
2: 金毛狗有狗吗？在哪？哇哇！
0: 金
2: 不是狗吗？
3: 可爱。
0: 金毛狗，它其实是蕨类。
1: 啊，是种蕨类。
0: 对，
1: 但是植物。
0: 对，你们可以凭借这个名字看看能不能找出它。近在眼前了，已经。
1: 是那个吗？
0: 也不是这个，其实在这个位置。
1: 哦，肖书记，你来这个角度看。就是这一根特别直，
2: 这个啊，
0: 对，
2: 哦，就是因为它这里有金毛是吗？
0: 就是它，就是因为它的根茎有金毛，我们远看啊，它其实就很像一个，身子藏在土里面，但是头露在上面的一个金毛，金色的狗头。哦。然后金毛狗呢，它其实是跟恐龙是同一个时代的，所以说它叫。植物界的活化石，对，也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1: 那它这个在咱们野外是人工种植的吗？
0: 它是野外自己长出来的。嗯，因为呢，我们这一片都是人工林，那么随着我们改造以后呢，我们这个树种越来越多，嗯，环境就越来越好，嗯，生态多样性也越来越丰富了，嗯，各种植物呢就会通过水啊、空气啊。还有一些鸟的粪便啊，这么传播过来。如果说它们到达一个适宜的环境以后，它们就可以在这里扎根繁衍。哦，
1: 嗯，所以这个金毛狗这么珍贵，它就是自然而然在这儿自己野生生长起来的。嗯，
0: 对，嗯，金毛狗其实就是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体现。我们这里除了金毛狗以外呢，我们还有，观音座莲、梭罗，这些都是我们的国家级保护植物。嗯。
1: 咱们去小亭子里歇一会儿吧。
2: 哎，还有一些海豹啊，可以看一下。
0: 这是我们林场建厂到现在的一个前后对比图。哦，
1: 啊，这是以前吗？
0: 对，就是这儿。
1: 那这以前是荒山啊。那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些树都是人工种植的？
0: 对，其实我们林场的刚开始建厂的时候是很艰难的，在1958年。当时我们除了山头就是山头里面的野草跟杂灌，我们这里是没有水、没有电、也没有路，就是一穷二白的状态，只能靠着人手一颗一颗的苗就往上挑、运。
2: 那我想问一下，就建厂到现在啊，你们一共种植了多少棵树啊？
0: 第一代林业人，他们从开荒到种完第一批树。那前的17年里面，我们整个林场种的大概是1170多万株树。
1: 哇，1170多万株树。
0: 对。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林场是当时种下那第一批吗？
0: 嗯，其实不是的，最开始我们种的其实是杉木跟松树这些经济用材林。随着我们国家推行生态功能型定位，我们在2001年就开始进行转型，种我们的现在的生态公益林。通过10年的改造，就把原来我们林场这些单一的松木、沙木这些树种呢，就换成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种，樟树啊、火蜜兰啊、红锥啊这些乡土阔叶树种。嗯，我们整个森林的林相就变得很美。对，
1: 感觉是生态底子变好了。肯定也是吸引了不少游客来咱们这儿吧。嗯，
0: 对，我们现在林场呢也是在逐步的发展森林康养，嗯，还有这个文旅产业，嗯，我们也是广东省的自然教育基地。嗯，家长可以带他们的小朋友过来，像我们一样当一个小小护林员。
1: 啊，对对对，
2: 我觉得站在这里特别感动。嗯，对，就是听老师刚刚说，从这个商业林到生态林到现在国家森林公园，就是能够体验到我们是一步一步就把这个森林做得这么这么伟大，然后让我们啊也可以带到小朋友来啊，然后让他们走出这个城市，感受一下到底这个森林的生态是怎么样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60多年的时间，几代人将。

0: 片荒山变成了林海。所以好多人说这个工业发展到底怎么和生态平衡，我觉得这就是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握手的地方，特别好，
1: 辛苦你们。
0: 了解了佛山作为工业制造之城的生态建设，我们也对这座城市产业和城市如何双向奔赴很感兴趣，不知道萨老师他们怎么样了。
2: 其实吃了这么多美食之后啊，要说来总结中国味道，我觉得除了食材做法的独特之外，调味品就是中餐的一个灵魂。
3: 是的是的，佛山这个地方它的泛家居的产业享誉全球，它同时还是中国最重要的调味品生产的基地之一。当然最核心的是酱油，
2: 中国人的餐桌上调味品太重要了。我带您去看看源头。
4: 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酱油基地。这次我们一个大型的提篮量赛场，它的面积大概有60万平方米，就相当于1400个篮球场的大小。
2: 听说咱们现在的这个酿造产业在全球市场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4: 是的，佛山拥有目前全球领先的酱油生产基地，而我们的产品呢，远销全球，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佛山酱油。
3: 这个地方的酱油为什么好呢？说天时地利人和，
2: 对，
3: 缺一不可。佛山气候温暖湿润，形成了特殊的这个微
2: 菌群，
3: 我的菌群，
2: 对，啊，
3: 酱油是粤菜之魂。这个地方从明清的时候就开始酿酱油了。第三个就是这个地方是南国陶都，集过了优质的陶器。还有就是这个地方交通。
4: 佛山的话呢，用新式生产力来对我们的传统工艺进行一个全面的塑造。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都是全球唯一一所酱油酿制的灯塔工厂，全流程自动化产线，还有世界级标杆的效率，来支撑我们全球市场的一个海量的需求。
2: 这个佛山和产业的一个双向奔赴。
4: 对对，
2: 城市给咱们提供的沃土是什么？
3: 佛山它有一种完善的产业链的配套，鼓励创新的营商环境，还有产教结合。
2: 一个产业一旦发展起来以后，实际上它也会反哺给一个城市。
4: 是的，
2: 是吧？
4: 产业可以把我们佛山文化传输出去。粤菜带火了我们的佛山调味品，那佛山调味品的全球传播其实反过来也推广了粤菜文化跟中国的饮食文化。
3: 是的，是的，是的。啊，
2: 来到这儿你能感觉到，就佛山人把每一个他们引以为豪的产业，真正是用匠心做到了极致。
4: 扎根佛山的海天味业，它不仅是货架上的一瓶酱油，它更是佛山文化的传播者。所以海天在这里真诚地向大家发出邀请，海天请您探佛山，让五湖四海的朋友认识佛山，读懂佛山，爱上佛山。
2: 调味品它真是中国千百万家庭每天生活的仪式感和幸福感。海天请你探佛山，佛山请你探世界，就让我们从这儿出发，把这种幸福感和味道带向千家万户。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又回到了市民广场，也是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了。我相信每一个人对于功夫佛山都有了不一样的理解。杏儿姐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6: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7: 我觉得佛山的不光是它的功夫厉害，就是各方面的文化底蕴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我觉得这次回去之后，让我可以再带孩子来再看看佛山各种各样的各方面的文化。
0: 对呀，我就想到武术里面不就讲吗，外练筋骨皮，但是内要练一口气。
2: 是的，
0: 对，在佛山待久了，大家会发现好像这儿那种制造业发展的快和大家生活的慢是有很大的反差的。这种反差就源于他们也是把功夫内化为一种全力以赴的匠心，所以这个城市文武双全嘛。
3: 佛山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呢，是一种有根的现代化。岭南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经历过三个阶段：受容、兼容、包容，然后自成一家。那么这些品质它守住了岭南文化的正脉。你比如说粤剧啊、醒狮啊。

0: 龙船啊，在这里样样鲜活。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这些方面呢，佛山也一直勇立潮头，传统与现代，快节奏与慢生活，在佛山那就是一个和谐共生的这么一个风景。所以在一种平衡与从容当中，佛山这个城市走向未来。
1: 好，谢老师，借一下你的扇子。天下功夫，唯快不破。你看这个佛山的发展速度，实际上它不光是一座城市，整个大湾区，整个中国今天的发展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说功夫啊，这两个字在中文当中啊，除了就是功夫，还有一个含义，就是你的用心，你为之付出的时间和爱，
2: 下功夫。
1: 对，你要下功夫，这种把事情做到极致的功夫基因融在这座城市当中，也真正让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未来发展的潜力底气所在。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佛山邀请您再来。
3: 再见，
2: 再见。
1: 本节目由中粮福林门独家冠名播出。福林门亚麻籽油补充欧米伽三亚麻酸，三重营养一次获得，冷榨工艺味道清新，煎炒烹炸拌每颗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林门。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央央好物中粮福林门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治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0: 耳鸣、听力下降要警惕听神经瘤。听神经瘤与普通耳病该如何辨别？查出听神经瘤一定要手术吗？我们该如何科学应对？今天的节目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神经外科学中心主任医师李德岭将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支招。敬请收看本期生活圈。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生活中，不少朋友呢会出现耳鸣、听力下降的情况，但大多数人会觉得啊，这就是我这段时间上火啦，过于劳累了，或者是我年纪大了的原因，所以呢就不太当回事。可是您不知道，很多久治不愈的耳鸣和听力下降，其根源并不在我们的耳朵，而是我们的颅内悄悄长出了听神经瘤。那么我们该如何识别听神经瘤的预警信号呢？有没有哪些因素会诱发听神经瘤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神经外科学中心主任医师李德岭，咱们一起来识别听神经瘤的伪装，守护听力和颅脑健康。李院长您好。
2: 您好，
1: 欢迎您来到生活圈。李院长，我们听到过这么一个成语叫做耳聪目明，所以您看大家把这个听力好和视力好是并行的。

0: 就这是我们认知世界、感知世界最重要的两种我们的感知能力，是吧？嗯。但是我们就像刚才说的，有一些朋友哈，可能因为一些原因，出现了一些听力的小问题，嗯，比如觉得耳鸣了，哎，嗡嗡嗡，怎么这么难受啊？是不是这两天我上火了呀？还有点头疼啊，或者是觉得听力下降了？哎呀，是不是我岁数大了，老了，听力就是不如年轻人了，对吧？这是最大多数朋友的一些正常的想法啊，会觉得这是小毛病，问题不大，我忍一忍，扛一扛，是不是就能过去？但是我觉得不是绝对的，因为有很多的这样的症状可能和一些疾病相联系，所以我们首先想问问李院长哈，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看上去不太严重的症状背后有可能隐藏着哪些相关的疾病呢？
1: 首先刚才您讲到的耳鸣啊，包括听力的下降啊，更多的是一些我们耳鼻喉科的病，也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内耳啊，包括我们的耳朵的病。当然还有一类的病我们必须要特别关注的，就是我们神经外科医生要诊治的病，那就是它的俗名叫听神经瘤。
0: 听神经瘤，
1: 对，听神经瘤顾名思义，听那就是我们跟听力有关的神经上长的这样的一个鞘瘤，所以它俗名就叫听神经瘤，它的学名它叫前庭神经鞘瘤，就是我们控制听力的这样的神经上长了一个肿瘤，那这样的话肯定会引起它的跟听力相关的症状啊。刚才您讲到的持续性的耳鸣啊，
0: 耳鸣
1: 啊，包括这个渐进性的，就是持续进行性的听力下降，尤其这样呢，更多的病人呢是单侧的，因为这个呢其实就区别于我们很多老年人，老年人呢他随着年龄的增大，他耳背。但是这种情况往往是双侧的
0: 同时发生的，
1: 对，它是这种神经逐渐在蜕变嘛，而真正说这样的刚才讲到的单侧的持续发展的渐进性的耳聋听力下降，而且是年轻人，那这种情况下刚我讲到的我们一定要警惕听神经瘤。
0: 明白，所以您看啊，其实不一定这些问题是一个生理的现象，很有可能是各种各样的疾病。那除了我们耳朵的疾病，还有可能是我们脑袋里面颅内长听神经瘤所引起的。好，那接下来我们首先就一起来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这位患者他的经历。
2: 45岁的刘女士受头晕耳鸣困扰已有半年之久，日常打电话时明显感觉右耳听不清，切换至左耳侧恢复正常。起初他只当是劳累上火引发的普通耳部不适，一直没有重视。随着时间推移，不适症状逐渐加重，于是前往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右侧桥小脑角区长出一枚直径2厘米的听神经瘤。
0: 好，我们看到短片中这位40多岁的女患者就是这样，她的症状好像不是特别严重，但是最后诊断为听神经瘤。刚才李院长也提到了这个疾病哈，那接下来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听神经瘤究竟是种什么样的疾病，另外它在现在我们国家哈发病率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听神经瘤啊，刚才讲到的它是起源于我们颅内的啊第八对颅神经上面的，第八对我们的学名叫前庭窝神经。窝，这个窝就是我们耳窝的窝，
0: 就耳窝的里面这个地方，
1: 耳窝再往内侧传入，耳窝是我们的内耳的这样采集声音信息变成电信号的一个装置，然后这个变成电信号之后顺着我们这窝神经传到大脑，我们就感知到外界的声音，
0: 感知声音了，
1: 对，所以说它叫前庭窝神经，那就是顾名思义，声音是通过这窝神经传递进去的，然后前庭和窝这两部分的神经实际上是都组成了我们第八对颅神经，那第八对颅神经上边长了一个瘤子，那我们就说它叫前庭神经鞘瘤，因为刚才讲到的它前庭神经和窝神经是不分的，都是第八对神经，那我们呢俗名大家更清晰的能够记得住的那就是听神经瘤，所以这个呢就是刚才讲到的从我们的内耳啊，经过内听道然后到我们的颅内的这一段结构，它都是一根神经，那这根神经上任何一部位长了这个肿瘤它都叫这个听神经瘤。
0: 明白。
1: 而且为什么叫鞘呢，这个我们这个就刀鞘的鞘，因为神经表面呢里边是神经的轴突，而表面呢是一层我们叫视网细胞组成的一层神经鞘，
0: 就跟包裹刀的刀鞘一样，那个结构
1: 就像我们的电线一样，
0: 电线外面的电线皮，
1: 对，电线的皮上边长成了这样的一个肿瘤啊，异常增生的一个良性的肿瘤，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听神经瘤，它的发病率到底有多少，
0: 对，发病的高不高，
1: 因为这个病呢就是咱们国人的这个很多的这个数据啊没有那么详尽啊，其实我们是国内没有做过大宗的这样的研究， 来去提示我们中国的听神经瘤的发病率。
0: 嗯，
1: 但是国际上呢，大家做的一些相对小样本的人群为基础的这样的研究呢，大概的它的发病率呀有5%，其实这发病率其实是不低的，
0: 也不低的。嗯，关键是您刚才讲到，我们大脑里面其实沟沟壑壑，神经密布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就定位在您刚才说这第8对这一对神经上的这个瘤，其实它定位是非常细小的，
1: 对，
0: 其他神经上的都不算。

0: 所以您刚才讲到这个病哈，瘤，一听到瘤，很多人心里砰就打鼓了，嗯，哎，瘤瘤瘤，肿瘤啊，大家立刻想到的就是癌这个字儿、所以这个瘤，它此瘤是不是彼瘤？它是良性的，是恶性的？有可能像我们说的癌症那种肿瘤一样，迅速的增长，然后攻击咱们的大脑，甚至威胁生命吗？
1: 其实如果咱从体部的肿瘤来说呀，但凡提到癌的，往往是偏恶性的。
0: 恶性的，
1: 如果是瘤，那基本上在体部肿瘤上、身体上长的肿瘤也是良性的。
0: 哦，
1: 颅内呢，咱们也同样存在这样的一个特征。
0: 嗯，
1: 颅内的很多叫瘤的，基本上都是偏良性的肿瘤。
0: 哦、
1: 对，恶性的它当然也有叫胶质母细胞瘤，它脑里边很少有叫癌的。
0: 嗯嗯。
1: 但是刚才讲到的，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听神经瘤，它97%-98%以上。都是良性的病变，
0: 嗯，
1: 所以它不存在啊这个恶变，
0: 嗯，
1: 更不存在这种全身转移甚至脑内转移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刚才讲到的这个97%-98%这个比例呢，其实让很多病人觉得，哦，我即便得了这个瘤，但是我是良性的，
0: 嗯，
1: 它生长速度可能会很缓慢
0: 啊，
1: 这逐渐才会出现症状，
0: 嗯
1: 啊，所以说像我印象中，在我的从医生涯里边啊，只有2-3例神经鞘瘤最后的病理证实是恶性的，
0: 哦，
1: 但这是极其罕见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广大患者得到这个诊断之后，可以是比较放心的一种心态啊。
0: 所以刚才我们先帮心里敲了一下鼓，
1: 对，
0: 这时候您可以长舒一口气啊。
1: 是的，
0: 不是恶性的哈，它不太会有恶变甚至转移的这样的机会啊啊。但是它虽然是个良性肿瘤，您讲到了，
1: 嗯，
0: 虽然速度比较慢，但是它也会长啊。那假如说哈，我们发现的不及时，没有及时去关注它、诊断它、干预它，让它一点点长，时间累积下来，
1: 嗯，
0: 会不会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
1: 嗯，是的，刚才讲到，其实它生长速度呢，这个确确实从医生来说，它也是很关注的一个点。
0: 对，
1: 在国际上呢，它的平均生长速度啊，大家做过研究，
0: 嗯，
1: 每一年直径增长的速度大概就2-3毫米，
0: 嗯，
1: 大家想到其实是非常缓慢的一种生长，
0: 非常小，非常小，对，
1: 所以说呢，它出现后期的症状啊，就取决于它的生长的速度，
0: 嗯，
1: 刚才讲到它是从第八对神经上面逐渐长起来，
0: 嗯，
1: 长起来之后呢，它就会首先累积这个神经产生一些症状，
0: 嗯，
1: 但是呢，刚才讲到我们脑子里边这个左邻右舍，它有很多密集的神经血管，
0: 对，
1: 和结构，
0: 嗯，
1: 那这里边呢，它随着它的增长，它就会压迫周围相应的它的邻居的神经，
0: 对，
1: 甚至邻居的脑干、小脑，
0: 哦，
1: 这些一系列的症状就会随着它生长，
0: 嗯，
1: 随着它压迫的周围的挤压的结构，
0: 嗯，
1: 就会随之而来，逐渐的产生，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典型的一个疾病的一个病程的概念，
0: 嗯嗯，所以如果真的是完全放任不管，
1: 嗯，
0: 真的长到最后很大了，像您说压迫到了脑干、小脑，
1: 嗯，
0: 最后有可能导致比如说瘫痪呀，行动不便啊，甚至危及生命吗？
1: 是的，
0: 嗯，
1: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接诊的很多的病人，包括最后不得不去手术的病人呢，
0: 嗯，
1: 绝大多数发现呢，因为这些症状，就像我们开始提到的，相对来说比较隐匿的这些症状，都是逐渐进展，而且往往都是我们的中青年，
0: 嗯，
1: 这些时候大家在忙于工作，忙于其他的这些，就是忽略的这些，可能觉得休息过去了，直到它很大，它症状持续在加重，他才意识到有可能我的脑子里出了问题，
0: 嗯，
1: 这时候才去接受影像的检查，最后确诊比较大型的这样的听神经瘤，
0: 嗯，
1: 他的疾病其实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偏后期，
0: 嗯，偏严重的了，
1: 偏严重的一种类型了，
0: 没错，嗯，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所以对于医生来说，也不希望患者的这个病程进展到这个阶段，对吧？一方面对于患者来说，可能给他带来的痛苦啊，这种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另外一方面，脑子这个结构多精密啊，那刚才院长讲了，里面神经啊、血管各种网络密布，我们后期在治疗起来也会非常的困难和棘手。
1: 是的，
0: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任何事情都要早做，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这是最好的。所以刚才我们说了，你看刚才那个患者也是，哎，觉得这些症状，听力下降啊、耳鸣啊，甚至带有一些头部的不舒服啊，大家会觉得很常见。
1: 嗯，
0: 日常生活中我们工作太忙了，熬夜压力比较大，都可能会犯这些情况。
1: 嗯，
0: 是吧？现在夏天天气特别热，
1: 嗯，
0: 这两天啊上火了，也有可能带来耳部的耳鸣。那我们在刚才说到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中，如何能够抓住蛛丝马迹，尽早的发现听神经瘤带给我们的预警信号呢？接下来我们请李院长，咱们一块看看大屏幕哈。 我们准备了四张图片。

0: 这些症状是怎么回事？您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
1: 首先第一条，持续耳鸣。那就是像刚才我们讲到的啊，它因为这个前庭窝神经上面长了肿瘤，那就是我们理解成它本来这个神经就是负责我们听力的传导的，那这地方形成了局部的这种神经的这种异常的环路啊，那它就是以我们能感知到的耳鸣来起步。耳鸣的声音呢，很多人有不同形式的表达，不同形式的描述，有的人觉得像嗡嗡声，
0: 有低沉的，
1: 对，低沉的，有的人还觉得像知了声，那声调就会比较高一些，
0: 高频了，对
1: 对，所以说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它时间开始的时候可能是间断性的，比如说白天工作的时候，注意力不在这儿，那可能他感知不到，但是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种耳鸣持续的在干扰他，甚至会影响他的睡眠，所以这种呢，后期可能就会变成持续性的耳鸣，而且往往这时候也还是同样的，因为只有一侧，这第八对神经上边有这样肿瘤，所以他很可能表现是单侧的，他很能描述出来说，我就是右耳朵一直在响，一直在响。
0: 这会儿的没事，就这会儿响。
1: 对，所以说这因为咱们这个定位非常准确，它就长在这根神经上对，所以它定位准确，就会能分辨出来。刚才讲到的，有些人说，哎呀，我最近觉得脑子在嗡嗡响，脑子在脑鸣。你详细问他，他分辨不出来到底哪一侧。那这种其实是跟这种表现是不太一样
0: 的，跟那没关系的。
1: 对
0: 对对对。所以这种持续一般要持续多长时间呢？
1: 这个持续取决于他从最开始出现的这样的症状，到最后真正明确诊断啊。有的人问起来，他可能都自己记不清楚，我到底是5年前。还是7、8年前出现耳鸣，
0: 会这么好几年持续？
1: 对，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人的疾病也好，生理状态也好，实际上非常奇妙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研究能证实说我这肿瘤是5个毫米、8个毫米就该出现耳鸣了。
0: 对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诊断的时候有可能就是2、3厘米了。那这时候其实大家想，他的按病程来说，他可能持续了好几年的，
0: 甚至可能都10年了。
1: 这些也不乏有些患者是再追问他，他很可能说啊，我这个很年轻的时候就出现一侧的耳鸣，当时也没觉得是个什么情况，然后呢也没太在意，
0: 习惯成自然，就适应了，
1: 对
0: 对吧？
1: 或者偶尔想一想，偶尔又不想，对，所以说这个每个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0: 明白？
1: 或者还有一个什么，对这种微小的身体上的不适，每个人的承受度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对。
0: 我们再来说说听力的逐渐下降，
1: 这个听力的下降啊，同样也是刚才讲到的，绝大多数都是单侧一侧，很明显的啊，明显的这种单侧出现的听力下降。有的人是表现渐进性的、持续性的。渐进性是什么意思呢？开始觉得我这声音听得很清楚，逐渐听不清楚，到最后呢，很可能完全听不到，这就是我们叫渐进性的。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会表现成突聋。突聋就是什么呢？尤其是年轻人，他突然间一侧听力完全下降，
0: 一下
1: 完全直接下到完全听不到。这时候呢，有些人去做影像就诊断了这个病。那这些人呢，往往他也可能随着时间的发展，他有可能再恢复一部分。这种持续性的这种听力下降啊，这种往往就是刚才听神经瘤的一个最重要的症状。如果从听力的这样的一个特征来看哈，因为我们在诊断的过程中会经常看到耳鼻喉科医生给我们，首先因为他听力下降，首先可能去看了耳鼻喉科，耳鼻喉给他做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电测听啊，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客观的听力的检查，在上边呢啊，我们就能清晰的看到他在多少赫兹，就是赫兹其实是我们的声音的频率，比如说我们这个男生的声音往往就是一个比较频率比较低啊，然后女高音的声音那就赫兹数，就是我们要用赫兹，就是每秒钟震动的次数啊，那这个数呢，那就很高亢的声音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赫兹数比较高，就是我们所谓的高频的声音，
0: 就比较尖利的，
1: 对，比较尖利的声音，这种高频的声音。此外呢，另外一个坐标轴呢，就刚才讲的横轴是我们的赫兹数，就是我们的频率，纵轴呢就是我们的分贝数，就大家经常讲到我们的分贝，多少分贝呢，我们能听到啊，这噪音到底有多少分贝，这样的一张图就清晰地表明他的听力在哪个声音的波段、声音的频段上出现了严重的受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病就是早期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高频的声音受累原来的时候这样的正常的是这样平的，
0: 对，
1: 它那样的图呢瞬间在高频的时候下来了，
0: 就下来了，
1: 下来呢对应的那个声音的分贝数就会变高。理论上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

0: 这个200赫兹的声音，我要60分贝才能听得到。
1: 嗯，
0: 那大家想，
1: 这我得很大声才能听得到，
0: 很大声才能听得到。所以早期的时候往往是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啊，我们看过这样太多的这样病人的表现，然后随着时间的发展，低频也会出现变化。所以这里边有一个特别定量的一个指标，就是说我们叫有效听力。
1: 嗯，
0: 说我们的听力有用和无用，这实际上是大家来去评判的，要客观评判的。
1: 没错，
0: 对，它是有国际上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数，就是我们经常医学里边讲50/50。50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在50分贝的时候，50分贝及以下的这个声音，我有多大的准确度能把这声音给辨别出来。
1: 哦，
0: 这才叫有用的听力啊。因为声音越小，如果它辨别的越准确，那说明我们听力正常的，
1: 听力越好。 对，
0: 对，有的人说我50分贝以下完全听不到，我只能听到70-80分贝的声音，那这个听力是无用的。
1: 没错，
0: 无用的，所以这个听力就严重的下降。另外还有一些人呢，我40分贝我也能听带，但是呢我分辨不清楚，
1: 听不太清楚，
0: 分辨不清。所以说我们医学上经常就有一个术语叫语音识别率。
1: 哦，
0: 语音识别率就讲到的，比如说咱们俩在这儿沟通和交流，
1: 嗯，
0: 我每一个字都能听清，
1: 嗯，
0: 我不会犯错误，那这才叫准确。
1: 没错，
0: 那50%的信息你都听不清楚或者听错了，那其实这个听力就已经到了严重受损的一个阶段。
1: 明白，所以就很难理解对方的语义了。
0: 对，
1: 对吧？50%你都听不清楚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经常我们会跟患者在门诊在沟通的时候，因为这些都是专业来检查之后才知道的，那我们最经典的就会问他，你手机打手机哪边能听清楚？
1: 哦，
0: 他说，哎，不行，我这边确实听不清楚，我只能换到这一边。
1: 嗯，
0: 那他大概对这个听力呢，就很可能是已经受损到仅残留一点的听力，我们就讲它已经不是一个有用的听力了。
1: 嗯，明白，
0: 是这样。所以就是这个听力下降是有这么多的一个大家的感知，还有我们的一些精确的检查，怎么确定他的听力是严重受损的。
1: 嗯，一方面是我们科学的数据可以给您标注出来，另一方面您个人的感知是吧，
0: 对，
1: 到底能听清楚什么样，到底是不是能够理解讲话者那个语义，甚至50%都听不清楚了，
0: 是的，
1: 都不能理解了，
0: 是的，
1: 您自己也会觉得这边的耳朵是有问题的了。
0: 是的，
1: 要么干嘛这边电话就换到这边来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听力的逐渐下降。当然这个逐渐也分两种，就刚才李院长讲的，一种是真是逐渐的，另外一种也有那种断崖式的，
0: 断崖式的，
1: 对对
0: 对，
1: 嗯，好，我们再来往后看看啊，这两个好像跟听力关系不大了，这又是怎么回事？
0: 哎，
1: 嗯，
0: 第三点呢，就是屏幕上展示的走路失衡，
1: 嗯，
0: 失衡呢就是我们平衡啊，人类的这个走路过程中的平衡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啊，那有的人呢就会早期的时候会出现失衡，那就是我们觉得走路晃晃悠悠，
1: 哎，
0: 或者突然间就跟坐船一样，然后走走走，通。就是感觉要撞左边的墙了，然后扶了一下，即便很年轻的人也会出现这样。
1: 嗯，
0: 所以这个呢，其实同样一个症状啊，它有不同的解释。首先第一点，在早期的时候，人往往会出现刚才讲到的是第8个颅神经，那我们这叫前庭窝神经。
1: 嗯，
0: 前庭神经就是我们干嘛的呢？就是我们控制人在平衡的。
1: 嗯，
0: 所以人类的前庭功能非常发达，所以这个神经上面长了瘤子，它即便刚累积到这根神经，它也会出现它的平衡会有些问题。
1: 嗯，
0: 人类的是靠双侧的内耳和这两根神经和大脑的感知，
1: 嗯，
0: 来去控制人的平衡的。
1: 嗯，
0: 哎，如果这根神经出了问题了，那它其实就是会双侧失衡了。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这是早期的时候，往往是有单根神经，这些人往往也会描述出来呢，偶尔会有点头晕。其实人失去平衡之后，就会感觉会有点头晕，
1: 就跟我们上游乐场做那些游乐项目，它一不平衡了，歪了斜了，
0: 对，
1: 时间长了你就有点晕了，
0: 对，有点头晕的感觉。嗯，这是早期的时候。另外，在如果疾病逐渐在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后期压迫我们的小脑，啊，它比如长到2公分甚至3公分以上之后啊，它这个肿瘤就很大了，然后周围的正常的脑结构呢，就是脑干和小脑。
1: 嗯，
0: 而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小脑是天然的控制平衡的，
1: 控制咱们运动机能的
0: 脑的结构。
1: 对
0: 对，所以这地方被压迫之后，它就会出现明显的这种走路晃晃悠悠。我们的一些医学术语就叫共济失调。共济失调其实就是我们不管是他站立，他可能站不稳，或者是让他闭目之后，他一样站不稳。
1: 哦，
0: 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体征的检查。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医生就知道他已经出现了小脑的被压迫的症状。
1: 明白。
0: 所以这个走路失衡，在病情的早期和中后期，
1: 嗯，
0: 它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1: 明白。
0: 但是病人的感知就是，我 平衡控制不住了。
1: 嗯嗯，
0: 对，甚至有的人说原来骑自行车骑得非常。

0: 哦，嗯，然后得了这个病，早期的时候不敢骑自行车了，
1: 一骑就要摔，
0: 对，一骑就要摔，因为这个时候他就会很明确的说，我这控制平衡出现了问题。
1: 这个大家我觉得主观的感知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平常咱们站立行走，这个平衡很重要。
0: 对，
1: 失衡了以后，有可能您走起来就要摔，站立有可能也晃晃悠悠的，让他自己走进来完了，他可能走两步就要倒那。
0: 对，去年我就接诊过这样的一个病人，他呢是先天聋哑的一个病人。嗯，然后呢到我的诊室的时候，就是家里推着轮椅来的。
1: 你看，
0: 因为他先天聋哑呢，可能表述啊。这些呢相对来说比较迟缓，所以他发现的时候那个肿瘤已经5公分，5公分他就完全不能走路了，完全不能走路。所以说后期把这手术做完了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又回来了，他自己就健步如飞走进来的。
1: 你看恢复了。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他就很典型的小脑直接被压迫的很严重。
1: 好，我们说完了平衡能力的影响，再来说说最后一个，面部麻木，这是不是也是压迫到我们相关的一些神经了？
0: 是的，是的。我们的面部麻木呢，我们面部啊，它的感觉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冷热呀，包括这种针刺这种感觉啊，它这种感觉都是由我们一根神经叫三叉神经。
1: 我们经常听到这个三叉神经痛，是吧？
0: 对，三叉神经痛。三叉神经，我们刚刚讲的前庭神经是第8，而三叉神经是第5。就是第5对，第五对就是双侧都有嘛，支配咱们双侧的面部。这个神经在我们面神经和听神经，他们俩是挨得很近，然后在这个神经以上，大概也就不到1公分的距离上，它有一根神经，就是我们在颅内走行的三叉神经。所以随着肿瘤的增长，它就压迫到这个三叉神经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表现出麻木，甚至也有个别的人会表现出疼痛、对，就是我们经常讲神经被压迫之后，早期可能是麻木，后期它也可能会出现疼痛，出现一系列的其他的表现。
1: 那除了这些不适的感受之外，会不会影响面部的一些活动？比如有时候这个动作做不了了，甚至有点口歪眼斜了，有可能吗？
0: 这个呢，其实是刚才讲到的，我们的第8对神经是叫前庭窝神经，跟它基本并行的那叫第7对神经，第七对神经就叫我们讲的面神经，面神经呢是一个主要控制我们面部运动的，包括我们的眨眼，包括我们这个一笑呲牙
1: 咧嘴，
0: 两个酒窝特别特别对称的，那是双侧的这个功能特别对称，就是大脑一个信号同时到达，那这个地方动作做出来了，就我们双侧特别对称的，所以这是一个面部运动的一种神经。那刚才讲到了，如果出现面瘫，它就会出现眼睛闭不全，嘴一笑就歪的，
1: 对
0: 歪的。但这种情况往往听神经瘤啊，很少在早期的时候会出现这个症状。我们在手术中也会经常会看到，这个面神经已经被这个肿瘤压迫到一个墙角上去了，压迫到一个很小的一个角落和空间里去了，但是它抗压能力是很强。
1: 抗压能力很强
0: 。所以我们呢经常会判断，如果说这个病人早期就出现了面神经的问题，手术前出现面神经的问题，那这种情况往往不能除外，是面神经鞘上边长出的瘤子。那从影像上我们实际上很难分辨，到底是第8还是第7，反正它都长在那个区域，影像的样子也差不太多。所以说从症状上来说，如果早期就出现刚才讲的面瘫，那我们更倾向是面神经瘤。这个呢也有一定的发病率。
1: 好，谢谢李院长给我们讲解哈。所以这四个主要的症状哈，给大家提醒的这种预警信号也讲得非常明白了，背后的科学道理相信大家已经理解了。就在这还是提醒大家，类似的症状一旦出现的时候，您可千万别当成就是一个小事儿，我休息忍一忍可能就能过去了，一定要想到背后的原因，尤其到这几个症状可能同时出现了多个出现的情况，那您一定要及时去看医生啊，通过一些诊断来发现到底是不是听神经瘤这个疾病在背后作怪。经典中国香，地道13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13香独家冠名播出。当然，李院长刚才也讲到了，听神经瘤它也是缓慢增长的过程。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这些持续发展的症状，您有没有建议？有没有一个相对来说需要提醒大家的一个重要节点？比如如果真到了这种情况，您就一点都不能耽误了，赶紧看医生。如果之前呢稍微您缓一缓，或者自己再观察也还说得过去，有没有这种必须让的就去看医生的时间节点？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首先我觉得，如果一侧耳朵啊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听力全无了，而且没有可解释的因素，这是一个节点，
1: 得赶紧去看医生。
0: 对，另外一个节点就是刚才讲到的，我们年纪轻轻的走路都很难了，那这个时候就往往出现严重的 重要的旁边的小脑这些结构的压迫，甚至我们还有一些人会更严重到啊，他已经出现视力的下降啊，或者是我们已经出现了每天的恶心呕吐，随着肿瘤的进一步的增大，首先是压迫小脑，再进一步呢，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后颅啊，就是我们这个后脑这个空间呢是非常狭小的，它在向内侧推挤的过程中，小脑再往下推挤，那里边有一个叫第四脑室，第四脑室的这个结构呢是我们的这个水路系统啊，上游是在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侧脑室，在这地方产生水，然后经过非常精小的第三脑室啊，中脑导水管，然后进入我们的第四脑室，然后再进入我们的脊髓的这个环境下，它是个水路循环系统，这就是保证了我们大脑能够在随便晃头晃脑的时候，它不会变成一个很严重的损伤，
1: 它不会硬接触，
0: 对，它实际上是一个润滑系统，
1: 这
0: 理解成我们这个车的变速箱里润滑油一样，所以这个呢，如果随着肿瘤的生长啊，它就会首先推挤小脑，再往下，它会把我们这个所谓的第四脑室，也就是我们这个脑池系统，给它推挤，再推挤呢，就是类似这种场景，这一条江旁边一个大石头给推进来了，那上游的水下不来了，
1: 憋住了、
0: 那这个学术呢，就上面就是叫脑积水，
1: 脑积水
0: 啊，包括脑壳，就是我们的这个头颅里边的空间是有限的，这个压力是恒定的，对我们来说，我们正常感觉不到我们的大脑存在，那因为我们这压力是正常的，平白无形中它又长了一个大瘤子，4-5公分的大瘤子，那占据了很大的空间，所以说也可能说累积的我们这脑室系统水下不来了啊，在里边憋大了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它也占据了一定的容积，这时候呢就会出现我们叫颅高压，
1: 压力越来越大，
0: 压力越来越大，首先我们最容易受损的就是我们的视力
1: 啊，
0: 因为大家想到这个视神经啊，这个眼底这块所有的结构啊，它都是由我们的这个大脑是连接的，经常我们叫视神经孔啊，这些地方是跟大脑连接的，如果这地方压力很高，它就会直接冲击我们的眼底，甚至导致我们严重的视乳头的水肿啊，就是眼底的水肿，这时候呢它视力就会有可能会下降，刚才讲到如果压力进一步的升高，它就会出现频繁的恶心呕吐，这个时候如果一旦出现这些症状，那其实一定要是高度警惕了，那这个它的肿瘤的大小已经可以说是非常巨大，
1: 非常大了、
0: 这时候呢有可能会危及生命，所以这时候一定要特别高度警惕，一定要重点的考虑到它有可能会出现了颅内占位引起的颅高压。
1: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哈，不要到刚才李院长讲的这些时间节点，
0: 是的，
1: 咱们尽量把就医的关口往前移，
0: 是的，
1: 越早发现越早干预，可能治疗的效果和难度也就能更好更降低，对吧，这是我们所希望的。那我们对于听神经瘤这个疾病，我们金标准的检查是做什么样的检查，最后怎么来确诊这个疾病？
0: 金标准的检查呢，目前来看啊，还更多的就是我们的大脑的磁共振啊，大脑磁共振 CT 呢，在这个位置呢看呢，清晰度就会略差一些，因为它的这个影像的这个分辨率啊，它实际上是没有核磁共振会更好，因为磁共振呢它也是有不同的做法，就是经常讲我们如果只是筛查的时候，那可能会从头顶一直扫到这个脖子这个地方，那这样我们就是常规的磁共振，如果说我们高度可疑核磁共振上有一个异常的信号啊，那我们呢也会建议再去做一个增强磁共振，那增强磁共振呢，增强是什么呢，就是往我们静脉血管里边打一种增强剂啊，增强剂呢能够让这肿瘤亮起来，这样的话它就跟周围的正常的脑结构它就区分得更加清晰，
1: 一目了然了，
0: 对，它从鉴别诊断上它也会更清楚的来去鉴别这是听神经瘤还是说其他的类型的肿瘤啊，所以这就是已经朝向这个治疗的这个评估的这个方向的来去完善它的检查了。
1: 明白。那您刚才讲的是影像学的手段哈，我们是从照片上来看到这个可能存在的瘤子它的大小啊、形态啊、位置等等哈，但是毕竟这是我们通过其他的手段给它照了张相啊，那我们要不要像一些其他的肿瘤那种还要去定它的性质，比如要不要做个穿刺啊，取点组织来活检呀、看它到底是不是良性的听神经瘤，还有可能是一些什么恶性的瘤子吗，要不要做这样的诊断？
0: 首先呢，长在我们叫桥小脑角这个位置的肿瘤无外乎那几种，颅内的那几种啊，听神经瘤当然是最常见的啊，所以这个从影像上来说鉴别诊断就是相对比较准确了，
1: 比较准确了，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需不需要治疗，那也是有明确的定义的，明确的这个范围的。当然呢，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颅内的这个周围的结构太复杂，所以说呢 通过穿刺来到达这个位置也是极其危险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诊断来去通过这种高风险的操作来去明确诊断，不管是从获益是很小的，风险是很大的，那所以说这种呢方式就在这个疾病上就是不适用的。
1: 好，所以我们了解了相关的一些症状和一些检查方法之外哈，我们再来说说它的一些发病原因。有些患者得了这个病之后呢就会问，哎呀李医生，为什么就我得这个病呢？是跟我的一些什么遗传背景有关吗？还是跟我平常用耳习惯不好有关？还是我中国老百姓老觉得是不是病从口入，吃的什么不好，这些年我的生活习惯不好，有这些联系吗？
0: 我先从这个有明确证据来证实跟某些因素有关的这种情形讲起哈。首先我们刚才讲到的是绝大多数叫单侧的听神经瘤，我们呢还有一小部分他是得了双侧的听神经瘤，有可能这个病人最后就会变成双耳失聪，那就他告别了有声的世界。这种病呢我们在学名上它有一种神经纤维瘤病，神经纤维瘤病啊，这种类型的往往它是有遗传背景的，
1: 有遗传背景，
0: 对，所以它现在的医学上的发现呢，它往往是和某些基因的突变是直接相关的，甚至这种突变可能会遗传，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也会经常看到一家好几个人会出现这样，甚至频繁的多次，做完左边再做右边，然后做完哥哥再做弟弟，所以只有这种情况是它跟遗传背景是相关的。
1: 明白。
0: 另外的我们刚才我们大家在讨论的这种单侧的听神经瘤，我们经常叫偶发或者叫散发，散发就是非常分散的那个散，那个这种情况目前来说从科学上没有证实和哪些因素诱因是直接相关的。我是从发生角度哈，就是肿瘤发生，就是说他得他不得，这叫肿瘤发生啊。那这个呢目前来说是没有的，
1: 没有，
0: 包括我们经常讲的用耳的卫生啊，这个高频的声音的这种刺激啊，目前可能说跟你听力受损有关系，但是并不和这个听神经瘤的高发更相关。
1: 至少到现在这个听神经瘤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和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呀，饮食习惯呀，甚至用耳卫生有直接的关系，现在没有这个证明，
0: 现在没有这个明确的证明，
1: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也谈不上预防了，对吧？我们调整什么生活习惯啊，饮食模式好像对它也没有什么预防的意义，
0: 但是还是健康的生活方式非常关键的啊。
1: 对对对，
0: 尤其刚才讲到的比如说高频的声音的长期的刺激，这个跟长瘤没关系，但很可能跟你的这个神经本身的受损伤导致的一定，比如说年老了之后更容易出现耳聋了，那可能跟这些有关系。
1: 健康生活肯定是
0: 必须的，
1: 也必须的。 对，
0: 对，
1: 好，谢谢李院长。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具体来说说如果真的不幸罹患了听神经瘤该怎样进行后续的治疗哈。刚才李院长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他的治疗呢也是分不同的层次的，
0: 对，
1: 有些可能比较严重我们马上要进行相关的治疗，有些呢可能要先放一放，不着急，是吧？
0: 对，
1: 随访观察看看他一个进展发展变化的情况啊。
0: 对，
1: 所以李院长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这样的患者提一提，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什么样判断的标准，什么情况我们需要马上得动手术了，进入后续的治疗阶段了，什么情况还不用着急开颅，我们可以先观察，先通过一些什么方式来控制它。
0: 其实肿瘤大小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尤其良性肿瘤。如果肿瘤的直径已大于3公分，那这个时候刚才讲到这些压迫症状往往都已经出现了，
1: 已经出现
0: 了。那这种情况毋庸置疑，直接考虑跟医生沟通好做手术啊，把它给切掉，
1: 该切切，
0: 恢复原来的这样的周围的结构啊，这是一个非常强的手术支撑。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2到3个公分呢，有一定的症状了，但是也可能说惧怕开颅，或者是什么他身体年龄太大了，
1: 对，
0: 很难接受这样的一个身体的挑战啊。那这些呢，目前来看呢，也是可以观察它生长是不是在生长，还是说这肿瘤已经伴随你很多年，对，所以这是一个情况，啊，如果是肿瘤在1到2个公分以内的啊直径，我们就是刚才讲到的直径，那这样的话，往往我们会综合来判断它的一些情况。尤其是他有没有刚才讲到的这些他不可忍受的症状，另外呢他的听力是还有用还是说已经属于完全无用，另外呢就是来评估手术对他身体的挑战，这样来决定是不是要给他进行开颅手术。另外还有一个，如果肿瘤直径小于1公分，这种就其实是真是偶然发现的啊，可能这些症状都很轻微，
1: 很轻微
0: 啊。后边刚才讲到的这个面部麻木以及走路不稳，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要么没有，要么很轻啊。而前面两个呢，耳鸣和听力下降，这种情况会有一些，但是呢，也可能他听力还有用。 这种情况下，一般我们还是本着一个非常慎重的一个态度来去跟病人去沟通。嗯。

0: 啊。如果说他发现的时候就是两三个毫米，而且听力越来越差，这种情况下也可以选择手术。
1: 如果真的不得已要做开颅，要切掉这个肿瘤的话，因为里面脑神经里头太复杂了，对吧？咱不能说只把瘤子切掉，一点都不碰我们的神经，那不太可能，对啊。但是现在我们的医学科学发展已经很快了，是不是能够更好的降低这种，比如说我们听力损伤啊，甚至刚才我们说的面神经，是吧？面瘫呀、眼歪呀、口斜这种风险，能不能最大程度把它们降低？
0: 这个听神经瘤就是在我们这耳后这样的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所以我们的刀口呢是这样的一个斜的，这样的一个比划的，这样的一个尺寸的一个刀口。那这个呢切完之后把骨头拿掉，然后把硬膜打开，首先是暴露的我们的小脑，把小脑切开，然后利用这个通道，其实这个通道的大概深度呢也要达到3-4厘米，才能看到我们这肿瘤的一小部分。
1: 哎呦，
0: 冰山一角。
1: 哎呀，
0: 整个全程啊，这小脑实际上是被牵拉的一个状态。这时候呢，我们会把它分离。把周围的血管分开，把周围可疑的一些神经分开，把周围正常的一些膜性的结构啊，往上分开。这时候呢，肿瘤刚才讲到我们是冰山一角，那冰山一角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开始切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我们经常叫腾挪，就是因为你不可能说像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别的脏器，我是梯形式的切除。这地方呢是一个深洞式的切除，那深洞式的切除，那这个时候我们大家想腾挪过程中。我们很多的神经实际上是在肿瘤背侧压着的，
1: 对对，
0: 实际上在这么一个小的空间里，你开始切的时候是不知道神经在哪里的。
1: 对
0: 啊，包括刚才讲到的我们这个瘤旁边最重要的一根神经就是我们的面神经，
1: 面神经
0: 和我们的三叉神经。
1: 对，
0: 而这两根神经往往都是在它的深方，这样的一个肿瘤会把周围这些神经它会推开。我经常会打比方，就是就像拉面一样，原来这么长，因为这个肿瘤的存在，它就拉得很长很扁，甚至就像附着在肿瘤表面的一层衣服一样的。
1: 哦，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在显微镜下放大很多倍来去辨别，说哪个地方是神经呢，哪个地方是肿瘤呢，它在这个颜色呀，它其实是很不清晰的。所以这时候呢，医学发展呢，后来我们就在这类手术上都要用到电生理监测。什么叫电生理监测？监测大家都知道，持续的让信号告诉你这地方有没有，而不是靠你眼睛看。靠你眼睛看呢，你可能会犯错。我们的电生理医生在手术之前就会在我们的这个病人麻醉之后，在他的面部，在他的各种耳朵，包括各种地方，他装各种各样的这种信号的接收器。接收器，这个时候我们术中牵拉神经，刚才讲的面神经是控制面部肌肉的，面部肌肉上测得的信号，它就机器上我们的电生理老师就告诉我们，面神经面神经面神经，面部已经在抽动，那这地方很可能就是已经是面神经了，
1: 碰到面神经了，
0: 碰到面神经了。甚至呢，这是被动的牵拉。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些主动的监测，就是比如说我要确定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神经。那有时候我们会用一个金属的一个电极，然后触碰到这个地方，
1: 碰它一下，
0: 给我一个很小的微弱的电流的刺激，然后这地方一个电流，它就向下游一传递，传递到我们面部的肌肉，这地方它就会产生肌电的信号
1: 啊。
0: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第一，首先清晰地辨别出来神经所在的地方。那这边辨别出来，这边辨别出来，那你两头一会师，这个神经就保留下来了，这是一点。另外呢，我们听神经瘤它的听力的保留是目前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我们手术中的这些的神经的监测，对外科医生来说，要在我们的经验基础上增加了很多的这种成功率。但是听力呢，刚才讲的，它依然是一个需要挑战的一个工作。
1: 明白明白。所以今天我们讲了听神经瘤哈，这个疾病和所有的疾病一样，一旦发生千万不要太过于担心和害怕。我们的专业人士他们有相关的方法，我们的科学技术医疗技术也在不断的进步，
0: 是的，
1: 总有帮您解决问题的一些途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身体，关注身体，我们热爱身体，更好的维护身体的健康。好，再次谢谢您，谢谢李院长，
0: 谢谢主持人。
1: 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大家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如果想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3: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4: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2: 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0: 稽之法，动乎天地。
1: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2: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1: 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国，一百个呢？
3: 强国就得富民，
1: 这笔经我们走定。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

0: 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来看时政要闻。
2: 日前，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7月3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
1: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7月30号晚，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围绕落实好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重要共识，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中方就近期美对华经贸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双方同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进一步发挥好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作用，加强沟通，增信事宜，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向好，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程文清近日在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上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陈文清强调，要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要严格依法办事，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要强化纪法协同，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要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王晓红主持会议。7月31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对集中整治再调度、再推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和殷切嘱托，与各方面一道强力抓好全国性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让老百姓更加有形有感地体会到总书记亲、共产党好。

0: 国防部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1: 国防部长董军在致辞中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建军，全面历练过硬本领，坚决挫败台独分裂图谋和外来军事干涉，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国军队愿与各方正义力量携手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以实际行动践行大国军队责任担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2: 按照155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3: 155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全力维护好。
2: 155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
0: 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其中，扩大内需是全年经济工作的核心任务。会议强调，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有效扩大国内需求，在多个方面挖掘潜力。
1: 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155开局之年的重点工作任务。会议强调，要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简单来说，就是要深挖细分市场潜力，精准发力。咱们老百姓需要消费什么，国家就针对性地提供什么，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4: 我们说的提振消费，现在要越来越在政策上精细化。我们在供给端如何能够去满足这些消费方面的新趋势，是下一步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那么还有，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于比如说文旅消费、体育消费、娱乐消费等等这些方面的消费也都在增加，所以这次政治局会议当中就会突出的去强调服务消费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让人们从传统的消费向更广的领域去拓展。
1: 在昨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强调要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这6张网指的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在此前4月28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曾指出要加强6张网规划建设。这次会议再次强调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那么，为什么要着重部署这项任务呢？
5: 6张网呢，加上一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呢，那么今年总的这个投资额呢，能达到7万亿。所以，如果我们扎实推进这些项目的落地，那么对全年的投资的增长呢，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
6: 进一步的把6张网的建设，它背后的这种经济社会综合效益加快的释放出来，为当前整个高质量发展增强内生动能。
1: 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人工智能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驱动力。会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这背后又释放了什么样的新信号呢？
7: 在下半年，我们会更加加重

0: 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啊，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加，啊，这样的一些行动计划，我们这样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加快培育我们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也帮助我们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1: AI 不只是赋能工具，而是重塑经济运行方式的系统性力量。同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部署，体现了发展与规范并重、创新与安全协同的治理思路。
2: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3: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4: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3: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5: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3: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6: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3: 按照规划，15-50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0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未来一周，我国大部地区的高温过程仍将持续，避暑出游热度居高不下。那当下有哪些避暑好去处呢？
8: 作为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吉林松花湖度假区是众多滑雪爱好者青睐的目的地，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如今进入盛夏，松花湖依然人气不减，当地依托地形地势改造升级场地，打造夏季休闲业态，变身山地休闲和露营度假的好去处。
9: 每年的夏天冬天我们都会来的，我们带孩子来滑雪，他们也非常喜欢。夏天的时候一家人在这野餐呐、在草地上打滚啊，觉得特别的开心。
8: 今年暑期，度假区依托原有的山地地形优势完成改造升级，推出彩虹滑道、山地自行车、高山花海越野跑等20余项山地休闲项目。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露营区还配套打造特色主题市集、篝火派对、音乐会等多元场景，为游客提供从早到晚、全天候的游玩体验。
10: 刚才的篝火派对人很多，很热闹。一会儿我想和朋友去看一看音乐会，听听音乐，吹吹晚风，而且这里真的很凉快，晚上很舒服。
8: 在四川成都，以青城天下幽闻名遐迩的青城山，正迎来一年中最惬意的清凉时节。这里翠峰环绕，碧水潺潺，植被覆盖率达

0: 72%，有1900年的银杏，还有随处可见的百年楠木，更有植物界的大熊猫拱桐。
1: 漫山的参天大树带给我们的是满目的苍翠和阴凉，但青城山的清凉远不止于此。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位于青城后山的五龙沟，这里有着水景最密集、颜值最高的峡谷，可以说这里是五步一潭，十步一瀑。大家看到我的身后了吗？这个就是五龙沟最著名的三潭雾泉，大家可以看到来这边打卡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
2: 特别凉快身上，然后应该现在气温应该也只有10几20来度吧，挺舒服的。
1: 看见了吗？这才是青城山真正的隐藏款。我身后的这群侠客们练的可是传承了近2000年的青城武术。
3: 在这样绿水青山的环境当中，我们练武术能让我们身心放松下来。
0: 在云南曲靖，游客探秘溶洞、上山采菌，或在乡村院落静享田园时光。富源县多乐园溶洞常年恒温16摄氏度左右，洞内钟乳石造型各异，吸引着不少游客前来探秘避暑。
4: 很凉爽的，所以我们老人呢就要穿外套呢，爽爽的云南，很好。
0: 在麒麟区升官屯村，十几位外地游客跟随当地村民上山采菌，雨季来临，菌子破土而出，采菌已成为当地特色文旅体验。如今不少人不再只是来过夏天，而是从游客变成了长期旅居者。
5: 退休了，特别喜欢比较田园的、比较安静的、闲适的这种生活，这就是向往的生活。
0: 爽爽的清凉游不但受到国内游客的青睐， China Cool 也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词，不少外国游客慕名而来，入境文旅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
6: 从北京市区驱车近2小时，一路向北进入怀柔北沟村，这里位于慕田峪长城脚下，山谷里的气温常年比城区低3到5摄氏度。
7: 我所在这个酒店啊，是由村里的烧瓦厂改建而成的，琉璃瓦旧烟从红砖墙老窑洞当年烧制的痕迹依旧可见。几步路外就是一座美术馆，住在酒店可以体验琉璃手作，去美术馆看展览买文创。村里不仅凉快，还给住做了加法。
8: 这两年的外国客人变多了，尤其是入境的客人，客人的需求呢就是跟文化相关的比较多。
6: 夜幕降临，一场由中学生和大学生表演的音乐会正在这里举行，村民和游客围坐聆听，艺术与乡村的边界在琴声中变得模糊。
9: 艺术的氛围越来越浓了，然后增添了很多非自然而是更城市人文的这些气息。
10: 小时候我只在电影和动画片里看过长城，今天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们一家人都非常兴奋。
6: 在浙江杭州桐庐县虎啸峡景区内，10公里奇异峡谷，260米垂直落差的漂流河道伴着水流形成持续的冲劲儿，皮筏在峡谷间跌宕穿梭，游客在绿水青山间尽享水花扑面的凉意。
11: 这里太好玩了，还有这里的人，你知道吗？不只是游戏本身好玩，而是每个人都很开心，每个人都乐于和你一起玩，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开心。
6: 在杭州临安，青山湖水上森林则凭借清新治愈的景致，在海外社交平台圈粉无数，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纳凉打卡。
12: 在社交媒体上搜索到了这个地方，发现这里很有名，就过来看看。我真的很喜欢这里，风光秀丽，景色宜人，还有很多可爱的小动物，整个景区的色彩就像抹茶一样，太美了。
0: 藏羚羊迁徙是全球最壮观的三大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每年的5月至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们奔赴三江源腹地的卓乃湖与太阳湖产下幼崽，等到幼崽初具生存能力，在一起重返原栖息地与藏羚羊爸爸合群。7月初，总台报道团队跟随科研人员探访卓乃湖天然产房，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共同见证这震撼人心的生命奇迹。
13: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可可西里卓乃湖保护站屋顶的瞭望平台，这里的海拔是4800米，往北3公里，那片嵌在高原上的蓝色的

水域就是卓胆湖，也是藏羚羊一年一度的天然产房。藏羚羊来到这里会汇集成多个数千只规模的大种群，就像超大家庭一样。这里面已经有不少的小藏羚羊，它们紧紧跟随在藏羚羊妈妈的身边，几乎寸步不离。非常幸运，我们这两天在跟随科研团队采访

0: 站起又卧下，站起又卧下。但是这只羊妈妈感觉好像顺利一些啊，我们可以看它的眼睛已经睁开了，已经娩出了，非常棒。你看，这像跟这个妈妈，她就比较有经验，她并没有马上站起来，而是你看，就是用卧的姿势，小羊就在身边就开始舔舐啊。
1: 嗯。
0: 哎，啊，你看小羊直接来到了妈妈的身边，这脐带还连着母亲的身体上，而不停的在舔舐幼崽。
1: 幼崽也很乖，一直围
0: 在
1: 妈妈的旁边。
0: 对，就
1: 在
0: 妈妈身边。
2: 今天的气温不到5摄氏度，它们怎么能扛得住科克西里高海拔低气温的环境呢？
0: 其实它非常的顽强，我们看到啊，几分钟甚至不到10分钟，它就可以站立，而且可以走动，它就去找母乳吃。羊妈妈它不停地舔舐幼龄，它的等这个幼龄的毛干掉以后啊，其实它有一个很强的保暖的功效。
2: 据了解，7月中旬，科研团队在卓乃湖监测到了首批回迁的藏羚羊。大约有200只。卓乃湖距离青藏铁路5道梁北大桥大约是160公里。按照迁徙速度的推算，藏羚羊带娃抵达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沿线的时间大约会在8月上旬。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场跨越数百公里的生命远征。
3: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4: 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今天，亲历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口述史丛书出版座谈会在黑龙江省大庆市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口述史整理研究，有利于保存珍贵历史记忆，深化理论研究和建设，推动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第一级丛书近期已正式出版发行，包括上海、济南、深圳等11卷。昨晚，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河南郑州开幕。本届大会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3大板块，在项目设置上注重参与性、趣味性和全面性。本次大会为期5天，期间将有来自全国的1660多名青少年参加。
3: 伊朗军方今天表示，昨天和今天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5: 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称在打击美军设施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一事，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24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30号，伊朗德黑兰当地民众呼吁伊朗强硬反击，坚决抵御外部侵略。
6: بنده جزوی از ملت ایران یه جوان ایرانی خواستارم که در کنار محکوم کردن جزا و تنبیه کنن آمریکا رو که بیشتر از این به اراضیت کشورمون و ملتمون توهین و تنبیه بشه
7: من به عنوان یه شهروند خواستار اینم که ما بجنگیم و اجازه ندیم که به خاکمون تجاوز بکنیم
3: 今天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局长袁和也曾任警察厅外事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这一情报体系将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所谓对外情报活动。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对此表示抗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经超过4340平方公里，目前林。

0: 林火正向东蔓延。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问天，量地，素食，是人类自古就有的渴求。今天，测绘技术为地球上物体的位置、高度和方向标定总依据和起始标准，构建起统一的时空框架。而北斗系统正是这个框架中最闪耀的中国坐标。自2020年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建成以来，北斗把来自太空的导航定位信号送达地面，自然资源部统筹整合近7000座基准站资源，连点成面，建成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这张地面网络持续观测北斗信号，进行计算和修正，成为北斗高精度应用的重要地基增强节点。天上的北斗提供统一的时空信号，地上的基准站把信号中的轨道、大气传播等误差进一步校正，二者协同配合，从守护国土安全到优化城市治理，从支撑重大工程到造福百姓生活，高精度定位下的测绘技术上天入地，编织起一张看不见却时刻发挥作用的安全网、服务网。
1: 前方路口右侧是有一个疑似报警，
2: 掉头回来，咱们下去看。
1: 下去排查一下。
3: 这是40，
2: 已经报警，
3: 这到60，那就是这个位置。
0: 张东东和同事正在对城市地下的燃气管网进行泄漏检测，
4: 有些是管道自然老化，有些是看起来跟它不相关的一些其他的施工造成了管道的形变，还有等等不同的原因。所以在这个随着城市的这个不断的推进啊，这些风险源它会更多的暴露出来。
0: 对于天津这样的超大城市而言，燃气管网里程突破5.4万公里，随着城市更新的加速，道路拓宽，建筑更迭，各类地下管线纵横交错，泄漏风险往往隐藏在看不见的地下空间里。要在如此庞大的管网中找到泄漏点，犹如大海捞针。
5: 原来去现场，我们要靠老师傅去带这片，比如泄漏了，我们要去哪个范围内去关闭这个阀门。
6: 发生泄漏了，你点那个抢修的那个。
7: 这种方式呢，渐渐的就不能够满足我们管理水平提升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借助一些新的测绘技术。
0: 搭载北斗高精度定位的检测车，能以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最远150米的探测距离

0: 在城市街道间流动巡检，精准捕捉隐蔽的泄漏风险。我们这个车是北斗燃气泄漏检测车，它是通过车顶上的超声波的风速风向检测仪以及北斗的定位模块，以及高精度的
1: PPB 级别的燃气泄漏检测设备组成的。PPB 级就是10亿分之1级别的灵敏度。
2: 结合风速风向以及定位的信息，然后就可以快速地计算出咱们行进路线中哪个点位有燃气泄漏的情况。精准定位地下燃气的泄漏点，靠的不只是来自太空的北斗信号，北斗解决了自主可控的米级精度定位，而地面上的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则把定位精度
3: 进一步增强到分米级、厘米级，让泄漏点的位置不再是一个模糊的范围，而是一个可以被精准标定的坐标。北斗的定位精度从米级提高到分米级，或者甚至于厘米级，那就需要地面的一个增强系统，我们称之为通过地面的基准站来实时的进行校准，星地协同的这种
2: 联合的增强定位融合起来，就实现高精度了，可以10米的定位精度从几米提高到几个厘米，提高2个数量级。北斗燃气泄漏巡检车采集到的精准坐标，通过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翼章网提供的高精度服务，实时回传到调度系统， 第一时间指导燃气公司判断风险位置，组织应急抢修。而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地下管网中精准定位漏点位置，实际上早在管网建设阶段就已经通过测绘技术进行了标定。好，
4: 咱这铺网拉到2米的位置，在测量的时候呢，咱一定要看到这个水平中，在中心位置，在手持上点新建工程，把这个现在的定点地址写上，最后点的测量，
5: 就是测量出它的
4: 对，包括经纬度、高程都测。这是一个 RTK 定位仪，平时我们在工作当中定位的是三通、弯头、闸井、相邻管沟，后期便于我们的维修。
2: 基准站与北斗协同提供的高精度定位，将地下管网空间信息精准映射在数字地图上。原本埋藏在地下、难以直观看见的管网，变成了调度平台上清晰可查的空间信息。这意味着，在未来的每一次应急抢修中，工人们不再需要盲目挖掘，而是能直抵并造。
6: 我们百姓的用气高峰都是很明确的，一般都是早上、中午和晚上抢修时间的，要躲开高峰期，快速的反应，确定我们管闸的位置，及时抢修，这都是对提升我们百姓用气的这种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
7: 看管线附近关的闸阀，找它的坐标。
8: 行，行，就是了，对，就在这儿。抓紧上报抢修队啊！因为这一块有漏点，抓紧他们过来复核。我们大约有500名左右的巡巡员吧，他们每天就是按巡线的计划来巡视管辖范围内的管线。通过他们手持终端呢，实时的就可以把他巡线计划当中，包括他们管线上发现的问题呢，都及时记录和上报。
2: 当风险发生时，抢修人员不再只依赖经验判断，而是可以沿着数字地图快速锁定漏点位置。城市燃气管理由此走向全流程、全空间的精细化管理。燃气管网依靠北斗实现精准定位，而供热系统的安全稳定，则更依赖于北斗独有的精准授时功能。
9: 如果管网一旦发生了泄漏，在泄漏点的周边一定会有压力的波动，离漏点近的位置一定最先波动。所以我们在进行这种测点精准布设的同时呢，需要

0: 对每一个侧点进行一个同步的授时。
1: 如果时间不同步，相差一秒，它的定位精度会相差1000米。所以我们利用了北斗的精准的授时技术，让所有的监测点位它的时间高度同步，来实现数据的分析、处理以及自动的检测，来大幅度提升泄露点位的定位精度。
2: 从空间定位到时间同步，北斗授时功能将北斗卫星、地面基准站和用户紧密地同步在一个时间系统里，为整个测绘基准体系赋予了统一脉搏，使得动态监测和实时服务得以实现。
3: 北斗呢，在卫星上它有一个时间系统，这个时间系统是溯源到国家标准时间的。传统的授时呢，是通过地面无线电或者是电台或者是光纤来传递，北斗授时呢，就是用卫星来把这个标准的时间发送给用户，让你在世界各地都能够收到我们国家的标准时间，而且这个时间的精度是非常的高。我们国家北斗的授时精度是20纳秒，它就让大家把时间统一起来，我们可以在这个统一的时空基准下来做各种各样的信息交流和导航定位，以及生产实践。
2: 为筑牢北斗规模化应用的时空底座，2024年8月，自然资源部集中整合近7000座基准站，建成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实行基准站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管，将过去分散的资源拧成一股绳。
4: 全国的基准站有将近3万多。由于各自的建设目的不同，他们的使用的场景也不同，有些站网呢出现了一些这个服务标准还有这个起算坐标基准不一致，迫切需要建设国家法定权威的一张网，保证了所有的站网提供统一的基准服务。自然资源、电力、林业、农业、交通、水利、燃气各个行业的用户呢，他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只要进行注册，他就可以在全国来无缝漫游地享受到高精度的位置服务。
2: 这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基准站，24小时不间断地接收和计算卫星导航信号。外表看似普通，但却是连接天上卫星与地上应用的关键基础设施。
0: 在每个房子的上面都会有一个，这个墩子的最顶部都会有一个我们的接收机的天线，通过这个天线是实时接受我们的卫星信号。国家数据中心通过接收这几千座的北斗信号的数据，经过大量的处理之后，可以生成能够实时的改正我们大气、轨道、中差各类的增强服务产品。
5: 我们普通的用户定位精度基本上都是米级以上，甚至10米，非常粗，就是概率位置。那么在他拿到我们各种改正的项的时候，定位精度就直接会达到厘米级、分米级。
2: 各地基准站全天候运行，实时处理北斗信号，在极端环境下也可持续输出精准时空坐标，从而为智能交通、精准农业、应急响应等高时效性应用提供可靠的时空基底。
4: 我们一张网它是全天候的24小时不间断地接受卫星信号，如果常规的网络呢它中断的时候呢，那么监测设备呢就可以切换至北斗短报文通讯，可以通过北斗卫星进行回传数据。我们都知道这个短报文呢是咱们北斗系统独有的优势，它主要是通过天顶的卫星进行回传数据，完全不依靠地面的基站。北斗短报文呢发送的短信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就是它自己可以携带了精准的位置信息。
2: 北斗卫星和基准站一张网二者协同配合，不仅为各行各业注入精准时空底座，更悄然融入百姓生活，成为日常出行中不可或缺的定位力量。
6: 小高同学，帮我在附近找一个扫街榜上适合3个人吃的，稍微有一点特色、有点烟火气。

0: 这个店。
1: 哎，这地儿不错。
2: 你这评分不行啊，评分4.6。
3: 你看，从这个本地人这块，
1: 本地人爱去这儿。
0: 他这还是扫街榜烟火小店排名第一。
4: 为测试新设备的拍摄性能，短视频博主卡兹克和他的同事用地图软件的热门榜单来寻找附近关注度高的烟火小店。
0: 扫街榜里面的这些数据或者这种排名靠前的商家，它也不是充值，不是你刷广告就能刷上去的，它是这么多的用户一脚一脚走出来的。那这个东西其实在我看来，我自己会更加的相信。
4: 在北斗导航信号高精度定位的支撑下，基于用户真实的导航到店行为，庞大的出行数据转化为真实客观的用户喜爱度。附近的美食、景点、热门打卡地以及城市生活指南都随手可得，实现了真正的说走就走。而这些便捷可靠的电子地图，多年前就已全面实现北斗主导。
5: 现在天上有30颗北斗的卫星均匀覆盖地面的，让世界各地都能够看到北斗卫星，来用北斗进行定位。只要能收到4颗以上的卫星，就能够进行北斗定位了。它是一个测距原理，有无线电从卫星上发射一束无线电波下来，这个时间记录下来，然后到地面，到你的手机上再记录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差就是无线电信号在太空里的传播的时间，再乘以光速30万公里就是距离。那么4个距离就可以交汇一个点，并且把这个卫星的受时误差也消除掉，这样实现了精准的定位。
4: 日常出行中大家依赖的车载导航，正是依靠北斗卫星与地面基准站协同配合，海量终端持续接收定位信号，构筑起规模庞大的位置服务网络。
6: 我们的北斗调用的次数已经接近1万次了。调用次数呢，可以理解为用户在导航的过程中，其实基本上每一秒钟都会收到一次北斗的信号。
4: 在开阔道路上能够较稳定地接收到北斗卫星信号，但进入室内、地下停车场或行驶的隧道后，来自太空的信号容易被建筑结构遮挡、衰减甚至中断。那么如何才能使人们无论身处室外还是室内都能够获得连续稳定的位置服务呢？方兴和他的团队正在攻克北斗技术在高精度导航中的挑战。
6: 就是一般隧道它是没有信号的，为了方便这些导航用户能够收到卫星信号，就在里面弄了一些基站，这个基站呢它模拟卫星去播放信号，这样的话设备收到这个信号以后呢，就能够在里头定位，在里头跟在外头是一样的。
7: 我们当时路测过，如果纯用北斗的信号效果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今天在真实生产的时候就采用那个全北斗的这种方式去。
6: 对于用户的终端来讲是不用做任何改造的，只要在室内布设这些基站就好了。当然它的挑战也是说，毕竟跟真实的卫星是有差异的，所以还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也是在尝试去解决这些问题。
4: 高质量的车辆导航不止于卫星信号不断线，更在于定位精度不模糊。手机接收北斗卫星信号，能够完成基本的定位服务，精度大约在10米。但在高速运行、高楼林立、信号复杂的环境下，要让导航从道路级进入车道级、车位级，还需要地面基准站网络继续把位置校得更准。
6: 卫星的信号从卫星发射到地面，这个过程其实是有2万公里这么长。特别是这个卫星信号经过大气的电离层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干扰，会造成手机或者地面设备接收到卫星的信号的时间出现一个延迟。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消除延迟呢，就能使地面的精度得到大幅的提升。
8: 现在自然资源部北斗基准站的一张网，它会生成一系列的高精度的增强信息，就是把北斗的10米级的这种精度要提升为厘米级，都有的毫米级。我们要研究的是我们北斗轨道中的这个差值，以及传播路径上的电离层的误差啊、对流层的误差等等这些误差，把可以量化的那部分误差给它改正过来， 通过基准站汇集计算之后，再播发给需要高精度定。

0: 位的这些用户，我们的这种高精的车道及导航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车位的这种停放啊，都是通过咱们的基本站的一张网的增强信息给它来实现的。
1: 来自太空的信号，因此在复杂城市空间里变得更准更稳，也让精细化导航真正进入日常出行。
2: 1.7公里后到达收费站，领航推荐走中间车道，避开前方慢速车。太棒了，这次领航快了15%。
1: 北斗的高精度正从细微之处逐步完善着人们的出行轨迹。
2: 前方弯道来车，注意不要压线。
1: 从宏观的道路级延伸至微观的车道级，乃至道路行驶的最后一站车位级。
3: 这路边上全是车，它能把我们导到车位上去吗？
4: 以前的导航可能都是把你导航到这个终点附近就结束了，但是现在呢，其实完成了这最后一公里或者最后500米的导航，直接把你导航到车位。
1: 为破解用户到目的地却找不到车位的出行痛点，地图软件打造了车位级导航功能，如今已在全国多个城市核心区域落地应用。
5: 基于我们的北斗卫星的信号，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高精度卫星定位解算算法和传感器加视觉等等融合的定位算法，结合大数据的高精轨迹，我们就可以做出越来越准确的亚米级甚至厘米级的高精定位，去挖掘出每一个车位它到底是在哪个位置。
1: 要将这样精准的算法与高精定位能力转化为高精地图上详实的地理信息，离不开专业数据采集车。他们搭载北斗组合导航设备，依托基准站一张网提供的高精度定位，在实地采集过程中实时记录每一条道路的精准坐标。
6: 我们前后 CMOS 三个相机，它就是用于这种连续多视角高频高精采集，它可以对车上面所有的传感器进行一个联调同步和精准控制。我一开始拍摄，它所有的全部都开始记录。
7: 这个时间和精度都是依靠北斗传输的这个信息来确定的，包括我们采集的数据，它跟时间空间是绑定的呀。在这个传感器的设备端，它还可以直接进行车端建图，快速精准地获取你周边的道路啊、环境要素的三维信息空间坐标，用这个东西来生产高精地图和模型。
1: 地图数据采集员李金盼所在的采集车队，全年90%时间在外奔波，深入城市、郊区乃至偏远地区。车上搭载了北斗组合导航设备，全方位记录和更新着路面信息。
8: 现在一些大型的行业领域，他们都非常重视卫星导航和北斗的应用。市政管线、市政交通、共享出行、快递外卖，再到未来的低空经济、商业航天、无人驾驶，这些领域北斗都会给我们提供时空智能的基础，而且它对于安全的管理的作用也是进一步的提升了。
1: 一颗颗远在太空的北斗卫星正在从宏观的出行轨迹逐步渗透到田间地头的行业升级。
9: 这是棋子位置给
10: 的，是的，现在这个蓝色的点就代表我们的车辆位置，然后我们的速度是可以通过这个小齿轮车辆参数远程配置。
9: 能调快吗？
10: 可以调快也可以调慢，通过这边的数值来进行调整。
1: 在南京市江北新区葛塘街道无人农场，大田种植户邵明文和智能装备工程师张书森正在探讨无人农场智能控制的操作要领。科技的不断融入正在改变着他们种田的方式。
10: 只要这边生成之后，您进行无人作业，这个路径会实时的上传到我们的平台，可以在平台直接查看到它的此次作业。
9: 有人在那操作吗？

0: 不用不用，它是自主进行的，就是不需要操作。
1: 对。
2: 我种地30年半，我是从这个以前的这个镰刀大削锄头，到现在的千程机械化。90年代开始到现在，整个农业发展腹地的变化，人工到千程机械化，到现在的无人化，都是一步一步参与者和经历者，也是使用者。
1: 有时候我们要收购小麦，搞营业，甚至搞到凌晨3点。你平台如果没有人，你如果平台自动生成这个，
0: 我们服务器是24小时在线的，都一直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哦。农户的经验很丰富，他对现场的地况是最了解的，比如说他有没有坑洼起伏，比如他这块密或者是那块稀少，我们就会设置对应的不同的宽度以及作业速度等来进行作业。
3: 我们农场每个农田的边界的精度，我们在平台里面大概是2公分精度，在路径固化的时候我要留出它的安全位置，这样呢就能够保证无人农机的安全运行。无人农机它是无人农场机械化作业的一个核心，它的作业的状态的一些监测，农机高精度的行驶，那就需要北斗的高精度定位。机器上面是有2个那个北斗天线的，北斗的定位主要就是天线得到的，主要是确保无人收割机在实施作业过程中，只要看的位置它偏离了这个线，然后它就会去佐证，把它的这个方向固定的回到这个线上，就可以达到它的这个精准的去操作执行。
4: 北斗无人农机通过高精度的定位信息，借助可视化的数字孪生高精地图，实现自动行进、转弯、掉头和避障等精准作业，成为无人农场得以实现、智慧农业得以落地的关键技术基石。
5: 我们在全省建立有168座站点的基准站，经过全国基准站一张网这些年的统筹共享，全部就相当于是实现了北斗规模应用。当它的精度达到2公分，那么它就可以能保证它的农机作业的轨迹是跟它之前预设的是一致的，而且也不会去偏航或者漏航。
4: 无人农场管控平台从多维度多视角将整个农场的运行数据一览无余地展示给管理员和农户。
6: 现在的话，我们是在地里面装上了各种传感器，天上无人机去进行一个遥感的一个监测，哪里缺水了，哪里有虫了，需要施什么肥，那我们在大数据管理平台，它会实时地进行数据计算，给出一个最优的一个方案。
4: 从镰刀锄头到全程机械化，再到如今的无人农场，北斗精准定位、结合通信、遥感、红外等高新技术，融合算法，让农机自主完成田间全环节作业，推动现代农业真正步入无人之境。
1: 这个油门它是自动设置好的，能知道沟多少地嘛？沟台会降嘛？它能到我们指定的这个车子边子歇凉嘛？设定好以后就是一键启动。
0: 是的 ，OK， 我们点击
1: 开始。劳动强度是在不断的下降，用人成本在这不断的减少，无人化将来就是这个农业的发展方向，就是年轻人加入农业的一个底气。
6: 无人化农场它的核心是把人的经验和体力就是转变成这个数据的洞察和机器的执行，它带来的是效率、成本和可持续性的一个三重革命。
4: 科技不仅革新了千年农耕的传统模式，更点亮了现代化农业高效、绿色、可持续的未来蓝图。如今，以北斗卫星和基准站一张网为核心的星地协同模式，深度融合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测及地面物联网感知等多维测绘手段，构建起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支撑起覆盖全国的时空智能基础设施。测绘地理信息已跃升为国家战略性 基础性核心信息

资源，它既是发展的先行者，也是安全的守门人，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支撑作用。未来时空智能还将深度融入国家治理每一寸肌理，测绘的先行之力与守护之责也必将行稳而致远。

0: 在佛山待久了，大家会发现他们也是把功夫内化为一种全力以赴的匠心。
1: 我觉得佛山不光是他的功夫厉害，各方面的文化底蕴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2: 在这里样样鲜活，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这些方面呢，佛山也一直勇立潮头。
3: 来到这儿，你能感觉到佛山人把他们引以为豪的产业用匠心做到了极致。

0: 南海之间有衣冠之气，是佛山崛起的底蕴。湾区新章乘时代浪潮，是佛山升腾的气象。在西樵山石器的敲击声中，珠江文明迎来了第一缕曙光。佛山肇迹于晋，得名于唐，岭南文化在这里生生不息。一招一式是功夫，一唱一叹是乐域。一千多岁的佛山步履永远向前。这里东倚广州，南临港澳，位于珠江三角洲核心腹地，三江交汇于此，两千多条水路浸润着佛山的大地。五蕴浸染城市的底色，热爱踏出前行的步伐。
1: 落花满天的月光，
0: 佛山将世间万般奔赴都练成独属于这座城的功夫。
2: 功夫一口气，
3: 佛山一身胆。
0: 岁月与创意过招，在老时光里长出了花样的朝气。青春同时代切磋，在城市天际线合奏出满城的交响。
4: 在佛山功夫无界，盛世既是擂台，亦都是舞台。
0: 千年武

风漫过寻常街巷。醒是觉醒的骨气，是振奋的精神，是跃动满城的生机。

0: 鼓声骤起，震彻夜空，溅满城星河奔涌，船桨翻飞，劈波斩浪，鼓震云霄，是今夜不眠的豪情。龙舟竞渡，是这座城最火热的狂欢。
1: 我哋系白云山水上 F1， 宁可波澜，不可怕慢。
0: 实在广府，除出凤城，各路石侠以暮色为令，奔赴这场味觉盛会。诸位师傅，五掌门派争高下，只凭绝味动人心。掌勺指百味人间，举筷揽一城风华。
2: 在世界美食之都，有厨神，也有食神。
0: 万亿级产业集群，万企进发，是佛山踏浪前行的英雄气。智能转型，灯塔领航，是佛山追光入梦的赤子心。佛山，这座功夫之城，日日精进，步步生风。

0: 的姐姐们，
1: 美好
2: 美好！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直播节目《城市风华录》。此时此刻，我们来到了一座城市，这座城市的名片太多了，可以说是功夫之城，
1: 对，
0: 美食之都，嗯，制造名城。欢迎大家来到佛山，
1: 佛山。
0: 今天的嘉宾团，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舒月，特别开心这一程我们一起看佛山。耶、
3: yeah.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汉仪。哎
0: 呀，你听听人家地道的粤语，这多标准。
4: 大家好，我是佛山隔壁的中山大学彭玉平。哎，
1: 对，广佛同城嘛。
0: 大家可以依次介绍一下自己和这座城市之间的关系。独特的期待。
3: 其实我觉得我跟佛山还是挺有缘分的。之前有一个角色演的就是一个佛山人啊，当时也在啊佛山这边取景，尝到了很多佛山的美食，所以呢，我特别想去多了解佛山的吃的文化，嗯，还有我知道这边就是功夫，
1: 对，
3: 是非常有名的，嗯，说不定就是随便身边都有个。
1: 对呀、啊，高人、啊、
3: 高人一问传人什么的，所以这次特别想探讨一下。
0: 你算是问对了，在下号称佛山，佛山撒飞鸿。
4: 心爱的期待真的是点出了佛山这座城市的精髓，功夫。全国只有一座城市叫武术之城，
0: 对，
4: 那就是佛山。它至少有两张名片啊。一张呢，这个地方是岭南广府文化的发源地和兴盛地之一，它在珠三角的福地。
1: 对啊，
4: 如果周边走走的话，河网密布，
0: 对，
4: 通江大海，所以这个地方的商贸跟人流的来往都是非常的密集。它以前叫济华乡，嗯，唐代开始才叫佛山，到现在有1300多年的历史。像岭南文化里面我们所知道的粤剧、醒狮、桃树、龙船，那都从这里兴起跟兴盛。第二张名片，它是制造名城。明清的时候有所谓的叫四大剧，剧商贸跟人，它同时在历史上还是中国的四大名镇之一。哇！

0: 所以这个地方的冶铁啊，这个陶塑啊，这个纺织业啊，在全国一直领先。
1: 有句话叫有家就有佛山造，
2: 对，
1: 这块制造名城真的是佛山一个响当当的名号，手握装备制造和范家居两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而且前段时间，哇，各位知道吗，咱们国家首条产能万台级别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在佛山正式启用了，而且平均每30分钟就能够下线一台
2: 人形机器人。现在是由机器人来生产机器人生产机器人，
1: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城市太神奇了，就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宝藏城市啊。
2: 说得好，文武双全。我是出生在广东，嗯，我广东3年来的，
0: 湛江，
2: 湛江，离佛山也不远，来了好多次了，食好嘢啊，爬龙船呐，冒险丝啊，这在佛山太多好玩的东西，太多可以去感受和贴近这个城市的方式。那么接下来呢，稍等一下啊，谁这个时候给我发信息？应该是很重要的东西。
3: 沙老师好，听说城市风华录节目来到佛山了，哦，我邀请你们一定要来叠轿体验一下，上次你们爬龙船还没有爬得过瘾吧现在这已经全面升级了，触及翻倍，我们正在搞集训，等你们过来体验啊。
2: 好巧不巧，这个时候突然来信息，但没关系，就是这条信息指引了我们将要去探访的第一个线索，叠轿。叠轿我上次来真的是叹为观止，它现在是佛山的顶流，而且可以告诉大家，佛山也是中国唯一一个叫做中国龙船龙狮运动名城。所以如果我们想深入的了解佛山这座新时代现代化城市到底有着怎样的发展密码，又怎样谱写着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幸福未来，咱们就从叠轿开始吧。
1: 好，就去爬龙船了。
2: 有家就有福临门，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独家冠名播出，国民粮油福临门邀您同赏城市风华，共享幸福生活。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央央好物中粮福临门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览城市风华，品佛山滋味，海天请您探佛山。城市风华录由匠心传承400年酿造正宗中国味的海天赞助播出。就是全国唯一水上弯道龙船竞速民间体育运动叠轿龙船漂移。这里是佛山 CBD 所在的桂城街道，水网密布，河道纵横，是感受千年水乡速度与激情的最佳地点之一。刚才看到的就是他们每天都在上演的龙船集训。
4: 好像都好专业，他们是不是都是专业的？
2: 很专业。
5: 据我所知，其实他们不是职业运动员，
2: 不是职业运动员，
5: 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
2: 对，
5: 啊，往往以村方啊，这个家族为单位来自主的组织的队伍。清代末年的官方统计，叠轿这个地方就有9艘被登记的龙船，发展到今天有24个村方，有18支队伍每年参加龙船比赛。
2: 我25年来这儿，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地道的说法叫爬龙船，
4: 爬龙船，
5: 爬龙船，
4: 爬龙船，
2: 爬龙船。而且它有一句话叫宁可抱烂，巴可爬慢，
5: 就是宁愿把这个船撞烂，
2: 对，
5: 但是不能把这个速度放慢。
2: 水上 F1， 而且它相当于。

0: 因为是 F1 里的水上赛道，其中最大的看点就是它的四大赛道 C1 极限甩尾 ，L1 有2次90度急弯 ，G1 是直线竞速的极致 ，S1 有6个连续弯道，最窄处仅有3米。
1: 可以说是贴壁极限漂移。他们那个视频很火了，对，网上。现在说这个漂移引起了关注，我还真关注过这个数量。2025年，光是"请到佛山标龙船"这个话题词，你们知道传播量是多少吗？40个亿！哇！那么多人关注，就把龙船的经济就带上来了。
2: 对呀，哎。
3: 你那个师傅呢？
4: 那龙船师傅去哪儿了？
2: 我们要过去找他吗？
5: 走吧，
2: 我们过去找找他。划痕，一条船分两边。哎呀，这个训练太牛了。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老师，好久不见，欢迎，欢迎，欢迎。
0: 25年我来的时候是这些队员吗？
6: 先生，还吗？还吗？怎么感觉年轻很多？我25年来没有见过今天这个项目。刚才我们进行的是一种力量协同训练，可以理解为龙船拔河的原理，通过极限对拉锻炼运动员的整体协调性和爆发力量。 他们这一个动作爬2分钟等于我们爬1个赛区的距离。我的天！2025年我们在潭头西湾，萨老师说，
7: 动神动，
6: 动神动，
0: 勇敢的。
6: 结果后来真的是拿了冠军啊！
0: 真的在西湾。
8: 师傅，我听说以前咱们这里好像一般在端午节期间才会有热闹的龙船活动。2026年玩法还升级了。
6: 对，2026年从5一开始，我们就有单人龙艇赛，然后有我们的夜训，还有每周有我们的夜赛，而且我们从一个传承和蛙蛙抓起的话，还有我们的校园片区赛、青年赛、妇女赛以及公开挑战赛。而不止于此，我们整个佛山。
8: 从2026年开始到年底，有1000场以上的龙船赛事。所以这氛围太好了。那除了赛事升级了，咱们船队本身的技术有哪些升级吗？有的，刚刚看到的龙船拔河就是其中一种。随着大家追求极致的需求提高，我们不同船队都聘请了专业赛事级别的金牌教练来进行现代化科学训练。 现在它也变成了很多朋友来叠叫的一种沉浸式文旅体验。
6: 教练，我看咱们一条船上非常多人，大家的分工有什么不同吗？我们一条标准龙船通常分为3个核心角色：爬载坐在船身中间是龙船的发动机，舵手船头船尾各3名是龙船的方向盘，扶手1名是龙船的指挥官与节拍器。
8: 过弯时，舵手在鼓手节奏配合下精准下舵，爬载依鼓点调整划桨频率，配合完成漂移。
0: 今天我们4个人呢，想参加一个儿童挑战赛。<笑><笑>
8: 那我们现在下船挑战一下这个 S1，这个 S1
0: 上来就 S1 啊！
6: 这一条赛道呢，也是我们4条赛道里面。 最难的，又考验体能。

0: 要考虑整个团队的言传合一。
1: 。
2: 你摔倒了，
3: 这推背感也太强了。
2: 谁摔倒了？
4: 上老师摔倒下去了。
2: 你喊个一二三，再加速。来，
1: 准备了，
2: 一。

0: 知道回来了，
1: 来来来，加油加油！

0: 这个船上去容易，真的是很难。东行东，也赶了。我这辈子没有尝试过爬龙船，但是我能感受到整个船上面的那个坚持的那种劲。
1: 现在看你们都面部改色的，哇，太牛了！白天上班，我们只能在叠加晚上训练，每天晚上都训练到11、12点。我看这有几位年轻的爬仔，
2: 听说你们就是因为爬这个龙船就火了，在网上是吗？<笑>
1: 今天终于见到本人，看你们爬龙船太有感染力了。我想问问你们，就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真的爱上爬龙船这件事儿了？
3: 大家好，我是李广阳，我划龙船有9年了。
4: 我是从事自媒体的，我小时候看大人们在划的时候，很想自己尝试一下，现在又有了自己的小宝宝嘛，也希望我的小朋友也喜欢上划龙船这项运动。
5: 大家好，我是陈晨豪，我划龙船有4年了，我是体育老师，就我而言，就是从小在这里长大就已经，就是血液里就是有这个基因在这里了。
6: 那作为老师，平时也会有跟同学们。

0: 去介绍，让他们了解龙船的精神。
1: 大家好，我叫潘子杰，我现在是第三年划龙船。我现在是一个研一的学生，然后每个星期要从

0: 生活不是表演，每当赛季开始就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而爬龙船的兄弟们齐心协力拿下奖杯就是最开心的时候。
1: 对了，我还听说，你看咱们现在看这个划龙船的水道还是挺好的，但是我听说好像很多年之前这个水质不行。
2: 2019年开始就对整个叠教河冲彻底的清淤，洗冲之前淤泥比我的人还高，然后我们通过用高压水枪一遍一遍清淤，2026年洗的话只有薄薄的10来厘米，
3: 见证了叠教的叠变。
1: 咱们沿着水道一路走来，能感觉到好像叠教把整片区域都给它燃起来了。
4: 比如说龙船夜训，那就变成了很多游客来打卡的地方，商业的机会来了是吧。然后这个地方打造了一系列的文旅的 IP， 比如说它有龙船饭、龙船的文创啊，还有龙船的研学活动，一个文体的项目带动了一方的新的文旅的 IP， 带动了旅游的热潮，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一个小小的河道，它带来了一个佛山一方水土的一个蝶变。
3: 那我们不耽误你们训练了，祝愿2026年再创佳绩。
2: 好，谢谢赵老师。
5: 拳头四方，不动不放，精神，
6: 动精神，动
7: 命冲，
6: 精神，
3: 挑战自我，突破极限，精神。
8: 赢家龙狮赢男
4: 家。接下来我推荐大家去一个地方，那里不仅是许多岭南文化的发源地，更被称为珠江文明的灯塔。
1: 好，走。

0: 现在这里就是西樵山脚下了。
1: Hello Hello，
0: 您好您好，哎
2: 您好您好，
3: 我是这里的导赏员，我姓陈，哦
1: 您好，
3: 叫志全，
1: 您好，
3: 很欢迎来到这边。
0: 怎么在咱们这儿形成了珠三角面积最大的桑基鱼塘生态景观？
3: 其实它是先有这个桑园围，再会出现这个桑基鱼塘。我们珠江三角洲这一带经常会出现这个水患，西樵山下的先民持续的修筑堤围，最终建成了横跨南海顺德两区及灌溉防洪航运养殖于一体的水利工程，称之为桑园围。
4: 桑园围据考证有900多年的历史，入选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3: 我们西樵山上的那些先民呢，就把这个淤泥啊挖起来，垒成了一个四边框的一个鸡塘桑格的一个形态，然后塘里面去养鱼，塘基上面去种这个桑树，就形成了我们所讲到的这个桑基鱼塘，被联合国誉为这个世间小有美景良性循环典范。嗯，
4: 正是因为有了桑园围和桑基鱼塘，所以才有了佛山的经济繁荣和文化的兴盛，更成为许多岭南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3: 桑基鱼塘是最具经济效益的鸡塘模式之一，变成这个蚕丝的一个经济，所以我们佛山是我们广东省著名的蚕桑之乡，丝绸重镇。
0: 对对对，
5: 先生，我知道那个广佛地区很喜欢穿这种
0: 香云纱，
5: 对，桑蚕丝就是也来自这个、哦、这个
3: 地方，对对对，
5: 对，然后他们上色的那个淤泥也是从这个鱼塘挖出来的，
0: 所以那时候挺夸张的，说叫一船丝绸出，一船白银归。
4: 近代有个西樵人叫陈启源，他个人创办了第一家民族资本的工厂，叫纪昌隆机械烧尸厂。所以就把这个地方的纺织业就一下子就带进了现代。到现在为止，佛山的纺织业也是它的支柱产业，
3: 对，
4: 形成了千亿级的集群。
0: 所以当年的辉煌一直延续到现在。
4: 是是是，西樵的这一方土地的哺育，其实与古代的中原人南迁是有关系的。他们就到了南海这个地方聚族而居，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广府的名系，把中原的这个先进的科技跟文化带到这里来了，南北文化就交融了，交融了形成新的文化在这里扎下了根，因此这里被誉为珠江文明的灯塔。明代四大书院让西樵山成为了理学名山，奠定了岭南文脉的基础。近代以詹天佑为代表的先驱们通过睁眼看世界，为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3: 特别是我们所讲到的我们一代宗师黄飞鸿就出生在这里。
4: 对，

0: 山，也是南拳与南狮文化的发源地。
1: 岭南文化从这里呢向外生长，蓬勃发展，它形成了一些世界级的名片。嗯，你比如说这个武术，
2: 对，
3: 那不用说了，
1: 对，
3: 功夫、
1: 南狮、哦，桃树。其实我们还要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这些世界级的名片如何来给我们现在的这座城市赋予新的能量？推荐两个岭南文化的代表，一个是佛山武术如何赋能沉浸式文旅，一个是龙狮文化赋能现代化教育课程。我们分头去看看。
3: 可以，
2: 走吧。终于看到心心念念的佛山功夫了。

0: 快，
1: 真的是很快。

0: 你好，你好，
1: 欢迎来到我们南海影视城。这里是集影视拍摄、文旅、研学于一体的大湾区旅游目的地。刚才看到的就是我们特别打造的沉浸式的功夫旅游演绎，展现的场景呢，就是我们的武馆赵鑫。
2: 刚才我看后面的那位师傅，我应该是见过他，是董师傅吧？
1: 对对对，我带你们去见见他。
2: 咱们去看看他。
3: 你好，你好，你好。
2: 董师傅您好，
0: 董老师好，
2: 董师傅好。
3: 我叫董琼华，是叶问咏春的第二代传人，也是佛山咏春拳这一传人。
0: 刚刚那段功夫真的很厉害，
3: 这些都是我的徒弟，在武馆经常会套路练习啊，攻防对练，所以就相对比较默契一点。影视城呢，我们也经常过来做一些功夫的表演啊，就希望把我们的咏春更多的向外去推广。
2: 佛山这么深厚的武术文化，最早是怎么形成的呢？
3: 其实佛山呢，明清的时候商贸很发达，有很多的商贾、产业工人、码头工人，都需要一些武术，要生存要自保，所以形成一个很浓的武术氛围。
1: 功夫它是我们闽南文化的精髓，也是佛山的城市文化名片，所以我们影视城依托佛山武术文化，全面升级了沉浸式体验经济，最大的特色就是真人、真场景、真功夫、真体验，让游客走进真实的场景，跟着传承人学功夫，从看别人演变成自己当主角。
2: 我跟欣儿姐都是最期待的，就是来您这儿跟您学学功夫。
3: 好，
1: 我要邀请两位老师换上功夫装，参加我们的试练，做一回真正的咏春弟子。
2: 好，哇
1: 哦！现场的朋友有兴趣一起来参加的吗？大家一起来。

0: 哇，
1: 太有感觉了，
2: 是的，是的，
1: 而且一呼一吸都被放大，然后眼神都变得坚毅了。
2: 功夫就讲究内外合一，我们以前呢练功会打个腰带，一条腰带一口气，穿上了功夫服装，手心定神，正心正念，才真正的开始练功夫。
1: 我们两个已经迫不及待了。
0: 真的，
2: 先教个连环拳，左手冲拳，右手准备好，二的时候右手从上面出，左手底下收，三四好，五六七八收。哇，太厉害了，太厉害，给点掌声，给点掌声。真的，我没想到你们那么厉害。我们再练一个小组合。
1: 好，
2: 左手下，一手上，就转过去蹲手，好，可以转你腰就够了啊。然后右手放上来，左手放上去，往这边蹲手。哎，对了，非常棒，把我们的左手，把我们左手收到这个位置，右手绑手抬。

0: 起来，对，然后转回来，你看啊，好，绑手回到这边来，好，然后抓下来，杀紧手回来，扛回来，对，好，然后问手，结束收。
1: 哇，这一套
2: 好爽啊，
0: 非常帅，
1: 十年吧。
0: 对对对对，你可以试一下，啊，就是这个绑手，啊，就是别人打我的时候，我突然啪绑住，然后。好，抓一下长过去。那如果说
1: 对眼前什么东西划过，
0: 如果说他手会挡住自己的话，我们可能第二下再拍下再打。哇，这个很快的动作，看。哇，试一下你的动作去打别人怎么打？啊，比如说你这个打过来，你刚才抓下来砍我，
1: 抓下来，
0: 对，砍我走，对，这里，对，你可以把它抓一下我，
1: 抓下去，
0: 抓住，哎，对，杀过来，对，好，再来一遍，防守抓。对，弹出去很快的。
1: 再来一次。
0: 对，对了。哇，来，你试一下，弹。哎，对了，来，狠一点。哎呀，对了。哦。来，哦，哇，厉害厉害，还是。
3: 我觉得这种沉浸式体验佛山功夫对市民游客来说真的太友好了。来佛山不光是看景，还能学一段功夫。
4: 我可能回去真的会开始尝试一下。
0: 现在对咏春的内核有什么理解？
1: 刚柔并济。
0: 对，咏春除了刚柔并济呢，还有很重要的是攻守同期，手中用中，守住我们的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再去创新。恭喜你们通过了考验，这是我们武馆的信物，也是你们参与这个沉浸式体验的纪念品。哦，
5: 哇，很精美，很精美，
1: 谢谢谢谢。
3: 其实我也很好奇，像很多地方都会有自己的武馆啊、宗师啊等等，但是为什么佛山就能够成为全国唯一的武术之城呢？
0: 那在佛山呢，功夫可以说是个全面的生活方式。有500多家拳馆，50多个拳种，100多个功夫角，每30个人当中就可能有个练功夫的，所以很多人说我们佛山是一个最能打的城市。像我们佛山功夫已经传播到海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超过几千万的人在练习功夫。
1: 对于佛山来讲，功夫在最早以前或许是生存术，现在就是民族的文化符号。
0: 是的，我们佛山这几年提出打造世界功夫之城，啊，把我们功夫文化融入到各方方面面，那比如说武术进校园啊，进社区啊，进企业等等，还有很多赛事。那尤其在文旅方面呢，我们把功夫当作一个招牌，吸引更多的海内外的游客来佛山旅游打卡观光，品美食，学功夫。

0: 沉浸式体验让我刷新了对佛山功夫的认知，练的是招式，守的是本心，传的是这座城市的温柔气韵。
1: 功夫在这座城市里生长，内化为一种不张扬的底气，它不只是一张名片，它就是佛山本身。

1: 哇，这是学校的学生吗？我怎么觉得是专业队？这个动作很难的，
2: 有点像专业啊。嗨！哦，他们，哎呦呵，啊，
1: 这应该是舞龙。
3: 哦，他们这个，哎呦，这个我是第一次见呢。哦，哎，嘿嘿嘿，两位老师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1: 要不知道，以为您这是一个专业体校，就专门练这。
3: 这是我们学。

0: 校的一个校本课程，是每周星期二下午4点进行，所以我们叫花开四点。校本课程就是佛山市的中小学在完成的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之外，结合我们区域性的一些传统文化展开的课程。
1: 地方文化啊，学校特色融合起来啊，龙狮武术这些岭南文化，不只是舞台上表演，在佛山就是现代化教育本身。
2: 你看那个舞狮的那个孩子，刚才那个托举的动作很专业。
0: 我们孩子们通过这个训练之后，他的身体素质非常好，他们的技能掌握也非常好。
2: 我看这练的还都不一样。
3: 邵老师啊，
2: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
2: 好，哎，来点话。今天来看看大家那个训练的，因为我们俩也很感兴趣，也很好奇，平时都练什么？
3: 现在设置的就是一个障碍竞速，就练习他们的下肢的一个灵敏；跨栏是练习他们的一个协调性。基本功训练锻炼他们的一个身体素质和协调性，还有更难的是他们组合练习，用他们的一些技巧和配合去展示龙的一个形神一个状态。
2: 这些动作呀，每一个人单独完成都有一定困难，更重要的是他们得在一条龙的指挥下，谁都不能把谁落下，这才是佛山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教育融合产生的效果，也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0: 那边才有我们传统男士的一个课程，两位老师跟我过去看看吧。
2: 好好好好，
0: 对。哇，这个是南派武功的功底，
3: 用凳子呢摆设成一条桥和一个高山，
2: 这狮头都是张茶中学专用的。
3: 哇哇哇，狮头瞭望，就是狮子出来以后它有一个寻亲的过程。
0: 它演绎是整个狮子，它是跋山涉水，冲破层层障碍，然后最后觅得生机的一个故事。
3: 哦，然后看一下前面有没有东西吃，做事很谨慎，但是他认真一看以后，我能不能克服，他就去探索，去探亲。
0: 这个狮子的演绎的过程中，有告诉我们做事要三思而行，但是要兼具勇敢和果敢的一个精神特质。
3: 对对，就是采亲。先看一看，然后又撕咬，对，
2: 把它放到嘴里，然后它会有咀嚼的过程。哦，我要接这个，哎呀，好
0: 累。这个接亲的过程，它就是分享成功的喜悦。哦，
2: 哇，哦，好，谢谢谢谢。你们两个平时一天要练多长时间啊？
4: 2个多小时吧。
2: 你俩谁更累？
4: 我认为
2: 他俩都累，
5: 都累，
2: 只不过累的这个形式和这个用劲儿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很多人看这个男师，如果他不了解这背后的文化和故事，他就会觉得中间有一些环节他在做什么。因为那个狮子他实际上是有故事在里面的，就像您说的几个阶段，有情绪的变化，心理的活动，背后讲述的整个的故事代表着实际上是人生的一个经历和追求的这么一个旅程，相当于是一种成长的教育。
1: 上面是京剧的脸谱，祖云三圣师，
2: 黑的一定是张飞师，
0: 对，
2: 红的是关羽，黄的是刘备。
0: 我们三圣师代表的仁义勇，我们学校呢也把这种仁义勇凝练成我们学校专有的龙狮精神。两位老师请看，在我们的教学楼上面有我们学校凝练的八字龙狮精神。
1: 这个是典型的因材施教，校本课程其实不在乎你开了多少，重要的是有没有地方文化来做根基，学生喜欢不喜欢。
2: 所以同学们选这个课是完全自由的选，
0: 完全自由的选。我们学校已经有了一个课程体系，有全员的普及课，有精英的训练课，还有我们的龙狮的特色课，跨学科的龙狮的融合课，真正到了我们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当中。
2: 我看那边对啊，还有好多女生。是配合咱们的龙狮表演，
0: 是我们龙狮的灵魂，它是个指挥棒。
1: 哇，精彩精彩精彩。
0: 这个鼓点其实它是铿锵有力的，在训练这个铿锵有力的鼓点当中，其实能够激发学生非常果敢自信的一个精神面貌。
2: 对，
0: 然后在整个气势的训练当中也使得他们落落大方，这就是我们学校想看。

0: 我们看见了学子的模样，而且女孩子打鼓啊，特别有反差感。中国不让须眉的那种力量出来以后，更有感染力，精气神都不一样。在这个年龄，他们那种少年感跟那种能量，一鼓作气，所以他们跟这个龙狮文化结合在一块儿，也是我们现代教育探索当中希望用不一样的方式，
1: 对，
0: 给孩子们。
1: 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树立起一种他的人生的价值观念，
2: 所以我们学校现在为止已经至少培养了几千名的龙狮运动爱好者，
1: 我们也至少向20000多名的青少年普及了这种龙狮文化的一种教育。今天数字变了，22002，22002名。
2: 其实我们学校呢，已经把我们龙狮文化跟我们的所有学科进行融合。
3: 这是我们学生在美术课上亲手绘制的龙狮绘画，我们就把它制作成学校的周边。这是我们学生的剪纸作品。
4: 我听说这里有260所学校都有这个课。我们经常说基础文化设施，还有一些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的作为一种制度化设计，通过学校层面来推广的。
0: 所以，这么一个体系性教下来以后，不仅仅只是传统文化了，这就变成了自己人格的一个部分。龙狮进校园，它不是一堂课外的兴趣选修，而是一场关于如何做一名佛山人的启蒙。教的是团结协作，练的是踏实沉稳，传递的是顶天立地的担当。佛山直接用教育体系，为城市文化。 开凿了一条从过去流向未来的活水，
5: 所以今天一看这个写诗，我就突然想到，哎呀，这种少年感其实是
3: 少年强则
5: 贯穿一生，对啊，对，少年智则中国智。

0: 佛山的现代化除了文化浸润市民生活，在城市治理方面也有很多举措。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地方就是其中一个案例。
1: 它这应该是个观景台。
2: 对，
1: 你看这个设计的像一个那个航空母舰的起飞甲。
0: 是是是，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智慧儿童公园，我是这里的导赏员马子涵。
1: 你好小马。
3: 我们公园有3万平方米，是一个复合功能空间，这里有儿童游玩区、水生态研学区，还有绿色植被区，被评为佛山最美儿童公园之一，也被市民们称为高颜值打卡地，更是周边市民游客周末遛娃的好地方。
1: 这是一个空中连廊是吧？
3: 对的，是它就是公园的一个核心景观。大家可以猜一下，从风中俯瞰它这个形状像什么呢？
1: 这条龙吗？
4: 狮。
3: 这个元素它就来源于我们粤剧里的水袖。大家看这个颜色的，
0: 对，一闪啊，
1: 难怪它是一个水袖的感觉。
4: 落花满天白月光，
0: 太阳蓝，
3: 唱起来了。
1: 那我们跟着你走吧。
3: 好啊，大家跟我来
1: 这边。
3: 嗯，好的。那边有很多的儿童游乐设施。
5: 我看到了。
6: 谁呀？
1: 哎呀，这里！
6: 你来看看这谁呀？
1: 木三

0: 我卡住了，帮他拉一下，帮他拉一下，来来来，你起来了，一起来一起来了，来来来来，帮助妈妈了，帮助，帮他拉出来啊，哎，谢谢各位大侠。
1: 杏仁姐家是三个宝贝，
2: 对，
3: 哇，那更好看。
1: 他们来了这里就
3: 停不下来了，
1: 放飞自我了。
3: 哎呀，我俩还能交错过去，可以呀，小朋友。
4: 行，萨哥。
3: 这个区域的划分有什么讲究吗？
1: 有的，
3: 小朋友这个玩的，
1: 就是它是把大童和小童的区域是划分开的。比如说我们那边高速的滑梯就是比较适合大童来玩的，这边就是小朋友。
3: 这个好，这个你知道就是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孩子，因为他如果在一块会有安全隐患。
2: 我看这边还有好多这种，
3: 类似像工业设备一样的东西，
2: 是什么装置吗？是的。
1: 我们这个地上是一个公园，地下则是一个地埋式的净水厂。啊，净水厂？是的。
3: 看上去干干净净啊。
1: 它一天能处理多少污水？它可以处理10万立方米的污水。附近27万居民的生活废水都是通过城市地下管道汇集到这里，然后再由这个去集中性的处理。
3: 有没有搞错啊？
5: 但是我们想象中的净水厂都有味儿啊！
1: 是的，
3: 因为它在地下嘛，
5: 就是全给它封闭。这个特别好，就是而且它的主要一个不光是气味的问题，噪音。
1: 对对对。
5: 所以它如果放在地下，相当于既解决了环境问题，与此同时又节省了空间。我们看看儿童公园有上天，有入地，
3: 对
5: 啊，这么一种模式啊，其实恰恰是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
3: 是的，
5: 所以这就是。 佛山城市治理的一个创新，其实创新绝不只是这一个地方，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看看。一个是舌尖上的创新，
3: 我喜欢美食了。
5: 我先听完第二个，
3: 还是城市美学的创新，舌尖，
5: 我们两个舌尖，
3: 你们俩舌尖，
5: 我们兵分两路，
2: 可以，
3: 我给你们打包。
5: 这是佛山顺德区的大良街道。哎呀，顺德这两个字啊，一听啊就是流口水。是，
3: 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如果有中餐厅，你就有可能看到佛山厨师的身影。
5: 这个地方被称为中国厨师之乡，全民皆厨。佛山在美食层面进行了很多创新。 就是每到一个重要的节日啊，或者一些重要的事情节点，它会在人流地方呢，就请那些名厨当场展示技艺，大厨炫技评。

0: 你好，你好，
1: 两位老师好。
0: 你好，你好，您这炫的什么技啊？
1: 这些都是点心来的。哦，
0: 都是面点。
1: 这些呢，都是我和学生一起设计的。两位老师要不要猜一下？
0: 请吃。
1: 对，
0: 这是佛山最有代表性的，是吧？就这一个面点，它需要这里边
2: 多少种颜色？
0: 用的这个技艺，应该都不是捏出来的吧？
1: 就是一刀一刀切出来。
0: 切出来的这些褶子，
3: 对，
0: 就像那个舞狮的狮头上那个绒毛一样。
1: 对。
0: 地糕啊，哎呀，地糕龙须呢？
1: 这个有点难度。
0: 广东粤剧里面的，应该叫
1: 七星冠，
0: 还是粤剧里面的行头？
2: 你经常唱的那一句就是唱的这个吧？
0: 莫花满天碧玉光，能把人字拖拿来吃。
1: 既然两位老师猜中了，就给一个小奖励。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和学生做出来的一个粽子酥，尝一下，
2: 一口吧。
1: 对，一口吃，一口一个点心。它里面是我们纯手工炒的一个莲蓉馅料，
2: 嗯，确实很好，
0: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甜，
2: 对，
0: 腻，它很清爽。厨师炫技亭，嗯，它有门槛吗？什么样的厨师才能有资格到这儿来炫技？哦，
1: 能来我们炫技亭的厨师都不一般，嗯，像我这种佛山优秀代表厨师，还有中国烹饪大师啊。
0: 我听说佛山顺德这边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世界美食之都，
4: 对对对，
0: 它是国际官方认证，
4: 对，
0: 所以真是实名羡慕佛山人。据说现在餐厅也是多得不得了。
1: 对，我们自从被评为美食之都之后呢，从原本的6000家餐厅一下升级为30000家餐厅，
0: 人生不过三。

0: 半天，你这相当于从出生开始一天一家餐厅都不一定吃得完啊，所以3万多家怎么选呢？
1: 我们官方也推出了一个打卡攻略，它上面都会有标注，是官方认证盖章的，它通过专业评审
0: 研判
1: 层层筛选，
0: 对，
1: 才能入选。
0: 所以它相当于在不同的这个城市的点位，你可以吃到不同的招牌菜，
2: 较高
0: 轮较高，
1: 双皮奶，
2: 桑拿鸡。
0: 这张我要拿走。
2: 对对，哎，
1: 这些打卡地图呢，在我们今天炫技亭里面都可以免费领取得到，
0: 各个摊位都有。
1: 不管我们顺德，我们整个佛山都加入了这样的一个小程序打卡，一键解决了吃什么、去哪里吃、什么好吃这些烦恼。除了顺德、长城有运炸猪蹄，高明有三桌黑鹅，南海有苦瓜宴、蝶叫浓船丁，山水还有荷花宴。这种美食加文旅的模式，已成为体验经济的新样板。我带你们去逛一逛。
0: 好嘞。
1: 炫技亭这边呢，就是我的母校，顺德职业技术大学，是全国唯一挂牌成立的中国烹饪学院。现在呢，要在气球上面去切的，就是我们顺德的特产桑麻黑毛节瓜。
3: 下边有钉子。是蒙眼吗？
2: 好好。
1: 还蒙眼睛切。
0: 您还有什么就一块使出来吧。
3: 还要把那个碗端水放在头顶，
0: 头上还要再顶一碗水。
2: 对
3: 对
2: 对, 对, 对，
0: 我建议再加难度，顶开水。哎呦，
3: 没事啊，开水都没事啊。那开始咯。妈呀！
0: 我大气儿都不敢，
4: 空气都凝固了似的。但是你忍不住还是要为他担心。
3: 哦，可以。哇！
0: 哇！塞嘞塞嘞，
1: 切完出来的丝它是可以穿针的。
0: 哦呦，真的细可穿针哎！过来了，过来了，打呀看，打呀。
3: OK，
1: 相当厉害。
2: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
0: 这两位是，
3: 这是我们的徒弟，
1: 我的师弟师妹，
0: 就相当于是顺德职业技术大学的学生。
1: 对对，
3: 我们有一个绍兴的流水线，嗯，
1: 对，我们叫四明工程。
3: 四明工程是明少，嗯，明店，嗯，明厨，嗯，明徒。啊，
4: 我明白了，其实他们现在是学院派的师傅教徒弟，
0: 它是一种现代化的教育体制和理念。
1: 这种传帮制的厨师培养在佛山也有了创新，这种属于现在科学的学徒制度。我们是双师型团队，企业导师加上我们的学校老师一起给学生上课。而第二点呢，就是招生，就是招工，入学就是入职。哦，企业会在我们学校里面开设一些订单班，那学生呢，相当于是未来已经锁定了岗位的了，
0: 所以他学得也很踏实，很稳定。
1: 对对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教学上面的一个革新，是我们在课堂上面呢进行一个反向的设计，就把企业真实碰到的一些案例还有问题，我们带到课堂里面，那学生学完出来的就真实可以做到学以致用。嗯，
0: 对，多嘴塞，多嘴塞，
2: 谢谢啊，
0: 谢谢，谢谢林老师，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1: 这边就是我们的余生文化展示馆。哎呀，
0: 余生，余生，哇！
1: 这是我们江湖人称陈一刀刀姐。
5: 下一步我表演一个蒙眼切给萨老师看啊。萨老师说快我就快，萨老师说慢我就慢。OK， 哎，拍着，
0: 好，
5: 三二一，你说快就快，慢就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好了，
0: 你的刀居然比我的嘴还快，蒙眼，陈一刀，
2: 蒙眼大侠。
0: 薄如蝉翼，
2: 轻可吹起，轻可吹起。
5: 要不要请邵老师体验一下？啊，
2: 要看到字啊！
0: 对，那我就得这样。嗯，
5: 对。
6: 竟然用反手，
0: 反手怎么了？哎，那边有观众说反手，自不量力。我听出了这四个字，自不量力。
2: 哇，
0: 哎呦，他这骨头硬，
5: 对对对，
0: 很硬。我都听到嘎啦嘎啦的声音。
5: 好了。
0: OK， 我知道鱼生它是要求切得非常薄，
1: 0.5毫米。
0: 0.5毫米。
1: 对对对。
0: 我刚才看贴了两片鱼生上去，我还说为什么要贴在纸上。

0: 这是我们清朝的一个粤菜菜单，
1: 用鲩鱼起肉去皮，薄可透字，而且透过来的是穿越历史带给我们能够品鉴到的过去的味道。
0: 咱们鱼身呢还有个捞起仪式，教一下萨老师还有冯老师捞起啊。
2: 好的，
3: 这个鱼身捞起它是有讲究，第一时间肯定是要先放这个油，它不流失水分，再放盐，再放这个花生香料啊，然后这个是芝麻，哎对，
1: 最后才是
3: 捞起捞起，风生水起，
1: 风生水起，
3: 事事如意，
1: 捞黑捞黑。吃鱼生啊，大家最关注的也是一个食品安全的问题。
3: 对，
1: 所以现在对于鱼的选择和讲究是不是也都很规范化？
4: 邵老师问得很对，我们也不建议在家里面去做热顺的。
2: 对对对，
4: 因为毕竟你的卫生条件也达不到餐厅那个标准。所以我们佛山顺德在2019年的时候呢，已经推出了一个顺德鱼生啊全产业链的管控团体的标准，到2024年标准再次提高，也是为了大家能吃到放心的安全的鱼生鱼。一条鱼呢，它从小长大的时候，其实它进塘要查，出塘要查，运输时候要查，到店要抽检，完成这四道的体检，它就等于是持证上岗了。
1: 哦，它有二维码呀？
4: 对对对，
1: 就它的身份证相当于。
4: 经过这四步的体检呢，我们就知道鱼是从哪里来啊，谁运输过来，
1: 可以溯源，
4: 它有没有干系虫。到餐厅的时候去拉一个师傅做。
1: 哦，不是所有厨师都能做鱼生的。
0: 对对，
1: 你得有那个专门的证。
4: 我们有60位持证上岗的鱼生切配厨师。
3: 标准的话就是切出来这个鱼身是0.5毫米的，
1: 就是0.5毫米的厚度
3: 为标准，
1: 入口口感又好，
3: 对，
1: 而且刺儿也都切碎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咱们的鱼也不是一般的鱼，咱们的鱼呢要像运动员一样经过集训，它在一个模拟溪流的环境里面把鱼放进去一直游啊游啊游，停时吊水不少于15天，期间拉网锻炼不得少于3次，使鱼瘦身，它的脂肪含量就会低，那鱼肉吃起来就够紧实了。
2: 你们这个鱼生做了有没有一个什么评价的标准啊什么的呢？
0: 会会会，2024年标准升级以后效果直接破圈了，不仅由广东省餐饮服务协会推向全省，还获得了整个广东省唯一一个湾区认证证书，那就成为整个行业的标杆。
4: 其实顺德鱼生的标准化呢，串联起了农业种养、食品加工、厨电制造、文旅消费，形成了一条千亿级产业链。
0: 佛山是顺德区，还是中国家电之都。现在的一个电烤箱，我们出到全球100多个国家，让高端厨电持续走向全世界。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佛山吃更多的美食，吃得饱，吃得好，还要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2: 美食好味带回家，
1: 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佛山美食在全世界的地位。今天现代化厨师培养的规范和餐饮行业的标准，让佛山的美食产业和文化都有了全新的生命力，羡慕佛山人的胃，也真的为这座城市点赞。下次来有机会去你们店里吃。
3: 好的，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谢谢各位，
2: 谢谢，谢谢，谢谢。
5: 这儿呢，就是佛山的祖庙街道，也可以说是佛山古镇的核心区了。如果你想知道佛山这座城市的初地原点在哪儿，那一定得来这儿。如果想看看这座城市到底有多美，有哪些城市美学创新，这里也是必打卡的地方之一。放眼望过去还挺潮的。
6: 很潮。其实我之前来过这里拍戏的。我肯定大湾区很多旅客都会来这边打个卡呀什么的。
5: 是的是的，这也是得益于佛山的禅城区从2023年开始呢，就开始了城市格调提升3年行动计划。
6: 格调，
5: 对，就是把城市美学融到城市的规划、城市的治理之中。到现在已经完成了360个格调项目，而且佛山古镇呢也跟美桃湾一起入选了广东省文化和旅游产业赋能城市更新优秀案例。所以在这个新和旧啊，真的是融合得很好。
7: 哎，您好，
6: 您好，
7: 两位老师好，欢迎来到佛山古镇。今天呢，就由我来带两位去解锁我们佛山的城市美学密码吧。
5: 好的，好的，走，
6: 谢谢，谢谢，
7: 请走。

0: 两位老师看一下，在我们眼前的这一座清代的建筑，非常有岭南的风格，猜一猜它是做什么的？
1: 哎，百年好合，
2: 这个还挺明显的。
1: 对，
2: 肯定是跟婚嫁有关的吧？
0: 这里是我们叫做嫁娶屋。明清的时候啊，佛山的工商业、手工业非常的发达，所以就会有很多的外来务工人员会来到这里聚集。当时居民的居住空间较小，因此大多租用霍尔大屋举办婚礼，嫁娶屋应运而生。这里呢，一进来就浓浓的岭南中式美学。我们上面的霍尔山墙，还有我们的雕花灰塑、青砖灰瓦，包括你看右边的是我们手写书法。媒妁之言，三书六礼。其实这里呢，一度也是闲置了，我们就把它修旧如旧。我们会在这里举办集体婚礼，这也是我们澶城区民政局的颁证典。
3: 那会不会随时有一对新人走进来？
0: 啊，有可能，有可能。我们这里很多新人很喜欢在老建筑里面进行这种拍照打卡。很出片的，
3: 特别有仪式感。
2: 对
0: 对 对, 对，这里就是我们岭南街区的特约颁证点啦。您看一下右手边的这个心愿墙，
3: 哎，我一眼就看见这个。
1: 看楼跑会发达，
3: 楼跑哇会发达。哎呀，这个 HL 写得好，
4: 青砖玉
5: 佳偶。古相定余生，哇，
6: 好有文采。
0: 来，两位老师请进。
1: 好漂亮啊。
0: 这边是颁证室，然后这边是留影室。
2: 哇，这些小道具都是很有心思。
0: 今天有一对新人正在，对对，来来来，
7: 我们自愿结为夫妻，从今日开始我哋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哋嘅责任和义务，上孝父母，下教子女，互敬互爱，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终生相伴。宣誓人吴伟添，
8: 宣誓人高明恩。哇！
3: 恭喜！
8: 恭喜！
3: 恭喜！依家为你颁证。
8: 吴伟添先生，呢个系你结婚证；江欣欣小姐，呢个系你结婚证。恭喜你哋，祝你哋婚姻美满，家庭幸福。哇！
3: 白头到老，
0: 听老婆话会发达的。
3: 啊，好感动啊，好感动啊！真的让我想起我那个时候，替你们开心。真的，百年好
2: 啊！你看这么多这个婚礼颁证典，为什么独独选这里呢？
9: 因为我跟他都是在佛山澶城土生土长的，我们对于自己家乡本土这个传统的文化都是非常的热衷热爱。然后我们是特地挑了这个传统的这个流程仪式，
1: 很有纪念意义。
0: 再次恭喜你们，
3: 恭喜
1: 恭喜恭喜！
0: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重格调升级密码。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嫁娶屋，我们这个街区其实有22处的文物古建，还有128处的历史建筑，我们都把它转变成为我们的特色商铺，还有我们公共文化休闲空间。
2: 嗯，哇，您说的这个太想过去看看了。
3: 这边还挺多各式各样的小店哦。
0: 是的，是的，这就是条商业街，
3: 这里特别有氛围。嗯，感觉走在这里就是特别有购买欲。
2: 哈哈，全是这样。
3: 对，我觉得就是，而且你们这边的绿化，你看这些蝉的声音都能听见。
0: 在我们的脚底下呢，其实走的就是祖庙大街，有5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个街上的肌理是完全没有改变的。哇。两位老师，我们来到这个建筑，您看一看，再来猜一次。

0: 这是做什么用的？这现在看肯定是个咖啡厅了，
1: 但是以前应该是个中药柜子吧？啊，这里您说的很对，它是创建于民国初年。
2: 啊，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中药柜子，对，
1: 这还保留着呢。嗯，啊，就是我能幻想到以前那些穿着古装的人就在这排队看药啊、把脉啊什么的，是吧？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第二重城市格调密码了，它就是我们的手电经济与液态迭代，我们在全球遴选了。 很多的一个有格调的主理人，同时我们对他们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一定要跟我们的岭南美学要有适配度。
0: 对，
1: 这个街区呢，累计引入了有150多家的手电经济和特色商铺哦，是位居我们的全市首位。
2: 在那里看到那个李宗盛堂的药铺主铺嘛，那个是清代的，然后他们家在民国的时候还做了在药厂，他家的药厂呢就给到当时的这些诗人呢，在这里吟诗作对，开了很多雅集活动，对，
1: 就是在这吟诗，
2: 对，所以叫龙堂诗社。其实呢，我们这个地方哈，还在打造一个有内涵、有文化底蕴、有内容的这么一个。 市民的文化空间，然后这里面呢，您看到的这一个作品呢，就是我们的九零后剪纸艺术家用剪纸剪了一个龙的形象，然后我们龙呢跟我们的岭南水乡，还有我们的龙舟竞渡，
0: 对，
2: 是息息相关的，
1: 所以这位艺术家的设计呢，就是用了这个元素，
0: 真的是一个很当代的作品。一走到这儿，就真是感觉好像时间都静下来了哈。
1: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三重城市。 格调密码，就是艺术共生，沉淀我们的城市美学，在这里其实是有很强烈的精神美学的一种滋养。
2: 相信你们背后是做了好多功夫。
1: 对，这就是我们将艺术融入到了我们的社区、街区里面，所以处处可见可感。我们还有垂虹社区，我们是用了旧物业提升活化，加我们的主理人经济，引入了50多个中外的艺术设计老师，同时还推行了楼上楼下的文明公约哦，就是用我们的美学形式来推动我们的文明行为。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些主干道，像七环路啊、主庙路啊、岭南大道啊，其实我们也用了大量的这种美学设计融入当中，公交车站、地铁站、路牌设计，走到哪里视觉也是美的。嗯，我一下就想到唐代大诗人说"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究竟城市美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其实来之前都挺模糊的。 但是来了之后会发现，真的就是佛山把整个城市当做一个艺术品去打造，它不仅好看，而且它好听、好用、好有味道、好艺术，对吧？所以城市美学本身也是一种生产力，希望这个城市美学能够沉淀成佛山特别强有力的竞争力。
3: 我觉得特别感动，
0: 对，
3: 因为我觉得走到哪里我都能感受到哇那种烟火气啊。 感受到大家都很努力的去保留这些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些东西，我也希望我们各个城市都可以有属于自己的那种城市美学，然后我们都可以留给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更下一代。本节目由中粮福联盟独家冠名播出，福联盟亚麻籽油补充欧米伽3亚麻酸，三重营养一次获得，冷榨工艺味道清新。 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央央好物、中粮福临门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揽城市风华，品佛山滋味。海天请您看佛山，城市风华路由匠心传承400年酿造正宗中国味的海天赞助播出。除了城市治理方面的创新，作为万亿级的制造名城。 佛山在营城方面非常有特色，我们去南海广东金融高新区的核心区去看看吧。
2: 好，走。

0: 大家好，我是倩倩。
1: 倩老师您好，
0: 欢迎大家来到千灯湖的魁星阁。咱这边就是千灯湖中轴线，
2: 这就是中轴线是吧？
0: 对，我们这个雷岗山是中轴线的起点，它整个全长有12.8公里，将佛山南海最核心最活跃的区域串联成了一个整体。那边是高楼，就是佛山金融中心，叫广东金融
3: 高新区。
0: 我们先看一下这边的广州的那个小蛮腰都能看到
1: 哪儿？哦，
3: 在那远处，
0: 两个建筑之间。
1: 哦，那个就是
2: 对，
1: 哦，就跟广州这么近啊？
2: 对，
0: 所以是广佛同城的核心区啊，而且这个下面有地铁站，就是和广州的地铁站
1: 直接地铁就可以过去了，
0: 30分钟就到广州南站。很多青年呢是跨城通勤到这里来上班，他住在广州。
3: 真的是很难得能够在大楼里面还能看到这么多的山山水水。
0: 别看这里现在这么繁华，以前还是一片荒地。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大家知道这是哪里吗？
1: 哇，这应该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雷岗山吧？
0: 对，这一片就是中轴线所在的位置。哦，
2: 这个是90年代吧？
0: 90年代的照片。
1: 你就这么说啊，我是98年大学毕业。如果一个孩子当年从这个村考上大学，大学毕业以后没有回来过，今天再回来
2: 不认识了。
1: 他看到他站在这个山上，他会觉得是穿越7000年的感觉。我的天，这也就不到30年的时间。
3: 对，
0: 1999年，就当时南海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就是在这做个水轴线，硬是靠人力在一片荒地里挖出了300亩人工湖。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整个改造啊，它实际上不光是说挖一个湖出来那么简单，
0: 对，
1: 它实际上是融入了很多人们对于城市的一种期待，
0: 对，
1: 对于一种生活方式的期待。
0: 是，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组图片，这个是原来的荒地。千灯湖的建设开始以后呢，就迅速带动了周边的发展，吸引了2100多家这个金融机构和这个创业企业，这湾区青年在实现他们梦想来奋斗的地方。它是这个万亿级的产业基础，所以我们的金融中心呢，实际上就是给它做了一个金融的心脏。
1: 改天换地，
3: 改天换地。
0: 这个地方呢，还获得了这个2015年的全球城市开放空间大奖，是中国首个获得这个国际级大奖的城市。
3: 对呀，全球评比的
0: 嘛，这个奖的含金量还特别高，它是当时有200多家这个机构来竞争。还有一些著名的世界级地标，我们就一举胜出。
2: 哇，你看，这就是工作的状态，这就是享受的状态。
3: 对啊，
2: 一步一步的走向富裕，这个老百姓的幸福感从画面里面全彰显了出来，
1: 呼之欲出。
0: 我们看这张图片，它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一张餐饮店，
1: 谁好意思呢？龙虾，这2只小龙虾，你看我这，
0: 这个是千灯湖建成以后它的这灯湖西街。
3: 你看这串密密麻麻的人
0: 啊！这个灯湖夜市，它有100多种夜市的各种美食品种。哇！今天的千灯湖被评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而且这里正在打造24小时不落幕的中央活力区。音乐节、演唱会、戏剧节、文化节、周末市集轮番上演，成为了年轻人来佛山的必打卡之地。
2: 这个千灯湖的这个现代化改造，其实就是广东的城市现代化改造的一个生动的一个实例。你看它把最好的环境留给市民，留给这个产业，然后呢又用最优质的产业呢来反哺这个城市的一个发展。我要推荐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去看看一个城市的最有代表性的产业跟这个城市到底是怎么双向奔赴的。我们一个作为一个制造名城，它是怎么进行生态建设的？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分两组，对，分别去感受一下。
2: 好，
3: 走。

0: 这是属于佛山的地方吗？
1: 对呀，是佛山的绿肺，这里也是整个佛山生态系统最完整的一片地方，感觉每吸一口气人都换新了。
2: 欢迎来到我们云冢国家森林公园。我是护林员邓洪文，欢迎你们。
1: 他们说这个地方不光是佛山工业制造城市的生态保障，这里也是整个大湾区的生态屏障。
2: 我们云冢林场和我们佛山每个人的呼吸都息息相关，首先是它面积大，现在我们的林地面积大概是4.4万亩，大概是4100个足球场的大小，我们的森林覆盖率是很高的，达到了98.36%。其实您看一下我们的图啊，佛山呢是我们图上这个黄色的区域，云冢林场呢就是在我们佛山的西侧，
1: 就在这儿嘛。
2: 对，就在这里。中间这一条最核心的绿色的这一条是云冢林场，它是粤港澳大湾区西域天然的生态屏障，它宛如一道巨大的绿色城墙，有效减缓城市热岛效应，是区域内的天然水库与超级过滤器，显著提升了空气质量。
1: 咱们也上核心区里面学学山怎么样？
2: 好啊，
1: 看看佛山的生态屏障到底长什么样。咱们现在整个这片林场里面大概有多少种植物？
2: 我们整个林场现在有植物780种。
1: 那真的这个数量非常可观哈。
2: 其实我们云冢林场吧，它拥有三重绿色身份，它是一个天然的空调，我们这边的温度呢要比我们的市区低3到5度，另外它每年大概能够固碳14万吨，所以说它也是一台巨型的空气净化器，在它净化空气的过程中会释放出氧气大概22万吨，那么它其实算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巨型氧吧。
1: 怪不得叫整个佛山的城市绿肺，也是大湾区的生态屏障。
2: 我们这里还有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金毛狗，两位可以根据这个名字在这附近找一找。
3: 金毛狗有狗吗？在哪？哇哇！不是狗吗？
4: 可爱。
2: 金毛狗，它其实是蕨类。
1: 啊，是种蕨类。
2: 对，
1: 但是植物。
2: 对。你们可以凭借这个名字看看能不能找出它，近在眼前了已经。
1: 是那个吗？
2: 也不是这个，其实在这个位置。
1: 哦，肖师姐，你来这个角度看，就是这一根特别直，
3: 这个。
2: 对。哦，
3: 就是因为它这里有金毛是吗？
2: 对，就是它，就是因为它的根茎有金毛，我们远看啊，它其实就很像一个。身子藏在土里面，但是头露在上面的一个金毛，金色的狗头。哦。然后金毛狗呢，它其实是跟恐龙是同一个时代的，所以说它叫植物界的活化石。对，也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1: 那它这个在咱们野外是人工种植的吗？
2: 它是野外自己长出来的。因为呢，我们这一片都是人工林，那么随着我们改造以后呢，我们这个树种越来越多，环境就越来越好，生态多样性也越来越丰富了，各种植物呢就会通过水啊、空气啊，还有一些鸟的粪便啊，这么传播过来。如果说它们到达一个适宜的环境以后，它们就可以在这里扎根繁衍。
1: 所以这个金毛狗这么珍贵，它就是自然而然在这儿自己野生生长起来的。
2: 对。金毛狗其实就是我们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体现。我们这里除了金毛狗以外呢，我们还有观音座莲、梭罗，这些都是我们的国家级保护植物。
1: 咱们去小亭子里歇一会儿吧。
3: 哎，还有一些海豹啊，可以看一下。
2: 这是我们林场建厂到现在的一个前后对比图。
1: 这是以前吗？
2: 对，就是这儿。
1: 那这以前是荒山啊。那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些树都是人工种植的？
2: 对，其实我们林场呢刚开始建厂的时候是很艰难的，在1958年，当时我们除了山头就是山头里面的野草跟杂灌，我们这里是没有水、没有电、也没有路，就是一穷二白的状态，只能看。

0: 好的人手，一颗一颗的苗就往上挑运。
1: 那我想问一下，就建厂到现在啊，你们一共种植了多少棵树啊？
0: 第一代林业人，他们从开荒到种完第一批树，那前的17年里面，我们整个林场种的大概是1170多万株树。
2: 哇，1170。

0: 像那第一批吗？
1: 其实不是的，最开始我们种的其实是杉木跟松树这些经济用材林。随着我们国家推行生态功能型定位，我们在2001年就开始进行转型，种我们的现在的生态公益林。通过10年的改造，就把原来我们林场这些单一的松木、杉木这些树种呢，就换成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种，樟树啊、火蜜兰啊、红锥啊这些乡土阔叶树种。我们整个森林的林相就变得很美，对，
0: 感觉是生态底子变好了，肯定也是吸引了不少游客来咱们这儿吧。
1: 对，我们现在林场呢也是在逐步的发展森林康养，还有这个文旅产业。我们也是广东省的自然教育基地，家长可以带他们的小朋友过来，像我们一样当一个小小护林员
0: 啊。对对对，我觉得站在这里特别感动。对，就是听老师刚刚说，从这个商业林到生态林，到现在国家森林公园，就是能够体验到我们是一步一步就把这个森林做得这么这么伟大，然后让我们也可以带到小朋友来啊，然后让他们走出这个城市，感受一下到底这个森林的生态是怎么样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2: 对，60多年的时间，几代人将一片荒山变成了林海，所以好多人说这个工业发展到底怎么和生态平衡？我觉得这就是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握手的地方，特别好，
0: 辛苦你们。
2: 了解了佛山作为工业制造之城的生态建设，我们也对这座城市产业和城市如何双向奔赴很感兴趣，不知道萨老师他们怎么样了？
3: 其实吃了这么多美食之后啊，要说来总结中国味道，我觉得除了食材、做法的独特之外，调味品就是中餐的一个灵魂。
4: 是的，是的，佛山这个地方，它的泛家居的产业享誉全球，它同时还是中国最重要的调味品生产的基地之一。当然最核心的是酱油，
3: 中国人的餐桌上调味品太重要了。我带您去看看源头。
5: 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酱油基地。这次我们一个大型的天然酿赛场，它的面积大概有60万平方米，就相当于1400个篮球场的大小。
3: 听说咱们现在的这个酿造产业在全球市场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5: 是的，佛山拥有目前全球领先的酱油生产基地，而我们的产品呢远销全球，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佛山酱油。
4: 这个地方的酱油为什么好呢？说天时地利人和，
3: 对，
4: 缺一不可。佛山气候温暖湿润，形成了特殊的这个微
3: 菌群，
4: 的菌群，
3: 对，
4: 酱油是粤菜之魂。这个地方从明清的时候就开始酿酱油了。第三个就是这个地方是南国陶都，提供了优质的陶器。还有就是这个地方交通。
5: 佛山的话呢，用新式生产力来对我们的传统工艺进行一个全面的塑造。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都是全球唯一一所酱油酿制的灯塔工厂，全流程自动化产线，还有世界级标杆的效率，来支撑我们全球市场的一个海量的需求。
3: 这个佛山和产业的一个双向奔赴。
5: 对对，
3: 城市给咱们提供的沃土是什么？
4: 佛山它有一种完善的产业链的配套，鼓励创新的营商环境，还有产教结合。
3: 一个产业一旦发展起来以后，实际上它也会反哺给一个城市。
5: 是的，
3: 是吧？
5: 产业会把我们佛山文化传输出去，粤菜带火了我们的佛山调味品，那佛山调味品的全球传播其实反过来也推广了粤菜文化跟中国的饮食文化。
4: 是的，是的，是的。
3: 来到这儿你能感觉到，就佛山人把每一个他们引以为豪的产业真正是用匠心做到了极致。
5: 扎根佛山的海天味业，它不仅是货架上的一瓶酱油，它更是佛山文化的传播者。所以海天在这里真诚地向大家发出邀请，海天请您探佛山，让五湖四海的朋友认识佛山，读懂佛山，爱上佛山。
3: 调味品它真是中国千百万家庭每天生活的仪式感和幸福感。海天请你探佛山，佛山请你探世界，就让我们从这儿出发，把这种幸福感和味道带向千家万户。

0: 回到了市民广场，也是到了要说再见的时候了。我相信每一个人对于功夫佛山都有了不一样的理解。杏儿姐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1: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2: 我觉得佛山的不光是它的功夫厉害，就是各方面的文化底蕴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我觉得这次回去之后，让我可以再带孩子来再看看佛山各种各样的各方面的文化。
0: 对呀，我就想到武术里面不就讲吗，外练筋骨皮，但是内要练一口气。
3: 是的，
0: 对，在佛山待久了，大家会发现好像这儿那种制造业发展的快和大家生活的慢是有很大的反差的。这种反差就源于他们也是把功夫内化为一种全力以赴的匠心，所以这个城市文武双全嘛。
4: 佛山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呢，是一种有根的现代化。岭南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经历过三个阶段：受容、兼容、包容，然后自成一家。那么这些品质它守住了岭南文化的正脉。你比如说粤剧啊、醒狮啊、龙船啊，在这里样样鲜活。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这些方面呢，佛山也一直勇立潮头。传统与现代、快节奏与慢生活，在佛山那就是一个和谐共生的这么一个风景。所以在一种平衡与从容当中，佛山这个城市走向未来。好，
5: 夏老师借一下你的扇子。天下功夫唯快不破。你看这个佛山的发展速度，实际上它不光是一座城市，整个大湾区、整个中国今天的发展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说功夫啊，这两个字在中文当中啊，除了就是空腹，还有一个含义就是你的用心，你为之付出的时间和爱。
0: 下功夫。
5: 对，你要下功夫。这种把事情做到极致的功夫基因融在这座城市当中，也真正让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未来发展的潜力底气所在。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佛山邀请您再来。
1: 再见。
2: 再见。
5: 本节目由中粮福临门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补充欧米伽三亚麻酸，三重营养一次获得，冷榨工艺味道清新，煎炒烹炸拌每颗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扫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央央好物中粮福临门官方旗舰店，解锁更多节目同款好物。

0: 贷款卡片设下陷阱，
1: 给我们投送卡片说是可以借钱，
0: 看似低额的利息其实暗藏玄机，
2: 年化利率就相当于是高达了365%，
0: 千余名司机深陷泥潭，
3: 当时我都不想活了，那是活不下去了。
0: 警方揭开非法放贷的黑色产业链，
4: 觉得自己背后还有老大，觉得有人保他，所以非常嚣张。
0: 卡片背后的非法放贷网，今日说法即将播出。2025年6月26日，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西安北站派出所的门前，一名中年男子来回徘徊，数次走进派出所大门前，又犹豫着折返，始终不敢进门。
2: 发现有一个神色慌张，然后举止非常可疑的一个男子在我们这个北站派出所门口徘徊，啊，上前这个询问以后，该男子表示他自己是来报案的。
0: 民警将男子带入办案区，但是该男子不肯说自己报案的原因，仿佛心中有所顾虑。
2: 啊，男子表情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纠结。经过我们民警的一再询问，他才这个逐渐的说出了他过来这个报案的原因。
0: 这名报案的男子姓汪，是从业多年的出租车司机。汪师傅告诉民警，自己深陷高利贷的圈套，并且多年来一直遭受对方威胁，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迫不得已前来报案。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西安的一名出租车司机汪师傅前来报警，说自己深陷高利贷的泥潭，高额的利息让他不堪重负。之后呢，警方顺着这条线索深挖下去，发现汪师傅的遭遇并非个案，背后隐藏着一个专门针对营运司机实施高利贷的犯罪团伙。
0: 汪师傅告诉民警，2021年5月的一天，在西安北站的洛客平台上，他刚送完乘客，排队等候下一单时，有人往他车辆的门把手上塞了一张卡片。这是一张贷款宣传卡片，上面印着用一天支付一天利息，无视各种黑户。
1: 他给我们投送卡片，说是可以借钱。一开始给我发，我还没借，最后是实在是经济上遇到困难了，然后没办法，就给这个卡片上电话打电话。
0: 那段时间，汪师傅急需用钱，他不好意思找朋友借钱，但是因为其个人征信存在问题，又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办理贷款，于是他就拨通了卡片上的借贷电话，想借3000元钱。
1: 他们就把我约到了一个地方，约到地方以后就是让我写借条，拍车的车牌号，然后再就给我转钱。
0: 汪师傅说，对方来了两名男子，这两名男子上了他的车，在车里他们签了借条，对方还看了汪师傅的驾驶证，拍下他的车牌号，并且提出需要汪师傅提供家里其他人的联系方式以及家庭地址。汪师傅虽然觉得不妥，但是为了顺利借到钱就提供了。
1: 我写了一些就是亲人呀朋友的联系方式，就是他们所谓的那个紧急联系人，就是怕找不到我了，然后就会给其他人

0: 电话。
1: 之后，对方向汪师傅转来3000元钱，对方提出这3000元借款不能陆陆续续的还，必须一次性还清。在借款没还清之前，需要每天支付利息，直到一次性还完，利息才停止。对方声称他们的利息不高，只有1%，这听起来似乎很低，但其实这里面暗藏陷阱。
2: 所谓的0.01的这个利息，实际上是日利息0.01，那这个利息年化利率就相当于是高达了365%。
1: 虽然一年的利率高达365%，但是如果把利息平摊到每一天，则很容易麻痹别人，让人以为利息并没有很多。
0: 第一次借了3000块钱，然后每天是他们说是1%，3000块钱就是一天给他们还30块钱。当时想的是，哎，就3000块钱，就是过两天就给他还完了。
1: 每天还30元的利息对汪师傅来说不是难事，每天多跑几单就能覆盖了。很快，汪师傅手里的钱就周转开了，把3000元还了回去。之后，由于经济上再次遇到困难，汪师傅又去找对方借了钱。
0: 哎呀，我持续跟他们借了有可能有2-3年时间吧，反正总共借了9万多块钱，最后还了20多万。从头到尾，其实到现在我本金没咋还，还的都是利息。
1: 借的钱越多，每天需要支付的利息也就越多。汪师傅说，最高时他每天要支付900元的利息，短期上能勉强支撑，长年累月下来，高额利息早已压得他喘不过气。一旦汪师傅无力按期支付利息，放贷人员便会介绍他向其他放贷渠道借款，用借来的钱偿还这边的利息。
2: 拆东墙补西墙，从别的高利贷团伙那儿借的钱来弥补之前的高利贷的窟窿。导致他两头都顾不上。
1: 在此后4年多时间里，汪师傅每日开车赚取的营业收入几乎都用来偿还高额利息了。
0: 家里人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我自身压力特别大，因为现在跑车也跑不下那么多钱，每天都要给他们还，那只能说是给家里人说是生意不好，其实挣的钱其实大部分都是给他们还了。
1: 汪师傅说，对方要求每天下午5点之前必须支付当天的利息，如果没有按时支付，对方就会来找他的麻烦。
0: 下午5点之前没还上，他们就6点就给你打电话，说是怎么怎么。如果你不还了，他们就说是先骂你，然后就说是啊，我要去你家找你啊，找你家人啊这些话，然后还说是你再不还钱，我知道你还在哪上学，我让你娃都不想上学了。
1: 汪师傅曾因当日无法凑齐利息，被放贷人员约至一处偏僻的地方，对其实施暴力。
0: 当时是2个人，就是一个是一个光头，还有一个就是纹了2个那个纹身，一看就是那种社会上的那个混社会的那种人。然后当时把我拉上车上以后，那个光头男就打我，打我头，然后他又抽出皮带来，拿皮带抽我。
1: 提起被催收恐吓的经历，汪师傅时至今日依旧满心恐惧，难以平复。汪师傅坦言，早在几年前他就萌生过报警的念头，却始终心存畏惧。放贷人员掌握他的家庭住址，他担心一旦报案，家人会遭到恶意报复。直至2025年6月，债务压力彻底超出承受范围，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这才鼓起勇气来到派出所报案。
0: 因为现在确实生意也不好做，开车也不挣钱，再一个家里人爱人也生病着的，我实在承担不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们这个利息也太高了，没办法了，就只能逼着我报警了。
1: 每日还息，利息叠加，债务难清。
2: 一共就借了9000块钱的人民币，但是呢偿还的利息竟然高达了9万。
1: 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受害者苦不堪言。
3: 然后我还离婚了，因为这个事情，包括我娃现在不跟我了，我人生可以说都因为这个毁了。
1: 卡片背后的非法放贷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汪师傅每天都在偿还利息，他只借了9万元，但是光利

0: 利息就已经还了20多万，如果这9万元一直还不上，他就需要一直支付利息。汪师傅觉得这件事儿没有尽头啊，而对方的恐吓威胁更是让他痛苦不堪。接到报案后，民警对车站周边营运司机进行走访调查，发现汪师傅的情况并非个案，大量出租车、网约车司机都遭遇了同样的事情。
1: 走访摸排中，多名司机向警方表示，他们的被害经过与汪师傅高度相似。先是收到放贷卡片，之后自己与资金缺口便联系借款，借款后每日持续支付利息。
2: 人家说，每结1000块钱，每天就还个10块。我当时感觉，都是看着还行，但他们可没有算过这个账。
3: 直到都是后来我发现这1000天还太多了。有一些司机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利息过高，慢慢才发觉自己其实已经交了一大笔利息，而有一些司机则表示，他们一开始就意识到借贷利息远超合法标准，但是身处资金紧缺的困境，无暇仔细核算长期借贷的巨大成本。
4: 意识肯定是有意识到，但是。
5: 在非常困难的时候，就想不到这一块了。
6: 通过走访，民警找到了17名有着相同经历的司机，他们平均每个人偿还的利息都是本金的2到3倍，甚至有人偿还的利息高达本金的10倍。
5: 当时我们找到了一位这个被害人的一个白师傅，他呢，据他本人称，自己在这个3年期间，一共就借了9000块钱人民币。 但是呢，偿还的利息竟然高达了9万，而且没有这里边纯利息9万，没有含1分的本金。他到现在还是每天就是90块钱，90块钱在给。白师傅告诉民警，到了后期，自己已经无力支付利息，对方见状不仅恐吓他，还用他家人的安全来威胁他。他就跟我屋里头人，跟我爸，跟我妈，跟我前妻。
6: 还要说要跟我娃咋咋咋，因为他知道我娃在那上学哩，说要去寻我娃，我当时特别害怕，我说还说要寻我娃的事情，我当时我都不想活了，我真想自杀的，我说活不下去了。这些被害司机一直瞒着家人，怕家人担心，更怕家人知晓债务后引发家庭矛盾，只能每日编造营运收入不佳的谎言，独自承担债务压力。
2: 但是纸包不住火，一旦催债人找到家里，事情败露，很多家庭则面临破裂。然后我还离婚了，因为这个事情，包括我娃现在也不跟我了。我娃现在也是，我前妻怕我再牵扯我娃进去，我娃也跟着前妻了。反正是对我是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我真的是我的所有我人生可以说都因为这个毁了。
0: 众多被害人因为急用钱，落入高利贷圈套，有人负债累累，有人家庭破碎，他们的经历如此相似，警方判断对他们实施不法侵害的很可能是同一伙人。西安铁路公安迅速开启全面调查。
6: 专案组从2个方面展开调查，一方面继续走访网约车司机群体。
7: 找到更多的受害者，另一方面进行资金分析，以报案人汪师傅的微信转账流水为突破口，展开侦查。当时我们在第一时间就调取了这个汪师傅的微信资金交易流水，然后分析了对端。我们发现汪师傅的微信交易流水有2个非常可疑的微信账号。
6: 这2个微信账号，一个属于张某，一个属于关某。 汪师傅告诉民警，张某是当初向他放贷的人，而关某则是每天收取利息的人。汪师傅每天固定向关某的微信号转去利息。民警进一步深挖资金链路后查明，关某的丈夫刘某是整个放贷团伙的实际出资人。民警持续深挖刘某、关某的资金往来和社会关系，梳理出一个共计16人的犯罪团伙。
7: 就是他们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地方，以这个地缘。 和亲缘为纽带，互相之间要不然就是同村，要不然就是亲戚关系，他们是以这些亲戚关系和地域性为关联组成的这样的一个盘踞在西安的专门以这个放贷为这个盈利手段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犯罪团伙。

0: 经调查得知，该团伙内部分工明确，刘某负责出资，张某负责放贷，关某统一管理资金账目。团伙成员分散在西安、北京、兰州三座城市活动。2025年10月13日，专案组集结近百名警力，三地同步开展抓捕行动。团伙16名涉案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嫌疑人归案后态度嚣张，拒不配合交代案情，案件审讯工作并不顺利。
1: 密码是多少？开机密码？
2: 我不知道。
1: 配合要有个配合的态度。
2: 我说忘了就是忘了那密码。那我就不知道，你爱怎么着怎么着，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别问我了。
3: 他们彼此不知道对方已经被控制了，更有甚者就觉得自己背后还有老大。觉得有人保他，所以非常嚣张。在你没有拿出这个实际证据之前，完完全全拒绝交代。
0: 一开始，嫌疑人完全不肯配合，等到民警将证据完整展示在他们面前时，他们终于不再抵赖，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3: 他整个人的气场是天差地别的，刚开始那种嚣张跋扈的那种态度是荡然无存。整个人气息变得非常非常低迷，因为他知道他的事儿已经躲不过去了。
4: 你最早啥时候干这事儿？
5: 21年以后吧，
4: 属于21年是吧？21年开始是吧？嗯，这时候说的实话，
5: 那是什么？
0: 民警在各嫌疑人藏匿地点现场缴获借条1277份，登记借款账号1519个，对应实际受害群众1300余名。
6: 嫌疑人全部落网，证据全部固定后，警方结合所有被害人笔录和嫌疑人的供述，完整还原出该团伙从人员架构、获客套路到布下陷阱、暴力催收的整个作案流程。
0: 精准锁定借贷目标，
7: 主要针对的是一直接工的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外卖员。
0: 掌握隐私，控制要挟，
8: 看你给我回电话呀，别让我上你媳妇上班那儿啊，找你媳妇去啊。
0: 暴力催债，疯狂牟利，
9: 殴打、恐吓这种方式去强迫从被害人处拿走钱。
0: 卡片背后的非法放贷网，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经查明，该犯罪团伙组织架构完整，人员分工明确。
9: 其中刘某为金主，主要负责向这个需要借钱的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这一类群体，主要向他们提供资金。张某、徐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为主要业务员及催收人员，他们主要负责将刘某的资金发放给这个出租车、网约车群体，并且对他们的这个还款是否能还上款的这个资质情况进行一个审核。他们还不上款的时候，还要进行一些催收。
0: 团伙筛选施害目标的标准十分清晰。他们不考虑无业人员，也不考虑月结工资的群体，专门锁定每日有现金流水的收入日结从业者。
7: 主要针对的是一直结工的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外卖员。对这个日结工的这些人呢，就只要稍微给一点压力，就像挤牙膏一样，心理或者说精神上面一些压力，多多少少说，哎，那我今天再跑2单，那可能这个利息的钱我就能还了。
0: 团伙成员选择火车站、长途汽车站这些网约车密集区域投放放贷卡片，将卡片塞入车辆车窗缝隙或车门把手处，
3: 拿着这个东西在人员密集场所，比方说火车站、电动车充电站这些比较密集的这些场所去通过扫街的形式。什么叫扫街？就是没有特定对象，拿着这一摊东西挨个的一个一个往过去发，重复的隔一个小时，隔半个小时去来一圈。
0: 负责发放卡片的是俗称的马仔，每发完一个区域，他们还会把发放的数量在团伙群里进行报告。
10: 11:29，59张；12:33，50张。
0: 一旦有人致电咨询借款，他们就会挑选偏僻的地点约定见面，并且要求司机必须将运营的车开过来。在确认借款人的确是网约车司机，并且每天在工作，有进账流水后，放贷人员才会进行下一步。

0: 他们翻看借款人手机里的通讯录，调取线上平台收货地址，收集个人隐私信息。
1: 他们会有一个人专门跟你谈生意，谈这个事情，另外后面会做一个怎么说呢，就咱们平常说的那种比较恶相毕露的那种人吧，就是比方说身上有纹身呀，光头呀，戴个大金链子，就是就像这种恶相外露的这些人，坐到后面一言不发就盯着你，给你造成一种心理震慑。
0: 全部信息采集完毕后，团伙人员会用手机录制借款人视频，现场口头询问是否自愿借款，以此制造合法借贷的虚假证据。
2: 叫什么？借款多少？
3: 5000。
2: 是自愿的吗？
3: 是。
4: 借款多少？
5: 3000。
4: 是自愿的吗？
5: 自愿的。
4: 好。
1: 他们都说自己是自愿的，但是当一个文龙画虎的人站到你旁边，拿着手机问你是不是自愿的，这种自愿我觉得应该也是被迫的吧。从他们那些人的视频里边也能感觉到他们眼神里边的一些恐惧和恐慌。
0: 团伙设计的还款规则处处暗藏圈套，借款人每日偿还的利息不能抵扣本金，只有一次性将所有本金偿还完，支付利息才能停止。但是出租车司机每日营运流水大多仅有200-300元，钱都用来还利息了，本金更难凑齐了，日复一日持续累积，导致本金始终无法结清。只要出现一天逾期，催收流程立刻启动，先是微信文字催促还款，若借款人未及时回应，催收人员随即拨打电话进行言语威胁，甚至会直接到借款人家门口拍摄视频发给借款人，达到震慑的目的。
6: 你以为跑得了啊？我找着这儿了啊！你这钱怎么着？这钱你烂不了。
7: 看你给我回电话呀！别让我上你媳妇上班那儿啊，找你媳妇去。
1: 那个骚扰你的，家里人，就是父母、妻子，或者去你孩子的学校，用以这种方式去逼迫被害人还钱。到最后，如果被害人实在还不上，他们会采用一些就是殴打、恐吓这种方式。去强迫从被害人处拿走钱。
0: 同时，该团伙人员里多人曾经有盗窃和诈骗的前科，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1: 他们会要求这个团伙里的马仔把手机上的内容定期做一个备份后进行删除，以防止底下马仔在进行催收的时候被害人报警，然后导致这个有公安机关通过翻看通过一些这个手机上的信息，然后将他们这个团伙牵涉出来。
0: 至此，这个组织架构清晰的非法放贷团伙被警方彻底摧毁。
1: 他们这个放贷业务涉及面非常广，因为只要是大一点的省会城市，出租车、网约车、外卖员这类工资属于日结群体的人数越多，他们的潜在这个目标就越多。然后，所以他们这个横跨贵州、太原、西安、兰州多地。他们都在从事这种非法放贷业务，
0: 靠着层层设计的借贷陷阱，再搭配无休止的恐吓、上门滋扰，甚至暴力殴打，这个犯罪团伙长期压榨大批营运司机，不仅掏空被害人的积蓄，更有甚者还导致其家庭破裂，造成严重心理创伤。可让办案民警唏嘘的是，上千名被害人中，仅有汪师傅一人主动报案。为什么绝大多数被害人明明深陷泥潭，却选择默默隐忍呢？
8: 首先，被害人他会认为自己借钱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他不想让太多的人知道。啊，第二呢，这些被害人长期遭受到这个犯罪团伙的一个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强制，让他们感受到这种害怕，所以他们不愿意。对于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0: 被害人有的畏惧团伙报复，有的不愿暴露借贷经历，有的认为自身留存证据不足，报案无法挽回损失，所以他们选择了沉默，日复一日背负无底洞般的高额利息。如今团伙被捕，他们才终于解脱出来。
9: 哎，这真是血的教训，想要借款还得去正规途径，千万别再碰这个高利贷了，实属于害人。
10: 不要去用这种钱，因为这种钱用下来之后，你会自己都会感觉到

0: 是个坑，你这个钱永远还不完。
1: 经完整核查资金流水，该团伙累计涉案流水高达 2.27 亿元，非法牟利约5000万元，被害群众多达1300余名。目前，该团伙的16名成员均已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2: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按理来说，很多的民间借贷纠纷呢都是通过民事途径来解决的，但是这个案件我们注意到警方做出的是刑事立案的处理，为什么会这样呢？
3: 合法的民间借贷和放高利贷的非法经营罪区别主要有三点。第一，经常性，也就是两年内放贷10次以上。第二，向社会上的不特定对象放贷。第三，实际年利率超过36%，并且个人放贷累计200万以上，非法获利80万以上，或者个人放贷对象超过50个，或者造成借款人及其家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只要符合这三个方面的条件，就不再是合法的民间的借贷，而是放高利贷的非法经营罪。显然，本案当中的犯罪团伙完全符合经常性、向不特定对象放贷、高额利息、非法获利等条件，并且这些团伙以暴力殴打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滋扰家人等催收，加重了他们的社会危害性，是法律严厉打击的对象。
2: 案件当中被害人有1000多名啊，但是最后我们看到仅有一人主动的报警。您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些被害人为什么不主动去报警呢？他的深层的心理因素体现在哪里？
3: 被害人选择不报警有比较复杂的心理因素，首先是恐惧心理，因为被暴力殴打或者受到威胁，担心一旦报警将遭受更严重的报复。第二是羞耻心，因为通常借高利贷会被打上贪婪、愚蠢的标签，或者会让人遐想是不是吸毒了、聚赌了等等，所以这些人担心一旦事情暴露之后会受到家人的责难或者是鄙视。第三，他们误以为这是合法的借贷，所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或者有时候觉得可能有不对，但是自己又没有足够多的证据，担心即便报警警察也不会管。所以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2: 这起案件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借钱一定要通过正规的金融机构，切勿轻信车窗、路边随处发放的无资质放贷小卡片，一旦发现遭遇了高利贷或者暴力催收，不要独自隐忍，一定要第一时间留存证据报警，这才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直接的办法。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山的巍峨

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时，

0: 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5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0: 按照1555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3: 1555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0: 1555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0: 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1: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0: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2: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0: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以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4: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0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0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1: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

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

0: 机构垫资压力。
1: 青海省马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马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马多。
2: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马多县第一大湖扎陵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3: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2: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马多近10年的变化，扎陵湖、鄂陵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含氧能力随之提升。
4: 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住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2: 在马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5: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两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2: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马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时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3: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下你们的家乡吗。
2: 如今马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含氧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施。

0: 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

0: 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放你就走了。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金龙鱼1:1:1，
9: 不同于单一油种，
10: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3: 健康好油，
14: 我选金龙鱼1:1:1。
15: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6: 专属短号长情。
17: 我跟你说啊，
15: 亲友畅聊免费，
18: 姐，咱们再聊会儿。
15: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生

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你。

0: 河遗址是燕山以南地区目前已知面积最大的西周遗址。考古发掘表明，这里的现代耕土层从上至下叠压着清、明、元、金、唐、汉乃至战国和西周的文化层，但在战国与西周文化层之间却出现了明显的年代缺失。考古学家由此推测，这里很可能经历过多次的废弃和再利用，而燕国政治中心的迁移原因或许就隐藏其中。
1: 2019年以来，新一轮的考古工作为探索琉璃河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延续年代提供了更多材料。城址内外西周早期的遗存十分丰富，两重城垣都营建了大型城墙城壕，内城中有大型建筑、大型水井高等级建筑，出土有刻字甲骨、板瓦等高等级建筑遗物，墓葬区有带墓道的高等级墓葬，墓葬出土精美的成祖青铜礼器。但至西周中期，城墙城壕逐渐废弃，大型建筑四经毁坏，再利用的建筑质量下降，甚至部分被一般居址取代。这些线索似乎都指证着琉璃河遗址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遗址内虽然仍有人繁衍生息，但不再是燕国的都城。新的燕都迁往何处，至今仍是考古学家们试图解开的谜题。
2: 那么现在能确认的琉璃河遗址西周中期的时候迁走了，那证据是什么呢？一就是这高级贵族的西周中期的青铜器你都找不着了。第二，文化因素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第三呢，聚落的形态也发生变化，就是在原来是宫殿的地方，宫殿废弃了之后也变成一般老百姓的房子。因此呢，我们从这个文化变迁的这个角度，聚落变化的这个角度，直到西周中期的时候，琉璃河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1: 1956年，在北京白云观以西的季丘遗址视觉过程中，考古人员从一座战国陶井内出土了一件汲水用的陶罐，其肩部刻有被视读为季字的陶文，此字正是继承的继。史记记载，周武王灭商后封帝尧之后于季，又封少公氏于燕。继承地处华北平原北端，是南北大通道的枢纽，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有学者推测，燕国强盛时兼并了纪国，并有可能从琉璃河迁都到纪城。
3: 纪城这个位置呢，它因为它在永定河流域，在整个北京小平原来讲，它是一个相当高的位置，就是从这个躲避洪水来讲，它的优越性非常大。另外就是它还有向北向东北发展的这个战略目标，那这个地方呢更好。因为燕国的方向呢，它自从分封了之后，它有可能的扩展方向就是北边东北边，其他方向它很难扩展，那个都有强敌，只有向东北方是它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啊。所以这个在继承这个位置当然更优越。
1: 然而确认继承的都城身份还需要更多的证据。西周时期的都城通常有大规模城址、宫殿基址和大型高等级墓葬，而疑似继承所在的季丘遗址目前并未发现相应的大规模城址和大型高等级墓葬。

0: 进墓葬。对于燕国是否从琉璃河迁都到蓟城的说法，还可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分析。
1: 西周燕文化的这种文化在琉璃河一直存在着，那其他的地方我们目前在永定河以北还没有发现，所以如果琉璃河城址它没有了以后，它是否并蓟而居之呢？现在考古不支持这种观点，没有见到他们的文化，说明人就没到那儿。我们现在发掘的都是西周早期的，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有的大墓发掘了以后我们才能确认它的时代，才能确认到底有没有更晚一点的大墓。所以我认为琉璃河的工作还是有期待的。
0: 由于北京城区历代地层叠压，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蓟城遗迹已深埋地下，目前还无法确定燕都从琉璃河迁离后是否来到蓟城。关于燕国在琉璃河之后的都邑所在，先秦文献释本中提到桓侯喜离邑，北魏文献水经注也记载了燕文公喜邑、离邑和邑，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线索。1958年，河北荣城南阳村南10米台地处，考古出土了刻有燕王职铭文的铜戈。后来，南阳村的村民在生产中，又相继挖出了铜壶、铜鼎和铜壶盖等物。随即，文物部门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20世纪60、70年代。考古人员在南阳遗址北边发掘出几件带铭文的青铜器，其中一件铜壶上刻有西宫二字铭文，
2: 一个铜壶，一个铜鼎，上面有几个文字，一个是西宫另一个是左征另外还有一个右征衍。西宫可能是一个都城的一个别宫，左右应该是一个司职的不同，征可能是一个当时内务府一个名称，就官署一个名称。因为文献记载燕迁的五司都，其中啊临邑是春秋时期燕王侯的，燕国中期燕文公去迁那个邑，但临邑和邑这两个地望一直是不是很清楚啊。文献记载，就在现在今天那个雄县的西北方向，大体位置就在南阳遗址和东边古贤村啊，在这两村附近。
0: 1988年，南阳遗址又出土了三件青铜戈，上面刻有铭文“燕侯载之翠句”。种种迹象似乎都在表明，南阳遗址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离邑或邑。
2: 目前，根据我们的考古发掘情况，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个南阳遗址的性质，不敢确定是离邑或者邑。起码是那个灵异是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在南阳遗址发掘出土的器物最早也是到战国中晚期的，因为灵异按文献记载应该是春秋时期的，但异的可能性还是不能排除的。因为异现在我们不光出土的青铜器，另外我们在遗址也出土个陶文，比如异市，异的市场，说它既然有异，说明这个地方当时跟异有直接有关系的。
3: 205差5公分，刚才是201，这个是205。
2: 南阳遗址是雄安新区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0: 除了对南阳遗址的历史以及出土文物进行研究，考古人员还逐步厘清了南阳遗址的布局结构。
2: 经过这8年时间吧。我们基本是通过那个调查勘探发掘，确定南阳遗址是由两座这个城址构成的，时代是战国时期，文化面貌主要是东周汉代的燕文化。其中北边是一座小城，它那个平面形状是一个方形的，在城的外侧有一周这个护城河，南边是一个大城，它是个平面是长方形，总体两个城那个有叠压关系，就南边的城叠压这个北边的城。
0: 考古发现南阳遗址规模较小，目前还未发现高等级建筑基址， 也一直没有找到高等级墓葬。

0: 此对于南阳遗址是否为燕都还很难定论。此外，考古人员在南阳遗址的城垣外侧还发现了用于城邑防御的护城壕，宽度约为15米，壕沟内出土了一些青铜建筑。这些建筑的发现表明在南阳遗址有可能发生过战事。根据史书记载，自燕庄公27年起至燕国灭亡，与燕国相关的战事记载约有20次，其中燕国受到山戎侵扰的事实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就有山戎伐燕的描述。
1: 燕国最初的建都是在琉璃河那一带，后来有可能迁都于蓟。在燕桓侯的时候，燕国受到山戎的进攻，所以呢燕国呢被迫往南迁。
0: 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有一段记载，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表明当时燕国受到山戎的进攻，在邻国齐国的帮助下击退了山戎。1985年至1991年，北京延庆军都山遗址的考古发现再次引发了学术界对于山戎的讨论。在军都山南麓的3处墓地，考古队员们发掘出了100多件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这些青铜短剑的年代主要为春秋时期。这些呈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特征的遗存后来被命名为玉皇庙文化。
2: 这些青铜短剑就是玉皇庙文化的典型的这种直刃匕首式的短剑。到了这个春秋中期之后，山戎呢应该也是发生了一些分化，我们考古上比较熟悉的这个玉皇庙文化也有可能其中的一部分呢属于这个山戎的后裔。他这个和燕国的这个并行的时间呢倒不是太长，主要也就是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这一个阶段。像下边上的文化它主要分布在就是现在的辽西蓟北这一个区域，然后呢那一个时间段它也比较发达，它比较符合就是文献当中记载的山戎并燕这样一个大致的形式。
0: 公元前664年，山戎大举攻燕，燕军败退。危急之际，燕庄公向齐国求援，齐桓公亲率大军北上，与燕军合力击退山戎，并乘胜追击至孤竹，由此保全了燕国。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还记载，燕庄公送齐桓公进入齐国境内，齐桓公说，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这段佳话留下的是齐桓公分沟礼燕的美谈。在琉璃河遗址北边约3公里的房山区窦店镇，有一座战国古城遗址，学者推测这或许是燕国的另一座都城。
3: 我们现在所站的地点呢，就是窦店土城南城墙之上，更准确来说，我的右手边是它的内城墙，然后左手边是它的外城墙。90年代对它进行了视觉，在城墙上打了3条探沟，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一个城墙的一个始建年代是战国早期。
0: 关于这座遗址的身份，20世纪90年代窦店土城的发掘者陈光认为，有可能是《太平寰宇记》中记载的燕中都。
4: 当时呢，我们是为了解剖一下城墙，因为窦店土城肯定是早就听说是燕中都啊。但是呢，具体的城墙的时代不是不知道吗？所以我们就去解剖了一下城墙。我们在城墙上做了3个剖面，也调查了一下它整个这个土城到底有多长多宽。现在基本上它比较完整的南墙是1230米。

0: 总体算起来呢，这个城址的面积是1.28平方公里。它的那个夯土最早的是战国早期的，然后在战国晚期经过了一次全面的大型的修建。调查了一下城中的布局，它基本上每个城墙中间有一个门，现在知道它的基本上是一个方形的城，然后是个十字街道，再一个呢，就是根据古迹的考证，它是在燕为中都，号梁乡。然后它出土的那些东西呢，基本都跟战争有关。
1: 直到今天，对北京的蓟城和房山窦店土城遗址，以及河北荣成县的南阳遗址，究竟是否曾经为燕国的政治中心，仍无定论。据史料记载，战国时期，公元前320年，燕国甚至遭遇了几乎亡国的严重危机。1977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中山三器及其铭文，让考古学家有了从中山国的视角回看那场危机的机会。
2: 据《史记·燕少公世家》记载，公元前316年，燕王哙决定效仿尧舜禅让，将王位让给相邦子之。对此不满的太子平起兵包围了子之所在的王宫，由此让燕国陷入了混战，这就是著名的子之之乱。齐宣王趁机伐燕，燕国几乎灭亡。
3: 司马迁在写燕世家的时候，花了很长的篇幅讲这件事情。我相信司马迁对这个事情是持否定的态度的。这个政治权力架构不是凭着统治者个人之喜好而能够轻易授权的，其实也是给后人的警醒，就是这个统治者还真不能由着个人的性子来轻易的做出这样重大的政治判断和决断。
2: 1977年，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了三件重要的青铜器：中山王铁足铜鼎、中山王座夔龙纹铜方壶与铜圆壶，合称中山三器。三件青铜器上的长篇铭文，让我们了解到那一场几乎让燕国亡国的动乱。
4: 这些铭文当中呢，首先体现出中山王的一个态度，就是对子之之乱的否定。他就认为呢，燕军哙不顾大义，把这自己的国君的位子让给子之，是上不顺于天，下逆于人也，而且嘱咐他的后代，为顺生福，为逆生祸，永远要铭记，就是要记住燕国子之之乱的教训，不要让臣子代替君王的这样的地位。
2: 与此同时，子之之乱让中山国看到了机会，趁机攻打燕国。根据中山三器铭文的记载，中山国的相邦司马周亲率三军征伐燕国，奋伏振铎，辟起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夺取了与本国接壤的大片燕国土地，也强占了不少燕国的青铜器。在《史记·燕少公世家》中，司马迁曾以外破蛮河，内挫齐、晋、齐屈强国之间，最为弱小，积灭者硕矣，来总结燕国。燕国在这些战争中几度面临亡国危机，又一次次化险为夷。这其中的原因，从西北大学教授孙庆伟对于燕文化的研究中可获得一些启发。
3: 就是我们文献里常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事，确实它和我们一般印象当中的周人的那种温文尔雅讲礼仪的周文化这种氛围就有所不同。司马迁总结的最好在《霍氏列传》大概讲了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呢，就是燕国在这个地方周边都是戎狄环视，那么这种戎狄的氛围不可避免的会对周文化、对燕文化产生影响。那么直接的影响就是这个区域的老百姓不善于务农，而善于种山叶好战，这个性格好勇

0: 因为周边都是这个戎狄啊，这事关国家存亡。如果过于的温文尔雅，是会影响到你的生存的啊。过于的这个讲礼仪，可能就不适合在这个区域生存下来。所以我们讲百里不同风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燕文化的这种特点，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政治和地缘、族群关系下形成的一种州文化的一种区域形态啊，我想这个是特色比较鲜明的一种特点。
1: 此支之乱像一道分水岭，此后随着燕昭王的即位，燕国进入了一个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的新阶段。在2000多年后的易水河畔，考古学家发现了与燕昭王相关的遗址物证。1914年的端阳节，一位薛姓农民在河北易县老母台东侧取土时，意外挖掘出了一件青铜龙形器。16年后，时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马恒教授，与时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沈尹默组建的联合考古队，在老母台展开了首次科学发掘。这次出土的大量瓦当、陶器与铜器等文物，让一座深埋已久的都城显露在人们的视野中。这就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战国时期燕国面积最大的都邑——燕霞都。在《水经注·易水》中记载，易水右东，近五阳南，盖易自宽，中立五夫关东出，世间五水之称，故燕霞之都，善五阳之名。1966年，考古人员又在燕霞都遗址发现了一件战国透雕龙凤纹铜扑手。这件透雕龙凤纹铜扑手高74.5厘米，宽36.8厘米，重21.5公斤。扑手是含有驱邪意义的传统建筑大门上的装饰物，是原始的门拉手。专家推测，这件透雕龙凤纹铜扑手可能是宫殿大门上的构件。在燕霞都九女台墓葬区的发掘中，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组不符合周礼的礼器组合——九鼎八簋。在西周礼乐制度中，青铜礼器的形制、大小、数量都与拥有者的身份与等级密切相关，不可逾越。按照周礼，九鼎八簋应是天子的规制，为何在当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0: 这个从春秋以后，它就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个以前郭沫若郭老有一段话是讲，说这个，天子倒下了，诸侯起来了；诸侯倒下了，卿大夫起来了。我们常常讲的礼崩乐坏，我个人理解，其实礼没崩，乐也没坏，它只是僭越了。九鼎八簋就是它原有的这种社会秩序的象征物。被超越、被僭越，这其实也就预示着旧制度的崩溃的前夜，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燕霞都遗址的范围及城市形态逐渐清晰了起来。
2: 燕霞都遗址是我国目前保存比较完整的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的一座大型都城遗址。城址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8公里，南北宽约4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西部正常一转。
1: 董亚飞，河北易县燕霞都文物保管所所长，在他的日常工作中会使用无人机对遗址里的各处进行巡查，以守护燕霞都遗址的安全。在董亚飞的无人机镜头下，燕霞都遗址一览无遗。
2: 然后咱把东

0: 坐这边看一下，
1: 嗯，
0: 把那个镜头拉近，看一下局部的效果。
2: 在燕下图遗址中部，曾经有一条古运梁河，河道将整个遗址分为东西两城。东城内有宫殿区、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等，文化遗存十分丰富，说明此为燕下图的繁华区，是当时人群活动的中心。西城为军事防守需要而增建了附属城郭，城北、城南分别由北易水、中易水蜿蜒流过，城东、城西引易水修建护城河，形成城墙加河道两道防御工事。
3: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都城像这种双城制的还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在当时，多数都城都有宫城，就是内城，还有郭城，就是外城。这样的宫城的建设呢，一方面是突出王他的高高在上的地位，另外呢也便于防守。
2: 这座宏伟都城的存在，正是燕国步入鼎盛的见证。据史书记载，公元前311年，燕昭王在子之之乱后即位，面对危局的他向先世郭伟问策。在史记《燕少公世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后壁以招贤者。
4: 燕昭王是继位于危难之时，国破家亡，他的祖庙里的所有的祭器都被夺走了，可以看到陈章湖非常精美，外边是一层镂空的花，那个铸铜的技术是非常高明的，那都是祭祀祖上的，这些他的国器重器全部都被掠夺，所以燕昭王是恨之入骨。他继位了以后，他就实行了很多的纳贤计划，就说谁要能帮我雪耻，谁就能与我共享燕国。
2: 在燕下都遗址范围内，考古工作者曾发现多处战国时期的夯土台基，他们推测历史上燕昭王为招揽贤士而筑的黄金台可能就在张公台附近。尽管其确切位置仍有争议，但黄金台所承载的燕昭王求贤若渴、励精图治的精神已成为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
3: 对于黄金台，我们去考证它，是不是真的有过这样的一个台子，或者是到底位于哪儿，也不是绝对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燕昭王当初为了广泛的吸引贤才而采取的各种的措施，而且他最后确实是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招到了大批的人才，比如乐毅，确实为燕国的发展，为燕国的富国强兵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2: 史记乐毅列传记载，公元前284年，乐毅统帅五国联军大败齐军，诸侯撤军后，乐毅独率燕军追击，最终破齐国70余城，创造了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在子之之乱被齐国持续打压多年之后，终于一雪前耻。
5: 从西周初年的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到战国中晚期的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让人们得以见证燕国作为诸侯国如何在周王朝最北的边地一步步坚韧求存、发展壮大。史记记载，燕义王十年，即公元前323年，燕军为王。燕国不仅跻身战国七雄之列，更在燕昭王即位后进入了鼎盛时期。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0: 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再来看时政要闻。
2: 日前，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7月3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
3: 北京时间7月30号晚，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近日，陈文清出席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1: 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2: 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提出22条措施。
5: 实施意见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明显提升。实施意见提出，健全防范大股东违规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的治理机制，加强对股权和关联交易的穿透式监管，优化董事会结构，强化董事、高管等关键少数责任，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内控合规体系。实施意见要求，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分级分类实施差异化监管，严惩违法违规行为，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完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提升监管精准性、有效性和前瞻性。
6: 专家表示，实施意见进一步健全防范大股东违规干预和内部人控制的治理机制。
5: 实施意见要求穿透识别金融机构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受益所有人，严禁滥用股东权利或违规干预金融机构经营管理活动，严禁金融机构向股东及其关联方输送利益。在内部治理方面，注重长周期考核，防止短期过度激励，严格落实高级管理人员、关键岗位人员绩效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实施意见还对加强公司治理监管提出进一步要求，严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准入关口，严防违法违规人员在金融行业内带病流动，严惩违法违规的金融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金融从业人员，严惩违规占用资金、违规融资或担保、违规转移资产等行为。
6: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昨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1: 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
5: 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原保险保费收入3.86万亿元，同比增长3.3%；赔款与给付支出1.4万亿元，同比增长3.8%。在财产险方面，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继续保持增长。
7: 财产险公司大力发展科技保险、责任保险、农业保险、健康保险等。非车险业务份额由10年前的25%提高到目前的54%。占比超过车险业务。
5: 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同业交流数据，今年1至6月，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10126亿元，同比增长94.4%。
6: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保险业作为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在灾害应对

0: 过程中对灾前、灾中、灾后全环节建立全流程的处置机制。
1: 据介绍，今年五月以来，受强降雨、台风等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接连发生城市内涝、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保险行业及时启动重大灾害应急机制，迅速推出一系列服务举措。

0: 地震等自然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53.3万件，估损110.5亿元，已赔付55.3亿元。
1: 在理赔过程中，行业统一执行免现场查勘、免气象证明、免费道路救援、快速救援、快速定损、快速维修、快速赔付政策，配套推行融缺受理、无保单理赔、全损车辆先赔付后处置残值等简化举措，同时全面推行预赔付服务机制，
0: 对低保户、监测户、涉农小微企业适度提高预赔付比率，同步启动巨灾保险先行赔付流程，第一时间向受灾主体拨付资金，助力快速恢复生产生活。目前巨灾保险已赔付超过5亿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国务院日前印发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到2035年，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基本建成。
4: 专家介绍，要实现这些目标，重点是推动我国知识产权事业从追求数量向提升质量转变。
5: 在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中，高价值成为关键词之一。规划设置了包括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版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等6项预期性指标，更加注重知识产权对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实际贡献。专家介绍，过去评价知识产权发展水平，更多关注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如今，指标体系的变化反映出我国知识产权发展理念的转变，更加强调专利质量以及对于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比如，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这一指标，就重点关注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发明专利、维持时间较长的发明专利以及获得重要科技奖励的专利等评价标准。此外，除了关注专利质量，规划还更加突出知识产权与产业发展的结合。
6: 这次还在设置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版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基础上，增加了地理标志产品直接产值反映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贡献度的相关指标，以更全面的体现知识产权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导向作用。
3: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算法、人工智能生成物以及与平台经济发展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探索构建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4: 专家表示，随着技术快速发展，知识产权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规则支撑。
7: 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新的创新模式不断涌现，给传统知识产权制度带来新的挑战。比如，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能够获得知识产权保护？人工智能训练过程中使用的数据是否需要获得授权？以及人工智能生成侵权

0: 权内容后的责任如何划分，都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专家表示，一方面要鼓励人工智能参与科技创新，释放技术潜力，另一方面也要围绕知识产权归属、成果认定、风险防范等问题完善规则体系。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提出，实施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正是希望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创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同时利用人工智能提升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能力。
1: 我们不是说简单的排斥或者简单的全盘接受，要根据呢实际的这种情况，那么要去看在哪些领域，在哪些环节人工智能可以去发挥更多的作用。我们呢也会让人工智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为科技创新进步去做出更大的贡献，那么与此同时呢也要防范相应的风险。
0: 在数字经济时代，大量数据资源成为企业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对于平台企业收集的数据、数据库资源等，如何界定权属、如何保护权益、如何促进流通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也对数据知识产权保护和改革创新进行了关注。
1: 会从数据要素界定，从这个交易等环节都需要有相应的这种制度性的这种设计，而规划当中去对这些问题去做一些前瞻性的部署，它为将来我们的数据的市场的建设，为数据的这种流通、数据要素本身的进一步的发展壮大，都会提供的充分的这种空间。
2: 近年来，中国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企业走向海外市场。与此同时，围绕技术、品牌、专利等方面的国际知识产权竞争也更加复杂。如何帮助企业提高海外知识产权保护能力，成为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内容。
3: 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提出，要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
0: 针对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健全涉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强涉外知识产权维权指导，同时要持续深化知识产权国际交流合作，推动完善知识产权全球服务体系。专家表示，这不仅是帮助企业解决海外纠纷，也是推动全球创新合作的重要举措。
1: 知识产权它是一种全球通用性的规则，它不是只属于一个国家的简单的规则。那么越是在知识产权方面去加强国际合作，我们越能够通过知识产权与各方面的这种合作交流，去形成一种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这种共性认识。
0: 从国内发展到国际合作，规划对知识产权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专家表示，中国正在从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变，也需要更加积极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平衡、普惠的知识产权规则体系。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强化知识产权社会共治。
2: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会议，强调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增速比去年进一步加快。
4: 最近，西安交通大学化学学院研究团队在废旧锂电池修复再生领域取得突破。这项研究好比给废旧锂电池做微创修复，有助于破解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的行业难题。与传统的锂电池回收技术相比，这项研究可以让成本、能耗和污染物排放降低超过77%。相关研究成果在国际著名期刊上发表。
5: 石墨负极占到锂离子电池的大概25%左右，这样一个重量，这样一个用量这么大的，对这个锂离子电池的产业影响又非常大的，这个材料能不能进行一个原位的一个再生的这样一个想法，再把它重新铸造成电池以后，我们发现在实验室里边评测它的效果跟你原来用的新的材料效果几乎是一样的。
4: 记者注意到，这项前沿基础研究得到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陕西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陕西省秦创原创新人才计划等多个项目资金的资助。
5: 从国家、从省里到学校都有这个基础研究经费的这样一个。

0: 一个增加的这样一个态势，特别是今年增加了一些青年项目的一些资助力度，所以说各方面经费都还是比较充足的。
1: 科研人员心无旁骛的潜心搞研究的背后，正是源自国家在财政资金紧平衡的态势下，坚持把基础研究作为优先支持的方向。
2: 省级财政基础研究经费持续加大投入力度，2026年较上年增长17.84%，为基础研究提供财政资金保证。自2027年起，投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规模从一期的每年6000万元扩大到二期的每年9000万元。
3: 除了支持重大科研项目以外，今年上半年财政资金重点向青年科研骨干倾斜，
4: 用真金白银鼓励青年科研人才大胆创新，推动基础研究迈向无人区。
1: 今年以来，多地探索开展专家实名推荐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试点，财政拿出一部分专项资金支持那些小众前沿、敢于突破常规但没有形成行业共识的优质科研项目。广东首批入选的10个非共识项目聚焦新材料、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项目负责人最小的只有33岁，每个项目可以获得总额200万元的资金支持。青年科研人员周晓霞想找到阻止水稻在生长中被重金属污染的办法，中标了首批非共识项目，
5: 让这些重金属锁定在这些细胞当中不发生扩散。
1: 没有研究先例，难以证明可行性，周晓霞很难在常规科研评审体系中立项。
5: 如果没有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特别是对于我们青年科研工作人员来说，这种项目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让我们能够去追求做一些自己想做的。
3: 加强对基础研究的资金保障，除了财政直接投入外，一些地方还创新资金投入模式，
4: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撬动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基础研究领域。
1: 在南京医科大学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在开展多项实验，他们给肿瘤细胞施加不同浓度的药物，观察药物对细胞增殖的抑制效果，并提取细胞内的遗传物质，分析药物的作用机制。
6: 我们课题组主要关注的是未分化型甲状腺癌进展的分子机制研究。我们目前已经在细靶水平发现甲状腺癌治疗的新靶点，并进一步验证其在临床水平中的作用。
1: 跟普通的高校科研项目不同，支持这项研究的既有国家的科研资金，也有社会资本的投入。科研团队通过揭榜挂帅获得了200多万元基础研究经费。支持这项研究的社会资本来自江苏的一家医药企业。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这家民营企业按1:10的比例共同出资7700万元设立联合基金，面向全国科研单位开放申报。此前该基金已投入了4400万元，资助了17项医学基础研究。负责这17项基础研究课题的全都是国内顶级的高校和科研机构。
7: 在国家财政的这个支持下，吸引了很多高校、科研院所和医院来去帮助我们解决真正的企业的遇到的科学问题啊，卡脖子问题，会帮我们未来解决产品转化、服务患者的这个科研协同的最后一公里。
1: 在江苏，财政资金发挥4两拨千斤作用，支持基础研究的项目还有不少。今年江苏省已经有6家龙头企业参与省企联合基础研究资助项目，实行财政资金、企业资金1:2的配套投入机制，精准围绕产业刚需布局应用基础研究。
8: 江苏作为经济大省企业的实力逐渐增强，所以我们也发挥好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撬动效应，更多的去支持我们的主体，特别是有实力的领军企业在前沿领域深耕，创造更多中国特色、中国优势的创新成果和战略产品。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以多种形式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激励官兵传承红色基因，矢志强军，保家卫国。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先生。
3: 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从红色圣地到野外驻训场，官兵们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言。大家决心聚力，练兵备战，枕戈待旦，守护祖国安宁。
4: 我们组织重温军人誓词活动，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回望来时路，看清脚下路，坚定未来路，进一步提纯信仰，筑牢军魂，让我们这支队伍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3: 各部队立足驻地丰富的红色资源，组织官兵们走进革命纪念馆、教育基地，重温峥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将党性锤炼、传承红色基因有机结合，在追寻先辈奋斗足迹中砥砺入伍初心，汲取强军兴军奋进力量。
5: 我们将传承红色血脉，立足本职，锤炼本领，坚守站位，扛起职责，以实际行动践行强军誓言。
3: 在北京、辽宁、新疆等地，双拥文艺汇演、八一慰问演出相继上演，驻地官兵和文艺工作者一同讲红色故事，唱红色歌曲，颂红色精神。每一个节目、每一段旋律都在致敬历史、致敬英雄。
6: 99年英勇拼搏，99年薪火相传。作为老战士，衷心祝愿我们的人民军队所向披靡，再创辉煌。
3: 一次军营体验，一份家国情怀。八一建军节，火热军营迎来各地军属，军娃们近距离感受训练生活，磨砺意志品格。全国最美拥军人物、全国爱国拥军模范也走进军营，慰问英雄红军联队官兵，深入交流传承拥军故事。
7: 来到我们这个先进的连队，既是一次国防教育，也是一次光荣传统教育，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尊重军人和他们的家人。
3: 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与我国驻吉布提大使馆共同举办军营开放活动，向当地军政部门官员、各国驻吉使馆武官展示我军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的重要贡献。
8: 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中国基地为我们培训的照片，感到非常亲切。在这个重要的节日里，祝愿中国军队越来越好。
1: 今天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正式实施。
0: 条例围绕教育培训、就业招录、创业扶持，推出一系列支持政策，全方位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
9: 在教育培训方面，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同时，国家将退役军人职业技能培训纳入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政策和组织实施体系，对适应性培训、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和培训补贴等提出要求，就业优待措施得到进一步完善。条例规定，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招聘人员时，可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在创业扶持方面，条例优化多项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支持引导有创业意愿和培训需求的退役军人参加创业培训，鼓励退役军人开展创业创新。
1: 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此次

0: 自给采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血栓、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报量，拟中选结果公示后将正式发布。
1: 昨天，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式公布《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针对微短剧领域的专项部门规章，法律效力层级高于此前行业指引类规范性文件。
2: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首次从国家层面搭建起覆盖创作、制作、播出、监管全链条的制度框架，标志着微短剧监管从阶段性引导转向制度化、法治化的长效治理，为行业健康繁荣发展划定边界、明确方向。办法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明确微短剧的法定定义，即单集时长少于20分钟、主题主线明确、故事情节连续完整、人物角色突出的剧集类型，适用范围全面覆盖境内所有播出渠道，包括互联网站、互联网应用程序与分发平台、广播电视频道及专区、互联网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有线电视等，接收终端涵盖电视机、手机、平板、电脑、公共电子屏、智能穿戴设备及车载设备等全场景，实现播出渠道与接收终端双覆盖，有效填补监管盲区。
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期间的2倍。为此，国家电网将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有力保障沙歌荒、水风光等大基地清洁能源外送消纳。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65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55元、0.56元。专家表示，近期中东地缘局势反复拉锯，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剧烈震荡，国内成品油价格也有相应的调价机制。如果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超过每桶130美元，对于超出上限的部分，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将不提高或少提高。
1: 昨天，济商高速全线通车运营。该高速连接山东省济宁市与河南省商丘市，全长约116公里，采用双向6车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济商高速分为济宁、菏泽2段建设，其中济宁段已于去年底正式通车运营。本次通车的菏泽段全长约66公里，全线通车后，济宁到商丘的车程将从2.5小时缩短至1.5小时。
0: 昨天，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这意味着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有了直连轨道，结束了两个机场没有直达轨道交通的历史，两地间的通行时长压缩至90分钟左右，进一步完善了大湾区空铁联运体系。同时，线路串联广州、深圳、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加密跨市轨道交通联系，有效缩短跨城通行时间，持续加速大湾区互联互通。
1: 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保税维修进口货值361.3亿元，同比增长33.8%，业务涵盖飞机、发动机、航材及手机。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深耕航空保税维修赛道，自2002年投产以来，已集聚5家头部企业，手握24张国际维修资质。截至今年6月底，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已完成超3000架次飞机维修，服务国内外超50家航空公司及飞机租赁公司。
0: 今年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1: 粤港澳大湾区经贸融通不断迸发新活力。
3: 据拱北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

0: 进出口2061.8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3.5%，相较去年提前3个月突破2000亿元大关。自2018年大桥口岸开通以来，进出口累计突破1.5万亿元。
1: 大桥口岸全天候通关模式，给我们跨境物流运营带来极大便利。订单高峰期，我们的包裹可于夜间装车，凌晨办结通关手续，次日就能配送至香港接驳国际航空运力，物流时效稳定可控。
0: 今年上半年，经大桥口岸出口的广东货物总值已超790亿元，占大桥口岸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
2: 现在平均每天有近300万个包裹进大桥出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实现港澳地区一日达，全球7日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在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中部、华北西部、西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7: 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西部、江汉西部、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中东部和南部、江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局地小时雨量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6: 此外，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陕西中南部、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西南部、云南东北部及山西中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中东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这两天，黑龙江省多地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7: 昨天上午，黑龙江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
8: 7月30日08时到7月31日08时，大兴安岭西部、黑河西部、伊春南部、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大庆北部、哈尔滨、牡丹江出现了暴雨天气，局地呢出现了大暴雨。最大小时降水量呢达到了124.5毫米，突破了历史极值。
9: 据黑龙江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强降雨会继续向东扩展。
8: 这次降水过程呢范围广、强度大、持续时间长，主要降水区域与前期强降水区域高度重合，将对城市运行、交通运输、公众出行、水利、农业、电力、旅游等造成不利影响。还可能会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暴雨积涝等次生衍生灾害。
9: 气象部门提示，相关部门要加强江河堤防巡查防守，及时转移受影响地区群众。公众应密切关注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出行注意安全。
6: 7月28号晚上8点，甘肃省酒泉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其中肃北县的大暴雨导致省道303线部分路段出现塌方、桥梁损毁等险情，前往肃北县盐池湾乡的道路中断，车辆无法通行。
7: 当地利用无人机空投汽柴油保障发电，同时组织人员徒步运输生活物资，给乡政府周边水电站职工及牧民送去米、面、油、蔬菜等。目前当地降雨已停止，公路部门调派多台大型机械，加紧展开水毁设施抢修、道路修复及堤坝加固工作。
6: 昨天下午，山西太原、大同、朔州、忻州等地出现降雨，在太原市降雨导致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当地城管部门及时清理疏通排水设施，开展抽排作业。
7: 目前太原市降雨已暂时停止，积水基本消退，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山西仍将

0: 当有明显降水，公众外出时应避开低洼路段、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驾车注意减速慢行，切勿冒险驶入积水路段。
1: 这两天，四川省广元市出现降雨天气，境内部分山区地质灾害风险明显上升。受此影响，昨天早上位于剑阁县的剑门关景区发布了临时闭园公告。
0: 在景区周边的下四镇，当地相关部门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河道沟渠等地开展巡查排险，并通过广播群等渠道发布预警信息，提醒群众做好防范准备。预计未来两至三天，广元市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
1: 再来关注国内的高温天气。
0: 进入八月，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气将持续，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高温范围将再扩大，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有高温出现。
1: 连日来，江苏南京市出现持续晴热高温天气，人防纳凉点成为市民游客歇脚的好去处。
0: 目前，南京市已开放23个人防纳凉点，通过相关小程序就能查到最近的点位，纳凉补水十分方便。
2: 江苏南京市的23处人防纳凉点，包含14处公共点位、7处社区点位，以及今年增设的2处地铁纳凉点。今年3月，南京相关部门就对各纳凉点开展设施检修与升级改造。在北极岩人防纳凉点，记者看到饮用水、风扇、无线网络、报刊书籍、防暑药品配备齐全，还增设了爱心驿站。像微波炉这样的电器，给户外劳动者休憩热饭提供了方便。据介绍，各纳凉点将结合气温变化、客流情况动态调整开放时间。
1: 眼下，辽宁铁岭市70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灌浆期。
0: 连日来，当地持续的高温高湿天气给玉米管理带来不小挑战。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加强病虫害防治，保障粮食稳产。
3: 7月中上旬，辽宁中北部地区连续遭遇强降雨。从7月27号开始，铁岭市又迎来持续高温，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
4: 刚刚呢，我们在农田里测了一下地温，目前能达到33、35度左右。但是好在我们的风力要大一些，这也有利于我们的玉米这种通风。
3: 农业气象专家介绍，玉米进入灌浆期后，高温高湿环境易诱发大斑病、弯包菌叶斑病、白斑病等病害。其中，白斑病为近年来辽宁玉米产区新发现的病害，需要重点关注。
5: 建议在去年发生白斑病的田块，还有今年初见病斑这样田块，及时用药。
3: 农技人员提醒，当前应密切关注田间病情发展，抓住晴好天气，选用对症药剂及时防控，并注意轮换用药，避免产生抗药性，全力保障玉米灌浆期正常生长。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7: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6: 山中水源，大美青海。

0: 海峡管理局的公告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一旦局势稳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发放许可证。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过去四个月里，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这一国际水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油轮在美军的空中护航下，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两艘油轮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另有四艘油轮改变航向。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伊朗不会对美军在该地区非法干涉船只的行为坐视不管。
1: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近日援引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美国国会山报7月31号发文称，随着近期美伊战事的最新进展，美国正面临着冲突范围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并导致美国的地区盟友卷入其中的风险。美联社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而认为值当的仅约1/3，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7月3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时警告说，美国正在伊朗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
2: That's the kind of legacy, frankly, tha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make, whether it was Iraq, whether it was Afghanistan, or whether it's Iran. We are finding ourselves in unwinnable wars that ultimately consume the United States, hurt our economy.
3: 早晨的6:55，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1: 凡迪早。
4: 此刻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凡迪，这几天真的非常闷热哈，那接下来这种感觉会持续吗？
4: 今天我们进入8月份哈，应该说依然处在一年中最热的时段当中。那么接下来我国还是会非常的闷热，这主要是由于副热带高压相对稳定的掌控东北中南部至华东一带，那么且有暖湿空气源源不断的被输送过来，导致很多地方气温高，湿度也大，桑拿天的感觉非常的明显。另外呢，在我国西部还有大陆高压的影响，高温的区域呢还会进一步的发展增多。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的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的范围在扩大，四川盆地、新疆以及黄淮到江南很多地方都会有高温出现。城市当中，像是沈阳的最高气温哈，今后5天呢都会在35度上下徘徊，上海还会出现连续的高温。还需要注意的是呢，我国东部这一带的最小相对湿度大多都能够达到40%到60%，这也会导致体感温度较高，很多没有出现高温的地方体感温度也能够达到35度甚至更高一些。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带的最低气温啊，也大多在25度以上。城市中像是天津，明天的最高气温在34度，最低气温也有28度，夜里也不凉快，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了。二位，
5: 那降水的情况再来介绍一下吧。
4: 好的，应该说今天的强降雨将会分布在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还有东北及华南南部等地哈，上述地方会有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同时呢，还要警惕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的是呢，在四川盆地、陕西一带，短时雨强突出，累计雨量较大，要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呢，尽量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人身安全了。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们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小雨，26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3到31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天津阴，27到34度。

0: 通辽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兰州阴转中雨，16到25度。西安小雨，27到36度。成都大雨，22到26度。贵阳多云，21到30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太原多云，22到32度。威海晴，27到34度。东营多云转晴，29到37度。郑州阴，26到34度。南京晴，28到37度。泰州多云转晴，28到38度。武汉多云，27到34度。长沙多云，27到36度。南昌多云，26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闹。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7: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 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再来看时政要闻。
3: 日前，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7月3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
4: 北京时间7月30号晚，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近日，陈文清出席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并讲话。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军队全面贯彻党在新时代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固本开新，革弊鼎新，守正创新，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
2: 阔步新征程，全军官兵锚定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戮力攻坚，为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而不懈奋斗。
3: 西北戈壁，东风浩荡，火箭军某旅组织的一场全流程火力突击演练正在紧张进行。接到攻击命令后，数枚新型导弹快速起束，各作战单元密切协同，克服复杂电磁环境影响，顺利完成多波次火力打击任务。
4: 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但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3: 2015年底，第二炮兵正式更名为火箭军，成为继陆军、空军、海军之后第四个战略军种。由兵成军十年来，这支党和国家的撒手锏部队完成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静默升级。这也正是新时代的人民军队整齐队伍向前进、淬火成钢向一流的生动缩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军队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决心之大前所未有，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新时代政治建军取得历史性成就。2014年，闽西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政治建军掀开新的时代篇章，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断巩固加强。2024年，陕北延安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召开，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形成，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在全军上下深入人心。
5: 从古田到延安，人民军队寻根溯源，重整新装，有效解决了弱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突出问题，在革命性锻造中守住了根和魂。如今全军官兵把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作为最高的政治要求来遵守，最高的政治纪律来维护，全身心投入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自身优势，切实做到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3: 根脉深厚，更要筋骨强健。2015年11月，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召开，发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行动号令，改总部、塑军种、立战区，构建起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重塑部队编程和新制作战力量，深入推进军事政策制度改革，审议通过新修订的国防法、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等一系列法律，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领导指挥体制历史性变革，规模结构更加精干合理，政策制度日益配套完善。
6: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军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尽，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提级不稳，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茶推进，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
3: 如今从大洋深处到万里长空，人民军队正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向着打赢目标砥砺前行。

国产电磁弹射巨舰远海力兵，二零系列战机羽翼更丰，东风导弹家族越发壮大，东海、南海、台海方向演训常态开展，亚丁湾护航、海外撤侨彰显大国担当。人民军队在硝烟淬炼中提升联合作战与全域作战能力，以更强大的威慑和实战力量

0: 2025年9月3号，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
1: 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是靠铁心跟党走，为国为民甘愿奉献牺牲的长期奋斗树立起来的。在人民军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中，优良作风始终彰显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新时代新征程，确保人民军队永葆性质、宗旨、本色，必须把作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抓紧抓实，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巩固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把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转化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强大力量。
0: 新时代以来，面对世情、国情、党情、军情的复杂深刻变化，全军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正本清源、革壁鼎新，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军委十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入开展八个专项清理整治，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出台严禁违规宴请喝酒、严禁违规经营牟利等纪律禁令，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用实际行动践行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始终做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
2: 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我们必须聚焦奋斗建军百年，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强化政治引领，强化战斗力有效供给，强化军事治理，强化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建设，锚定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沿着统帅擘画的强军蓝图，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向世界一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坚强的战略支撑。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4: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相关新兴支柱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创新步伐加快。
5: 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成电路产量同比增长23.1%，第二季度连续三个月创单月历史新高，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88.7%，对商品出口总额增长贡献接近1/3。在智能机器人领域，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相关负责人表示，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接下来将强化应用场景的牵引作用。
6: 我们将组织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示范行动，支持建设一批综合性重大场景、行业领域集成式场景、高价值小切口场景，加快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3: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有效扩大国内需求，在多个方面挖掘潜力。
5: 在消费上，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
7: 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完善生活服务消费，增加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穿戴、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产品有效供给，拓展智能体服务。
5: 在投资上，推动15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落地实施，统筹抓好两重，也就是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7: 抓好3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发行使用，提高民生类项目政府投资比重，带动需求回升。
3: 昨天，记者从国家外汇管理局了解到，国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期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内外汇贷款外汇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1: 进一步支持国内外汇贷款业务发展，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通知自今年10月1日起施行。
2: 通知主要内容包括，对于符合条件的具有货物或服务贸易出口背景的国内外汇贷款，允许其直接划入经常项目外汇结算账户，同时简化结购汇管理，按照交易背景对国内外汇贷款可否结汇实施管理，取消相关行政许可，允许借款人凭相关真实性证明材料直接到银行办理购汇偿还国内外汇贷款手续。
0: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8.00万亿元人民币，等值4.11万亿美元。
1: 2026年1到6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52.21万亿元人民币，等值22.08万亿美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0: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外交部昨天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声明指出，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声明强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山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1: 日本政府7月31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旨在强化情报收集与分析能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
13: 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0: 对于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政府宣称是为了整合情报力量，应对所谓间谍渗透。但是外界普遍认为，这是日本右翼势力对战后国际秩序赤裸裸的挑衅。多国舆论还将日本国家情报局和二战期间日本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特高课相类比。
1: 为何做出这种判断？日本国家情报局的成立将如何影响周边安全局势？来看记者观察。
14: 特高课是特别高等警察课的简称，曾是日本军国主义用来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对外服务于侵略扩张的特务机构。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被赋予统筹外务省、防务省、警察厅等各部门情报的综合协调权。在日本国内，高市政府强化情报体系，引发各界对特务统治卷土重来的忧虑。
15: 日本呢，打造以这个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呢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它强化这个首相官邸主导的垂直性的指挥链条，讲呢普通民众的日常交往政治表达呀，还有反战活动，全部纳入监控范围，并且呢还没有国会的制衡，也没有司法介入，也没有第三方的监督。那么这个从制度形态来看，它和这个二战时期的特高课呢如出一辙。
14: 这一体系的目标并不限于日本国内，日本政府已明确要制定反间谍法，扩大通信监听，并探讨建立类似美国中情局的对外情报机构。其新版国家情报战略将直接配套自卫队所谓反击能力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意味着日本情报工作将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侦查，谋求先制打击。
16: 设立国家情报局和国家情报会议的搜集重点，其实是包括中国在内周边国家的战略动向，就是包括这个相应的这个外交、军事、情报等等吧。它主要是服务于日本去实施它当前自己的这个对外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就是2022版的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它明确的是将中国作为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战略挑战。
14: 情报先行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一贯套路。当年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前，正是依靠情报网络完成渗透布局，为军事侵略铺路。如今日本重新打造集权情报机器，其指向十分清楚，紧盯周边安全局势，为可能的军事介入做信息准备。
15: 日本的国家情报的体系的建设啊，它实际上是在这个情报领域进行突破专守防卫的步骤的先行。日本呢，它将要加大对外情报的搜集。那么对外情报搜集呢，它是为它的这个对外发起侵略战争介入地区的这个安全事务服务的。从这个日本近期的一系列的举措来看，它也是这个服务于日本在军事化日本的这个新型军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链条当中的一步。
14: 专家指出，军国主义的复活通常不会以完整复制旧制度的形式出现，它更可能通过概念重写、制度扩权、历史淡化和符号试探，逐步完成社会心理准备。从以往来看，日本右翼势力擅长通过触碰一些历史禁区，以象征手段宣示其摆脱战后体制、复归军国主义传统的政治意图。
1: 日本再度竖起情报集权的大旗，解开战后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又一道束缚，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绝不能沉默以对。无论日本如何更换名目、修订法案，都掩盖不了其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图谋。日本重走军国主义老路没有前途，世界不会答应。
14: 历史不会宽恕。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公告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一旦局势稳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发放许可证。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过去4个月里，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这一国际水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油轮在美军的空中护航下，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两艘油轮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另有4艘油轮改变航向。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伊朗不会对美军在该地区非法干涉船只的行为坐视不管。
0: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
2: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近日援引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美国国会山报7月31号发文称，随着近期美伊战事的最新进展，美国正面临着冲突范围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并导致美国的地区盟友卷入其中的风险。美联社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而认为值当的仅约1/3，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7月3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时警告说，美国正在伊朗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
18: That's the kind of legacy, frankly, tha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make, whether it was Iraq, whether it was Afghanistan, or whether it's Iran. We are finding ourselves.In unwinnable wars that ultimately consume the United States, hurt our economy.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2: 根据哈马斯发布的声明，移交武器的条件具体包括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从加沙地带撤军，允许过渡性技术官僚机构进入加沙，部署国际稳定部队，解散已方组建的武装团伙和民兵，开展重建工作，保障自决权，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及保护公民权利等。声明说，哈马斯等多个巴勒斯坦派别以负责任和积极的态度对待谈判进程和停火斡旋方的提议，力求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内容。哈马斯强调，以色列承诺停止杀戮和侵略是协议实施的根本前提和第一步。对于美国宣称达成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以色列方面尚未发表官方声明。不过，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7月31号称，这份协议不可接受，称协议等于同意哈马斯组织下一次屠杀。有以色列消息人士向媒体表示，除非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否则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撤军。
0: 美国方面7月30号宣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然而巴以双方民众对于这项协议能否得到落实表示怀疑。
2: 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饱受战火摧残的当地民众并不相信以色列会遵守协议，按照哈马斯的要求停止在当地的军事行动并从加沙撤军。
19: لكن احنا بالنسبة لنا كشعب فلسطيني ونازحين غير متفائلين بهذا القرار لانه احنا قرارات كثير نزلت وما شفناش على ارض الواقع احنا لما نشوف هذا يطبق على ارض الواقع ساعتها بيكون انا كشعب يعني فلسطيني مقلوب متفائل في هيك وقف اطلاق نار。
2: 加沙民众表示，尽管他们期盼冲突早日结束，但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的内容至今尚未得到全面落实，即使哈马斯解除武装，他们也无法相信这能换来和平。
20: طب أين هي استحقاقات المرحلة الأولى؟ أين فتح المعابر؟ أين إدخال المساعدات؟ أين خروج المرضى للعلاج والصفر؟ أين 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أين عودة النازحين؟ أين انسحاب القوات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من أرضنا في قطاع غزة؟ كل هذا غير منفذ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2: 而在以色列，许多当地民众则认为哈马斯不可信任，所谓的解除武装不过是缓兵之计。
21: We don't think this agreement will happen because we don't believe Hamas will do it. They're lying. They want to continue to kill us as soon as possible.
22: It's a kind of a lie that you tell to yourself so you can sleep better at night. We did it for 20 years. We told ourselves stories.It was our hopes, and we hoped that our dreams will come true. And it all blasted on October 7th.
1: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巴以双方在以色列撤军与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这份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落实前景并不明朗。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
23: 尽管新的加沙停火方案被美方冠以是历史性协议之名，哈马斯也展现出积极姿态，但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是巴以双方在撤军与解除武装问题上的公开分歧，还是对安全定义的本质差异，亦或是以政府内部的强烈抵触，该方案的落实前景都并不明朗。首先，我们说哈马斯这次是表现出非常灵活且积极的态度。该组织声明称，为了让加沙民众摆脱苦难，其对停火方案做出了负责任且积极的回应，同意该组织解除武装，但也强调前提必须是以色列首先切实履行停火前一阶段规定的条款，包括全面停止袭击，以军完全撤出加沙地带，以及尽快推动当地的重建。以媒体分析认为，哈马斯有几方面的考量。首先，在过去近20年呢，以色列以打击遏制哈马斯为由，对加沙实施了长期的全面的封锁。哈马斯同意将行政权和武装移交给独立的技术官僚机构，也就是主动打破了这种长期封锁的借口，以此打破加沙的人道危机。其次呢，以政府此前一直是以哈马斯拒绝解除武装为由持续发动打击，如今也失去了其所谓的法理依据。第三，哈马斯同意交枪交权，在法理上属于巴勒斯坦的内政过渡，这使其以合法途径实现了政治转型，融入未来的巴勒斯坦统一阵线。而以色列方面，以政府在公开层面仍然是保持战术性的沉默，其内部抵触的情绪十分强烈。由以色列高级官员通过媒体反复重申说，以色列的立场是在哈马斯实现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绝不会从目前的控制区后撤一步。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沃尔甚至公开抨击该路线图为不可接受的投降协议。以媒体就认为，这次以色列至少有两个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是低估了哈马斯的战略弹性，第二个没想到是低估了美国战略收缩的急迫性。有报道称，以政府在方案宣布前呢，几乎是处于不知情的被动地位，那这也是再次暴露出美以之间的战略分歧。以媒体称， 以色列和哈马斯就新方案的主要分歧在于谁先动手和武器给谁。哈马斯坚持是乙方先停手先撤军，那自己再分批放下武器并交给巴勒斯坦自己的管理机构，而以色列则死守必须哈马斯先彻底缴械武器运出加沙，以色列才可能撤军。那更深层次的是，双方根本分歧在于对于未来格局的定义。哈马斯是希望合法融入未来的巴勒斯坦政治版图，而以色列追求的则是必须彻底消灭哈马斯和所谓的绝对安全。

0: 全。媒体称啊，这种根深蒂固的互信缺失，令任何技术性的裁军安排都显得十分脆弱。特别是在今年十月，以色列将重新举行大选的背景下，县政府更将保持强硬立场。而这份建立在分歧上的新方案，也将面临严峻的考验。综台记者赵兵，耶路撒冷报道。
1: 7月3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在敖德萨以南海上一艘为乌军运送货物的散货船，以及敖德萨炼油厂的车间。俄军当天还使用无人机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物流分拣设施实施了打击。通报称，该设施被用于运送和储存军用货物无人机及其零部件。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军对服务于俄军的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俄罗斯境内多个物流中心、海运码头和炼油厂。他称，乌军当天对位于萨拉普尔、喀山和伏尔加格勒的三个物流中心实施打击，位于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海运码头和位于伏尔加格勒地区的一座炼油厂也遭到了打击。
1: 据日本熊本县政府7月31号发布的消息，熊本县7月28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受地震影响，熊本县八代市多处房屋受损，该市八代港港口物流功能全面停摆。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熊本县的八代市，在28号的强震过后呢，这一带的房屋是严重受损。像我身后的这个房屋，在地震过后是彻底的坍塌了。那么目前根据最新的统计情况，熊本县内因为地震受损的房屋超过1500处，而像这样彻底坍塌的房屋也超过了170处，这个数字可能还会上升。这里是熊本县八代市的八代港。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最新消息，目前整个港区受到28号强震的影响，已经全面的停摆了。那么也确认到呢，目前港区内出现了这个土地液化、地面塌陷等灾害。八代港呢，是日本九州地区少有的可以处理半导体制造所需要的化学品、高压气体等危险品的港口之一，那么可以说是运输半导体原料的重要物流枢纽。当地的八代物流协会呢，也是发布消息称，这个港口的停运严重的影响到了当地的半导体产业，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整个九州地区的制造业的物流运输。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最新消息，目前还需要对整个港区呢进行一个全面的安全检查，何时这个港口能够正常的恢复运营呢？目前没有明确的时间表，我们在前方呢也会持续的关注最新的情况。
2: 日本熊本县冰川町是本次强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地震发生后，持续高温天气叠加断水断电，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困难。来看总台记者从地震灾区发回的报道。
4: 熊本县的冰川町是本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地震发生后，当地许多房屋受损严重，部分居民至今仍无法正常返回家中生活。截至7月31号晚，当地供水供电仍未完全恢复。
5: そしてこう車でここまで来たんですけど、立派なお家が潰れてたり、もうかわいそうっていう以外はないですね。で、自分自身の状況はとにかく水と電気がなかったから、本当蒸し風呂中にいるっていう感じでしたね。熱中症にならないようにだいぶ気をつけました。
6: 今桜井でとかいるんですけど、店の桜井も電気とか水通って、電気通ってるんですけど水が通ってなくて、でまあその皿洗うのとかも水もらったやつはそのままちょびちょびやりながらみたいな感じでちょっと不便です。
7: ね、給水とかはもうそこの役場の振興局さんに行って組に行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ですね。やっぱ年配の方たちがですね、お水とか取りに行くのが大変なんでですね。
4: 目前冰川町受损的道路还未完成抢修，灾区的大部分超市仍在停业，但也有部分店铺已经开始重新运转。
8: 中は今ちょっと片付けて、まあ今まだ足元がちょっとよろしくない状態ですね。従業員の人も 家大変でしょうけども力を貸してくれてですね、なんとかちょっとずつこんな感じでやってます。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1: 妈妈开心。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山宗水源，大美青海。红船起航地，嘉兴醉江南。
3: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在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黑龙江、吉林、辽宁、陕西、四川、重庆、云南以及山西、广西、广东、海南岛、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4: 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局地小时雨量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3: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强大，洪涝灾害风险较高。
4: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15点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3: 昨天18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黑龙江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
4: 其中，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
3: 昨天18点，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山西中西部、黑龙江中南部、广东南部、广西南部、四川北部和中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4: 其中，四川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3: 这两天，黑龙江省多地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
4: 昨天上午，黑龙江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
5: 7月30日08时到7月31日08时，大兴安岭西部、黑河西部、伊春南部、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大庆北部、哈尔滨、牡丹江出现了暴雨天气，局地呢出现了大暴雨，最大小时降水量呢达到了124.5毫米，突破了历史极值。
6: 据黑龙江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

0: 天，强降雨会继续向东扩展。
1: 这次降水过程呢，范围广，强度大，持续时间长，主要降水区域与前期强降水区域高度重合，将对城市运行、交通运输、公众出行、水利、农业、电力、旅游等造成不利影响，还可能会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暴雨、涝涝等次生衍生灾害。
0: 气象部门提示，相关部门要加强江河堤防巡查防守，及时转移受影响地区群众。公众应密切关注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出行注意安全。
2: 7月29号，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一度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3: 受降雨影响，汪清县道路桥梁受损严重，交通出行受到影响。目前洪水已逐渐退去，设施抢修工作正在进行。截至昨晚，汪清县庙岭大桥已完成初步抢通，行人和小型车辆可通行。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正在吉林省汪清县大兴沟镇的庙岭大桥上。那么在本次的洪涝灾害当中呢，洪水是漫过了这座大桥1米多的位置，并且呢洪水不断的侵蚀和冲刷这个桥墩桥基，让一部分的桥墩桥基变得松软脆弱。那我们现在看身后桥头的位置，当地呢正在进行抢修。现在现场呢是有这个一台挖掘机正在向桥头的位置去投放新的石料作为地基，那么庙岭大桥也就可以有条件的恢复通行了。我身后大概1米左右这个部分呢，桥是有这个以前的栏杆的，但是呢在大部分的桥的主体的部分，栏杆已经是被完全的冲刷不见了。那么这座桥呢是通向我们对面看到的村子，也就叫庙岭村的一条唯一的路径。在桥的对面大约是有180名的常住村民，在7月29号当天，这个当地是已经在洪灾爆发之前将庙岭村的人员全部进行了转移，那么村民呢目前是还在安置点。但是这两天呢，庙岭村的道路、电力、通信都出现了中断，通信呢现在是已经得到了恢复，电和水也是完成了恢复。也就是说，等到我们现在所在的庙岭大桥抢修完成之后，通向庙岭村的道路、电力、通信就都能够正常供应了，也就具备了村民回家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的一个条件。那么当地的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说，这座庙岭大桥是1993年建的，到今年呢已经是33年了。在经过最近两次洪水冲刷之后，现在已经是危桥的状态。那么之后呢，庙岭大桥还会去这个是否进行进一步的修缮工作，也会和当地的交通管理部门去进行沟通研判之后来开展。
2: 昨天上午，甘肃省发布地质灾害、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双红色预警，平凉、天水、陇南等部分区域出现大暴雨。监测显示，7月29号夜间至昨天清晨，甘肃全省最大降水量在陇南市武都区玉河，累计雨量达366.6毫米。
3: 昨天11点起，甘肃省水利厅将陇南、天水、平凉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相关部门需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及时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
2: 7月30号以来，甘肃省陇南市东部、南部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出现了大暴雨，引发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部分道路、桥梁受损。
3: 当地迅速组织多方力量开展道路抢修、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昨天14点，除省道222线部分路段外，其他道路均恢复正常通行。
2: 关于降雨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3: 凡迪，最近降雨地方不少啊，这方面介绍下吧。
5: 好的，应该说呢，东边在副热带高压相对稳定的掌控之下，东北中南部到华东这一带哈，主要是那么副高边缘及西侧呢有大量的暖湿水汽输送，而在西北则有高空槽逐渐东移，在副高的西侧和北侧形成冷暖交汇的这种强降雨，那么导致像是在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北部降雨依然是频繁而且激烈的。那么华南沿海呢有季风槽活动，同样有分散性的强降雨。具体到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强降雨会分布在四川盆地西北地区的东部，还有呢像是东北以及华南南部很多地方，上述地方普遍会有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同时还要警惕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在黑龙江东南部将有

0: 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一定要注意防范。明天呢，从云南一直到内蒙古东部，强降雨是比较集中的。同样在广东、广西，这个降雨也会发展增强，上述地方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出现。需要注意的是呢，今后几天四川盆地、陕西的部分地方短时雨强突出，累计雨量较大，要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主持人，
1: 受降雨影响的地方还不少哈，大家要持续做好防范。目前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昨天水利部举行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八上防汛关键期汛情发展态势。
2: 会商综合研判指出，8月1号至15号，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登陆影响我国，珠江流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以及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嫩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表示，要强化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统统一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流域整体防洪减灾效能，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昨天，安徽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到8月6号，安徽省大部分地区将出现持续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
1: 相关部门提醒公众应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做好防暑降温措施。户外作业人员要合理安排作业时间，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备足防暑降温用品，一旦出现身体不适，立即停止作业，及时就医。更多气温方面的情况，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2: 凡迪，高温天气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应该说在气温方面啊，东部地区在副热高压或暖湿气流的影响之下，闷热的这种桑拿感觉还会持续。今天的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的范围相对分散，那么在四川盆地、新疆以及黄淮到江南很多地方都会有高温的天气。明天的高温还将集中在这几片区域，像是新疆、黄淮到江南等地，高温范围还会进一步的扩大。但是四川盆地一带高温区有所缩小，城市中像是重庆在后天会告别高温，不过还是比较的热哈，防暑降温依然不能松懈。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凡迪的介绍。昨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
2: 预计至今天20点，全国部分区域将出现不同等级高温健康风险，多地风险升至极高红色等级。
3: 预计至8月1号20时，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地区东部、黄淮东部、江淮、江南东北部及内蒙古、新疆等地高温健康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上海、辽宁、江苏、山东、吉林、天津、安徽、河北、浙江、北京、新疆、河南、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高，橙色预警。其中，山东东部、辽宁西部和南部、上海中东部、吉林中部、新疆东部和北部、内蒙古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红色预警。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提示，公众应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不适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注意防暑降温。
1: 当地时间7月31号，法国瓦尔省森林火灾受大风影响再次蔓延。瓦尔省政府表示，当天在该省多地启动新一轮居民疏散，共有约2500人被疏散，同时多条道路封闭，以保障灭火行动。瓦尔省的森林火灾于7月21号发生，当地政府曾于7月28号宣布火势得到了控制。瓦尔省政府7月31号称，目前火灾过火面积已经达到1000公顷。
2: 朝闻天下，更多天气方面的资讯，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阴转小雨，26到34摄氏度；伊春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呼伦贝尔阴转多云，18到27度；鄂尔多斯中雨转小雨，19到27度。银川阴，20到29度；西宁小雨，11到19度；拉萨小雨转阴，12到22度。

0: 达州雷阵雨转阵雨，25到37度。雅安大雨转阵雨，22到27度。遵义多云，23到32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大同多云转阴，18到32度。石家庄中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唐山雷阵雨，26到33度。烟台晴，28到37度。潍坊小雨转晴，28到37度。青岛晴，28到32度。三门峡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合肥晴，26到35度。淮安晴，27到36度。盐城晴，28到37度。台北多云转阴，24到30度。香港暴雨，25到27度。澳门雷阵雨转暴雨，25到28度。
1: 怒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怒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怒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1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